0: 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1: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2: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6: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
1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28度到38度。刚才说了啊，这个明天就立秋了，希望立秋之后啊，这天气能让人感觉舒服一些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就能看到相关的图片链接，我们建楼开讲的图片链接，再点击那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休假。近日，河南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通知要求，用人单位应该严格执行带薪年休假规定，单位主要负责人为低责任人，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职工年休假期间，工资应该正常发放，不得以绩效考核、评优晋升、岗位调整等变相胁迫放弃休假。对纸面休假、台账造假、变相不让休息的机关事业单位，一律约谈通报，限期整改，绝不走过场。凡是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务派遣或临时用工，都平等享受带薪年休假的权益。我看节目新闻发了个评论啊，说这次河南的这个新政啊，戳破了两大顽疾。第一，抓关键少数，领导要先行示范，破除休假心虚的风气。第二，强化刚性督查，用问责杜绝休假制度空转，同时配套 AB 岗轮休、分段错峰休假制度，保障工作不断档。奋斗值得肯定，休息同样值得尊重。所以这项新政从小处来看，守护每个家庭的烟火日常，那往大处来讲，彰显以人为本的治理温度，真正的担当要从懂得善待奋斗者开始，接下来就要看如何落实了。下一个关键词，纵容。据央视报道，直播画面只有一张图片，直播只用声音和观看者交流，评论区充斥着大量的谐音字的暗语， 睡前刷手机的时候，你是否曾经遇到过这样的直播间呢？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网络平台都有类似的直播间被推送到平台首页，即使没有关注此类账号，你也会刷到。观看者一旦发言，主播立刻就会发来私信，引导用户刷礼物，要求添加好友，并且不断地通过打视频、玩荤的、发福利等等词汇，暗示可以付费裸聊，啊，刷礼物，再加好友，再引入私域。至此，一条完整的从网络直播平台引流到站外进行非法交易的链条就暴露出来了。记者针对多个此类网络直播间的引流行为向所在平台进行举报，部分直播间已经被平台重点关注或直接封禁，而有些直播间在举报之后依然存在。我看有网友说，几乎所有直播平台都有这种问题，而且挺严重的，即使不是直接赤裸，也是尽量的擦边。但这种直播间啊，相当的不正经啊！你看，平台的审核就面对这样的情况，是吧？有的时候你说平台审核失手了，是确实平台审核失手了，但他在直播间里边直播的时候，他又不露脸，光一个图片在这跟你说，说的很正常，就看你这个底下看他直播人是不是留言。你要看他，那你要是在那里边一留言，他就认为你对他直播感兴趣，马上他就给你私信联系啊，给你发私信，然后呢，把你让你关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群怎么的，进入群里之后就开始啊什么刷礼物啊等等，这就全来了。实际上是什么呀？通过这个线上的平台，然后呢来引流到另外一个这个区域当中，比如私域啊，微信群里头，然后呢在微信群里边，那他对你就开始什么洗脑了，予取予夺了。所以说你看，这到底是这些主播的所作所为过于隐蔽呢，还是因为平台在默默纵容呢？按理说相关平台要想监管到脱离平台之外的行为，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你说他要给这个留言的这个用户要是发私信什么的，平台是完全可以监控得到的。但是那个平台肯定是睁一眼闭一眼，只有平台睁一眼闭一眼，此类的这个晚上的这个直播间才会如此的活跃。下一个反噬，近日苏泊尔的官方认证店铺账号苏泊尔各户电器旗舰店在推销清洁机产品的时候，直接发布了多条由 AI 生成的擦边视频。视频当中，两名男性身处卫生间，一名女性突然闯入厕所，手持苏泊尔产品当场演示清洁功能。此外，账号还上线了女生洗澡时大叔闯入提议帮你搓澡，什么女生上厕所时保洁大叔进门作业等等擦边剧情。相关视频发布之后，大量网友纷纷表示反感，直言低俗博眼球，尴尬又冒犯。有的甚至直接喊话苏泊尔，说你家广告 low 爆了，质疑他的内容运营团队底线低，审核管理差。伴随着舆论发酵，目前苏泊尔各户电器旗舰店已经删除并清空了账号下面几乎所有的历史视频内容，主动规避风险。是，你看他那个 AI 制作的相关的视频，他作为他自己的这个作品视频一直在他账号下面挂着，那现在出了事儿了，马上把这视频全删了，那是得删，你不删那立马那就是你这个打擦边球的这个证据啊。而且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有多少个品牌因为这个擦边宣传擦边营销的问题翻车了。我看有网友说这些视频都是 AI 制作的，责任应该在 AI， 但是作为内容提供者和审核者，品牌方面难道一点问题都没有吗？你让 AI 给你制作，你要提出要求来的啊！你提出要求的人，你提出的就是那擦边的要求，要求 AI 给你制作那个类似于什么擦边的视频，你提供的细节越多越细，那 AI 给你制作的越逼真。你想能制作出什么女生洗澡时大叔闯入提议帮你搓澡，女生上厕所时保洁大叔进门作业，俩男的在卫生间的时候一个女性闯入当场演示清洁功能，你这个提供细节的人，或者说你这个训练 AI 或者指挥 AI 的人不提这么细的要求， AI 能给你做出相关的视频来吗？所以这事儿啊，责任不在 AI， 就像一把菜刀一样，是吧？你看这个使菜刀的人他要干什么？使菜刀人要是个这个出名的大厨，高明的大厨，那能做出美味的饭菜来。可使菜刀的人要是作奸犯科的，那肯定就是凶器。你这时候你不能把责任那个推在菜刀身上吧？下一个网络热梗。近日，上海浦东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名誉权纠纷案， 00后的小刘从公司离职之后，在这个微信朋友圈里边发布动态，说前老板老蔡是40岁的老登，一股老人味儿。还说老蔡是企图趁机占便宜，锲而不舍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等等，并在文末配以带有嘲讽意味的语句，说祝你有个安详的晚年吧。因为认为小刘的行为侵犯了自身名誉权，老蔡将其告到法院，要求赔偿5000余元。小刘辩称，朋友圈仅限前同事可见，而且设置了3天可见，传播范围极小，不构成侵权。经法官与调解员调解，小刘认清了自身过错，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双方达成和解。我看有媒体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说是什么啊，称呼人家老登啊，是对人怎么怎么。我觉得这个倒不是称呼老登的问题，称呼老登只是一个现在像是带点戏谑意味的一个称呼啊。很多这个40-50岁的，包括一些什么这个80后是吧，80后左右的这个中年男人啊，都戏称自己是老登啊。你包括像我们这样岁数的，一说有的那个年轻同事跟我们说。说姜老师，你这个平时一说就是像你们这样老的，你其实已经不算老登了啊！我说我怎么不算老登？像你们这个岁数的，这属于上古神登啊！其实这个老登什么的，这是一个网友们发明出来的一个梗啊，一种这个自我调侃的一个梗，他倒不是说有多大的贬义。而这个小刘之所以被告侵权，他是因为什么呀？他说什么企图趁机占便宜，锲而不舍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些啊。那个叫什么老登啊，这个网络的热梗，它仅仅是一个表象啊，所以说他是变相贴了个标签，然后呢以这个标签来掩盖他下面这个诋毁人家名誉的这样一个侵权行为。所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所谓的玩梗自由啊，情绪自由啊，从来都是有限度的自由，你得守住这个表达的分寸，克制自己的负面情绪，才能真正的远离键盘伤人又伤己的这个法律风险。下一个关键词，想不明白。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北京市顺义区石原小学门口的一排长椅火了。这个长椅啊，只有一根横杆，却成了市民争相点赞的网红便民设施。因为它既是家长们等候时候的坐凳，也是校门口的安全隔离护栏，更成了路人休憩的一个落脚点。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说建议全国推广。我看还有媒体认为，这次一根棍长椅的走红，恰恰说明优质的民生工程未必要有大阵仗大投入，只要找准人们日常的小烦恼，用巧设计来解决真问题，实用务实的微改造也能收获广泛的好评。什么样的这个横杆座椅呢？就是两根横杆这样的啊，这个从侧面来看是错落的，一根靠后一点，靠上一点，后上方，另一根在下边。人坐在前面这根横杆上，然后呢，身体这个后背可以靠在后面的横杆上，然后挺长的两根横杆啊，就这形成这样一个座椅，说是设计的比较精巧。但是这个事儿有意思的，就是说网络上的这个观点和意见啊，有的时候是天壤之别的啊，因为时间的不同会发生天壤之别的差异。在去年1月份，广东珠海金湾区平沙镇有那个公交车站，就是有这样的座椅，两根不锈钢管是吧？这样的这个在这个公交座椅上，那个在公交站那儿形成个公交座椅，人坐在这个前面钢管上，后背可以靠在后边的钢管上。引发了众多的批评啊，怎么怎么样的。按说这个公交站台的座椅给人们坐的时间远远不如在小学门口家长们等孩子时候坐的时间长吧，但是为什么在公交站台上这样的座椅遭到了猛烈的批评？那时隔1年多，在一个小学门口这样的座椅就迎来大家普遍赞誉呢？大家有兴趣可以到网上查一查。反正说实在话，我昨天晚上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想跟大家说是吧，然后我就想说他这个座椅为什么在去年就遭到猛烈批评，今年在小学门口就遭到这么大的赞誉。我想了好久，我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下一个，冰箱。据澎湃新闻报道，日前多所学校宣布给学生们配备冰箱。比如说吉林大学就宣布，为切实解决同学们日常热饭食品药品存放的难题，在学生公寓配备了微波炉和冰箱。温州商学院还有宁波大学等也宣布为学生配备冰箱、冷藏柜等等。 这些措施在网上收获了不少好评，高校纷纷发力住宿条件改善的背后，其实也是一种教育理念的转变。在生活水准大幅提高的今天，人们没必要再一味地强调苦读，相反应该

现象，它意味着高校开始俯下身来认真对待学生那些具体而微的生活需求。一台冰箱容量有限，但是它所承载的信号却不简单。学生宿舍不必与将就划等号，也可以有烟火气，更像一种正常的生活。对此，其他有条件的高校不妨改进啊，把这个服务也做进细节里，让学生感受到的不只是设备的添置，更是被尊重、被善待。下一个赔偿损失。8月5号，美团的官方号小团有话说发文说，最近网传外卖员朝餐盒里边吐口水的视频引发关注。经湖南警方调查核实，这个视频是三人为博取流量蓄意摆拍，目前涉事人员均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关停。据媒体报道，近日一条疑似外卖员拆开餐盒向食物吐口水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扩散。视频流出之后，不少网友对线上订餐安全产生顾虑，外卖骑手这一职业群体也被贴上了负面标签，行业形象遭到恶意抹黑。经警方查实，该视频由刘某、戴某策划炮制，二人为了提升自媒体账号热度，蓄意制造行业冲突类题材，邀约尹某配合出演，三人分工协作拍摄出外卖员向餐品吐口水的虚假视频之后对外发布扩散，借制造恶性假象收割流量。目前刘某、戴某、尹某三人均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涉事自媒体账号也被平台关停处置。可恶，非常的可恶。看到这个之后，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啊，发生在这个那北京的一个事儿啊，人行道上一个盲人女子说正在人行道走着，被逆行这个骑来的一辆电动车，骑电动车的男子把这个盲杖撞飞，人也倒了啊。然后这个事儿呢，说怎么怎么样，最后证实是什么？这个盲人女子她倒是真盲，是吧？真盲人，她跟那个男子合伙，两人拍的这个虚假视频，就是为了博流量的啊，是为了账号起号的等等。你看，这个也是这样，为了博流量，没底线呐，恶意抹黑这个群体，给这个行业贴上负面标签。所以，对于这样的恶意抹黑一个职业和平台，以此来赚流量的，还应该让他们赔偿平台的损失啊，赔偿相关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损失。这个怎样一个赔偿标准呢？重罚，我觉得重罚就够了。比如三个人是吧，每人罚他个3-5万，你看他肉疼是否肉疼。所以只有对这样的网络上的乱象进行重罚啊，这才能把这些乱象管住，不然的话这样的乱象会层出不穷的，因为他们得到的收益远远大于他们付出的成本。下一个管理漏洞。近日江苏南京高淳区淳熙中心卫生院一个护士戴着手链啊做美甲给宝宝接种疫苗啊，针头完全扎入胳膊，被家长质疑不专业。对此，该卫生院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说，正在及时处理，这个护士证书啥都有，针头完全进去是把小孩子乱动，那针头跑出来疫苗就浪费了，规定不能做美甲，美甲戴手链是有风险的啊，给孩子做诊疗活动是有风险的，已经联系了当事人，这个宝宝现阶段没什么问题，这个护士停职调岗，工资绩效停发，后续会按照章程处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有些行业啊，你这个爱美之心你不能表达出来，或者你不能显示出来，比如说做手术的医生，你的指甲必须要剪得干干净净的，还有给病人做诊疗活动啊，做一些护理工作的一些护士，你那个指甲确实你不能是那种特别长的指甲，做长的那长的指甲，遇到给那个病人做诊疗做护理的时候，那会这个影响你的这个护理的这个规范性的，而且医护人员进行一些诊疗活动有一套严格的规范啊，而且像这个护士这样，虽然说个卫生院的打疫苗的，但是如果长期这样，你看他这样戴着个手链，什么染着红指甲，什么做着美甲，估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你这个卫生院的相关的领导你们看不见吗？啊，一个能说明自己对于规范的学习这个很不认真，另一个也说明你这个卫生院的管理存在巨大的漏洞，没有拿着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当回事儿。下一个关键词，代价。8月5号，曾被誉为内地第一狗仔的卓伟，他的朋友通过视频爆料说，一位华语乐坛3个字的歌唱天王
疑似

0: 自在外育有十余岁的私生子，但这个爆料全程没有点名，也没有出示实锤证据，相关信息在网上引起巨量讨论。随后周杰伦私生子相关话题引发热议，登上热搜第一。狗仔还转发爆料帖，并喊话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期待精彩后续。周杰伦巡回演唱会的音乐总监在网友留言询问相关事宜时回应说，从来没怕过，身正不怕影子斜。周杰伦歌迷会官方微博发文回应说，现在网络造谣的成本太低了，不需要实锤，不需要确凿证据，仅凭爆料者捕风捉影的一面之词，把旧素材重新拼接加工，就能掀起一场舆论风波。8月5号下午，周杰伦在个人社交媒体发布自己打网球的照片，配文照打，疑似回应上午的这个热搜的内容。你看，一段语言不详的视频，几句模棱两可的爆料，就能炮制出明星私生子的话题，并且冲上了热搜第一。这一是说明明星的这个影响力巨大，二一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关注度很高。这波操作堪称是低成本造谣的典型案例。如果每一次所谓的爆料都能轻松换来热搜，每一次模棱两可都能被宽容为是自由讨论，那造谣就会变成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但也不应该有不需要任何成本的谣言，要让造谣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才是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基本底线。最后一个关键词，广告。据扬子晚报报道，那个昨天我们说过的一个现在特别火的一个 AI 短剧的啊，这个虚拟角色方桃子发布了一条美瞳推广视频，视频当中方桃子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表示，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作为由算法生成的虚拟角色，方桃子并不存在现实意义上的佩戴行为和消费体验，所以这种体验式 AI 的推荐也因此引发了讨论。那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说过啊，这个虚拟角色方桃子都引来了广告商的追逐，那我们还说呢，这个虚拟角色说明他创造的很成功，但是呢，你看他来个体验式的这种推广，体验式的广告，我戴着很舒服，但你的方桃子你是个假人，你是个 AI 人啊，你凭什么说你戴着舒服啊？你说啊，我吃了什么东西特别好，我吃什么药药到病除，那神药怎么怎么样，你是个虚拟人，你不可能吃药的，你更不可能生病的， 那所以说你这种广告显然是假的咯。所以说对于这样的这个宣传是不是涉嫌虚假宣传，是吧，那还需要广告法再来界定界定，而且广告法里边有规定，虚构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效果属于虚假广告。那你现在你这个 AI 人，你这个 AI 网红，你这个虚拟角色，你发布这样的这个推广视频，是不是涉嫌违法？是吧？你说 AI 人他不见得违法，但是 AI 人后边的这个操作者，对不对？那个拥有者，你是不是涉嫌违法呀？技术的发展可以改变广告的形式形态，但是你不能降低广告真实性，这是一个底线，真实性这是广告的底线。所以消费者可以面对一个虚拟角色，你也可以用虚拟角色来做广告，是吧，动画什么的都可以，但是购买决策依据的必须得是真实的信息。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 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昨天呢，咱们在关键词里边说过啊，广东的陈女士反映，她是广东省事业单位2026年集中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雷州市事业单位考试的一名考生，笔试当天成绩排名第一，这笔试第一啊，要面试了。在考试过后的5月6号，说有一个他那个报考的那个叫什么特殊教育学校的啊，一个自称高老师的人给他打电话，说是笔试第二名的考生啊。想跟你沟通沟通啊，给你几万块钱，你选择其他地方报考，就是你别跟那个笔试第二的考生争这个岗位了。陈女士回绝了对方的要求，并且录音啊留证。而面试当天，这个笔试第二名的考生也去面试去了，在考场上再次对陈女士表示说，求你别来，你还来，并且向在场的老师提到啊，我的母亲也在该校任职，我希望能跟母亲同校工作。我们来听一下啊，简单听一下。
4: 第二名呢，就找到我，就想跟你们第一名商量一下，如果你们这边重新选择其他地方报考的话，他同意给10000块钱给你。
0: 虽然有口音，但是大概能听清啊，这就是那个陈女士报考的那个学校的一个自称高老师的人，就是说第二名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如果你们报考其他的单位、其他的岗位，他们愿意给你们10000块钱。你看，这是先是商量，然后呢，面试的时候，那第二名还跟第一名说呢，你看，求你们别来，你们还来，然后跟人考场其他老师说，我们那我这个我妈就是这学校的，我想跟我妈一起怎么表达自己想进入这个学校，想在这个岗位，还有想跟自己妈妈在同一家单位工作的这个期待，是吧？5月23号面试的，对吧？你看，在5月6号的时候，高老师给这个陈女士打电话，陈女士又录音了。到了面试的时候，这面试考生直接跟陈女士就商量这个事儿。然后呢，面试之后第二天，5月25号，陈女士向雷州市教育局举报，并在5月28号通过湛江12345提交举报公单啊，就是正式向12345举报这个事儿了。但是投诉处理一再延期，直到7月31号才接到已经移交纪委处理的反馈。8月3号，雷州市教育局发布拟聘用人员公示，这个岗位拟聘用人员就是这个笔试第二名的考生，这个笔试第一名的考生没在名单之列。就虽然陈女士名单这个笔试是第一，但是在面试当中，看来她不如那个笔试第二的考生面试分高，所以你看，人家那个拟聘用的这个人员就是这个笔试第二名的考生，人家岗位可能就要一个人，那陈女士相当于落选了。湛江市教育局表示，现阶段核查显示，进入拟聘公示的这个考生就是第二名，他的笔试面试分数都没有异常，所以按流程发布了公示。雷州市教育局呢也说啊，涉事考生的笔试面试分数没问题，所以按程序进行了公示。目前雷州市纪委已经介入处理。这第二名让我给您带个话，您要是不跟他争，他就给您10000块钱。啊，那个高老师说的话是这意思吧？但是能够得到第一名的个人信息电话，并且让招考单位的内部人员，这自称高老师的人充当传话人，这个本事和面子不是一般的大。 而这个本事大的绳头啊，可能就在这个第二名考生的母亲在该校任职啊，顺着这个绳头

就往外拽，查一查那高老师是谁，他为什么要出来传话，谁让他传话的，他这样传话是违纪还是违法。第二名考生他的母亲是不是在该校任职的，他是什么职务，有没有施加影响，怎么施加的影响，那个高老师又受谁之托。还有一点，陈女士在5月25号向雷州市教育局举报，5月28号通过湛江12345又举报，但是投诉处理一再延期，直到7月31号才接到已经急交纪委处理的反馈。那这个事儿是否又属实呢？如果属实，那为什么拖2个月才给人举报人反馈呢？这么多的细节问题该查清吗？该，当然应该查清。能查清吗？不知道，那就要看这个当地的相关的调查部门想不想查，或者工作能力和水平怎么样了。哎，就在一片质疑声当中，昨天晚上雷州市教育局发了通报了，说是经查，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2026公开招聘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的过程中，该校副校长高某受该校教师陈某林所托，违规向陈某林透露笔试第一名那陈女士的个人信息，并通过微信联系陈女士，以利益许诺劝其放弃后续的考试。说根据初步调查情况，雷州市教育局启动问责程序，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做出停职处理，对涉事老师陈某林暂停其工作，同时暂停该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招聘的所有流程。接下来雷州市教育局将根据后续调查结果，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依规做出进一步的处理。你看，这是雷州市教育局的，我觉得像这个你不应该由教育局来做出相关的这个调查结果，你本系统内的，对吧，你那个下辖那个你管辖的学校出这个事儿，你来发布相关的通报，当然你可以发布相关通报，但是最后这个事儿呢，要由谁来处理呢？当然要由最起码是纪检监察部门来处理。而且当事人又是投诉又是举报的，来来回回折腾了2个月没结果。3号的时候，雷州市教育局还说什么笔试面试分数没问题，还发布了拟聘用人员公示啊，把那第二名考生公示了。结果这事儿在网上被曝光，发酵仅一天，雷州市教育局就通报说，哎呀，查出来问题了。你这也太可笑了吧，之前就人家举报了2个月查不出问题来，在网上一曝光查出问题来了。啊，为什么你们能说说前2个月你们都在干什么吗？是吧，你们是这个教育局这个教育主管部门，你们在干什么，或者说你们这个相关系统内的纪检监察部门，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怎么调查的？省直事业单位招聘这样的事儿，都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请托作假，简直胆大包天。那个帮忙打电话的姓高的副校长，作为副校长本应该是立德树人的一个表率，却公然接受本校的老师同事的请托啊，成了一个说客，以利益交换为筹码，逼迫利诱笔试第一名的考生退场。这种把萝卜招聘玩出新花样的操作，不仅匪夷所思，更是对招聘公平的公然践踏，师德沦落至此，何堪为人师表。他和请托教师之间有没有什么利益关联、利益输送，此前是不是还有类似的前科，这些追问不能停。而且我相信这个姓高的副校长，他知道这么做的严重性啊，这严重后果，就这事儿肯定是违规违纪的，可是就是一个自己学校一个老师托他，他就把这个人家考第一名的考生的信息告诉了那个老师，然后呢他还亲自出面，是吧，去当说客，去这个帮那个老师去办这个事儿，去劝人第一名考生你退出吧。手法之拙劣，暴露出了愚蠢的本色。这里面你要说没有利益关联，要没有利益或者其他的，无论是什么物质利益什么是各方面的利益，如果没有利益关联，谁都不信啊！公然电话联络，明码标价劝退，视规则无如无物啊，这都不是暗箱操作了，这属于明箱操作呀，愚蠢至极呀。你真的以为这事不会被曝，不会被曝光吗？还是你坚持认为党纪国法会网开一面？既不把规则放在眼里，又极度迷信自己这个事儿能摆得平，真是既坏又蠢呐！最后还是我刚才提到的，也是值得深究的问题，就是这个事儿暴露出来的监管空转的问题。人家这个考生早在5月份就开始投诉举报了，2个多月石沉大海，等来的却是那份包括利诱劝退者在内的聘用公示，人家落选。

选了。虽然当地现在说迅速暂停了相关人员工作，但是你这不能说遮掩此前迟迟不作为的糟糕表现啊。是谁对群众的诉求在捂盖子？教育局是否存在拖延、掩饰甚至包庇？这些问号必须要用彻查来拉直。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好，各位，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星河相逢，浪漫迎七夕。进入八月份，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如约而至。那这个七夕选一份精致好礼，诉说心中的情意。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已开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福利啊！一重福利，七夕7.7折好物专区，有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二重福利，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块钱，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可以参与满减。三重福利是。

0: 定时的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以礼传情，不负佳期，让这份精心挑选的礼物替你陪伴在他的身边，朝朝暮暮，抓紧时间来济广优品商城遇见属于你的浪漫。这是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推出的一个浪漫迎七夕的一个折扣活动啊。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赫莲娜绿宝瓶强韧修护精华露啊，100毫升规格装的啊，这是女性朋友们全年刚需的肌肤维稳修护王牌，赫莲娜绿宝瓶强韧修护精华露，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搞定。商城日常售价是339，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也就是到手只需261.03元，香港直邮，有效期到明年12月。这还没完，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0期的专属福利，可以选购赫莲娜同系列的心肌水、眼霜，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满777之后，双重福利叠加，再减77，福利拉满。赫莲娜家的护肤品的效果都是十分好，那这个价格也是十分昂贵。那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了，非常优惠，非常便宜了，机会不常有，库存不多。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朋友都很合适。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规格装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1月份。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不多说了。这款产品也是咱们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日常售价199，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53.23元。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明年1月。而且商城内的产品买的多，叠加满777元减77的专属福利券，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这个精粹水，所以呢值得囤起来慢慢用，经济又实惠。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江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工人日报》消息，近日一张职场聊天截图在网上迅速传开，有一个员工因为每天卡着点下班，然后被领导在工作群里边通报批评，还被罚款500元。那个领导是这么说的，说每次卡点下班永远第一个走，我都还没走你就先走，严重违反了公司加班规定，这次扣除工资500元，不扣到你肉疼你不长记性，如果下次再出现类似情况，罚款翻倍，就是每次1000元，一点奉献精神没有，群里全体成员引以为戒。而面对老板在这个群里边的公开问责，这个员工也很直接的在群里边回怼，说很荣幸能被大领导在群里点名，我简单说两句，我拿8小时薪资干8小时活是本分，别拿您的无效内耗绑架我的下班时间，迟到1分钟扣80块讲规矩，无偿加班不提报酬讲奉献，我不加班是违反哪条劳动法了，麻烦你指明一下，您自愿耗到几点那是您的选择，凭什么要求我陪着耗啊，我是行政部的人吗？熬时长纯粹自我感动是表演，保安天天守到最晚也没见您让领导分点股份给他，与其搞这种形式主义压榨员工，不如先把按劳复仇的规矩拎清楚，我不会加班了，你罚我款试试，我给你你也未必敢要，你要是看不惯我就开除我，开不了就忍忍。对此律师认为，卡点下班在法律上完全没错，本身是合法行使劳动权利，其次领导主张的我没走你就不能走没有任何法律依据，领导不下班也不是要求劳动者加班的法定理由，单位据此罚款更没有法律依据，如果因此扣罚劳动者工资，劳动者据此提起劳动仲裁诉讼，单位大概率是要返还的。我不知道这个怼领导这个年轻人什么岁数啊？以前我们都说什么90后整顿职场，00后整顿职场，那今天说这个事儿也算是一个整顿职场的一个范例。在职场当中能挣钱还能挣到一个满意的钱很不容易，年轻人打工既要解决自己的衣食住行，也要通过这个工作来实现自己个人价值，再一个还要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家庭什么的打下一个基础等等，所以说一份工作一份收入啊，一份满意的收入对员工来讲很重要，但是因为现在说实话这个活难找钱难挣，很多的时候资方是强势的是吧，劳方是弱势，所以劳方在面对很多的不合理的管理等等各方面的要求的时候忍气吞声的时候居多，而网上爆出来的这些事之所以成为新闻，一个是资方的做法属于那种庙小妖风大水浅什么多，哈哈，这做法很奇葩，再一个呢劳方忍气吞声也就算了，如果实在忍不了跟资方发生冲突被爆出来也会成为新闻，就是你资方这种管理的奇葩是吧，这会成为新闻，那劳方对这种奇葩管理的回怼也会成为新闻。那今天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相当于整顿职场一样，你老板不是扣我500块钱吗，我凭啥要忍你啊，对不对，你通报批评我我就直接回怼你，而且这员工说的在情在理啊，我无偿加班的时候你不提报酬你提奉献是不是，我不加班的你说我违反劳动法了是吧，违反的什么加班规定了，我违反哪条劳动法了，你还有什么加班规定，你给我说说，你看人家，人员工说的很硬气啊，这就是什么，你这种强势的霸道的完全违反劳动法的管理或要求非常容易遭到员工的强烈反弹啊！这是员工在群里边反怼呢，那其实很多员工忍气吞声并不是说心里没意见，那现在资方强就强在这儿了对吧，我就敢这么说，你说了你还不敢还嘴啊？就忍着这个背后挨骂他也要保持这种强势，而且这个事儿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关注啊，那么多网友点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位员工说出了所有打工人的心声，就相当于这些网友的代言人了，替 这些打工人说出了他们面对无良老板想说又不敢说的话，想干又不敢干的事儿。当然这个事儿会不会最后走向法律走向仲裁是吧，会不会闹到那个地步很难说，但是资方和劳方的这种博弈是一直都在的，无论怎样吧，我们希望看到的局面是什么呢，资方和劳方啊都遵守法律，双方和谐相处，你只要遵守法律都守规矩，双方都和谐相处互相尊重是吧，资方严格遵守法律尊重员工权益，不要把员工只是当作给你赚钱的工具，另外我们也希望看到员工们审时度势根据自己的情况判断啊，在法律范围内该维护自己权益的就维护自己的权益，有一位网友我就是说的有道理，说这个老板也是需要训练的啊，就跟训练 AI 一样啊，他说我就不说跟训练狗一样了，就跟训练 AI 一样是吧，你这个总是给他反弹 那么他也会吃到教训，所以这样的事儿多了，这些老板们也会得到教训，他们以后在进行员工管理的时候也会不断的收敛自己这种霸道行为，或者说是不断的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法律的范围之内。我觉得这网友说的有道理啊。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最近啊，有一个香港的女演员叫陈凯琳，她带着3个儿子去看电影去了啊。但是呢，看完电影之后啊，她家孩子是吧，包括她的一些行为啊，遭到了网友的吐槽吧啊，说是3个小孩一直说话打闹，影响到了其他观众。有网友指出，孩子不断的大声交谈、嬉戏和尖叫。还有网友爆料说，他的2儿子不小心还踢到了前排观众座椅。散场的时候，这个观众啊，还向陈凯琳的儿子头上疑似淋奶油啊，可能有这冰淇淋之类的，反正哗哗的就倒到他家那个小孩头上了。8月4号，这个女演员陈凯琳这个为儿子的行为道歉，也承认当天确实发生了淋奶油事件。她说已经报警备案。同时因为已经报警，自己无法透露太多的相关事件细节。这个事儿虽然发生在演艺人员家庭，却是当下公共生活当中最常见的矛盾。孩子们天性好动啊，看电影都遇到刺激的剧情很容易兴奋尖叫，这是人之常情，确实很难控制啊。但是密闭的影院是沉浸式的公共消费空间，观众花钱买票理应拥有不受干扰的权利。当孩子持续发出尖叫声，甚至踢踹前排座椅，实际上已经侵犯了其他观众的合法权益。这时候家长有义务及时干预，甚至把孩子带离影院冷静冷静。这个女演员事后道歉当中也说，平时不太注意公共场合的音量是否构成噪音， 但他这句话恰恰暴露了部分家长对公共边界的长期疏忽，习惯性的忽视陌生人的公共权益，一说孩子还小，觉着就能得到谅解，这是不能成为免责的挡箭牌的。而且你总是拿着孩子还小来说，是很可能成为酿成冲突的诱因。我看有网友说，小孩子看电影兴奋有反应很正常，作为成年人哪怕真的觉得被打扰，也可以好好沟通，直接往小孩头上淋奶油，这种发泄情绪的方式不但偏激，更会给小孩留下心理阴影。还有网友说，小孩有这样的行为，大人真的要好好教，不然长大之后是要吃苦头的，明星的孩子更要重视，一点问题都会被放大。还有网友说，这种年龄段的孩子还是三个，你带着他很难想象带到电影院会是什么样的地狱场景，我家就一个我都不敢带。还有网友说，家长管不了孩子是因为孩子犯小错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制止，等犯大错的时候，或者家长发现小孩出现明显错误的时候再制止就晚了，这时候小孩就不会听了。我想说的是，我看有不少网友都说孩子小的时候，他什么网友也说，就是我家孩子小的时候，我从来不带他到电影院，因为我知道小孩子控制不住，到电影院他看到喜欢的剧情他会尖叫会动，会有很多的表现，会跟在家里一样，你很难管住他，你再怎么跟他讲他也控制不住，所以说尽量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不要带孩子到密闭的电影院去，等孩子大一些了，自控能力强一些再去。我觉得这网友说的有一定的道理。这个事儿吧，家长带孩子去有错，家长也有错，孩子也有错，那个淋孩子奶油的观众更有错。既然现在已经报警，那就警方依法处理。不过还是希望三方都能在事件当中吸取到教训啊，改正自己的错误，尊重公共空间的其他人的公共权益，否则的话还是会有类似的矛盾冲突乃至于吃亏的。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河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给您分享百年航母简史。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呢，依然是提示您，如果您想看到的是图文并茂版，而且是更为专业的全面的内容的话，推荐您关注吴京平老师所主理的微信公众号，叫科学史评话，评是评说的评，话是说话的话。我们是从里边挑选的故事性比较强的内容给您分享的，有真正的军迷爱好者朋友，或者是喜欢看文字的朋友，还是推荐您看原版。
3: 在意大利人杜黑制空权理论的指引下，为了让飞机变成攻击军舰的优秀武器，美国的海军和陆军先后做了哪些实验？世界各国列强头上的紧箍咒《华盛顿海军条约》是在什么背景下出台的？各国航空母舰的质量在海军假日时代出现了哪些质的飞跃？有点强迫症的日本人在航母改装上遇到了什么窝心事儿？为了不让日本人钻航母的空子，几大海军强国想出了什么应对之策？德国人为了摆脱凡尔赛合约的束缚，在战舰建造中采用了哪些新技术？老郭老故事正在讲述《百年航母之海军的假日》。
2: 好，昨儿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日本人从英国人那儿偷师学艺，结果学生胜过老师，居然比英国的航母下水更早。日本的凤翔号超在了英国人的竞技神号之前，不过相比之下，竞技神号从结构上来讲更加接近如今的航母，上层建筑比较大。当然了，除了日英以外，美国那边也没闲着，他们建造了兰利号，还鼓捣出了压缩空气弹射器，这些呀都和航母本身直接相关。可有些间接相关的效果却是全局性的。您比方说，意大利的杜黑就提出了制空权理论。杜黑认为天空无比辽阔，是根本无法防守的，所以空军唯一的作用就是进攻，防空防空，十防九空，只要能够把成吨的炸药扔到敌人的脑袋上，敌人就扛不住。关键问题是，你怎么样把这个炸弹给它扔过去呢？那么在杜黑的眼中，大型轰炸机这是一好东西，能够炸毁一切。可是对于海面上移动的船只，到底能不能用轰炸机把它给轰沉炸沉呢？你如果只是从上边往下扔手榴弹，这对皮糙肉厚的大炮巨舰来说，简直连挠痒痒都不如啊。偏巧儿，美国的陆军航空队的米切尔非常赞同杜黑的理论，他也是轰炸制胜论的支持者。当时啊，美国的航空兵力要么从属于陆军，要么从属于海军，他是没有独立空军的。所以米切尔对于英国人那可是羡慕嫉妒恨，因为人家英国呢早在1918年就成立了独立的空军了。他就觉得要是能够把海陆军的航空力量合并到一起，弄他个几百架轰炸机到处炸，那就所向无敌了。于是他就开始到处鼓吹要仿照英国成立独立的美国空军，但是战后也没人听他的，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都舍不得自己这点航空力量。当然了，美国的海军陆军也都在大力的发展航空技术，海军就是开始测试能不能把这个飞机变成攻击军舰的优秀武器。1920年，美国人用印第安纳号军舰进行了一次测试，这艘船的标准排水量10000吨出头，当时已经很老旧了。美国人在船上装上炸药，然后用教练弹对这艘老式的无畏舰进行攻击。教练弹是不会爆炸的，是靠炸弹砸中这艘船，触发引信，引爆炸药爆炸，把这艘船给炸沉了。米切尔在岸上观测了这次实验，

那这个测试啊不能算数，因为飞机携带的那种小炸弹根本就炸不沉这艘船，所以才需要在你这个老破船上预埋炸药。米切尔就强烈呼吁，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做一次货真价实的测试，真的用飞机投掷的炸弹炸一艘战列舰。海军那边也同意了，陆军的飞机它没有什么合适的炸弹，你炸人和这个击穿钢板的穿甲弹那也不是一回事儿，可能也没辙，有什么算什么吧。1921年6月21号就开始了第一次测试，三架海军的水上飞机攻击了一艘德国造的潜艇，这都是一战的战利品，反正也不是花的自个儿家的钱，炸沉了也不心疼嘛。这艘潜艇中了3颗8公斤的炸弹，12分钟以后果然就沉了。下一轮呢，炸的是老式战列舰爱荷华号，这艘船可不是停在岸边，而是由无线电遥控在水里边到处乱跑。结果米切尔手底下的飞行员那可就麻爪了，他们真的是不擅长应对这种移动靶，所以爱荷号躲过了一劫。而另外的测试，德国的102号驱逐舰和法兰克福号轻型巡洋舰都被飞机给炸沉了。那这几艘呢，都是老态龙钟的旧式战舰，本来呀，不炸它都有点哆里哆嗦了。轰炸机这儿你炸人家，多少有点胜之不武，炸沉了也没什么可光荣的。你像法兰克福号，是被一颗135公斤的炸弹给炸沉的，这也太容易了，换谁谁都行啊，必须得加大难度。于是美国人把德国造的东弗里斯兰号就给拉出来了，这也是战利品，这可是排水量22000吨，相当于新的一艘战舰。7月20号，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机朝着这艘战舰投放了34颗小炸弹，打中了6颗，34枚才炸中6颗。然后这船呢还没多大事儿，本来应该派人检查一下军舰的受损情况，这毕竟是实验，要有数据呀。结果第一波轰炸完了，陆军的轰炸机就没给时间，又飞过来又炸，扔了一大堆的270公斤的炸弹，命中了2颗。行吧，一而再再而三，轮番轰炸完了，派人上去检查获取数据，发现这艘军舰没什么大碍，这些炸弹呢跟挠痒痒差不多。陆军这可就着急了，急眼了，第二天派了8架轰炸机，每颗轰炸机扔了2颗450公斤的炸弹。8架轰炸机每人扔2颗，这一共是16颗，命中呢是6颗。检查小组前来报告说，这艘船是被炸了啊，然后呢还可以继续航行。大家伙一想，这都挨了多少炸弹了，人家德国造的军舰真的是皮糙肉厚啊。下午的时候，陆军的轰炸机带来了最大的900公斤的炸弹来了，将近1吨，一顿狂轰滥炸，2颗在船舷边上爆炸，4颗直接命中。然后这艘战列舰撑不住燃起的熊熊大火，海军呢也没派损管队员上去维修，就让这艘军舰干烧，烧了好久，这艘战列舰才算沉没。大家伙心里都门清，这艘军舰如果积极进行损管处理，那最终的结果可能就真的不一样。虽然航空兵把吃奶的力气都给使出来了，但是这也才勉强击沉了一艘20000吨级的战舰。而且我们客观得说，这些战列舰还没有应对空袭的准备，军舰只考虑侧面的装甲，毕竟所有的这个炮弹呢，或者是这个鱼雷呀，都是横着打过来的。没想到有一天这炸弹会竖着直愣直杆的往下扔，所以那时候呢，他们注重的是加强甲板，战列舰是有很强的生存能力的。当然我们作为后来人知道啊，巨大威武的战列舰在之后的航空兵的面前是没有多少还手之力的，那都是后来的事儿了，这都是一战结束以后英国、日本、美国他们干的事儿，也是航母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是很快呢，世界各个列强头顶上就多了一顶紧箍咒，这个紧箍咒就是华盛顿海军条约。说白了，当时主要的列强强国都在疯狂地升级海军装备，船越造越大，主炮的口径越来越粗。但是等到一战打完了，这些威武强大的战舰可就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了，维护这么大的一支舰队，那花的钱跟流水差不多，这样型的军备竞赛，地主家

那也没有余粮啊。再说了，德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是怎么闹起来的？就是德国人拼命的造军舰，把英国人给吓着了，惹毛了。那你造，我也造，这种竞争就没完没了。结果就在和平时期建造了一大堆的不能吃不能喝的超级巨舰，对民生对经济这是一种挤占。那现在一战打完了，需要休养生息了，这也需要避免大家伙再进入无限的军备竞赛，最好是大家伙开个会坐一块儿呢，商量一下该怎么办。1922年的6月份，美英法意日这五国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就签订了一个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条约的内容反正就不给您念了啊。总之吧，这个条约签订以后，从1922年到1936年这15年间，各个大国的海军就比较清闲了，大家伙儿也不发展军备了。这段时间呢被称为叫海军假日时代。当时呢还是大炮巨舰时代，大家伙儿的眼睛始终在紧盯着战列舰和巡洋舰，对于航母啊，大家伙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世界上各个海军强国对航母建造是一点也没有放松，而且呢他们可以把大型的战列舰改造成航空母舰，这样既符合条约的要求，又没有浪费宝贵的资源。所以这个航母的发展却成了海军假日之中唯一没有休息的项目。到了1930年，美英法日这些海军强国都已经改装了一大批的航空母舰了，而且这批航母的质量比以前有了质的飞跃。美国是用南达科达级的战列舰改装成了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两艘航空母舰，1927年完工的。这艘船在和平时期呢是被美国海军用来检验航空母舰的战术理论，尤其是1929年第九次舰队演习，美国就发现或者说发明了如何利用航母作为舰队核心来编制一套战略的战术。这两艘战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这两艘船呢拥有长达270米的全通甲板，最大宽度34米，可以搭载90艘的舰载机，排水量36000吨，最大排水量达到47900吨，航速能开到34节。什么概念呢？还别说那时候了，就是百年以后现在，印度的那艘维克兰特号航空母舰满载的排水量也就45000吨，还不如百十来年前的美国的萨拉托加号呢。而且美国这两艘航母是封闭式的舰首，就跟如今我们看到的航空母舰是一样的。当然了，这两艘航母是按照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火力限制顶格制造的，它装备了4座双联装203毫米的炮塔和12座单管127毫米炮，也就是说这两艘航空母舰的火力不亚于一艘重巡洋舰。当时的航空母舰自身的火力还是非常强的，这跟现在的航母不太一样。现在的航母它主要是一个平台嘛，这是美国。日本那边啊也没闲着，日本人把当时还没有建成的天成号和赤城号这两艘战列巡洋舰改成了航空母舰。但是日本那边啊比较倒霉，1923年碰上了关东大地震，当时天成号正在船台上接受改装，大地震这么一来，这两艘船咔嚓直接躺下了，龙骨受损就再也不能用了。说那怎么办呢？只能是把准备废弃的加贺号战列舰给它拉出来，改装成了加贺号航空母舰。受损的赤城号经过改装以后，满载排水量达到41300吨，长260米，宽31米，最高航速31.2节，可以搭载66架飞机。当时这个赤城号呢是有3段飞行甲板，而且分为了上中下三层，上层是起降两用甲板，中下层是和机库相通的，也就是说呢，从机库直接往前开，不需要经过升降机的运转，前边就是跑道了。哎，那时候日本人呢想把这个起飞和降落的跑道给分开，但是这种分法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就是前边这个起飞跑道啊它推短了，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后来日本人又改装了一次，就把赤城号彻底改成了一马平川的大平甲板，不要搞什么几层甲板了。而且在船的左舷安装了一座很小的岛式建筑，烟囱放在右舷，
用一个弯管横着把那个烟给排放出去。而那个加贺号最开始和赤城号的布局也差不多，但后来呢，干脆也改成了一马平川的甲板，布局跟赤城号就基本上差不多了，只是把上层建筑放在了右边。这两艘船都属于第一航空舰队，经常是一块出去执行任务。我们众所熟知的那个山本56还曾经当过赤城号的舰长，所以他对航空母舰的运用是很了解的。造航空母舰这方面啊，这日本人有点强迫症，非得把这个航空母舰搞成一左一右，一公一母。那怎么叫啊？航空公舰、航空母舰吗？它好像穿鞋穿袜子似的，非得是左一针右一针。他们想把加贺号放到左边，赤城号放到右边，然后加贺号上起飞的飞机往左转弯，赤城号上的飞机起飞以后往右转弯，然后这两艘航空母舰呢可以靠得很近，飞机起飞的时候相互不干扰。想法很美好，但实际上惹出了一大堆的麻烦。加贺号还算正常，赤城号这就太

勇敢号和光荣号还是有舰岛的啊。那这几艘船呢，比美国的、比日本的大型的航母都小了很多，能运载的飞机数量也少了，能运载的燃油也比较少。这是美日英的情况。美国人后来也明白，就是他们建造的航母从数量上是不够的，但是总吨位摆在那儿，他突破不了，条约搁那儿摆着呢，你自己不能先毁约呀。所以说大型航母就不要造了，造几艘10000多吨的小航母比较划算。从1929年到1933年，他每年开工造这么一艘小的，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条约规定的 13.5 万吨的总吨位给它用到顶格。可是1929年美国进入大萧条，他就得压缩预算，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海军的造舰计划被迫停下来了。可又得维持船厂开工，为什么呢？你不开工的话，这么一大批的工人就得失业。所以1931年编号 CV4 的航母开始建造，这艘军舰被命名为突击者号。这艘突击者号并不是特别成功，缺点太明显了，就是因为太小了。当然这也算因祸得福，因为从这里边得出一个教训，就是航母的吨位不能太小。如果按照原计划啊，每年造一艘10000多吨的航母，那之后后悔都没地方哭去。日本的想法跟美国人比较类似啊，既然华盛顿海军条约并没有对10000吨以下的航母做出任何的约束，好吧，那咱就多造一些不到10000吨的航母吧。所以他们开工建造了一艘标准排水量只有8000吨的龙香号航空母舰。如果美国人的突击者号是一个不成功的设计，还从这里边汲取了教训的话，那日本的龙香号几乎就是一场悲剧。联合舰队遭遇了一场风暴的袭击，有一艘护卫船翻了，大家伙这才想起来，哎呦，那艘正在建造的龙香号是不是重心也太高了。日本海军不太放心，把能拆的东西全给拆下去了，一口气拆掉了4门炮，这样总算是把重心给降低了。但是为了提高适航性，就必须加强前甲板的高度，而这么做呢，又使得前边的付出全白费了。最后为了稳定性，还得追加500吨的压载，整个船的吨位就比设计大得多了。就在这个时候，几大海军强国在伦敦签署了伦敦海军条约。你日本人不是想钻空子吗？列强们不是傻子，甭跟我们这儿玩这个离根楞，想整盘外招，人家马上把这个漏洞就给堵上了。条约规定禁止各国兴建10000吨以下的小型航母，龙香号这费劲巴拉的减低自己重量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但是这艘船的基本构造已经不可能大改，只能是先凑合着用吧。就因为这艘船实在太紧凑了，有点捉襟见肘的意思，为了能够多带舰载机，迫不得已拆掉了2台发动机和螺旋桨，从4轴推进改成了双轴推进，航速大大下降，只有28节。您看建造这个小航母啊，相当于是和面的时候，面多了加点水，水多了加点面，到最后弄的是两头不讨好。那时候法国呢也建了一艘航母，叫贝亚恩号。这艘船借鉴了英国人的很多设计，这事儿上法国是有自知之明的。排水量22000吨，长182米，宽27米，航速21.5节，当然这有点太慢了啊。当然这艘船后来呀也无所作为，因为二战里边法国败得太快了。1940年，这艘航母开到了法属的西印度群岛，被一直扣留到了1944年，然后开到美国进行改装。这艘船开起来速度太慢，对飞机起降很不利，所以后来呢就把它当成了飞机运输舰来使用了。好，咱们说当时间点到1933年，德国纳粹已经上台了。希特勒一上台，马上废除了凡尔赛合约，把德国重新带到了战争的轨道。英国那边嗅觉很敏锐呀，哎，马上嗅到了战争的味道。华盛顿海军条约没剩下几年，看那个样子列强们也不打算续签了，海军假日眼瞅着要结束了，大家伙都有点肆无忌惮。其实德国人呢一直对凡尔赛合约不满意，一直想要废除这个合约。另外这种努力啊并不是希特勒上台以后才开始的，

德国从第二帝国翻牌子变成了魏玛共和国，并不是彻底革命的结果。德国军方那些保守的军国主义分子在德国国内依然有着非常大的能量，要不然老元帅兴登堡怎么会当上总统呢？所以希特勒的那些想法，那些目标，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狂妄。德国人摆脱合约束缚的想法早就有，而且是一直有计划有步骤的蠢蠢欲动的去试探去推动。德国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发展海军，他们只能造一点鱼雷艇啊，或者是轻巡洋舰呢、啊、因为凡尔赛合约的限制，他们不能建造排水量超过10000吨的大型军舰，主炮的口径也不能超过280毫米。那您说这种船说大吧不大，说小吧也不小，说它是战列舰吧吨位太轻，你说它是巡洋舰吧火炮口径太大。所以德国人给这种船起了个名字叫装甲舰，英国人呢管这种船叫口袋战列舰，日本人管这种军舰叫做袖珍战列舰，卡哇伊那种类型的，说的都是一码事儿。所以德国人呢就想着尽量采用新技术，想方设法的压榨出每一吨重量的战斗力。比方说他们在船体上大量使用焊接技术，这样的话呢，船壳的重量比那个铆接的要轻15%，能采用铝合金的地方就采用铝合金，这样使整个船呢重量就会轻一些，而性能又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主要动力采用的是柴油机，不采用蒸汽轮机，反正总排水量也不会超过10000吨，柴油机是能够完全胜任的，这样的话就比较省油，续航能力也比较强，速度也比当时的战列舰要快一点。也就是说战列舰的火力虽然很强，你又追不上这种装甲舰，你不是不让我装大炮吗？我多装几门中型炮。所以德国人建造的装甲舰安上了6门280毫米的主炮。1929年德国人就在基尔海军船厂开建了首艘德意志号，所以这种战舰也被称为叫德意志级，一共是造了3艘。哎呦，这事儿一下可就起了连锁反应了，法国人跟德国人长期是死对头，他们一瞧德国人的这种举动，立马知道坏了，麻烦要来了。因为德意志的装甲舰火力比较强，机动性远超法国舰队的主力舰，法国人这边也不干了，他们马上建造了敦刻尔克级的战列舰，配备2座330毫米的4连装炮塔，炮比德意志级还大，而且更多，船速达到31节，比那个德意志级的29节还要快。法国人开造新的军舰，意大利人就跳出来了，因为法国一面朝着大西洋，一面在地中海沿岸，意大利和法国在地中海周边是有利益冲突的。意大利那边一瞧你法国有动静，那我也升级我的战舰吧。好，华盛顿海军条约构建的体系已经开始松动了，但是英国那时候已经不是如日中天的日不落帝国了，它已经开始衰落了。1929年美国爆发的大萧条，这场经济危机是席卷全世界的，所以这个时代整个世界局势就显得特别诡异，一方面彼此之间抱有戒心，另外一方面还又没有实力真正的拉出去干一场大的，打一场大的。英国从开始衰落时期，它就成了列强中的搅屎棍，这个名字不是浪得虚名啊。它有那么多的海外殖民地需要照顾，很多军舰已经非常的老旧，力量实力实在不够用，真正的实力也没看上去那么雄厚，所以他不敢挑头说咱们干一架吧。而法国的造舰计划又对英国有威胁，那英国怎么办呢？他就动了一个歪心眼儿，允许德国人发展海军，哎，这样可以对法国呢进行制约和平衡，离岸平衡手，这是英国人的祖传异能了。所以英国和德国就签署了英德海军协定，允许德国人发展大型的水面装备，总吨位限制在英国的35%。其实英国的算盘打得挺精的，某种程度上来说呀，这是给对方的一张空头支票，因为按照你德国的造舰速度能达到这个配额，起码你得干到1942年去，毕竟海军的实力不是短时间能够爆发式的增长的，造船是需要花时间的。对这事儿啊，英国一点也不担心，可是这事儿把法国人气够呛，那你这

0: 这个搅屎棍子，你在里边瞎霍楞什么呢？而且最终结果咱们也瞧着了，计划赶不上变化。后果是什么呢？德国人1939年就发动了对波兰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那儿打响，当然那是后话啊。那么就在英德海军协定签署的那一年，也就是1935年，德国人决定建造一艘航空母舰。这艘航母啊，被称为叫永远没有完工的齐柏林伯爵号。那我们就得问了，说为什么叫永远无法完工呢？这个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慢慢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们就闲言少叙，
3: 因为完全没有经验，德国人在建造大型航母时采用了哪些大杂烩事的设计，是什么原因导致齐柏林号航母永远无法完工，英国皇家方舟号航母在建造过程中在陆军和海军中出现了什么纷争，美国和日本你追我赶先后造了哪些大小不一的航母，美国大黄蜂号的开工时间微妙在何处，面对德国潜水艇的威胁，英国人是如何利用航母反击的，老郭老故事继续讲述百年航母之战端出现端倪。
0: 石方才给您说到，就在1935年的时候，德国人也要建航母了，但是他完全没有建造大型航母的经验，所以很早啊，他们就开始从市面上收集各种各样的公开资料，也研究了很久。他们先拿到的是英国暴怒号的资料，但是仔细研究，这玩意儿早就过时了。而当时呢，德国和日本的关系不错，所以德国又去考察了日本的赤城号。日本那边倒是很大方，对德国人公开了所有的资料，但问题是，当时的赤城号是改装以前的样子，拥有着长长短短的三层飞行甲板，德国人看着也不舒服。好在他没学这个赤城号的经验啊，否则也会建造出一艘左撇子航母。不过航母的舰载机运作流程，德国倒是从日本那儿学到一些经验，因为当时德国选定的舰载机是 BF109T， 这就是著名的 BF109 战斗机的舰载版，选定的攻击机是容克87俯冲式轰炸机的舰载版。舰载机啊，那个飞机翅膀就是机翼要能折叠，容克87那种倒海鸥式的下单翼设计天生就特别适合折叠，连拐弯的地方都是天生的。所以说来说去，德国的这艘航母呢，它的设计是一个大杂烩。这艘航母满载排水量34000吨，长度260米，发动机马力充足，速度可以达到33.75节，还能够搭载40架战斗机。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也就是1936年，德国又决定建造第二艘航母。当然这个航母啊，只是动动嘴儿，连设计图纸都没有，因为毕竟连前面那艘齐柏林伯爵号的烂尾没有完工嘛，更何况说第二艘了。于是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齐柏林号就永远没法完工呢？原因有很多，首先就是你造好以后，你的作战目的是什么呢？这艘船是干啥用的呢？德国的地理位置不是很好，一边对着狭小的波罗的海，另外一边对着北海，那北海也没大到哪儿去，而且一出门就会被世界第一海军强国英国给堵在家门口，所以德国人呢，甭想拿到深海大洋的制海权，他们也不敢有这种奢望。德国人要做的叫破礁作战，就是破坏英国人海上交通线，只要物资运不到英国，英国人就扛不住。那茫茫大海之上，你上哪儿找英国的商船和军舰呢？这就必须得靠飞机了。水上飞机没办法在气候恶劣的北大西洋高效率运作，这需要靠航母的舰载机才能够胜任。所以齐柏林伯爵号是按照这个设想来设计的。 航母要带着护航舰队齐柏林伯爵号，他未必有这个条件，所以他自己呢就得有一定的对空火力。他装备一大堆的高射炮，既要打商船，自己也得有重炮才行，这上边又装了一大堆的150毫米的炮。而你这个齐柏林伯爵号要突破英国的封锁挺进大西洋，自然就很长时间回不了家了，舰载机必须在船上进行维护保养，所以军舰上必须有足够大的空间，机库啊不能塞满。北大西洋的海况不允许在甲板上堆放一大堆的飞机，所以舰载机的搭载数量还上不去。而且更要了命的是，那时候德国的海军和德国的空军互相争夺，有一大堆的矛盾。当时德国的海军司令是雷德尔，空军司令是格林。海军那边的雷德尔，这是一个老派的旧军人，格林呢，那是希特勒的红人，是纳粹党的领袖之一。谁远谁近，谁亲谁疏，这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如果海军装备了航空母舰，飞机归谁管呢？空军总司令认为，能飞到天上去的都归我管。可海军就不爽了，可你海军这儿自己又没有飞机，双方的矛盾呢就很多。1938年齐柏林伯爵号下水的时候，这是空军司令格林主持的，希特勒也到场了。你看这个场面就有点诡异了啊，这么一大艘船下水，不是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来主持，没办法，格林说话就是硬气嘛，大红人嘛。转过年来，到了1939年的时候，德军就突袭了波兰，二战正式开始。这时候啊，齐柏林伯爵号还没有完全建成呢，只完成了大概85%吧，还不能够全速航行呢。但是后来很快呢，德国人南边占领了法国的大西洋沿岸，北边占领了挪威，也就是出入大西洋基本的问题人家是解决了。德国就发现用潜艇狼群执行破礁任务更为合适，所以对这个航母，对齐柏林伯爵号的需求大大下降。而且为了防守挪威海岸，需要驱逐舰或者是暗防炮，你这玩意儿齐柏林伯爵号也派不上用场，好嘛，这艘航母就被扔在那儿当木材仓库用了。后来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航空母舰在太平洋上打了大胜仗，希特勒这儿又把这艘齐柏林伯爵号想起来了，哦，航母好使是吧，俺们家后院也有这玩意儿啊，他让海军赶快把这艘船给我搞定，最好在1943年就投入使用。可是在1942年的年底，德国人派了一艘袖珍战列舰和一艘重巡洋舰去截击往苏联运物资的英国船，就在德国人近战优势的条件下，因为指挥失误，还是让这支船队安全地抵达苏联了。哎呦，海军的拙劣表现可把小胡子气坏了，他把海军总司令雷德尔给免了职，从此发誓不再给大型的水面舰只投入任何的资源，一心一意的就搞这个潜艇战。齐柏林伯爵号这艘没有舰完的航母就彻底没指望了。完了，这艘齐柏林伯爵号一直就在奥德河口的斯特丁船工等待着被拆除，可当时的德国呢也顾不上这艘船了。到了1945年4月底，眼看着苏联红军杀到船厂，然后德国人主动把这艘船呢给凿沉了。就这么着，德国在航母方面仅有的一次尝试最终也是没有结果的。当然这就有点说到太远了啊，咱们扯回到主线上，把时间线给拉回来。同样是上个世纪30年代，再说说其他国家的情况。那时候英国呢也遇到了跟德国类似的问题，就是空军和海军在争夺资源。当时英国建立了统一的空军，那么这问题也来了，会飞的东西是不是都归空军管呢？哎，有大量的人才呀都被空军给划走了，所以他海军那边的航空兵是每况愈下。因为空军控制了制造商和设计师，他们非常喜欢高空水平轰炸机。是啊，空军开着大型轰炸机拉着成吨的炸弹跑到这个敌人脑袋顶上稀里呼噜往下一扔，那多爽啊。可海军要的不是这玩意儿，你想用高空水平轰炸的方式炸海上的一艘船，那是难上加难，这都经过实验的不行。所以海军的轰炸机人家想要的是俯冲式轰炸， 这种招数啊都是美国人发明的，而英国的海军

受到另外一个困扰，就是飞机设计师们不愿意给海军专门设计性能高的飞机。所以当英国采用航空母舰袭击意大利的塔兰托港的时候，他用的还是箭鱼式的鱼雷攻击机，那是一种双翼机。不是，到什么年头了，你还用这种老古董呢？没辙，毕竟你英国的皇家空军还是太年轻了，急于和老牌的海军去争夺各种资源，这种矛盾就见怪不怪了。就在1935年的时候，英国人开工建造了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这艘航母是具有标杆意义的，也就是说，英国人建造的一大连串的航空母舰基本上都是以这个皇家方舟号作为蓝本。这艘船的设计师首先考虑的是给这艘排水量有限的军舰提供最大面积的飞行甲板，所以飞行甲板在舰首和舰尾明显呢都伸出去一块。皇家方舟号的飞行甲板和机库根本没有装甲保护，只在弹药舱、航空汽油舱和主机舱有这个装甲保护。而且这艘船的上层建筑是经过风洞吹风实验的，所以符合空气动力学。与此相反，美国人在设计航母的时候啊，基本上不在乎这一点。所以英国设计师评价美国人的航母说呀，你们这不是消除湍流，而是制造湍流。即便到了现在，美国人航空母舰上的这个建筑上边啊依然是方方正正，只是为了隐身考虑才设计成了斜平面的。因为美国人认为只要飞机够结实，这点湍流算不了什么。好，还是说回英国。那么这艘皇家方舟号是到了1937年才下的水，英国的皇家空军和海军之间掰腕子掰了好久，海军和空军的发展方向也出现了很大的矛盾。当时啊，空军对海军航空兵也有指导的权利，所以海军的航空兵始终得不到充分的发展。最终呢，还是英国政府宣布皇家空军对海军航空兵的领导权在2年之内你得还给人家海军。空军呢，撤回大量的飞行员和维修保养人员，海军可以自顾自的，不用再看空军的脸色。双方呢算是皆大欢喜，这才了结了两个军种的纷争。当然，英国人建造航母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1937年，光辉号和胜利号两艘航母也动工了。这两艘是在皇家方舟号的基础上加强了甲板结构，更加注重装甲防护，而且还配备了更为强大的高射炮用于自我保护。后边还有不挠号和可畏号还在排着队呢。当然，美国和日本建造航母的速度比英国还快呢。美国人建造了约克城号和企业号，这两艘呢都是二战期间非常著名的航母，标准排水量19900吨，满载排水量25600吨，每艘航母可以运载80架飞机，航速可以达到33节，而且还装了3部弹射器，飞行甲板都是152毫米的柚木板。为了保证飞机的安全，整个飞行甲板每隔1.83米还嵌入一条金属板条。木头甲板呢，算是美国和日军海军的一大特色。英国人的皇家方舟号，人家就是纯纯的金属甲板，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使用环境不太一样。您琢磨琢磨，英国那边呢，一般是在北大西洋那儿溜达，那个地方不算太热。英国和日本那是要在太平洋上溜达，经常在热带转悠，要是钢板的甲板就会晒得非常烫，人脚踩上去那都烫脚不样。飞机啊在上面停着或者说起飞还容易爆胎，上边甲板尚且如此，如果你全是金属的，楼下的舱室那就成了烤箱了，这不行，还是得用木头的。而这个阶段呢，日本人也没闲着，挖空心思的钻空子。华盛顿海军条约的航母配额只剩下12600吨了，这点吨位不够用，日本人怎么办呢？他们呢就想了一个招，如果让那艘比较老的凤翔号退役，哎，这不就把吨位给空出来了吗？那也能够凑出20000吨的份额啊。那时候日本呢凑出份额以后有2种选择，要么是造一艘大型的航空母舰可以达到20000吨，要么就是造2条小的，每艘10000吨。日本当时呢是紧盯着美国，就看你美国你造什么样的我就照抄。恰好这时候美国造了一条突击者号，是一个小号的航母，

日本这当即决定拍板了，照抄，咱们造两艘一万吨的。美国人先前造了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中间呢造了一艘小号的，就是这个突击者号。人家后边还计划造两艘大型的，就是约克城号和企业号，加起来是五艘。日本这边自个儿一波算盘珠，先前造了赤城号、加贺号，外加一艘小的龙香号，如果再造两艘小的航母，也可以凑五艘嘛。虽然总吨位不如美国，但是我数量跟你美国是一样的。咱只能说，日本的海军军令部想的倒是挺美的，但是这把军舰的设计师藤本喜久雄给气坏了，因为日本海军军令部居然想在10,500吨的小型航母里边塞进去100架舰载机，你这差事就没法干呢。谁愿意干谁干，这玩意儿我设计不了。没办法，日本海军的军令部只能是妥协，把舰载机的数量削减到72架，火炮数量和装甲防护数量也做了相应的削减。就这么着，设计方案一改再改，折腾到了1934年，就发生了非常著名的叫有赫事件。有赫号，这是一艘排水量600多吨的鱼雷艇。这艘船的诞生呢，还是为了钻条约的空子，说白了是被伦敦海军条约给憋屈坏了。因为根据条约呢，600吨以下的舰艇没有任何的限制，你爱造多少造多少。所以这艘船名为鱼雷艇，实际上是一个袖珍的驱逐舰，完全是小船扛大炮，拿着吨位开玩笑，它头重脚轻啊。有赫号是1934年2月底完工的，马上就加入了佐世保警备战队第21鱼雷队，3月6号就开始了为期连续6天的训练。这个训练的最后一项科目是夜间攻击训练，可因为风浪太大，演习呢提前就结束了，全队要返回佐世保。返航的途中，这有赫号遭到了风浪的冲击，船身大幅的倾斜。按照一般的鱼雷艇的要求，就是你船身晃到90度也能够自动的回正，可是这玩意儿咱们前面说了，它头重脚轻，晃到40度就翻不过个儿来了，直接在水里边就躺平了。而且当时呢天还没亮，大家伙谁也不知道这艘船躺平了，趁底儿了。等到天亮了，大家伙掰着手指头一数，咦，少一艘船呢，有赫号呢，还有赫号，那都咕噜咕噜冒泡呢。大家伙这通找啊，一直找到下午才发现有赫号已经翻在那儿了，这都翻在那儿多长时间了。最终从这个船上救出了13人，但是仍然有28人失踪，72人死亡。那这种鱼雷艇的设计师就是藤本喜久雄，结果他呢被骂得狗血喷头，批判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哎呦，把这设计师啊给委屈的呀，那这个锅你让我来背呀，因为你们海军方面太贪心，非得是把大炮小炮塞到一艘600吨的鱼雷艇上，武器的总重量就超过了整艘船总重量的22%，而且重心还偏高，它歪了回不了正是正常的。完了你怪我，怪我。海军方面也理亏，他们也知道这个锅呀不能甩到设计师的身上，所以他们就这个教训呢，马上修改新型航母的设计方案，就是尽量降低航空母舰的重心，把155毫米的炮也给撤销了，还取消了一部分的装甲。他们这艘新航母开工的日期是1934年11月20号，这都快到了那年的年末了。转过年来，1935年1月9号，总设计师藤本喜久雄在家里边因为脑淤血他就昏倒，然后就再也没醒过来，去世的时候年仅47岁，估计呀也是被气得够呛。没办法，总设计师死了，这得换人呐，就换成了平贺让。这个平贺让和藤本的风格呢是恰恰相反，藤本呢在设计上是极为激进，而新换上来的平贺让则是极端的保守。那么就在1935年，日本又发生了第4舰队事件。当时的天气预报没那么精准，没那么成熟，特别是对于台风路径的预测它不是特别准。舰队事先已经知道在演习的区域内可能会有强台风的路过，但是日本人呢他不信邪，他就要战胜台风给全世界瞧瞧，当然也是想在台风里边
检查一下舰船的耐波性，波就是波浪的波呀。你想要人定胜天是吧？好，老天爷也不惯着他，一点面子也不给。参加演习的41艘军舰里边，19艘船体遭受重创，完了还死了45名水兵。日本人专门组建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此次事件，委员会的主任就是野村吉三郎，当时他是海军大将。这位野村海军大将可以算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厚的一笔。当然这一笔呀，虽然浓厚，可他是邪恶的。1932年发生的128事件，当时野村是第3舰队的司令，带着日本军舰开进了中国的黄浦江，而且从水上飞机母舰能登吕号上起飞的水上飞机轰炸机轰炸了闸北，直接炸毁了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当时的东方图书馆，这可是中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藏书30多万册，里边有大量的非常珍贵的古籍善本，结果就被小日本一把大火给化为灰烬。这笔账就得算到日本人，算到野村吉三郎的头上。这野村吉三郎作为海军军官，他干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来这儿调查第4舰队事件。最后这个调查委员会呢，得出一个结论，说是日本军舰的强度不够，主要还是跟这个藤本喜久雄这设计师有关，他太喜欢焊接了，当时的电弧焊技术还并不是那么成熟，用在军舰上强度不足。没辙，日本人太贪心了，船体上轻一点的武器他就搞得重一点，但是你这么混迟早是要还的，强度不够就是强度不够。最终的处理措施呢，是一大批的船只回厂重新加固，很多原本焊接的地方改成了铆钉铆接，铆接是成熟的技术，强度上没问题，但是就重了，沉了。办完这事儿以后呢，野村就离开了海军，去了外交部门了，一直干到驻美大使。在这个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和莱西三郎还被扣留了很久，当然那是后话。总之吧，日本的新航母完工日期因为要加强强度又往后推迟了，而且呢焊接部分改成铆接来增加强度，那这艘船呢超重就是难免的了，还想把吨位限制在10000吨那是不可能的。那这时候日本人也发现，世界各大海军强国已经不准备再签这个条约，不再续约了，他们索性就把这个新航母的吨位放到了1.8万吨，这艘船呢被命名为苍龙号，下水日期是1935年12月23号。这时候距离华盛顿海军条约结束的日期啊只有18天了，这时候就没人管谁了。苍龙号是日本海军第一艘建造完了以后没有经过任何的改装的航空母舰。苍龙号还在建造的时候，赤城号和加贺号都已经先后进入船坞进行升级改造去了，那个奇葩的3层飞行甲板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干脆把前面2个飞行甲板拆掉，把全通的甲板延长到了船头。加贺号的改造非常快，1934年进的船坞，35年就改造好了，但是赤城号的改造就非常慢了，可能跟当时的财政紧张也有关系。1935年进入船坞，1938年才改造完成，而且改造的部分还不如加贺号那么多。1932年128淞沪抗战的

他对侵华战争的参与就少一些。而加贺号就不一样了，轰炸过广州，后来苍龙号经常和姐妹舰飞龙号一起行动，参加过空袭广西南宁，参加过轰炸滇缅公路，所以这几艘船也是欠着中国人民血债的。再把目光转向到美国那边，美国当时呢还算是比较尊重军控条约，根据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美军呢那时候还可以再造14500吨的这么一个航母，造完以后，美国的航母的总吨位将达到135000吨。其实从海军方面来说，他们有了突击者号的教训，他们也知道大航母发挥的作战效能那是比小航母强太多的，但是没办法，总吨位卡着，完了国会呢只给这么些钱，所以美国人呢就可丁可卯的造了一艘15000吨级的航空母舰。这艘航母实际上就是约克城级的缩小版，美国海军还是在尽量避免突击者号所犯的错误，这艘航母被命名为黄蜂号。很多人呢经常把这艘船跟那个大黄蜂号搞混了，因为在中文里边这两艘船的名字很相似，可在英文里边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啊。这艘船呢比约克城号小很多，为了能够搭载同样数量的飞机，只能牺牲航速了。整体设计上还是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要说出彩的地方，就是他们用了一种结构叫舷侧升降机。当然了，黄蜂号有3部升降机，有2部呢还是老老实实的在甲板上开了2个方形大洞，但是最前边一部安装在舷侧，基本上就是一个金属架子，刚好能把一架舰载机卡在上面，然后托举到飞行甲板上。后边建造的大黄蜂号还是回归到了传统，用的是舷内升降机，这总比这种简陋的钢架子要强很多嘛。好，回到这个时间线上，1939年9月1号，德军突袭波兰，二战全面爆发。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1939年9月25号，美国的大黄蜂号开工建造，这个时间是很微妙的。1936年的年底，甭管是华盛顿海军条约还是伦敦海军条约都已经失效了，大黄蜂号的建造不受任何条约的限制。然后转过年来，1937年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美国也感受到了战争的紧迫感。在众议院海军委员会主席卡尔文森的推动之下，美国国会就批准建造2艘新的航母和6艘战列舰。那为什么如今美国的航空母舰里边有一艘叫卡尔文森号呢？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众议院海军委员会的主席。那当时因为时间太紧迫，美国人虽然说没有参战，但是他也知道保不齐哪一天战火就烧到自个儿国家，烧到自个儿身上，所以他们沿用的是约克城级的设计，大黄蜂号跟约克城号的前2艘其实大差不差。美国那儿还可以隔岸观火，可英国那边坏了，火烧眉毛了。对英国人来说呀，最大的威胁就是德国人的潜水艇，所以英国人让自己的航母去参加反潜任务，一艘航空母舰搭几艘驱逐舰组成一个小型的反潜编队，这编队在海上进行巡逻，用舰载机来保护运输船队不受德国潜艇的攻击。但是这么一来呢，就把航母自己放在了非常危险的境地，因为那个潜艇在水里待着，它神出鬼没的，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就冒出来，或者说丑冷子给你来几颗鱼雷。而且飞机能投放的炸弹很小，对人家潜艇的威胁约等于没有。9月14号的时候，皇家方舟号发现附近有鱼雷的航迹，好在鱼雷没打中，旁边护航的驱逐舰马上冲过去，用深水炸弹一顿的猛炸，德国的一艘 U39 号潜艇受到重创，被迫浮出水面。可以说这次皇家方舟号算是幸运，可他们的勇敢号就没这么幸运了。3天以后的9月17号，勇敢号航母被德国人的 U29 号潜艇发射的3颗鱼雷直接命中，20分钟就沉没了。这勇敢号是二战开战以来损失的第一艘英国军舰，英国这边赶紧把所有的大型航母舰召回，看来这个大型的

航空母舰不适合担任反潜任务，太不划算了。当时这德国的潜艇就成了英国的心腹大患。除了潜艇以外呀，德国不是造了一大堆的袖珍战列舰吗？在正式开战前的一个星期，德国的德意志号和施佩伯爵号就偷偷溜进大西洋了。开战以后呢，这两艘袖珍的战列舰对英国的运输船队进行疯狂的袭击，尤其是这个施佩伯爵号，它也成了英国的心腹大患。那英国这边怎么办呢？这放在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盘，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年来，河北以创新为末，以服务为止，正在挥毫书写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让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从朗朗上口的口号变成了无数游客心中可触摸的真实体验。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也特别推出阳光文旅专栏，邀请各方专家学者和文旅推荐官汇聚在直播间，带您足不出户云游河北，为您介绍优质的景点，规划出行线路，推荐古城非遗，品尝地道的燕赵美食，为您的河北之旅省心省钱又省事儿。季夏尾声，热浪迟迟不肯退场，您是否也在寻找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领略历史文化和壮美风光的好去处呢？今天的阳光热线啊，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咱们河北省一颗璀璨的明珠，素有紫塞明珠和首都后花园之称的承德。承德呀，地处咱们河北省东北部，群山环抱，林密水丰，是咱们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也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在这里最显著的特点啊，就是夏季凉爽宜人，比周边大部分的城市啊，平均温度都要低个5到8摄氏度，绝对是您消夏避暑的理想选择。那说到承德旅游，首屈一指的当然就是避暑山庄及周围的寺庙了。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啊，堪称移天缩地在君怀的杰作。避暑山庄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面积广阔，融合了江南的秀美与北方的雄奇。湖区碧波荡漾，洲岛错落，平原区绿草如茵，万树园浓荫蔽日，山区是层峦叠嶂，亭台掩映。行走其中啊，不仅能欣赏到仿若江南的精巧楼阁，更能感受到皇家林苑的恢宏气度。它不仅仅是清朝皇帝的夏宫，更是中国古代园林艺术和营造技艺的巅峰之作，绝对啊值得您花上一天时间细细品味。在这里呢，山水与宫阙交融，民族与文明共生，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传奇。那听到这儿，有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就很好奇了，承德避暑山庄因为啥避暑呢？接下来咱们就来听一听河北地质大学管理学院白翠玲教授的介绍。
1: 主持人，这个天然的空调房它形容的特别的妙，其实啊，就是真正的这个黑科技呢，就在于它这个山庄的这个青砖底，
2: 嗯，
1: 它用的呢是这个五裂河的这个活水循环，引河水呢，这个形成的这个8公里的环山水系，蒸发吸热，然后降低的这个环境的温度3到5度，同时呢，它这个地理位置呢，也自然形成了这个燕山的屏障效应。它坐落在燕山这个腹地，海拔高出北京的这个300米。我们都知道，每升高这个1000米呢，它会降低6度啊。所以但是这些的话说呢，这个应该是它这个有天然避暑效应的啊这个原因啊。
0: 那承德避暑山庄到底因为什么建造在这里呢？下面再请听河北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带来介绍。
3: 从政治维度，
2: 嗯。
3: 就是清朝入关以后嘞，长城内外莫非王土，所以他可以在关外建夏都。
2: 哦，
3: 其实承德是清王朝的夏都，康乾盛世都在那夏天在那办公
2: 对
3: 避暑，但是同时也是怀柔各这个蒙古，因为当年中国统治的疆土非常的广，一直到这个
2: 奎
3: 岛，一直到奎岛，
2: 嗯
3: 啊，这都是曾经都是中国的领土啊。所以人家这么多蒙古各少数民族，他要用在这地方建立了他们便于朝觐皇帝
2: 啊，
3: 加强民族团结，这是第一个层面，政治嘛，所以他是夏都。第二个层面，我觉得就是从园林这个角度，其实这个康雍乾三朝吧，就是康乾盛世创建这个避暑山庄

0: 场景，这个呢，在这个五代到北宋的时候，其实就有前唐实景是中国最早的。
1: 嗯
0: 啊，三潭映月是什么景？是表达的是这个地方的场景在月亮下面看。
1: 对，
0: 所以到了清代的时候，各地模仿，康熙皇帝把他玉泉山三十六景和避暑山庄三十六景，
1: 对，
0: 描述的都是这种场景。南山积雪，四面云山，月色江声。这个诗意和场景就成为中国园林题景的经典。从这三个维度，可以说审美啊、园林、政治、避暑山庄，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 number one 在中国绝对是太高级。
2: 那听完梁勇老师的介绍之后啊，接下来的内容您可要仔细听了。承德避暑山庄怎么玩？下面请听啊，承德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二级调研员韩中山给大家伙讲一讲。
3: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承德人啊，这么多年我对避暑山庄的认识啊，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儿：高、大、全、多。这个高呢，就是建筑艺术高超。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避暑山庄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他的评价就是，避暑山庄是中国历代南北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这个大呀，就是面积大。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个面积是564万平方米，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它的宫墙啊，周长是20华里，是北京颐和园的两倍，北京故宫面积的8倍。这个全呀，就是一是它的地理样貌全，在避暑山庄里边，这个山岳、沟谷、河流、湖泊，具有；二是建筑形态全，这个避暑山庄里边有亭台楼阁、轩榭，还有庙塔，还有桥廊，也是形态各异。这个多嘛，就是景点多。刚才梁老师、白老师还有主持人也都说了，我们避暑山庄大家熟知的有康熙三十六景、乾隆三十六景，合称的康乾72景。其实在72景以外还有几十处有名有号的景点。咱们游客朋友啊，花100多块钱买票进入避暑山庄，能体验到120多处景点，应该说是超值的享受了。这几年我们那个避暑山庄景区啊，以科技助力文物的保护与修复，用智慧化来对景区进行管理，为游客提供导游体验，还有服务，应该说是非常贴心。我们避暑山庄景区还获评了全国文明旅游的示范景区，承德市又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可以说我们全体承德市民还有全体旅游从业人员已经开启了文明宠客模式。欢迎广大游客朋友到承德来。到承德来我们就像遇见了亲人，你到承德就像到了家，一定会感到无限的温暖和贴心。
2: 环抱山庄的12座皇家寺庙群啊，以外八庙之声飞升中外，汉藏蒙建筑在此交融，清王朝和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民族政策凝固于一砖一瓦，堪称中国多元文化建筑的博物馆。那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
4: 公元1713年，避暑山庄修建后的第10年，这一年清王朝迎来一件大事，康熙帝的60寿辰。此时的国家进入又一个发展时期，承德也因为避暑山庄的兴建而日渐繁盛。蒙古各部落首领从漠北前来朝贺，并恳请出资建庙以铭记恩典。康熙帝应允了这个请求。

0: 很快，普仁寺便出现在了五裂河的东岸。这是康熙帝在承德修建的第一座寺庙，与后来所建寺庙不同，普仁寺是典型的汉式庙宇，伽蓝七殿的规整格局，沿着中轴线，山门、天王殿、慈云普印殿、宝相长心殿依次排列。天王殿上挂着康熙帝亲题的寺名普仁，用蒙汉满三种文字书写，以为天下百姓都能享受到皇帝的仁德。据记载，虔诚贺寿的蒙古王公们筹措了20万两白银来修建普仁寺，但最终只用了10万两，余下的银两修造了普善寺。普善寺位于普仁寺之后，形制与普仁寺大体相同，历经动荡，今已不存。普仁寺拉开了清廷在承德大规模兴建寺庙的帷幕，庙宇的营建在此后长达70多年的岁月里从未停止。寒来暑往，庙宇的数目在不断增加，从汉式到藏式，格局愈加宏大，供奉的佛像变换着容颜，色彩日益艳丽，建筑愈发精妙，融合了各民族不同的建筑风格与特点，创造出诸多此前并未出现过的建筑手法，寺庙群落变得前所未有的恢宏与盛大。
1: 那为了让厚重的历史文化活起来，承德还推出了一场震撼

0: 身侧，宇宙星象倾泻夜空，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承德献给世界的文化名片。
1: 那所在的位置呢，是承德市双廊区的鼎盛元宝街。那可以看到呢，夜幕刚刚降临，已经有不少的游客啊来到这里逛街区、品美食、观康熙大典。
2: 我看它是挺有特色的，点了一个猪肘，一个猪蹄儿，还有个五串羊肉串，尝那个特色。
3: 我那个没上这儿来过，今天是那个第一次上这儿来，很有特色。
1: 来到元宝街啊，这个商店是一定要来的，因为这个商店啊卖的不是零食，而是80、90后的童年回忆，铁皮青蛙，小时候的玩具，这是我们小时候的美食，高粱饴、窝窝奶糖，曾经也是吃过的。
4: 很多年前的东西全都展现在眼前了，回到了80后，80年代那会儿小的时候的感觉。
5: 我是82年的，所以说就是这80后的这些东西，我很喜欢回忆，那会儿很快乐，我觉得我眼睛都亮了啊，这是我小时候玩的那个东西。
6: 来的客人呢，不光是孩子，更多的呢是大人。我们经常会开玩笑的说，其实不是在卖给孩子东西，其实更多的是给孩子的父母在卖东西，卖的更多的还是回忆吧。
7: 除了可以回忆自己的童年，在鼎盛元宝街还可以到拓普学院的非遗拓印体验馆体验一把拓印的非遗技艺。
8: 你看，就是咱刚才摊完的，对吧？然后一起把纸从石板上拿下来，来。
1: 这两字是什么字啊？
9: 叫静观摄受真体。
8: 这个拓印技术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了，现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的人可以用20分钟左右，就可以做一个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手作品。
0: 领略了皇家的气派和文化的厚重，想体验塞外的辽阔与自由吗？那就一定要北上去坝上草原。这片被誉为京北第一草原的地方，主要指的就是丰宁坝上草原和木兰围场，也就是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的区域。在这里呢，是水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珍禽异兽的天堂。夏季的坝上绿草如海，野花遍地，天蓝云白，牛羊成群。您可以纵马驰骋，感受草原的好情，也可以乘坐越野车深入林海，呼吸纯净的空气。夜晚呢，还能仰望浩瀚星河，品尝烤全羊，参加热闹的篝火晚会。凉爽的气候，清新的空气，如画的风景，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度假天堂。
10: 我现在是在承德丰宁中国马镇，这里已经为您备好了一整个盛夏的自由，让萌娃自在撒欢，让情侣浪漫无限，让长辈畅快呼吸，跟我一起来吧，中国马镇。
11: 天津的客人，这地方好啊，人好，风景好，
10: 啥好吃？
12: 新鲜很舒畅，很开心。
13: 中国马镇园区分为5大区域，在这5大区域里，不仅可以游玩，还有各类的美食，以及我们园区上百场的精彩演绎。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中国马镇的天马行空游乐区，那么在这里呢，非常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玩。现在大家看到我身后的就是花缆式观览车，那么在这旁边呢，还有我们的自控飞机、太空飞车等等，非常多的游乐设备供大家来参观。在这里呢，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这坝上草原，享受清凉一下。
14: 目前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全面开放，向游客提供丰富的自然景观体验，并设有马文化主题乐园、草原丝绸之路演艺群等项目，让游客能够近距离接触和了解马匹及其文化。与此同时，在景区的核心区域还专门设置有丰宁非遗展示展销体验基地，在这里游客可以尽情感受丰宁满族剪纸的独特魅力。
15: 丰宁满族剪纸主要是体现的是披毛毛、纤长，然后手指有俗称叫手指弯，它就随弯就弯，它是体现在 动物和花鸟身上都能体现出来这个披毛毛。这幅作品是金箔的十二生肖牛，它是由剪纸衍生而来的，它由平面变成立体，由剪纸变成

0: 衍生成金箔。他在2024年河北省文创大赛获得金奖。
1: 每次来到咱们丰宁县都要来这个剪纸馆。我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呢，就是咱们这个立体的这个金剪纸，然后它比较栩栩如生，感觉哎特别有感觉。还有就是特别喜欢咱们这个陈年旧事，我感觉是还原了我们小时候一种童真，就是有一个年代感比较好。
2: 丰宁满族剪纸以红白黑单色剪纸为主，工艺上更注重剪，以刻相衬，线的走势、粗细、结构，线的婉转折合、线的排列、线的组合、线的穿插，都是用来表现精神性符号图形的。剪纸内容包括花鸟鱼虫、山水风光、人物等。民间艺人持剪、运行、走势的剪纸过程，真切地传达了创作者心灵的轨迹。在中国马镇的这间体验馆内，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丰宁满族剪纸，并亲身体验剪纸的乐趣。
3: 丰宁满族剪纸呢，目前看呢，大的呢应该分为七类，有花草鱼虫、动物生肖、人物，还有这个风光等等。我们通过马镇马主题的公园，那么我们非遗在这里边展示呢，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丰宁的非遗，特别是我们剪纸艺术等等，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把我们一些文化的精神，还有我们一些精神食粮的作品呢带回家。
4: 从山庄的和风穿廊到坝上草原的碧草连天，承德以和和承德之姿邀您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清凉之约。这个夏天不妨暂别喧嚣，在承德触摸历史的心跳。北京以北，承德最美。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推出阳光文旅专栏，专门为您介绍优质景点，规划出行线路，推荐古城非遗，品尝地道的燕赵美食，为您的河北之旅省心省钱又省事儿。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您暂别喧嚣，共赴承德，开启了一场清凉之约。接下来啊，我们将去到这样一座城市，它的名字穿越了甲骨文的卜辞神秘，金文的钟鼎庄重，篆书的古朴典雅，在中华文字演变的漫长河流当中始终如一，宛若啊一枚活态印章，深嵌于华夏文明的肌理，历经3000年沧桑而未改其名。那揭晓答案前啊，先给听众朋友们提个醒，这座城市最早用甲骨文表示为甘丹。没错，相信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已经猜到了，它就是邯郸。为何邯郸之名始终如星斗恒定，熠熠生辉呢？我们边走边带您寻找答案。文化是旅游的灵魂，邯郸啊，与大部分听众朋友们而言，可能是历史课本当中那厚重的篇章，也可能是成语典故里的奇妙世界，还可能是一座座充满神秘色彩的城市。那除了广为人知的将相和，诗仙李白也曾在这里醉骑白花马，西走邯郸城。现在在很多年轻人的群体当中啊，流行一种旅游方式叫做落地签，就是去到一座新城市的第一站出篇去处。那我们到了邯郸究竟该去哪里打卡呢？接下来啊，就首先来听邯郸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工作专班办公室副主任胡丽娜为我们带来落地签指南。
1: 提到的邯郸道其实就是我们当前一个非常热门的网红景区。那么邯郸道我们全称是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它的全长呢是2.1公里。从春节开街以来呢，我们日平均接待游客量达到25万人次。所以我们说邯郸道其实它是一个文化意象的千年之旅。为什么这么说呢？邯郸道从最早呢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公元前的西汉时期。那么当时汉文帝刘恒和慎夫人游历霸陵，路过此地，当时呢就说此乃邯郸道也。那么慎夫人因为是我们邯郸人啊，慎夫人也是当时特别出名的特别漂亮的赵女。那么我们说邯郸道当时呢就是慎夫人望着邯郸道兴叹，就是非常的思念故土。所以我们说邯郸道它的文化意象第一道呢就是思乡之道。那么随后呢就是邯郸道作为连接我们中国南北商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多次呢在古人的诗词当中出现。你比如说唐朝的岑参在客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这首诗呢我们耳熟能详，验证了邯郸道作为商贾要道，作为游历大道，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那么随后大家所熟知的我们的成语典故黄粱美梦当中，枕中记卢生黄粱梦的故事也是发生在这里。所以我们说呢，邯郸道也是我们以前我们的古人上京赶考考取功名的地方，也是一条功名大道。所以近来呢我们邯郸市也是依托我们邯郸道如此丰富的文化意象，进行了很多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那么随着我们长期不断的持续的深耕打造提升邯郸道，当前我们的邯郸道呢已经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我们的游客非常向往的邯郸文旅的璀璨地标，也是我们到邯郸的必到打卡地。
0: 那就像刚刚所介绍说的一样，邯郸道既是古代文人墨客思乡与归途的文化意象，抒发离愁别绪与功名抱负的象征，还是古代中原与北方交通的咽喉要道，更是今日邯郸文旅融合的璀璨地标。那接下来，请我们跟随记者的步伐，一起去前往邯郸道，实地体验千年古道的新生与未来。
2: 李白说设备邯郸道，和亲罗歇城，杜甫啊也在诗中感叹说，哎，醉骑白花落，西走邯郸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历史名人在邯郸道上发出感慨呢？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走在这传承千年的历史文化大道上去一探究竟。那现在呢就要请出我的讲解员啊，来自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的小秦。小秦你好。
3: 你好，大家好，欢迎来到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我是这里的讲解员小秦。
2: 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来看一看邯郸道的美景吧。走。我看这里很特别啊，叫邯郸行宫，为什么呢？
3: 因为邯郸行宫呢，是当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来之后，当时的县令为他们修缮了这所慈禧行宫，现如今呢，也就是邯郸行宫。
2: 那现在主要是有什么功能呢？
3: 看到这里的牌子上写的是什么了吗？
2: 日茶夜酒。
3: 对，
2: 白天可以喝茶，晚上可以喝酒的地方。
3: 对，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是融入了现代化的业态，在左侧呢可以感受到茶文化，右侧是酒文化，中间的正品呢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放松。
2: 这里啊是邯郸道必打卡的景点李景莲的故居。
3: 是的，这里是曾经的老法院旧址。李景莲先生出生在邯郸城南门一个书香家庭，他是明清时期的唯一优供，也是科举制度下最后一名进士。
2: 我看到了两位非常漂亮的身穿战国服的小姐姐，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嗨。
2: 你们是从哪里来呀？
5: 郑州。
2: 从郑州来啊？是第一次来邯郸吗？
5: 对，
2: 第一次来邯郸。那你觉得来到了邯郸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5: 感觉大家都特别友好，我刚刚还跟他说这是一座友好型城市。
2: 友好型城市，而且邯郸呢有3000多年的历史啊，然后也出了很多非常经典的成语。那我也考考你们，看你们攻略做得怎么样啊。你们知道有哪些成语是出自邯郸的吗？
5: 我知道好多个。
2: 好多个，来说一说。
5: 回归旧照，邯郸学步，完璧归赵。
2: 那也冲着镜头呼吁一下，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邯郸旅游，好不好？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非常好啊。还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6: 含情脉脉，单等你来。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大名鼎鼎的回车巷，我来考考你，这里和谁有关呢？
7: 这我当然知道了，小学课本都学过啊，廉颇。
0: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力排众议，毅然推行胡服骑射。这场超越服饰变革本身的深刻社会军事改革，打破了狭隘的陈规陋习，极大地提升了赵国的军事实力。邯郸历史的天空下，不乏敢为天下先、勇破旧樊笼的先行者。这种敢于突破藩篱、勇于担当济世、锐意开拓进取的变革基因，早已成为奔涌在邯郸历史文化血脉中的澎湃力量。
2: 现在啊，我所在的位置就是邯郸最具有标志性的景点丛台公园，我身后呢就是武陵丛台，接下来我们一起登上去来感受一下吧。
8: 千年文脉绘就燕赵风骨，一城烟火尽览邯郸风华。走进亭中，石桌石凳规整排列，默默诉说着往昔人们在此谈诗论道、乘凉休憩的悠然时光。
2: 大家可以看到武陵丛台一步一景哈，在我身后呢就有很多穿着战国袍的赵国公主在这里打卡拍照。身后啊就是丛台公园的最高点聚圣亭，登上聚圣亭呢就可以饱览丛台公园的所有美景。走。
8: 抬眼四望，远处丛台湖波光粼粼，游船如织，欢声笑语随着微风飘来。 远处古丛台巍峨耸立，仿若穿越千年时光，将赵国的豪迈气魄展现得淋漓尽致。

0: 会来邯郸旅游啊？
1: 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有没有吃到邯郸的美食呢？
1: 邯郸的美食还没吃到，能又推荐吗？
0: 那我得给你推荐一下哈，像大明的香油，还有我们邯郸的焦烧饼以及煎雪，都特别的好吃，也特别的地道啊。
1: 那我等一下一定要挨个尝一下，
0: 一定要感受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前259年的正月啊，一个男婴在赵国的都城邯郸咕咕坠地，他就是日后统一六国的秦始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秦始皇的出生地邯郸呢。哎，作为见证秦始皇人生传奇的起点啊，可以说也是见证了他人生的颠沛流离，那同时也赋予了他顽强的精神意志。走，咱们去瞧一瞧。马厩、水井、菜园，这里
2: 刻进您的旅程。
3: 在邯郸丛台公园西南文明殿的南侧，藏着一处见证千年历史的宝藏展馆，也就是秦始皇的出生地纪念馆。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沉浸式打卡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读懂专属邯郸的千年历史文脉。
4: 进门呢，首先看我们的门头标志，这枚合体的邯郸二字呢大有来头，字体呢取自国宝级的文物侯马盟书，也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毛笔字迹，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就能感受到满满的千年文字底蕴。
5: 整个纪念馆占地2465平方米，分为宅院、展厅、花园三大部分。大家进来先逛仿古战汉宅院，原汁原味还原战国民居风貌，不用穿古装，站在这里就能沉浸式感受战国赵都的生活气息。
6: 我们现在呢，位于的是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的前院，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马厩，也就是以前养马的地方，这边呢是水井，然后呢这边是菜园，石磨、马车都是根据他当时生活的场景呢进行复原的。
4: 走进主展厅的迎面就是必看的千古一帝主题浮雕，完整概括了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筑长城，通灵渠的一生功绩，也是整座展馆的核心打卡点。
6: 这里呢是通过艺术浮雕、工笔画、漆画还有木板画以画叙事，展示了邯郸的历史以及秦始皇在邯郸呢成长的就是8年的童年时光。
4: 这里呢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知识点，秦国和赵国呢本是同宗同源，先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颛顼后裔。展馆清晰梳理了秦赵亲缘历史，一次性的看懂战国乱世的宗族渊源。
6: 我们现在呢来到的是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的最核心的展厅，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展示了秦始皇呢在邯郸的成长的轨迹啊，以及他的出生的历史背景。首先呢就说到了他的父亲异人在赵国作为质子，吕不韦的奇货可居，赵姬旦子，以及呢他在邯郸成长的8年的童年时光，邯郸的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风气呢为他赋予了一个富有文化情怀的环境。后来呢他的父亲异人确立为太子之后呢迎接赵姬母子回国，那么回到秦国咸阳之后呢更名为嬴政。
4: 逛完了前面的展厅呢，后院的园林一定要来逛，这里呢还原了秦始皇幼年时候读书的书房，也是目前呢最佳的战国袍的取景点。那除此之外的还有连廊、假山、池景，非常的清幽雅致，一步一景。那大家呢可以在这里沉浸式的感受秦始皇2000多年前的童年生活环境。
5: 来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看战国宅院，赏千年文字，读秦皇一生，品邯郸童年，逛雅致园林。这里不仅是一处打卡景点，更是读懂邯郸赵文化、读懂千古一帝成长的宝藏展馆。
3: 邯郸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也竖起了独具特色的坐标。曹魏时期，邺城今属邯郸市的临漳县，采用中轴对称和严整的棋盘格局，成为中国都城营造的经典范式，影响深远。北朝时期的响堂石窟，上承北魏雄浑风骨，下启隋唐恢弘气象，被誉为中国石窟营造的缩影，是佛教艺术东传与本土化融合的杰出代表。 响堂山石窟是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接下来我们跟随文旅推荐官一起前往响堂山石窟，体验艺术史上与众不同的一笔。
0: 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河北邯郸的响堂山石窟，一同来探寻这座千年石窟的神秘魅力。这里啊是游览响堂山石窟的第一站，响堂山石窟数字展示中心。我们通过数字技术复原了流失海外的石窟造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有请响堂山石窟研究院的马主任带我们一起来讲解一下。马主任您好。
7: 大家好，欢迎来到响堂山石窟，下面我来引领大家一起参观。
0: 走。
7: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响堂山百年学术史的一个回顾。这里面呢，1935年，徐冰厂、顾谢刚等人代表国立北平研究院对响堂山进行的考古调查，可以说呢是中国第一次现代考古学意义的调查，代表了咱们中国人最早进行的具有现代考古学意义的首次调查。背后所看到的这个是南响堂第二窟窟门上方的一个浮雕图案，这是中国最早的净土变浮雕。刚才我们不是在讨论说这个时期的造像有哪些特点吗？这个小细节也是其中之一。不管是某尊大佛的手部，还是小到一个几十公分高的一个菩萨的一个指节，都会呈现这样细微的特点，可以说是一丝不苟。咱们现在所在呢，就是北响堂。北响堂一共有三座大的洞窟，分别是大佛洞、释迦洞、克金洞。
0: 克金洞，光听名字哈，我来猜一猜，大佛洞大概其里面有佛像。
7: 对，我们响堂最大的一尊佛像，所以被誉为大佛洞。
0: 马老师，我找到了特别出圈的网红打卡图了，是这里是吗？
7: 就是这个地方。这个空洞呢，在原始石窟开凿的时候是没有的，很遗憾，它是民国时期响堂山遭受最大破坏的一次，因为盗取佛菩萨头像，而引起的这样一个破损。
0: 没想到曾经的遗憾变成了如今的一种完美啊！
7: 是啊。
0: 邯郸响堂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并名为艺术珍宝，是1961年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养在深闺人未识，一朝惊世运流长。如此宝藏的景区啊，不用再东奔西跑了。看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历代石窟艺术，就到邯郸冯峰家门口的珍宝遗珠。这么近，那么美。
3: 从甲骨文的肝丹到现代汉语中的邯郸，

0: 城绝非尘封的历史标本，而是以3000年文明为基石与源泉，在时代的浪潮中吐纳生机、焕发光彩的活力之城，并用最中国的方式向世界解答着文明如何传承又如何创新的宏大命题。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4: 啊，是的，我爱他，
3: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4: 有一天，等等我。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7: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5: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10: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11: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推出阳光文旅专栏，为您的河北之旅省心省钱又省事儿。那在节目最后呢，来看两则文旅的服务信息。近日，我省以跟着电影去旅游为主题，联动正定荣国府、邯郸广府古城、保定太行水镇等全省热门旅游景区，推出观影票根专属折扣优惠以及影城景区票根互惠活动。8月至10月，在全省任意。

0: 电影院观影的观众均可凭纸质票根在合作影区享受门票折扣优惠。 那暑运时间过半，避暑游与研学游持续升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客流数据也在不断攀升。在刚刚过去的七月，机场单月完成旅客吞吐量152.4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8513架次。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石家庄机场精准上新，精准打造出多条山水主题航线。
1: 石家庄机场特别打造了四大主题航线，东北看临海，西北享18度天然空调，西南游山水，华中攀奇峰峡谷，想去哪直飞。今年我们重点打造了四大山水主题板块，覆盖全国主要避暑目的地。东北方向，石家庄延吉和快速直达长白山景区，体验朝鲜族美食。石家庄齐齐哈尔看扎龙湿地丹顶鹤，配地道烤肉又凉快又过瘾。 西北方向，石家庄飞六盘山生态故地复原，享受18摄氏度的天然空调，溯溪徒步，看丹霞、仿古迹，玩法多样。西南选择最多，石家庄贵阳每天最高6班，到安顺和直达黄果树大瀑布和龙宫溶洞，到广元能看剑门关、明月峡，还有登嘉山的临海和天坑。石家庄丽江每天最高3班，玉龙雪山、金沙江都能看。华中方向，在张家界看3000奇峰。
2: 仙侠赶拉满，去十堰，既能到武当山，问到纳凉，还能探秘秦巴峡谷，一趟全搞定。
3: 放假了吗？想去那边看看不一样的云南的风景。
1: 首先，那个东北也没去过，然后另外就是那边天气气候比较好吧。
2: 看攻略还行，去了看看吧。带孩子去避暑是吧？
3: 对对对。
4: 起码是靠北嘛，靠北
2: 凉快一点是吧？
4: 对，凉快一点。
1: 这些航线不光能让河北人走出去，也方便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河北玩，太行山、张石岩、驼梁。 白石山、野山坡、避暑山庄、坝上草原、秦皇岛的海滨都能通过石家庄的中转或直达。机场还为大家准备了张石岩免门票福利，空铁联运免费隔夜住宿，省钱又省心。
0: 暑假已经过半，还没想好去哪儿玩的，赶快订票吧！山里、水边和草原上，总有一个秘境在等你。

足不出户，云游河北。以上就是本期阳光热线特别节目《阳光文旅》的全部内容了。下周我们继续为您推荐优质的文旅资源，共享文旅盛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阳光热线，祝您旅途愉快。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说夏季是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季节，不少人呢在夏天可能会出现这种腰疼啊、腹部疼痛的这些症状，找了一圈也没发现毛病到底出现在哪儿，最后呢才发现是结石找上了门。有人认为说这个结石啊就是疼一阵的小毛病，但是呢要提醒您，泌尿系的结石啊如果拖延着不治，有可能会导致肾积水甚至是肾功能的损伤。那么夏天为什么泌尿结石会高发，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结石的发生，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泌尿外科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我们首先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明主任。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我们再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主治医师孟庆松。孟老师，孟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遇到的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扰哈，就是这个泌尿系的结石。有朋友可能说，我听说过这个尿管结石，我听说过这个肾结石，那你说的这个泌尿系结石跟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是说什么是泌尿结石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张主任。
2: 好的，其实刚才说的，我们不论是尿管结石也好，肾结石也好，都属于是我们泌尿系结石的范畴。那我们泌尿系结石呢，主要就包括我们泌尿系统，包括肾、输尿管、膀胱、尿道这些部位所发生的结石，这就叫泌尿系结石，也叫尿路结石。
0: 也叫尿路结石，实际上它是包含着很多种具体的这种结石的这个疾病哈，发生在哪儿，只要整个是在泌尿系统里面，都叫泌尿系结石。
2: 对
0: 。那么泌尿系结石，我们说哪些这个表现会特别有代表性呢？我们请问一下孟老师。
3: 这个泌尿系结石啊，大家就诊的时候主要还是有两个明显的症状。第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痛，这种疼痛呢，有时候可以表现为隐痛啊，有时候可以表现为肾绞痛，这种肾绞痛啊是疼痛起来比较剧烈的。这个疼痛呢主要还是和这个结石在输尿管啊，它的一个梗阻的严重性是有一个明显关系的。这种疼痛可以在腰部，可以在腹部啊，甚至可以放射到大腿。那么结石在输尿管这个管路向下排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划伤我们的输尿管的黏膜，从而出现了一些浅血或者是肉眼可见的这种淡红色的这种洗肉水一样的这种血尿。
0: 在这个典型的表现，首先说疼哈，就刚才您说的有那种隐隐的疼，也有那种剧烈的绞痛哈，就实际上这两种都是有可能出现的啊。一般我们可能谈到泌尿系结石，更多人可能想到说那种撕心裂肺的绞痛，但实际上隐痛也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说这个有朋友可能说他这个疼是疼一阵儿，还是说会持续性的这种疼痛啊，这个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孟老师？
3: 如果这个结石呢它这个直径啊不是特别大，如果小于6毫米的话，通过这个输尿管的蠕动呢，它会缓慢的向下移动。如果没有梗阻，这个疼痛可能会缓解，如果梗阻的特别严重，有可能就卡到了某一个狭窄的一个地方。如果排不下来，所以需要这个及时就医啊。如果直径比较大，是不是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治疗，比如体外碎石，或者是选择手术啊，或者是明确这个结石到底合并还有没有合并，这个感染都需要进一步的去处理。
0: 所以一是要看它这个梗阻的位置，二是要看这个结石具体大小哈，所以它这个症状的程度、轻重、持续的时间可能都不太一样啊。当然说我们说典型的症状实际上大家容易识别，或者说即使我识别不了，我也会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啊，我们到医院来进行相应的一些检查。那除了典型的表现，我们其实更想问问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这样的一些泌尿系结石的信号，我们请问一下张主任。
2: 比方说有的尤其一些青年的男性可能会出现排尿困难。这个呢一般就是结石的位置更靠下一些，输尿管的下段，它会有这种排尿困难的 以排尿困难为主诉来就诊的、
0: 嗯、
2: 啊，另外一些呢可能会有尿频啊、尿急啊，这些它也有可能是我们结石的情况，包括尿痛、
0: 嗯、
2: 可能大家一说尿痛呢以为都是泌尿系感染，我们用一些消炎药用了半天，最后发现也没有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最后呢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有结石，
0: 嗯
2: 啊，这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些呢就有一些人以发热来就诊的、
0: 哦、
2: 这部分人呢他可能往往结石的话可能长时间的一个梗阻，
0: 嗯
2: 啊，积水比较重。另外呢，可能有一些病人呢合并有糖尿病啊，这样的话，他就我们说的这个，叫怎么说呢？叫水流不腐，护输不度啊。因为他长期梗阻了之后呢，这肾里边的水呢就，通俗来讲就积在那儿啊，没有一个流动，它就会造成一个发热感染。这时候呢，就诊我们做 CT 啊，做检查呀、啊，发现他有这个结石。
0: 嗯嗯，所以说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不明原因的发热。
2: 对，
0: 哎，尤其是男性朋友，我们也要注意哈。还有刚才您一开始说到了，就是这个排尿困难。
2: 嗯，
0: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前列腺疾病实际上也会有排尿困难的这种情况，他们有什么区别？
2: 你比方说我们老年男性以排尿困难来就诊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查体，一般下腹膀胱区都是膨隆的。
0: 嗯，
2: 那这些人呢，尤其一些年轻的男性也好，或者是这种老年人也好，我们来了之后呢，他说排尿困难，我们一般要做常规的一个查体，不会说他一说排尿困难，我们就想当然的往这个前列腺增生，
0: 嗯，
2: 啊，这个方面去靠拢，我们会查查体，一查体。

0: 体呢，这个膀胱区啊，肚子是软的，这时候呢，他肯定没有尿潴留，所以他这个排尿困难，我们就需要警惕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我们要给他进行相关的一些筛查、一些检查。
1: 那如果刚才您说的那个肚子是他那摸是硬的，它是什么情况？
0: 他如果隆起的话，那有可能是前列腺增生造成的尿潴留，这个他可能就跟他的排尿困难这个症状，我们一般所讲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就会相吻合一些。如果他自己说排尿困难尿不出来，尤其我们在急诊可能会有一些年轻人，我们一般来说年轻人发生前列腺增生造成这个尿潴留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但是他如果说他并没有其他的一些疼痛症状，就是单纯的一个排尿困难，没有其他的这些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详细的去查体，不要认为他一说是排尿困难就可能是有尿潴留这些。
1: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实际上还是应该会有一些疼痛的症状，是吧？
0: 对，疼痛的症状可能时轻时重吧。有一些人往往可能更小的一些结石，因为他可能在这个我们平时给病人讲的话，就是结石越小，在输尿管里不老实，他可能会来回的这个滑动流动。那活动的话，它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这个输尿管的平滑肌，会造成他这个明显的一个疼痛的反应。
1: 所以我也想问这个孟老师哈，有没有这个结石患者，他说我没有感觉，就是没有疼痛的感觉，会有这种泌尿结石的一些情况吗？
2: 这种情况当然也会有，分为这么几种情况啊。第一种是结石呢比较小，它就是固定在我们尿路的某个位置，它没有引起梗阻。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结石呢也比较小，但是它呢没有引起梗阻，就像河流里边的小石子一样。它不影响这个河流的一个速度。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同样的一个刺激，有的人感觉非常的疼痛，但是有的人呢就感觉我可以耐受，没有太明显的这种感觉。可能对于这个疼痛的阈值啊，是每个人是有区别的。然后呢，这个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因为他们也没有梗阻这个输尿管，所以他们也不会引起疼痛。主要没有症状或者不太疼痛啊，但是也有结石，主要是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
1: 一般就是如果没有疼痛的症状，是怎么发现的结石呢？
2: 一般就是每年体检查这个泌尿系超声，或者是做其他别的检查，扫到了泌尿系统的某个部位，发现它有一些异常信号，就发现了。
1: 就是常规的这个体检啊，我们在做这个泌尿系的这个超声的时候，有的可能会发现，这即使你没有疼痛的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建议哈，这个例行的，每年的这个体检还是要做的，尤其对于这个男性朋友啊，这个还有我们后续会说一些有一些生活不良习惯哈，这个经常会出现的，这个原因啊等等，你有这些高危因素的朋友，更应该警惕一下。这个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问题。好，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各位，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这个泌尿系结石，到了夏天进入到一个高发季了啊，您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症状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到了夏天了，很多朋友都会关注到自己的这个泌尿系的健康哈，因为夏天是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的季节啊，有人可能会出现这种今儿腰疼了，明天腹部疼痛了，找了一圈没发现毛病在哪儿，最后呢发现是泌尿系结石的问题啊。那么这个结石，尤其是泌尿系结石，大家可千万不要不重视啊，因为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我们这个肾脏方面啊，包括我们这个输尿管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泌尿系结石，实际上除了疼啊，还是有一系列其他的这个。

0: 方方面面的危害哈。那究竟有哪些危害，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张明主任啊。张主任，
1: 泌尿系结石的危害呢，首先一个就是尿路的梗阻。那比方说我们的输尿管结石，它梗阻在某一个部位之后，那结石以上的包括输尿管包括肾脏都会形成一个积水。那这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处理这个结石的话，这个梗阻长期的形成会压迫肾脏的实质，那这个肾的实质就会变得越来越薄啊，将来这个肾就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无功能的一个肾脏啊，这样这是对我们的肾功能会有一个明显

0: 肾的一个皮质的变薄，肾的无功能。
1: 嗯，主要还是对于肾脏的一个伤害啊，
0: 对，
1: 尤其是这个时间长了，如果没有一直的这个规范的治疗，没有有效的控制的话，后面还会说，其实这个泌尿系的结石还有一个反复发作的问题哈，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尤其是一些高危的人群。那么我们接下来实际上还想关心一点，就是泌尿系结石它的发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请教一下孟老师。
2: 泌尿系统的结石呢，它的发病因素其实有很多，
1: 嗯，
2: 但是我们大致的归纳总结一下，主要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呢就是遗传因素，第二类是环境的因素，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代谢因素，他们有很多种，提起它的这个原因呢，其实挺有意思，有时候那个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专家啊，他们统计全国的各地的这种结石的发病率，就说，就问我，他说知道咱们国内就是哪个地方发病率最低吗？对于结石来说，其实一下把我问懵了。我看文献倒是还没有看到这些，就是他说是太原，但是这个太原有个地方它是产醋，到底吃这个食用醋比其他别的地方是不是多？或者是他们是不是那个次数啊，从这个频率来讲是不是特别频繁，跟这个结石有没有关系？实际上好像是没有什么数据，但是确实太原这个地方，
1: 大家能想象到好像山西人喝醋多哈。
2: 对，反正这个地方的这个结石发病率确实比其他别的地方要低。那么我们提到这个原因呢，首先我们比较重视的应该看这个代谢的一些异常。因为有好多这个疾病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高钙的尿症，还有高草酸的这种尿症，甚至现在这个尿酸异常的人也越来越多。高尿酸的血症呢，跟结石发病还是比较密切的。还有这个胱氨酸代谢异常啊等等，都可以导致这个结石的形成。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尿路的一些因素啊，尿路梗阻啊，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或者输尿管的狭窄啊，甚至尿路的感染。还有一些尿路的异物啊，这些都为这个结石的形成呢提供了一个温床，也是结石形成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遗传因素，还有一些药物相关性的一些结石。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身体的健康啊，就是越来越重视，尤其对于这个绝经期的这些妇女，她们呢就是为了避免这个低钙啊，口服了一些钙片或者是维生素 D， 但是在吃这些药物的时候呢，我们要定期的监测这些药物的一些浓度啊，如果浓度变得很高，可能会出现一些尿路排泄的这种异物的这种蓄积引起的这个结石，这个风险会增大啊。还有一些其他别的，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啊，还有一些地域方面的问题啊等等啊。好。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药物方面的提醒其实非常的重要哈，现在就像刚才孟老师说的，大家对于自身的这种健康非常的关注，也知道了上了岁数的一些老年朋友要补钙，要吃很多的这种药物，实际上它对于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的形成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大家也要注意关注啊，适时的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还有一个话题，实际上我挺感兴趣，我们其实没展开说啊，就刚才就说您一个是地域这个我们想象当中好像是不是应该南方会比北方的这种泌尿系结石的情况会多一些呢？
2: 现在这个结石的发病的高发季节其实就是夏天。这个夏天呢，南方他们这个比较潮湿，然后呢温度也比较高。有时候这个出汗特别多之后啊，这个没有及时的补水啊，没有喝水量达不到。一般正常来说，我们要正常人饮水量是2000到3000毫升，但是大量出汗之后，可能碰到一些特殊情况，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水分，就会导致这个尿液的一些这个异物啊，或者是其他别的一些代谢物质的这种浓度增加，这样可以大大增加了这种结石的形成。
1: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由于气候的原因，可能南方还是更多一些哈。这个北方的朋友们也别忘了多喝水啊。这个其实很关键的一点，我们刚才反复说到了，到了夏天了，实际上温度升高啊，各方面的这种原因，可能这个泌尿系结石进入到一个高发季节。但是究竟有哪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会在夏季更多的来诱发导致结石的形成呢？我们也请教一下张主任哈。
3: 刚才呢孟老师给大家也说了一个关于饮水的问题，其实饮水少了之后，尤其是夏天，那我们排泄出汗可能会更多一些，就是喝水少，没有及时的补充这个

0: 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个水分的话，会导致那我们尿液的一个浓缩，这样的话结石的发生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一些。
1: 嗯，
0: 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夏天，虽然夏天，但是人们可能更多的不太愿意活动啊，长期的久坐啊，因为一动的话，尤其年轻人一动出一身汗，他就不愿意动。
1: 对，
0: 这样的话缺乏它的活动的话，它尿流这个尿液排泄也是比较缓慢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它这个结晶也容易形成，哎，导致我们的一个结石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憋尿，长期憋尿的话也容易导致尿液的淤积啊，这样的话也能增加结石形成的一个概率，包括滋生了细菌感染，我们感染时的概率也会增加啊。这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
1: 嗯，
0: 那我们在可能有一些人，尤其好多年轻人爱喝这个高糖的这些饮料，那这个高糖的话呢，它可能有含有大量的一个糖分啊、添加剂啊，那这些有可能会增加我们尿液当中钙的一个排泄。
1: 嗯，
0: 这样的话尿液当中钙的成分增加，也有可能会形成这个结晶啊，结石的形成会，它是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饮食的一个不充分不均衡啊，可能会吃一些高草酸的一些食物，你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吃菠菜，那菠菜呢可能提前没有焯水，
1: 对
0: 啊，甚至可能个别的人可能还有愿意生吃的，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它的草酸相当于含量就会增加了很多啊。当然高嘌呤的一些食物，包括动物的内脏呀、海鲜呀、啤酒啊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个结石发生的概率。另外呢，大家知道可能现在喝牛奶的比较多，我们凡事都讲究一个度，
1: 是
0: 可能这个补喝牛奶喝的太多，补钙补的太多，这样也容易形成我们尿液当中钙的成分的一个增加，增加结石的一个发生的概率。
1: 嗯，所以就是一开始我们反复强调的就是你的代谢功能如果有问题，你钙太多了出不去了，有可能就生成结石。
0: 对，尿液当中，
1: 尿液当中啊，钙太多了就是结石。所以总结起来就几点，一个就是喝水太少啊，补充的液体太少。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久坐啊，运动的少啊。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跟饮食相关了啊。这个你这个，比如说，啤酒喝的多呀，啊，高糖的饮料喝的多呀，还有一些烧烤类的食物，还有含这个草酸钙的比较成分比较多的一些食物摄入的太多了啊，这个都有可能。当然，这个可能也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它代谢能力强，是吧？
0: 对，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个结石形成的这个代谢性的因素。有些人他可能吃的也是这种菠菜啊，或者各方面，
1: 对，
0: 或者糖分，他吃的也很多，但他就没事儿。
1: 对
0: 啊，有一些人就不行。
1: 嗯，所以这个事儿还得因人而异哈。那如果您确实是这方面，我们说可能有一定的风险，我们建议您还是在饮食上更加均衡，尤其在夏天要注意多多的去补水啊，我们避免出现泌尿系结石的。毕竟哈，这疼起来是真要命啊，疼起来是自己的事儿哈。好，各位有关于这个泌尿系结石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我看到有位朋友说，他说这个男性42岁，尿酸偏高512，请问泌尿结石的风险大吗？
0: 这个其实没有办法说它到底风险大与不大，但尿酸增高呢，它本身就是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因素。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首先可能我们需要在这个饮食方面啊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调整。
1: 嗯
0: 啊，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高嘌呤的一些食物，我们要限制海鲜呀、内脏呀、动物内脏呀，或者是这个啤酒，这些都要限制。
1: 嗯
0: 啊，另外呢，我们需要这个规律的这个饮食生活习惯。之后呢，我们再看看尿酸的情况。如果尿酸仍然高，这时候的话就涉及到我们内科啊，真正的这个尿酸啊，这个痛风啊，我们是内科处理的。
1: 对，你这个不光是泌尿系结石的风险，这个痛风的风险也挺大的。
0: 对，
1: 毕竟500多还是挺高的。
0: 对
1: 啊，所以这个还得多注意哈。我们建议你这个还是正规的，这应该是到风湿免疫科，
0: 肾内科，
1: 啊，去就诊，去看一看，究竟您这个尿酸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形成的。

0: 谢谢。
1: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常见的一种疾病，就是泌尿系结石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张明主任以及孟庆松医生啊，在直播间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泌尿系结石的这种典型的表现，发病的原因，特别是提到了夏季有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可能会导致结石，也是需要大家来避避坑哈。其实泌尿系结石它是一个其实挺大的一个概念，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啊，在不同的位置上啊，甚至这种结石的类型啊，这个它的成分不一样，可能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区别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请教一下孟老师哈，这个泌尿系结石

0: 分哪些种，
1: 还有这个尿道结石。另外一部分呢，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 X 线进行分类。有时候我们每年体检的时候查这个超声，有时候没有发现这个结石，但是呢，可能在近期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症状，结果一查 CT 发现有一个明显的梗阻啊，有结石。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有时候这个尿酸性的或者是胱氨酸结石，它在这个超声下可能不容易被发现。这个尿酸结石呢和胱氨酸结石在 X 线下也不是特别容易发现。那么尿酸结石呢，因为它的属于一个阴性结石，在 X 线下是不显影的。那么胱氨酸结石呢，它可以显影，但是显影的这个密度呢比较低啊，属于一个比较低密度的一个结石。那么超声下呢，可能有一些肠管的干扰啊，在体检。

0: 尿酸结石，
1: 嗯
0: 啊，这些都是比较，相对来讲并没有那么常见，可能草酸钙结石要更多一些。
1: 嗯，刚才您说草酸钙结石，它是那种表面上可能会比较粗糙，这个其实是不是更容易在我们的这个输尿管和尿道当中来造成这种破坏和疼痛的感觉？
0: 对，
1: 有没有那种表面比较光滑的结石？
0: 有呀，这个表面光滑的结石就是这个。那个哪个结石啊？磷酸铵镁结石相对来讲，
1: 磷酸铵镁结石，这一般是什么样的？
0: 它跟感染有一定关系，
1: 跟感染相关。
0: 对
1: 哦，所以这个其实常见的还是那种，表面上比较粗糙，
0: 对，
1: 更容易造成我们这种疼痛或者是这种梗阻的这样的一个结石哈。
0: 对对。
1: 啊，那这个我们说了这么多结石的这个类型，有些朋友可能更关注就是我们如果一旦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我们到了医院之后需要做哪些检查呢？或者说大夫会有哪些建议呢？我们请问一下这个孟老师。
2: 对于泌尿系统的这些结石，首先到了医院之后啊，我们发现了这个结石，发现这个结石下一步的处理呢，就是一定要明确它有没有合并感染。
1: 嗯，
2: 如果合并感染，这个结石引起来的这种尤其是梗阻性的啊，有肾脏积水的这种感染。有时候这个结石以上可能会化脓，这个处理是比较紧要的。
1: 嗯
2: 啊，我们要用一些，比如查这个尿常规啊，或者是尿培养，先用上这个广谱的抗生素。如果效果不太好，尿培养结果出来之后呢，要根据药敏的结果，对症的进行一个抗感染的治疗。
1: 嗯，
2: 那么其他别的检查，对于结石来说，我们可以做泌尿系的超声。那么刚才咱们提到了泌尿系的超声和 X 线呢，是我们的可选项。就是说，但是有一部分这个尿酸性的结石和胱氨酸啊，这种结石呢，可能不是特别容易发现。那么在泌尿系统结石当中，诊断就是更加直接的一项检查就是 CT 检查。CT 对于泌尿系统的结石呢是比较敏感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类型还是这个比较小的结石，在 CT 下都比较容易的辨别出来。超声一般呢是发现2毫米以上的这种结石，那么 CT 呢它可以发现1毫米以上的结石。那诊断呢更加明确。
1: 这个检查实际上也是循序渐进哈，根据不同的一些情况，有的可能最基础的一些检查，甚至可能有些医生靠判断就能判断出大概是个结石的问题哈。那接下来的问题恐怕就是说这个结石的治疗哈，大家可能也想到了说这结石是不是能够自己排出来，所以问的可能最多的就是多大的结石能靠自己排出来啊，这个怎么排出来。
0: 这个结石能不能自己排出来，确实是就要靠这个结石的大小，因为我们输尿管的话它的这个直径一般就是3到5毫米，所以受制于它这个输尿管的这个宽度啊，那基本上就5毫米或者最高不能超过6毫米，那这些结石理论上来讲它是能自己排出来的。当然我们这个输尿管呢它有三个生理性的狭窄，所以是三个狭窄的位置的话它的直径就只有2到3毫米，所以说这几个部位也有可能，虽然结石5毫米理论上是能排出来的，但实际上因为卡在了这个狭窄的部位也可能会出不来。所以说结石的话我们基本上即便考虑它能自己排出来，也要让它严密的监测啊，基本上2周左右我们就要复查一次。如果能出来最好，如果出不来的话我们就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治疗。
1: 如果说要靠自己就能排出来，那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
0: 首先一个就是多喝水，
1: 这
0: 个
1: 水，
0: 这个水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以这个白开水为主就我们的这个白水，一天要喝2000到3000毫升，
1: 就要多喝一点哈。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多活动。包括跳绳啊，爬楼梯啊。
1: 对，我看到有很多这种就是那种跳跃的这种运动，上下垂直的运动是吧，有助于它排出来。
0: 对，喝了水之后呢，包括它这个上下活动，尿液的冲刷啊，加上结石的一个活动，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结石能排出来。当然可能还需要一些药物的辅助，比方说我们说的排石颗粒，就是我们的中成药制剂这些呢它也会促进结石的排出。
1: 这个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比如刚才您说的我们还得观察是吧，就不能说一直这1周2周排不出来就一直这么蹦着跳着喝着水啊。
0: 对，就是我们平时让患者一般来说就会让他在家里的时候要 观察自己的尿液，在排出尿液的时候呢，有没有这个结石的这个排出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在排石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个结石划伤输尿管的情况。

0: 如果有血尿并且血尿严重的话，这时候呢要及时的来就诊。
1: 嗯
0: 啊，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主要的我们叫监测的一个点。
1: 嗯
0: 啊，
1: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实际上就是在大小是在0.5。
0: 对，0.5到0.6以内吧
1: 。
0: 对对对，
1: 咱们就是0.5、0.6以内，这个是有可能靠自己排出来的。然后具体的方法，刚才张主任也说到了哈。那哪些结石是我们一般要通过药物的方法建议大家来进行排石的呢？孟老师，
2: 通过药物呢，有这么几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尿酸性的结石，那么我们可以对症处理。对症处理呢，就是，第一个是减少它的形成啊，我们可以口服一些别嘌呤存在的一个药物。
1: 嗯。
2: 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口服这个促进这个尿酸排出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这个苯溴马酮，啊，还有一些就是它的 pH 值因为比较特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聚盐酸氢氩钠颗粒呢进行一个碱化尿液。其他别的类型呢，有一些感染性的结石，那我们只能是用一些抗生素啊，去预防它的一些形成。其实药物治疗啊，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1: 嗯，
2: 大家都知道这个尿液呢，通过肾脏形成，然后在输尿管啊排到膀胱。那么这个结石它疼呢，一般是有症状的，它是在输尿管引起的梗阻。那么我们药物呢，只是通过改变它的 pH 值啊，是减少它的形成啊，或者呢是让这个输尿管更加的松弛一些，不要特别紧张，这样有利于这个通道的一个扩张，啊，更有利于这个结石的排出。那么所以说这个药物呢，这是一个其中的环节，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喝水，然后口服药物呢，将这个输尿管变得更加通畅，然后再加上多运动。除了这些呢，另外一个就是也可以使用这个排石床，因为排石床它可以有不同的角度，还有不同的这种振幅，不一样的频率吧，更容易将这个结石排出体外。
1: 这个排石床是个具体是个什么？是可以震动的那种吗？
2: 对，它就是患者躺在这个床上，这个床根据这个结石的一个位置，可以就是可以头高，也可以头低，也可以向某左侧或者右侧倾斜，然后再加上一些特定的一些震动的这种波幅，然后更加让这个结石在这个输尿管移动的更快。更快的排出来。
1: 这我头一次听说哈，之前知道自己能蹦自己跳，吃药手术，还有排石床这样的一个选项哈。这个到时候还得遵医嘱，我们看看适合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哈。我们说如果保守的方式都用过了之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或者说有一些紧急情况可能确实需要用手术的话，那恐怕还是要问一问哈，哪些情况我们是要需要用手术的方式来治疗结石呢？
0: 结石如果直径大于6毫米的话，那它自己排出的概率就会比较低。就选择的话，我们尤其是1公分以内的，如果6几毫米的，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做体外碎石。做1到2次的体外冲击波碎石。如果体外碎石能把结石碎开，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免去了这个手术的痛苦。但如果碎2次结石没有变，位置没有变化，或者大小没有移动，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去手术。因为现在呢体外碎石说实话可能有一些地方可能也不够特别的严谨。有一些人呢就认为，那我今天碎完结石出不来，我就明天继续碎，明天碎完不行后天碎。所以这个体外碎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定要注意它的频次。我们一般掌握的就是10到14天碎一次。如果2次都出不来啊，或者结石位置没有变动，我们就不要再做体外碎石了。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结石引起来的一个梗阻。结石引起梗阻之后呢，尤其是合并一些糖尿病的或者血糖控制不好的这些病人，他会这个梗阻一旦形成之后呢，会诱发一个感染，甚至有感染性休克啊，一个属于我们的泌尿外科的一个急症。这时候呢我们直接去做手术的碎石可能就不是一个主要的目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把它尿路给它疏通，这时候呢可能会在体内放一个支架管，把尿液充分的引流啊，这个呢也是我们需要去手术的。当然呢还有一些 其他的，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保守的排石，
1: 嗯
0: 啊，如果超过两周了，结石也下不来，可能结石很小，就几毫米，但是呢，它就是下不来。那这时候呢，可能它结石的周围有这个肉芽包裹，这样的话，你无论做其他的一些保守治疗是没有效果的，
1: 嗯
0: 啊，就只能考虑手术。
1: 嗯，这个我们现在的结石的手术具体是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手术的方法？有朋友可能会问，是不是微创呀？是有没有痛苦啊？恢复的怎么样啊？
0: 对，我们现在结石呢，大部分都是属于是一个微创或无创吧。首先，小的结石我们做体外碎石，这个呢就可以算作是一个无创的。
1: 创
0: 对、
1: 嗯，
0: 另外呢，如果结石，我们可以做输尿管镜、
1: 嗯、
0: 啊，从尿道里把一个我们的输尿管镜放到尿、
1: 嗯、
0: 从尿道一直到输尿管或者到肾里边、
1: 嗯、
0: 啊，这个呢，通过它的人体的一个自然腔道，也叫我们的内镜手术、
1: 嗯、
0: 啊，这是。输尿管镜呢，包括软镜和硬镜。那硬镜呢，我们可能处理不了肾里边的结石、
1: 哦、
0: 啊。这样软镜的话，它的长度足够长，并且在肾内呢可以弯曲、
1: 嗯、
0: 啊，这样可以把肾里的结石处理掉。当然有一些结石呢，可能比较大，你比方说肾里边有这个鹿角型的结石、
1: 哦、
0: 啊，鹿角型的结石就是结石体积比较大的时候、
1: 嗯、
0: 啊，负荷比较重、
1: 嗯、
0: 那我们做这些腔内的手术可能就没有办法啊，碎石的效率不高，需要做经皮肾镜啊、
1: 嗯、
0: 就从腰上啊，我们给病人讲的话就从腰上打一个眼儿啊，这样进去把这个结石取出来。
1: 嗯，
0: 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开放腹腔镜的手术、
1: 嗯、
0: 有一些结石呢可能梗阻比较厉害，因为我们碎石之后呢，要以前的话我们没有这个负压吸引鞘，所以碎了石之后可能有一部分小的这个残渣要靠它自己排出来，
1: 对，
0: 这样如果它这个肾功能本来就不太好的话，那它排石过程就会比较长。第二、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它这个尿液冲刷不了，这样的话、
1: 嗯，
0: 结石出来的概率也会比较小，我们也会结合这个结石的情况，给他选择这个腹腔镜的啊输尿管切开取石，
1: 嗯
0: 啊，这就属于是我们的微创吧，微创手术。
1: 嗯，对，这个现在的手术的方法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根据病人这个病情不同的情况哈，来有针对的来选择。嗯，大家可能也会问了，我做这个手术做完之后，这种泌尿系的结石还会出现复发的一些情况吗？术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0: 会有复发，因为我们结石呢，刚才说我们这个成因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一些代谢性的因素，包括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些生活习惯的不太好的情况，所以说它仍然是有可能会再复发的。所以我们如何去预防呢？一个就是大量的饮水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每天要保证至少2000毫升的饮用水，如果是在夏季出汗比较多啊，这时候呢一定要增加它的饮水量，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另外的话一定要养成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尽量的要少喝浓茶，
1: 嗯
0: 啊，另外呢一些这个含有高草酸的这些食物啊，我们菠菜一定要焯水之后啊再饮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含糖的一些饮料，
1: 嗯
0: 啊，这时候呢一定也要尽量的去减少啊，或者是不喝。
1: 对，就刚才结合刚才我们说的发病原因以及这个夏天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结合这些内容我们有针对性的做一些预防措施，不要说这个手术完了之后就觉得万事大吉了，然后就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注意，什么都不讲究了，实际上这还是有复发的一个风险的哈。我们说到这个泌尿结石啊，有些朋友可能也会跟这种泌尿系的肿瘤啊这个联系在一起，他会说这个泌尿结石和这个泌尿肿瘤有没有关系呢？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就有相应的一些症状哈，这个比如说排尿困难，或者有一些血尿等等等等，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请教一下孟老师，这个泌尿结石和泌尿肿瘤它有关系吗？
2: 结石和肿瘤呢，这两个疾病呢，它们是有一个相互的一个影响。
1: 嗯，
2: 首先呢，结石有可能会引起肿瘤，
1: 嗯，
2: 然后另外这个肿瘤呢，有可能会继发结石，
1: 嗯，
2: 如果这个结石就是在肾脏或者膀胱或者是输尿管长期的对于这个尿路黏膜的一个刺激，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这种恶性的肿瘤。
1: 嗯，
2: 但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肾盂里边的结石，然后长期的刺激引起的是常见的是淋癌。
1: 嗯，
2: 但是其他别的类型的尿路上皮癌也有可能会形成。那么肿瘤呢，时间长了之后有可能会继发形成结石，肿瘤表面的一些这个表面的坏死脱落啊，或者是与尿液中的这个矿物质的一个结合，都可能会形成这种继发性的结石。
1: 嗯， 所以这个泌尿结石和泌尿肿瘤实际上是互相存在一定的关系的哈，都有可能互相导致互相影响啊。那我们就这个话题也请教一下这个张主任，这个泌尿肿瘤实际上现在有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发病率越来越高，呈现出一个上升趋势的这样一个肿瘤哈。那么常见的泌尿肿瘤主要有哪些？作为我们普通的群众来说，如何做到早发现？
0: 泌尿系常见的肿瘤呢，基本上我们就说的三大肿瘤：肾癌、膀胱癌，就是尿路上皮癌啊，包括这个膀胱癌，包括输尿管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前列腺癌。这三大肿瘤呢，是我们泌尿系的就比较常见的、多发的这类啊。另外一个就是如何去做到早发现。这个呢还是要一个早期的一个体检啊，定每年常规的一个体检，这个体检呢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就是我们每年要去，
1: 就是这种有针对性的体检应该要做什么呢？
0: 比方说我们的关于肾癌，就是肾脏的一些情况，我们会做一些泌尿系的超声啊，每年在检测的时候我们会查查肾脏的超声啊，有没有肾脏的一个团块啊，如果要有的话，我们可能会做进一步的肾脏的增强的 CT 啊。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血尿，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出现这个无痛性的肉眼血尿，那出现无痛性肉眼血尿呢，因为他没有疼痛的症状，所以这些老人呢他往往会容易忽视它啊，认为喝点水颜色变淡了之后就没有关系啊。当然也包括好多这个比较高知的一些人群啊，出现了血尿之后呢不对他引起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重视，所以说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无痛性的肉眼血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去我们做相关的筛查。筛查的话一般还是首先做超声，超声呢因为它第一无创，第二呢也经济也比较简单，所以做起来的话更方便一些。如果它筛查有问题，我们会做进一步的一个去检查，另外呢就是前列腺癌，前列腺癌的话现在发病率越来越高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群，所以我们第一要关注老人的这个排尿的情况，有没有排尿困难的症状，这是一方面。如果要有，我们去做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前列腺肿瘤的筛查，另外如果他没有这个排尿困难的症状，那我们50岁以上的这个男性人群也是常规建议至少每2年，如果有条件的话每年也要查一次这个肿瘤的标记物检测。
1: 这个常见的一些泌尿肿瘤，实际上我们通过一些早期的这种体检也好啊，这有超声也好，血液的这种检查也好，我们实际上是能够做到早发现的啊。一旦有问题了，早发现之后，我们相应的一些治疗的手段都会比较积极啊，取得这种效果也会比较好。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要重视自己的泌尿健康哈，我们不要讳疾忌医。刚才其实张主任说，有些高知人群实际上他不是想不到，他可能是觉得老想说有这种侥幸心理，觉得我没事儿，我是不是不是这个问题哈？那大家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就开玩笑哈。最后我们还回到这个泌尿系结石这个话题哈，这个怎么来预防，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点什么，可能前面也提到了不少了，最后也想请这个孟老师再给来点两句。
2: 好，那个今天呢通过这个简短的一段时间，其实每个问题大家听到最多的就是多饮水，但是饮多少水算是就是正常的，一般我们是建议保持在2000到3000毫升，以这个白开水啊淡茶水为主，像这个高糖的饮料、浓茶或者咖啡啊，还有酒精，就是一定要适量啊，不是说不能饮，还有一些这个调整饮食结构，一些这种蔬菜，比如菠菜啊、苋菜，还有甜的这种这个蔬菜，以及坚果，这个摄入量呢一定要适当，还有低嘌呤的一些饮食，比如内动物的内脏、海鲜，还有啤酒啊、肉汤等等。我们这个平常的饮食呢，一定要多加入一些这种膳食纤维类的，比如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类的一些食物。对于这个我们平常吃的这个盐啊，钠盐摄入量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一般呢是每天的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另外我们要坚持这个适当的一些运动，每周呢要进行3到5次的比如跳绳、跑步啊、游泳，各种各类型的这种运动都可以。一定要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避免这种憋尿啊，需要定时的排尿，大概是每天一般正常的是4到6次啊，防止这个尿液的一个淤积。另外呢，我们也需要每年要进行这个定期的体检与监测。等等吧。
1: 好，这个刚才其实 整个节目过程当中都在灌输着这个多喝水、多运动，这个饮食上要多注意，另外就是定期要体检哈。最后我们请张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医科大学第二院的这个泌尿外科，我们现在出诊和住院的相应的一些情况发生一些变化哈，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目前就是从今年的六月以后呢，我们泌尿外科呢分为了两个病区，一个呢是在我们的本部和平西路215号啊，另外一个呢是在我们的正定院区。这样的话，包括门诊也好，包括住院也好，大家更加方便我们的人群去就医。
1: 嗯，对，这个现在这个门诊的话是两边都有。住院主要是在
0: 两边都有，门诊和住院都是两边
1: 都有，也都是吧？所以您如果看到哪边方便，有的时候是不是正定那边更好挂号是吧？也是没准哈。
0: 对，正定那边目前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可能了解的还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1: 是
0: 可能更容易一些。
1: 您的这个出诊时间是哪天？
0: 我出诊是每周一，
1: 每周一
0: 全天在本部，
1: 在
0: 门诊楼的709。
1: 嗯，好，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具体到这个门诊上再来咨询我们这个泌尿外科的专家。好好，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们。
0: 好，再见。
1: 好，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燕赵大医生不见不散吧。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声音唯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4: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5: 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第3集。

0: 哎呀，老伴儿，你咋还喝茶呢？你这到底穿啥呀？哎呦，一会儿啊，孙女就来接咱们去新厂区参加活动了。
1: 老伴儿啊，
0: 啊，
1: 你把我以前那件中山装给我找出来吧。
0: 啊、哦，藏蓝色那个？
1: 哎，
0: 嘿。那都啥时候的衣服了？哎，不过你还真别说啊，我一猜，你最后还得穿那件。
1: 老伴儿，
0: 哎呀，昨天我就给你找出来了。
1: 哦，是啊。
0: 来，这不，哎，我帮你穿上，套上，套上。
1: 好，
0: 过来。你伸伸袖。
1: 这，
0: 你看。
1: 正好啊，
0: 还能穿下，穿得真精神。
1: 嗯，还是车间里那个味儿。
2: 爷爷，
1: 哎，
2: 奶奶，
1: 哎呦哎呦，哎，来来来，哎，看看这套咋样？
2: 嗯，我看看。
1: 嗯，
2: 哎，这一套好啊。
1: 嗯，
2: 我看咱家老照片里，您上台领奖啊、合影啥的，好多次穿的都是这套啊。
1: 嘿嘿，这好像我不是参加活动，是回去上班似的。啊，
0: 瞧这笑的嘎嘎的。
2: 奶奶，
3: 哎，
2: 您换完了吗？
0: 哎呦，换完了，换完了，我可没那么多说的。
1: 得。换完了呀，那咱就出发了。
2: 爷爷奶奶，你们在车里先坐会儿，我得背背词儿。
0: 好，
1: 背你的，背你的啊。
2: 各位评委，各位同事，大家好，我是设计中心张月阳。我们这一次设计的主旨是，
1: 岳阳啊，
2: 啊，
1: 这今天是我们的大日子，也是你的大日子呀！
2: 啊，
1: 哎，该忙你就去忙啊，不用坐在这车里陪着我和你奶奶啊。
0: 对，就是
1: 人家引导员说了，一会儿啊就能来接我们俩。啊、
2: 爷爷奶奶、啊，其实是你们俩在这儿陪我呢、啊，坐在你们俩身边，我才不紧张啊。
1: 哦，好，那爷爷就在这儿陪着你，你就拿爷爷和奶奶当评委，跟我们啊好好说说你设计的车。
2: 对，嗯，那我就先从车身讲吧。你们看，我设计的这台车结合了很多第一代红旗车的元素，整体前高后低，昂首挺胸，刚硬笔挺。至于后面这个溜背的弧线，哎，爷爷，您、还记得不？我幼儿园那时候，因为有个小朋友说你们造的红旗车不如他爸爸开的国外品牌车好看，我当时跟他大吵了一架。
1: 我咋不记得呢？你那气的呀，放了学他呜呜的哭呢，是不是？
0: 可不是嘛，你说小孩子家懂啥呀？就是顺口说说呗，他可好。那气性大了，又哭啊！
1: 哎，那我孙女啊，是为他爷爷出头，啊，为红旗出头，没毛病。
2: 就是，我记得爷爷当时跟我说：“岳阳，等你长大了，当设计师，设计自己的红旗。”
1: 嗯，
2: 从那以后，我也有了努力的方向，就是要成为一名汽车造型设计师。我想让更多的人通过红旗车知道中华文化才是最美的。你们看，这台红旗车的前脸，我就是用了京剧中关羽的脸谱，把主灯和行车灯向后拉出了弧度，形成丹凤眼卧蚕眉的造型。前脸和格栅配合组成了鬓角连美髯的形象。
0: 哎呀，
1: 我说他看着这么亲切呢。
2: 下边这个就是我本次设计的重点，也就是红旗车的立标。
1: 喂，啊，我是张华峰。哎，您好，您好。哎，我们呢就在正门的车里呢。 好嘞，好嘞，好嘞，好。
2: 爷爷奶奶，嗯，你们快去吧，人家等你们呢。等我忙完了，回家再给你们讲。
0: 好好
1: 好，
0: 你去你去。
1: 哎哎，孙女啊，啊，别害怕，
2: 往前走，迈大步。
1: 嗯，
2: 放心吧，爷爷，我记住了。
1: 好，
2: 爷爷奶奶，来来，下车慢一点啊。
0: 好好，
2: 来，我扶您。
1: 好，哎
2: 哎，自己来。好，走。
3: 哎，您好。是张老吧？
1: 是是，
3: 您好您好
2: 您好，
3: 我是您的引导员，由我带您去会场。
2: 好好
1: 好好，那受累了。
3: 哎，没有没有，那咱们上车吧。
0: 哟，还得坐车呢。
3: 对对对对对，咱们所在的这个新厂区啊特别大，再一个呀也是想让咱们这些老前辈们逛逛新厂区，所以我们特别规划了行车路线。请上车吧。
0: 好好好，
3: 慢点慢点啊。哎，好嘞。
1: 哎，
0: 老张，你慢点啊！
1: 哎，
0: 哎，小伙儿，
3: 哎，
0: 你咋坐副驾驶了？
1: 是让我开着新红旗车感受感受。
3: 不是，张老，咱们这是无人驾驶。
1: 哎呀，哦，这个就是啊，
3: 啊，
1: 那是 L 几级别的呢？
3: 这次啊，咱们工厂的摆渡车都搭载了 L4 级别的无人驾驶，就是为了老前辈们体验体验的。
0: 哎呀，哎呀，今天可真是来对了。这无人驾驶那是光听说过，可是没见过呢。
1: 哎呀，老伴儿啊，你咋说那也是红旗的家属啊。咱自家生产的东西别大惊小怪，有点深沉。嗯，
0: 你做过？
1: 我呀，我上次差点就坐上。
0: 哎呀，那不就得了，还是没坐过呀。
4: 您好，我是红旗智能助手，请系好安全带。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1: 哎，出发。
3: 两位前辈，咱们到了，下车吧。
1: 哎，慢慢着啊！谢谢谢谢，
0: 谢谢你啊！
3: 哎，不客气。
1: 哎呀，老伙计们呐，你们好啊！
5: 哎呀，这不是华峰哥吗？
1: 哎呦，哎
5: 呦，师傅，师娘，你们也来了？
6: 来了来了！
5: 哎，师傅来了。
7: 师傅，
8: 师傅，
7: 师傅，
8: 师娘，
6: 你们好。
1: 哎呀，你们都挺好的，
9: 挺好，挺好，挺好的，
1: 都好，都好。
6: 张老您好。
1: 哎，您好，您好。
6: 张老，
1: 嗯，
6: 我是今天活动的解说员。
1: 哦，
6: 您叫我小李就行。是这样，咱们活动有个环节，想让咱们红旗老员工啊，给新入职的年轻人做个演讲。我们想让您代表第一代红旗人做个发言。
1: 这我讲这合适吗？
5: 必须得您讲啊，师傅。
1: 就是啊，
5: 师傅。
1: 哎呀，这给年轻人讲那可不能糊弄啊。这关键我啥都没准备
5: 呀。哎呦，我的华峰哥呀，你呀就别推辞了啊。
1: 这
0: 就是啊，你就别推辞了。咱们啊先逛逛新工厂，那说不定到了那儿你就有说的了。
5: 哎，对呀，
1: 老伴儿。好，
0: 嗯，
1: 老伴儿啊，那我就来个沙和尚挑行李，义不容辞了。
6: 感谢张老的支持，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
10: 各位老前辈、老师傅，大家好！下面就由我带领大家来参观这座融合了红旗传统与科技创新的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
11: 这座中国一汽红旗新能源汽车工厂占地面积75.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3.5万平方米，整车年产能可达20万辆，极限产能可达30万辆，实现年。

0: 产值400亿元。它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点，是红旗品牌转型升级最具代表性的缩影。我非常骄傲地向各位前辈汇报，就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红旗品牌零售销量突破37万辆，特别是新能源零售销量突破8.5万辆，同比增长135%。
1: 不简单啊，厉害，不简单，不简单。
0: 各位老前辈们，前面的这条长廊通向厂区主体建筑，在长廊的两侧陈列着红旗轿车各时期珍贵的文物、文献以及图片，讲述的呢是新中国第一个民族汽车品牌以及几代一汽红旗人艰苦奋斗的故事。在这边陈列着的就是生产第一台红旗轿车时所使用的钣金工具，大家请看，第一台红旗轿车的各种钣金件几乎全是按照图纸手工敲打出来的。哎呦，
2: 老张啊，你看，
3: 老伙计们呐，又见面了。

0: 华峰，回来了。
1: 我回来了。你这是？
2: 哎，敲板金尖儿啊！
0: 华峰啊，我跟你说，你要是给我现在年轻人那些新家伙事儿，什么数控系统、焊接机器人，我不一定干得比他们差呀。
1: 我信，我信呢。
0: 哎，刘工在前面车间等着你呢，快过去吧。
3: 各位前辈，这一舱亦有技术水平。
1: 刘工，
2: 哎呦，华峰啊，哎呀，过来让我看看。
4: 嘿，你也从小张变成老张了。
1: 刘工啊，还有威霸这老伙计，我好想你们呐。
4: 咱们这台老伙计多给咱们争气啊，而且有了他才有后面那么多那么多的新东西啊。哦对了，江工就是你儿子的老师，他在前面等你呢，快去吧。
3: 前面的呢是部分 CA7220 的设计图纸，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小红旗。这台车呢是
1: 江工。江工啊，哎呀，老张，哎呀，你有个好儿子啊，你不也是有个好学生吗？吉池一直记着你说的为了祖国这句话，真是个好孩子吧。老张，谢谢你告诉我。哦，杨厂长他们都在前面呢，快去吧。
3: 这辆红旗 CA72 相伴的则是即将上市的红旗新能源首款战略车型红旗 ES7。 这台车搭载了自主研发的智能平台，拉开了红旗新时代电动化
1: 的扬长长。
5: 小张啊，你还是这么瘦，这些年辛苦了。
1: 报告厂长，我一直记着您说的，别害怕，往前走，迈大步。这些年我们一代又一代都走在咱们趟出来这条中国汽车制造的大路上，一步也不敢停啊。
5: 嗯，好样的，这才是我的兵啊。来，抬起头，咱们一起往前看。
1: 好。
6: 老张，老张，
1: 嗯。

0: 给，
1: 把你那眼泪擦擦。哎，咱们呀，该去会场给年轻人讲话了，啊？
2: 哦，好，好，那我就讲几句儿。
1: 对，精神儿的，啊？
2: 哎，
1: 走。
3: 下面我们专门邀请到的这位，就是全程参与第一代红旗轿车 CA72 研发的工程师张华峰老先生。他见证了红旗品牌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的。那么，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张老讲话。
2: 孩子们，孩子们，你们好啊！今天呢，我有幸来到新厂区参观，这一边走。

0: 现在还经常梦到我又回到了车间，和你们一起为了红旗，为了祖国而奋斗。可是今天参观了咱们这宏伟的新厂区，我都怕接下来我那梦里找不到车间在哪儿了。刚才参观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感受，但是啊，我想先问问你们，咱们红旗想发展靠什么？
1: 靠汽车工业实力，靠新技术、新材料。
0: 对，你们说的都没错，但是你要我说，这新工厂好，这高科技好，但是呢，最终不还得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去使用吗？有了你们，这些设备才能动起来，那红旗才能生产出来，你们才是红旗的灵魂呐！只有你们坚持、拼搏、自信、创新，红旗品牌才能富有活力，不断前进啊！说起这红旗品牌，大家说说，红旗车对于你们又是什么？
1: 国车呀，最能代表中国汽车的底蕴了，是科技与传统的完美融合。
0: 嗯，你们说的也都对。在我眼里呀，红旗就像是我的孩子，我眼瞅着他长大，他也像我的一个老朋友，我们熟悉亲密，但同时呢，红旗就是我们那个一直飘扬在前方最炽热的梦想啊，是我们曾经不甘落后、奋起直追的那个梦想，是让我们荣耀自豪、激动落泪的那个梦想，是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都开上咱们自己造的高级车，过上幸福生活的梦想啊！
1: 说得对，
0: 孩子们呐、啊，作为一个老红旗人，我希望你们能用好这些新设备，造好每一台红旗车，为了你们自己的小家，也为了咱们这个大家而追梦、圆梦。大家不是都说振兴东北吗？那就让咱们红旗率先突破，让咱们造的车奔跑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成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标志。
1: 做得太好了，
2: 对，为梦想加油。

0: 哎呀，张设计师今天上桌咋这么早呢？啊，
1: 今天不是过年吗？爷爷，你前两天在厂里的讲话太得劲了，感情丰富还实在。听说电驱车间都把您的那句“红旗就是梦想”做成标语挂墙上了。
2: 哎，我说，那你那天的那个设计方案咋样啊？啊，我看你这喜笑颜开的劲儿，是不是通过了？
1: 爷爷，我就知道年夜饭的时候您肯定得问我。嗯，我留着现在讲呢。
2: 你这意思，好，快说说，快说说啊！
1: 来，您看我的手机就行。这个，这就是我为红旗 EQ 车型所设计的立标，车辆未启动。

0: 时，立标隐藏于车头中。当车辆静态舒享模式、全地形人工驾驶模式、全智能化自动驾驶模式启动以后，将会有三段红旗立标进行升降，阶梯式的小红旗最终组成一个红旗的整体立标。
1: 哎呀，这个创意挺别致啊，好孙女啊，你是咋想出来的呀？
0: 因为我是一汽人的后代，我知道红旗能有今天的成绩，跟几代红旗人的奋斗是分不开的。你们看，这里由高、中、矮三阶红旗组成的红旗立标，寓意着前赴后继、继往开来，也寓意着薪火相传、薪火燎原。这个设计融合了我对红旗车所有的情感和梦想。
1: 哎。这个好啊，
2: 这个好。
1: 哎，爷爷和你爸都很欣慰。
2: 对，
3: 红烧鱼来喽。
2: 哎呦，
3: 咱们年年有余。来来，上饺子喽。哎，和和美美，饭菜呀，都齐了。
2: 哎，好。
0: 哎呦，可馋死我了，我先吃个饺子。
2: 别，可别没规矩啊，让你爷爷先提酒。
1: 哎，我孙女这么优秀，先吃就先吃呗。
0: 就是啊，
3: 爸，您就别惯着他了。
2: 是啊，
3: 来，我给您倒上。
2: 对，倒上。
1: 行
2: 啊，爸。
1: 那呢，
2: 我就张了两句，您张了。
0: 哎呀，不好意思，我们设计中心来电话了。喂，啊，主任，过年好。啊，是吗？真的。太好了！哎呀，谢谢主任！啊，我节后就去制造中心报道。
2: 哎呦，咋的了这是？啊？啊？
0: 我们主任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们的设计通过了，将被应用在红旗E7系列的最新车型上。整车代号E7飘扬。
1: 哎呀，我说呀，这可是咱们家这个新年最大的喜事了。
2: 对，
1: 来啊，今晚上啊，咱们就改改规矩，让小的先提酒。啊，
0: 让我？
1: 哎，
0: 这合适吗？哎呀，
1: 咋不合适的？哎呀，
3: 行了，你就别让了。你爷爷让你提，你就提呗。哎
0: 呀，我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我就提议，咱们这杯酒，敬祖国，敬梦想，敬红旗。
4: 对，敬祖国，敬梦想。敬红旗。

0: 见证奇迹绽放。我们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第三集，作曲于祥国、邢一南，音乐编辑严勇，录音张寒冰、王慧，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音响效果齐鹏飞、周凤伟，主题歌《红旗飘扬》作词于悦，作曲于祥国，演唱严寒。剧中人老年张华峰由齐克健演播，青年张华峰由张磊演播，萧山由廖京演播，张吉池由杨默演播，张月阳由武凤春演播，赵雪由杨颖演播，王胜利由赵毅演播，刘公由孟宇演播，杨厂长由高峰演播，江公由白马演播，李大姐由张子墨演播，施密特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屈浩、王浩宇、张千云。
2: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3: 您首创把 humor 译成幽默，据说这个词现在中国很流行，请您谈谈感想。
4: 中国人骨子里就有诙谐的智慧，只是缺个贴切的词，我不过是帮大家幽默地发现了而已。
3: 您讲到中国人的智慧，这也是您年逾古稀还耗时五年亲自编纂了林语堂当代英汉词典的初衷吧。展现中国人的智慧。
4: 中国的语言还真是充满智慧，能让中西语言明明白白的对话，那我这把老骨头也就值了。
3: 林语堂先生，您已经是享誉文坛的作家了，为什么还要倾家荡产去发明中文打字机？
4: 中国汉字也要跟上时代了。既然洋人的打字机不适合汉字，那我就造个明快打字机，每个汉字只需敲击三个键，一分钟可以打50个字。
3: 您这样乐天豁达的性格是与生俱来的吗？
4: 这应该是我的故乡漳州平和板子的大山对我的熏陶。我的故乡是天下最美的地方。
5: 他以幽默之笔写世情，以通达之心观古今。他左手执笔写尽人间百态，右手持线革新汉字书写。他是摆渡者，在东方与西方之涯往来穿梭，乐此不疲。他就是被誉为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凭宇宙文章的漳州才子林语堂。1938年，战火纷飞的中国，无数文人墨客以笔为剑，捍卫着民族的尊严与文化。林语堂 这位来自漳州平和县板子镇的文学巨匠，也在欧洲的异乡用他的笔书写着属于中国的声音。
4: 尊敬的赛珍珠女士会见，希文阁下荣获本年诺贝尔文学奖，不胜欣喜。大地一书以真挚笔触描绘中国农民生活，使西方读者得以一窥东方风貌，此诚文化交流之盛事也。然展读再三，窃以为西方对中国之认识又有未尽之处。中国之精神不仅在田间地头，更在文人书法，不仅存于苦难，亦显于从容。吾辈文人但以更全面之视角向世界展现真实之中国，若蒙不弃，愿与阁下诗相切磋，共享此文化沟通之盛举。顺送时期，林语堂锦起。
6: 林先生，您的来信我已仔细拜读，纽约的秋天还习惯吗？要喝些红茶吗？这是我从南京带回来的雨花茶。
4: 多谢挂念，这茶香清远，倒是让我想起漳州老家的铁观音了。赛女士在滨州的这处书房倒是比照片上更显雅致。
6: 谢谢林先生的夸奖，我也非常感谢您能来见我。我深知您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理解，这正是我所敬佩的。大地虽然获得了一些关注，但我也意识到，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是有限的。我也希望能有一位中国人能将最真实的中国文化展现给西方读者。
4: 这正是我的想法，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能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中国。我希望能通过我的作品让他们看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不是那些片面的被误解的形象。
6: 我完全同意，我相信您的作品一定会对西方读者产生深远的影响。您打算写些什么呢？
4: 我想写一本小说，讲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我想让西方人知道，中国并非只有辫子和小脚，我们有更丰富的文化，更坚韧的精神。我想通过我的笔描绘出一个真实的中国。啊，
6: 这太好了，我相信您的作品一定会填补西方对中国文化了解的空白。
4: 我打算用英语来写，这样可以更直接地与西方读者交流，避免中译英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义流失。我想这会是一个更有效的传播方式。
6: 这是个明智的选择，我相信您的作品一定会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助，我随时愿意提供支持。
4: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会努力的，希望我的作品能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5: 在赛珍珠的支持和鼓励下，林语堂开始了他的创作之旅。他决心用一部小说搭建起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7: 林先生，您的《瞬息精华》出版后简直轰动了，才半年时间就热卖了50,000册，时代周刊还称赞它是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
4: 真的吗？这真是太好了，我一直希望让西方读者了解真实的中国，看来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7: 林先生，您的这部作品不仅在美国引起轰动，都出现了很多盗印和烂译本呢，这说明啊，您的作品有多么受欢迎啊。哎，
4: 这些盗印和烂译本质量参差不齐，实在是有损作品的声誉。
7: 林先生，我是这么想的，我知道您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作家，还是一位造诣颇高的翻译家，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将其翻译成中文呢？
4: 我也有将它翻译成中文的打算，但我认为翻译这部作品需要一个更适合的人。我心目中最理想的翻译者是郁达夫先生。
7: 郁达夫先生，他真的有那么合适吗？
4: 当然，郁达夫先生英文精，中文熟， 他的翻译作品从不带那些假摩登的欧化句子，他的文字自然流畅，能完美地传达作品的精髓。我相信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7: 好吧，林先生，既然您这么信任郁达夫先生，那我就等您的消息。
4: 谢谢您的支持。
3: 于是林语堂先生托好友陶抗德向郁达夫转达了他的意愿，希望郁达夫能将《瞬息精华》翻译成中文。在得到郁达夫的同意之后，1939年9月4日，林语堂从美国纽约写信给当时在新加坡的郁达夫。
8: 德抗德首札，知吾兄允旧所请，肯将弟所著小说译成中文，余弟口无汉意。
4: 寄此书自去年3月计划，历5月月至8月8日起稿，今年8月8日完篇，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啊，凤，你来得刚好。瞧，我把《瞬息精华》上原著引用的

0: 铺点、人名、地名、中国成语都详细注解好了，还有1000美金，准备一起寄给郁达夫，好让他早点开始翻译。
1: 先喝口热茶吧，这大半夜的还在忙。秋凉了，也不晓得加件衣裳。你可真是费心了，还分两本注解，一本注前半部，一本注后半部，我可要好好拜读一下。这般细致，倒像是要把自己的心肝都剖出来记去似的。达夫兄收到，怕是要被你这份认真吓一跳呢。
0: 翻译这事儿不容易啊，我就想多做点工作，想尽量帮他解决些后顾之忧。我太想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魅力了，就像我这个红楼迷一直想把《红楼梦》翻译出去，可惜哎。
1: 我知道你一直觉得这是个遗憾，《红楼梦》那么经典，浓缩着中国传统文化，要是能被更多西方人读到该多好。
0: 是啊，可那书的历史背景和当时中国的现实距离太远了，而且汉语博大精深，有些韵味很难用外国语言完全的展现。我试了好几次，还是觉得力不从心。
1: 虽然没能翻译《红楼梦》，但你创作的瞬息精华也能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你把咱们中国人的生活细节、文化习俗都融入其中了，他们会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的。
0: 谢谢你，风。有了你的支持，我更有信心了。
2: 至此，距离商定翻译的1939年9月已过去了2年多，久久未收到译本的林语堂自然很焦急。
3: 语堂兄，我刚从书店回来，市面上已经有好几本瞬息精华的中文译本出来了，甚至有日译本。
0: 我手头已有一本《精华烟云》，但我对此译本并不满意。
3: 嗯，是不喜欢名字被改动吗？
0: 不，书名翻译不是原意，但我对部分内容的翻译不满意，可以说是狭隘互见了。
3: 诶，达夫兄那边的翻译进行得怎么样了？
0: 现在也不知道达夫兄到底是怎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隔得这么远，只能干着急，却什么都做不了啊。
4: 玉堂，快看，第22

0: 哥，我就知道，请他翻译是对的。
1: 太好了，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这还是连载版面啊！
2: 看来啊，以后每一期《华侨周报》都不能落下。
3: 1941年11月17日，林语堂收到了徐悲鸿寄来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4: 昨天我特意和郑先生一起去拜访了郁达夫先生，我们到他家时已经是傍晚，他正在伏案工作，桌上堆满了稿件和书籍。达夫兄，怎么脸色这么差？是不是又熬夜了？
5: 最近报社要赶几期特刊，周报的译稿也不能耽搁，确实睡得少了些。
4: 这是瞬息精华的翻译稿吧？进展如何了？
5: 已经译了1/10左右，约3万字，其中2万字在《华侨周报》上连载了。只是林先生呢，3000多条注释，每条都要反复推敲，进度比预想的慢了不少。
4: 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林先生要是知道你这样拼命，怕是要过意不去了。
5: 多谢关心，我计划明年5月完成全部翻译，只是……
4: 郁达夫先生说，他计划在来年5月完成全部的翻译工作。我给了他林先生的地址，他会在近期内写信给林先生，详细说明一切情况，翻译好的部分也会由他指导。

0: 深感佩服。
1: 然而，太平洋战争的硝烟迫使郁达夫撤往苏门答腊。临离开新加坡前，他丢下自己大量的珍贵藏书，却将林语堂家注的两本小说带在身边。1945年9月17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杀害，翻译《瞬息》精华全本，终成遗愿。林语堂先生，这位来自福建漳州的文化巨匠，用他的笔书写了京华烟云，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在《京华烟云》这部作品里，他以英文为载体，流畅展现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百态，将中国文学韵味传递给西方读者，同时巧妙融合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让作品妙趣横生。该创作风格和他小时候的成长环境相关，开放包容的故乡漳州使林语堂自幼便能接触多元文化，以至于他能够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2: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3: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副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牛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你看现在暑假了，可能也是家长让孩子做出一个改变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那今天这个案例呢，就是说关于眼睛治疗近视的，然后治疗了三年，这个孩子的近视度数不降反涨了300度，这个时候家长就不干了，他就要求这个退还服务费，并且进行一个3倍的赔偿。我们看看到底能不能支持他这样的一个决定啊。在4年前呢，北京的贾女士，她9岁的孩子9岁，左眼就查出了100多度的近视，但是右眼的视力是正常的。然后通过熟人呢介绍了一家视力机构，它还不是医院，是一家视力机构，号称能彻底治愈近视，不反弹，一辈子不戴眼镜，甚至呢还能改善睡眠，抑制醒脑。所以说这个贾女士她就心动了，付了费。从2020年的11月到2024年的4月，累计接受矫正将近300次，花费了26000元。但是结果，这个孩子的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了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那这家机构的治疗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让孩子盯着笔头去转眼睛。然后再带一个仪器看两个圆圈能否对齐，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就说了，说他们采用的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位老医生独创的眼脑全息训练法，据称呢还有发明专利。但是事后这个贾女士就发现了，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丁某呢不仅没有医师的执照，他还反复警告贾女士千万别带孩子去医院散瞳，否则就算中断治疗，再也达不到治愈的效果了。此外呢，他们还编出了模糊期的一个说法，让家长误以为视力下降是好转的前兆，硬生生拖了这几年啊。那贾女士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分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要求这个视力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并且进行一个3倍的赔偿。在庭审中呢，其中一位妈妈张女士也是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她说自己孩子1年级的时候仅仅是近视75度，然后被这个机构劝着不配镜不就医，坚持训练了400多次，到5年级的时候眼睛就长到500度了。机构呢始终用学校验光不准、模糊期是关键期等借口去搪塞，等到家长终于带孩子去医院，但是医生这个时候说了，说你们怎么这么无知，把最佳的控制时机全给耽误了。这个可能也是很多家长的一种心病吧。你看孩子这么小小年纪就戴上眼镜了，眼睛就近视了，肯定是想把眼睛去治好的。所以说贾女士和另外的3位家长是没有选择医院，选择了这是一家视力机构。那牛律师您觉得啊，这件事儿算不算是一个消费欺诈的一个行为呢？
1: 这个首先我们说算不算欺诈？欺诈的话，其实就是说，虚构事实，然后呢，让你。

0: 达成一种错误的认识。
1: 嗯，
0: 那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说这个近视啊，这近视这个事情呢，它是可防、可控、不可逆，是吧？你说我现在已经戴眼镜戴到150度了，你把这个眼镜啊，就是说戴到50度。是吧？从100度或者从300度还原到100度，甚至把这近视治好，这是不可能的，不可逆的，是吧？这近视呢，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这个过程，这是一个科学的这个道理。但是呢，像这家机构呢，他这种就是说我可以把给你治好，你现在不是100多度吗？我给你彻底治好了，这本身呢就是一种欺诈或者一种虚假的宣传，啊，违背一个基本的科学原理。所以说像这个呢，就是一种典型的欺诈。
1: 嗯，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消费欺诈的一个行为啊。
0: 对，
1: 那如果说这个机构他主张是这样的，说我仅仅提供一个视觉保健的训练，
0: 嗯，
1: 但是我不承诺最终的效果是什么样的。但是你看，你现在你作为家长，作为消费者，你的理解就是说，这都能给我治好，这是属于你的对我意思的一个曲解。
0: 嗯，
1: 那这个理由能不能成立？就是说我不负这个责任的。
0: 这个也不能成，也不能成立，因为你看，你当时给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什么？治疗的目的，按照你的说法就是可逆啊。
1: 嗯。
0: 而实际上是不可逆的，你不用管这个结果。就好比说，我去上学去，学校不保我上清华。不保我上北大，但是你总得保证我教我的知识是对的吧？你不能天天我们家孩子去。

0: 肯定不干啊。
1: 嗯，你看这个家长付费是吧，然后你又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坚持的数百次的训练，可能完全是基于他说能够治愈近视这件事儿，所以说我才会给你去付款，我才会在你这儿去进行一个治疗。
2: 对，
1: 然后你又骗我说可能孩子眼睛最近看得越来越模糊了，你又定义了一个词儿叫模糊期，而且说这个模糊期是一个好转的前兆，这样的一个话术，这个可能是不是就是一个属于一个持续性或者说长期的一个误导的一个行为了，是吧？
0: 他这个欺诈呢是一个系统性的，你比如说他说不许你去医院做散光去，他为什么不允许你去散瞳去？为什么不允许你去做散瞳？因为你看散瞳就医院能做，对吧？你普通的这种配眼镜一般他不做散瞳，你做散瞳的话肯定是要到正规的眼科去看，但正规的眼科大夫肯定说马上配眼镜，是吧？这是大夫当下就告诉你，不要再听别人忽悠你了。他就挣不到钱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他去做散瞳去验这个视力的话，一验就验出来了，这个视力是越来越坏了，
1: 是
0: 吧？那马上就会发现他这所谓的骗局的。
1: 然后就他就这个钱赚不了了。
0: 对，所以他就系统性的告诉你，你不许做散瞳啊！你要是做了散瞳的话。这个治疗就终止了，我就对以后就不负责了。
1: 对，你做了这个散瞳之后，你对我这儿这是产生一个副作用了，
0: 对，
1: 所以说你就治不好了。
0: 对，这就跟我们去庙里烧香一样，那你去庙里烧香的时候，那个看庙的那庙祝肯定跟你说，这个心灵则灵啊，心诚则灵，心要不诚则不灵啊，你可得信啊，你要不信的话，这烧着香也没用。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本来是去治病去了，结果治来治去感觉跟烧香差不多。
1: 结果最后的结果也导致孩子的近视的度数是越来越深了，反而是起到了一个反效果的一个作用啊。那你看这个商家，他不仅是有这种欺诈的行为，而且他还跟消费者说了，跟这个贾女士孩子的母亲说了，说我有一个发明的专利，但是后来也证实了这个发明的专利是一个虚构的，他杜撰了一个叫做眼脑全息训练疗法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属于一个消费欺诈的法定的情形呢？
0: 对，这也是一个欺诈的情形，这是一。第二个就是说，他就真有专利怎么样啊？真有专利也没用啊，就是好多人不懂这个专利，就是说这个专利，我们说专利分三种是吧，有发明专利，什么实用新型专利，还有什么方法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啊什么的，就是说你看他那个专利是个什么专利，他那个专利的目的是干什么，你再看他那权利要求书之类的，你分析啊，那个专利对这东西有用没有用，是吧？有的所谓的专利治疗眼睛专利就是个按摩仪，是吧？它并不治疗说近视，它那你看专利上绝对不会写说治疗近视之类的，
1: 能给你治愈近视这些东西的。
0: 对，我们要对这个专利要祛魅，是吧？我们不要说哎，这个人拿了一个专利就如何如何，
1: 你就觉得他特别厉害
0: 啊？对，其实有的东西根本就没有用，就好比说这个我平时骑自行车这个上班，后来有人说我发明了个专利，说这个专利呢也是一个靠脚来支撑或者通过脚的动力我人行走，是我们按那个从那个这个新型上来说，或者从发明的这个要求上来说，确实是跟以前与众不同。但是我骑来骑去发现其他这东西比骑自行车还累呢。那你说这个东西发明这个专利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
1: 对，
0: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1: 对咱们的生活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虽然说它是一个专利，
0: 对，
1: 国家认可它是一个专利了，但是它不一定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说益处的，是吧？
0: 对
1: 啊。那牛律师，咱们再说回到这个消费欺诈这个事儿啊，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消费欺诈这个怎么去认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吗？
0: 欺诈肯定是需要证据的。这个欺诈呢，一个是这个服务欺诈，一个是产品欺诈。像我们今天讨论这案子是个服务欺诈，服务就是这个骗的。然后那个产品欺诈呢，我觉得呢，主要就是说从这个产品的质量上来说。主要是产品的质量上来说，
1: 比如说这个美容院给你推销各种的产品，比如说这个护肤的是吧，但是最后没有达到效果的，这个是属于产品欺诈了。
0: 对，然后这个欺诈的话呢，首先说如果这个东西实实在在的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要看什么呀，就是怎么来验证这个欺诈，看国家标准，是吧？ 一般的人我们不去查国家 标准，一般的你去查国家标准的就是两种人，第一种人生产厂家，他必须要去查国家标准，不查国家标准的话生产出来那个东西要罚款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打官司的人、
1: 哦、
0: 你去看吧，去那个有一个地方叫标那个标准本那个图书馆啊，他你去那儿查去的时候那基本都是去打官司的，
1: 嗯，
0: 是吧。

0: 完了以后说这个东西产品质量有什么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国家标准，我们一看不符合标准，不用说了，这就是欺诈嘛。
1: 啊、哦，不符合国家标准，这个就是一个欺诈的一个行为。
0: 对，这另外一个呢，就是和他说的符不符？你比如说我去买首饰去了，他说24K金，结果我查出来是18K金，这也是欺诈，是吧？然后说这个牛奶是纯牛奶，结果发现的是牛奶饮料，
1: 哦、
0: 这也是欺诈，
1: 就也是欺诈、哦，当然说也是一个虚假的宣传，
0: 对
1: 吧？
0: 对，我们去买自行车，你说这自行车的这个结构也好，齿轮也好，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们拿出来检验，发现不符合国家标准，这就是欺诈，产品质量有问题，是吧？另外的话，它承诺的一些特殊的功能如果没有，这也是欺诈。
1: 嗯，就是产品有欺诈，好服务也是有欺诈的这种行为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嗯。那就是您看啊，这已经是一个欺诈的行为，这个肯定是了。所以说现在作为消费者来说，贾女士她是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她要退还已经付出的服务费26000元，并且是要求退一赔三啊，她是这样的一个诉求。那您觉得法院能不能去支持她这样的一个诉求呢？
0: 能，一般情况下能。就是第一呢，就是说我要求把商品或者说这个服务啊什么的，因为你的服务有的时候不合格嘛，服务都是欺诈的。
1: 嗯，
0: 你给我承诺的是相应的服务，根本都没有达标，是吧？那个东西我也不用返还给你了，你就退我钱就行了。涉及到商品的啊，一般情况下我就是说，这个商品要能退给你，我们还是要求退，是吧？我返还，首先我5万，比如说我买的这个首饰，我10000块钱买的，后来发现这个首饰不纯啊，假的，那行，我把钱退给你，你把钱退给我，我把首饰退给你，这能返还。有的东西的话，我吃的东西，那饮料我都喝肚里边去了，我都开始拉肚子了，我都得了病了，你让我返还，那是不可能返还的。但是这个买饮料的钱你必须还给我，然后呢，在这个返还3倍。当然食品的话也特殊，食品的话这个我们是10倍。啊，食品的话就涉及到食品的是10倍，
1: 这个标准是比较特殊一点的。
0: 对，
1: 那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其实贾女士的孩子已经是做了很多次的治疗了，
0: 对，
1: 就是说这个服务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0: 对，
1: 但是可能还没有结束，是吧？就是这种服务已经提供的，是不是仍然能够去全额去退款呢？
0: 对，这种一般情况下就是全退
1: 啊，
0: 全退。如果说本身这服务有这个涉嫌欺诈，或者是产品涉嫌欺诈，就是全退。然后呢？能退的东西我退给你，是吧？你比如说有时候服务买一些东西啊，附带赠我这些赠品之类的，我一般要求也把这赠品你退给人，因为有的赠品吧，它不见得说再能销售了，但是它有残值，是吧？它可以当废品，它也能卖上几百块钱，这些东西按道理我们应该返还给人家的。
1: 就是他这个案子当中还是他的诉求还是很合理的，
0: 对，
1: 要求你退还我的服务费，并且是属于是退一赔三，
0: 对
1: 啊，
0: 对，
1: 那刘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就是母亲想让自己的孩子去治愈近视这个事儿，但是没有想到，你看治了好几年的时间了，这个效果反而是越来越差，孩子的眼睛的这个近视的度数是越来越深了。那您看，在这个案子里，贾女士其实刚刚也说到了，她带孩子去的不是医院，而是一家视力的机构，而且这个视力机构她在宣传的时候就使用了一些非常绝对的词汇啊，比如说治愈、根治、降低你的度数、能让你摘掉眼镜，这样很多非常绝对的词汇。那这样的用词在广告法里面是不是也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行为呢？
0: 对，这在广告法里边是违法的，这个会引发罚款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这种广告的话呢，应该属于医疗广告。这个应该，我认为应该是卫健委他们应该也要批的，
1: 也要介入的。
0: 对，要批的。你这个，而且他所说的开展这项业务，其实也属于医疗行为啊，也属于医疗业务。其实都是违法的，
1: 都是违法行为。
0: 刚才我们说了，你这个你治疗近视的话，你这个治疗所谓的等于是在治疗眼部的这个疾病，你这个你没有行医资格，哪能行的？
1: 对，你又不是一个医疗机构，
0: 对
1: 啊。
0: 就是你去治病去的话，你这个广告语呢也要规范，也应该符合广告法的相关规定，而不能使用一些绝对的词语，什么包治愈啊，包这个包那个。
1: 你看像这个当中他说到了根治、治愈，然后降低度数，而且他在宣传当中也是虚构了自己一个专利的成果，包括在他里边的这些 所谓的医生医师，可能他们的这种研发背景或者说介绍，这个也都是值得去考究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吧？啊，所以说这样的行为就是应该受到惩罚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嗯。那如果说换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在宣传当中，店家不说这些根治治愈这些词儿，他只是在店里面，比如说有顾客来了，我口头去跟你说，我说我这儿没问题，我可以去帮你治。但是在宣传页或者说在宣传的广告中没有去出现，或者说他用这种微信私聊跟你这样的一些话术，这个是不是也适用虚假广告的一些规则的条款呢？
0: 其实这样的话，我们讲啊，就是我们单就广告来讲，我们不说广告法，我们就单谈广告的话，广告的这种形式很多了，对吧？各种墙体广告啊，人人相传呀、这个口口相传啊，这其实都是广告。但是真正的纳入到我们广告法的这种调整的范围里边，其实它还是有限制的，是吧？一般都是说采用一种媒介的形式啊，然后而且我们说那发布广告有发布广告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啊，而且这个作为这个广告的发布方，你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则啊？就是说，如果说他在这个市场里边，或者在一个这个大街上，就是说跟别人推销啊，那甚至拿着几张单子说我们这有什么什么业务，我觉得这当然属于广告了。但是说这种行为呢，我们去用广告法去处罚去呢，很难，
1: 不太适用，
0: 对对对对，就去广告法去处罚他的话就很难。但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像什么适用无照经营的一些管理的规定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规定，对他进行处罚，非法行医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他像这种可能在宣传当中他有一些商业的吹嘘的行为，他可能夸大了他治疗的一个效果。那像这种商业的吹嘘和效果的保证，就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区分它呢？
0: 对啊，我明白。傅东说的这个度，
1: 对、
0: 我们应该如何掌握、说这个广告的话，那必须要有夸张，必须要有美化。如果广告没有夸张，没有美化的话，它就不叫广告了，
1: 就是没有吸引你的那个点，它不能吸引住你，可能这个广告就没有意义。
0: 对对对，就是说这种夸张呢，有的时候是文字上的夸张，有的是数字上的夸张，有的是声音上的夸张，有的是画面上的夸张，有的是情节上的夸张，是吧？就是各种各样的夸张。但是说这个夸张呢，就是说绝对是允许的，要不允许的话，就不能称之为广告了。就是说你这个夸张应该限定在什么程度？我觉得还是应该呢。

0: 说我能把你是300度回转到150度，这就不对，这就是虚假广告，
1: 这是一个违反科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理了。
0: 对，
1: 所以说这样的虽然说是有助有望这样的词汇，其实也是说属于一个虚假宣传的，是吧？啊，那包括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呢，孩子最后的结果也是一个近视度数越来越深，这个贾女士肯定是没有达到她心中所想的期望的那种结果呀，她就找到了这个视力机构，但是视力机构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理由去搪塞这个贾女士的，她可能会说，那你孩子日常用眼的习惯不对，或者说你们家就是有这个近视的遗传的因素，这个能不能作为商家减轻侵权赔偿的一个抗辩的理由呢？
0: 这个不能，
1: 这个不能，
0: 这个不能，这个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你虚假假在哪儿呢？假在你承诺或者是预测这个近视是可治的，你是吧？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家就是有这种遗传或者平时有这个不注意的地方，这个只能就是说和你的这个虚假宣传啊，和你的这种虚假承诺没有关系，没有必然关系，对吧？这没有什么必然关系，就是我加重是加重，我就是不加重的话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那种状态，而你承诺的是他能回到原来的状态，能把这近视治个差不多，
1: 所以说这个作为商家的一个抗辩理由其实也是不成立的，
0: 不成立的。
1: 那就来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我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也是跟咱们今天说到的有类似的地方。他说他是在线上卖产品的，然后有一个顾客呢就买了他的产品，但是买了用了之后说这个产品有问题，然后这个朋友就说呢，说有问题那我就给你退货退款，但是这个顾客他不同意，他要10倍的这个赔偿，那这样的做法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0: 就是说10倍的法律依据呢，就是我们的食品这个安全法，就是说你要是明知这个产品呢这个有毒有害啊，或者不符合相应的标准你还销售的话呢，你是应该是10倍的赔偿，这个普通的商品呢我们说按销法的话说呢是3倍，这个就是你看你卖的这个产品是不是食品，然后你是不是明知它这个东西有问题你还在销售，
1: 先看看你卖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如果说是食品的话，这个可能确实是有10倍的这个赔偿的标准了啊。
0: 对，
1: 但是我们假设你看这位朋友他说他在线上卖产品，我们假设他就是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可能就是一个微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他卖了化妆品，因为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嘛，对吧？那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这个顾客他要10倍的赔偿，有依据吗？
0: 如果说是食品的话，确实是，你明知这个有毒有害，完了之后你还销售，那肯定要赔偿的。这和你在什么渠道里卖没有关系，是吧？你按正常情况下，你都应该卖这个营业执照，你应该办理营业执照的。你哪怕就是做代购的，你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不是说我没有营业执照，或者我就在朋友圈里卖。你可能有时候你在朋友圈里卖，挣的钱比你开个店挣的钱还要多。这个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方式，你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卖也好，你代购也好，或者说通过任何的平台也好，只要你有质量的问题，你肯定都是要负责任的。
0: 对，我们今天谈论的就是一个民事责任，还有一个相应的行政责任，什么罚款。你要说这个造成别人的这个伤害特别大的话，或者你的数额比较高的话，还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这和你在什么渠道里面卖没有关系，
1: 没关系。只要是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有一个严重的后果，你就是要去负这个事儿的责任的。
0: 对。
1: 那再说回到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件当中啊，刘律师，你看未成年人，他现在这个孩子近视的度数大幅的加深了。而且呢，这个视力机构他的说法是，你就是在我这儿治疗，你也不要去医院去治。但是后来等这些家长反过味来以后，他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反而是责怪这些家长说，你们之前干嘛去了？现在已经很危险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吧，但是他并没有构成一个什么伤残的等级，这个肯定不致残，对吧？那这种情况，原告有没有权利去主张他的精神损失费呢？
0: 可以主张啊。这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主张这个精神损失呢比较特殊啊，是特殊在哪儿呢？如果说对这种身体造成的伤害，我们原则上要求能到伤残等级， 你最起码得评个十级残吧。

0: 我们才法院才支持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
1: 嗯
0: 啊，要不是这种情况的话，身体伤害达不到残的标准，我没法支持。另外有些特殊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我去洗照片去把照片洗坏了，或者说本来我今天要订一个什么样的生日蛋糕，你给我搞砸了啊，有特殊的这种纪念意义的，有可能我们需要这个一些精神损害抚慰金。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要损失啊，要赔偿是什么呀？就是一个我们民事上的填补原则，就是你有多大的损失，我赔你多大损失。
1: 嗯，
0: 就是你有10块钱损失，我赔你10块钱；你有20块钱，我赔你20块钱。但是呢，我们这个我们刚才今天讨论的这个消法，还有这个食品质量法，我们说的是什么呀？是惩罚性赔偿。
1: 嗯，
0: 惩罚性赔偿为什么要搞惩罚性赔偿？就是往往我们因为这个产品啊有质量问题，或者因为欺诈啊受到的这个损失很小。啊，你比如说这个可能这个我的损失就10块钱，你就赔我10块钱吗？那就对于这个施害人、这加害人或者这种销售方，这个惩罚的力度太小了，
1: 代价太小了。
0: 对，所以我们就搞了一个就3倍赔偿啊，最低数额不能低于500块钱。
1: 嗯
0: 啊，然后食品呢是10倍的赔偿。这种情况呢，就是但凡你去选择10倍赔偿、3倍赔偿的时候，肯定是你的那个损失要远远小于这个商品价格的3倍或者10倍。
1: 嗯
0: 啊，假如说这个事情给我造成的损失非常大，我要最后做手术啊，要住院啊，最后花了10几万，那你肯定也就不选择所谓的这个商品价格的这个10倍赔偿、3倍赔偿，你肯定要实际的损失了。
1: 嗯，这个实际的损失其实还是挺大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啊，嗯，那假如你看现在也要找到这个涉事的设立机构去赔偿了，牛律师，但是确实他们做的这种事情太多了，可能告他们的人也非常的多。现在在这个诉讼期间呢，这个涉事的设立机构他就停业了，他可能你人都去找不着了，找不着他的法定代表、法定这个负责人是谁了。那这个债权人怎么去实现这个赔偿呢？
0: 这很有可能就实现不了啊。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说如果是对方是自然人，那行了，你自然人承担无限责任，对吧？那我就追你一辈子。
1: 嗯，
0: 你要是公司呢，公司他只对他的这个注册资本出资额啊，注册资本这个承担责任，他注册资本就10万，他只要是实缴了10万了，那最后他赔不了，他肯定就自己就申请破产了。
1: 哦，
0: 那你这最后超过10万的部分肯定就要不回来了。
1: 嗯，所以说这个我们确实本意是好的，在这个期间肯定都希望自己孩子好嘛。
0: 对，
1: 包括你看在假期的时候，尤其在假期的时候，给孩子致近视的，可能给孩子整牙的去整牙，而且有这个担心孩子长不高的，可能也会给这个孩子动用一些手段，让孩子你看在这个暑假赶紧长长个儿，是吧？就是这些事情，家长的本意都是好的，但是真的得找一个靠谱的一个机构去做这些事儿。
0: 对，
1: 啊，那牛律师，如果说家长想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他应该注意什么呢？应该规避什么样的一些机构呢？
0: 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要尊重科学规律，是吧？
1: 嗯，
0: 世界上没有永动机，我想花多少钱去买个永动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首先要尊重科学规律，科学规律已经告诉我们了，说近视这个东西不可能治好，是吧？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再想着去如何去治好它了，而是说不向坏的方向去发展去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涉及到一些科学方面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啊。专业人士的，说什么是专业人士？你去跟真正的专业人士聊的时候，你会发现专业人士说话非常的保守
1: 啊，很严谨。
0: 对，不像骗子，
1: 啊，
0: 你骗子那天马行空的什么都敢说，是吧？所以说我们要找这个专业人士。再一个，你去医院呢，还是尽量找大医院，
1: 嗯
0: 啊，不要找那种小诊所、
1: 小门脸儿，
0: 啊。对对对，
1: 他说有什么祖传秘方呢，这个最好是别信。
0: 对，啊，对，傅东说的非常好，这个不要相信秘方啊，这个不要相信秘方，你要相信我说的话，相信我说的什么话呢？那就是现在科学发展到今天了，所有的知识都是公开的，
1: 嗯，
0: 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所有的说东西，说我这是秘方，我这是怎么着，我把那个东西你不要信，是吧？那都是忽悠人的，是吧？
1: 嗯，这个都是虚假宣传。
0: 对，
1: 今天
0: 如果那个东西要能成立的话，我们怎么去追他的责啊？如果发生纠纷了的话，他一句我这是秘方，我这是秘密，是你谁也没法验证我的真与假、对与错，那我们还怎么去追责啊？
1: 你说我的处方我都不是公开的
0: 啊，
1: 对不
0: 对？
1: 对，
0: 那绝对是说可验证的，就是现代的科学知识都是公开的，都是可验证的。
1: 嗯，
0: 那不可验证的，那肯定是伪科学。
1: 嗯，这是给所有的家长 提这个醒，就是确实我们本意是好的，想让孩子更健康更快乐的去成长，但是我们实现这个目的也是得寄托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机构，或者说一个靠谱的人的啊。

0: 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副董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0: 那牛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一个孩子的父亲就把自己的家事儿啊发到了孩子的班级群或者说小区的业主群这种公共的群里面，那这个行为到底算不算是家庭的暴力？对孩子的成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小林和老林呢，他们是父子的关系，但是近年来老林与妻子因为感情不和长期的分居，小林也是随母亲来生活，与父亲的见面机会非常的少。夫妻二人呢，在子女养育问题上分歧不断，所以说现在作为孩子的小林夹在中间是备受煎熬啊。那在2025年的11月起呢，老林啊父亲多次使用极端情绪，然后贬损性非常强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还有小区的业主群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老林与小林的亲子关系等等。这些言论也是迅速的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是抬不起头，在邻居中也是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无奈之下呢，小林向法院提出申请，他请求判令裁定禁止老林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的通信工具以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其近亲属，并且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其近亲属。那面对儿子的指控啊，老林就说了，说本案的发生是因为夫妻两人在子女教育、生活安排方面存在着分歧所导致的，涉及对小林的监护权的行使，自己在群内发帖呢，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自己的探望权受阻引发的维权的行为，并非针对自己的儿子。而且如果支持禁止接触申请，将实质剥夺他对小林的监护权，所以说他现在请求法院驳回。这样的一个事情，可能确实在原生的家庭当中，小林作为孩子，他的处境也是非常的难受的。毕竟你看，他的父亲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而且贬损性非常强的语言，在这么多人的一个群里面去对小林的这个妈妈或者说他的岳父岳母进行一个指责。牛律师，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啊，其实不像传统的家庭暴力，传统的家庭暴力我们都说这是一个线下的行为或者说非常直接的一个行为，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它是属于一个网络空间的一个精神的侵害吧。那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是一个家庭暴力的范畴呢？
1: 也属于家庭暴力。我们说家庭暴力一方面呢，是指的这种身体上的这种暴力啊，就是说我们实实在在的殴打呀、辱骂呀这样的这个家庭暴力，还有一种家庭暴力是这种实施的这种精神层面的家庭暴力。这种精神层面的家庭暴力呢，也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面对面的啊，在人群里或者是找到对方去辱骂呀，然后这个搞一些这个什么所谓的 PUA 之类的。但是有一些的这种家庭暴力就是在网络上的啊，我发这个抖音啊，发视频啊，甚至说我在这个群里边发一些攻击性的语言。你看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父亲呢觉得自己很冤，冤在哪儿呢？他说我没有对孩子进行攻击，
0: 对，
1: 我只是在指责这个
0: 妻子、岳父母、
1: 是吧，他影响到了我的这个探望权啊，探望孩子，而且呢我觉得对方还是有过错的。就是你说的这些呢有一定的道理，对方是有过错啊，就你的妻子呀、你岳父母有过错，不让你探望孩子，影响你探望权的实现，但是你不应该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在这个业主群啊、这个班级群里边发这些信息。你发这种信息对孩子就是一种伤害，就是一种精神的暴力的行为。这个和你不能说这个你妻子、你岳父有这种过错行为，我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维权，这种维权的方式是错误的。我们以前也说过，这个在婚姻纠纷当中、家庭纠纷当中，未成年人的利益最大化，你孩子、你父母，你受再大的委屈，你也要保护你的孩子，你不能说为了维护我的利益使孩子的这个利益受损失，这是不允许的。
0: 所以说这个老林他的一个抗辩理由，他就是说发帖其实是我和我配偶之间的矛盾，我最后的目标其实不是说我要伤害我自己的儿子。那这种主观上 并不是针对孩子的这种想法或者说言论吧，就是其实他能阻止这个家暴的一个成立吗？
1: 阻止不了，
0: 阻止不了。
1: 对，家暴我们就是说我们要考察什么呀？我们不看你主观性，你的主观可能是好的，或者你的主观是其他的目的，但是你客观的对于孩子造成了伤害，那这个家庭暴力就是要成立的。
0: 嗯，像你这种可能也是属于一个间接的精神上的施压，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你把你自己未成年的孩子置于一个公开舆论的困境。
1: 对对，
0: 就是这种行为其实也是满足精神侵害的这种要件的。
1: 对
0: 啊，这也就是也是所谓的一个家庭暴力的一种方面吧。
1: 对
0: 啊，
1: 就是像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般都是申请这种所谓的人格权禁令，而且人格权禁令我们在72小时之内做出，是吧？就是为了这个极大的保护这个受害人啊，尤其未成年人的合法的利益。
0: 嗯嗯。那我们看这个老林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自己现在见不到孩子，自己探望受阻，现在发帖呢是属于一个自立的救济。那这个探望权受阻能不能以网络公开贬损的这种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 这个不行
0: 啊。
1: 你看我印象当中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这个清华大学的应该是博士吧，一个这个女方，然后她跑到我记得好像是江西啊还是什么地方去，就是说男方把我孩子这个给控制起来了，然后呢我要如何如何，他们不让我看孩子，我损失多大。就是像这样的事情啊，就跟我们今天讨论的差不多。当时呢女方呢申请的什么呀，女方申请的是这个人格权禁令，按照我们民法典里边申请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人格权侵害的禁令。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禁令呢也属于所谓的人格权的这个侵害的这个禁令当中的一类。你要说如果说对方出现啊，我们单说这个涉及到抚养啊，涉及到抚养的，如果说对方出现了这种隐匿藏匿孩子的这种情况，你应该去到法院去申请这种所谓的人格权禁止的禁令，就是说你必须让我探望孩子，必须让我探望孩子啊，这样你可以申请这样的禁令。就是今天老林他的正确的符合法律的做法是他应该先去申请这个禁令，而不是自己侵权了之后，自己被动了之后，
0: 自己在网上发帖，
1: 让妻子以孩子的名义再去起诉去，说你这个人身保护权禁令去。
0: 所以说这是一个探望权受阻应该去做的一个流程，一个办法，
1: 对，
0: 是吧？
1: 在这个事情当中，老林要求看孩子没错，这个是一个合法的，
0: 这是他的权利，
1: 对，合法的要求，
0: 但是这个怎么实现这个权利，咱们不能就是说非常以极端的方式去实现这个权利。
1: 对
0: 啊，那牛律师你看啊，今天咱们其实讨论的是一个网络空间的精神的侵害，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家庭的暴力。那您跟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这种我们应该怎么去区分呢？可能有的家庭觉得这就是我家庭一个普通的矛盾，一个普通的争吵，还有这种行为就是你看反复的公开的利用未成年人的社交的圈层，包括在班级群里面、家长群里面，还有小区的业主群里面，持续的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精神的压制，就是这两种行为我们怎么区分呢？
1: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说的这种家庭暴力的话，一般有动作啊，有这种所谓的击打的行为啊，甚至一些这个挨饿呀、虐待啊，这个攻击啊，就是一种所谓的肢体方面的攻击，是吧？今天我们讨论的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啊，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当然这种精神层面的主要体现在这个微信群里边，或者使用一些现代的通讯工具给对方造成了这种侵害啊，这种压力。平时呢我们说这种家庭暴力呢，有的人有一种观点呢，就是我们关起门来过日子，我家的事不用别人管，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是吧？你们家关起门来过日子，合法的事情别人没法管，那是隐私，
0: 但是违法的事情，
1: 对，你要是说涉及到家庭暴力，你无论是子女对父母呀，父母对子女呀，夫妻之间呀，甚至是就有一些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家庭暴力，这都属于我们反家庭暴力法这个所规制的，
0: 这你都是违法的行为，
1: 对，
0: 所以说
1: 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说报警报警处理，或者说通过诉讼来处理，这个没有问题，
0: 对，这个就是你看普通家庭的争吵，其实这也是有一个限度的，
1: 对吧？
0: 这是有一个边界的，
1: 对，
0: 就不像你这个案件当中说到的，你极度的利用这种极端的情绪，或者说贬损性强的语言，在公开的场合去侮辱、去辱骂人家，
1: 对
0: 啊。 姚律师，我看有位朋友问出了这个一个问题啊，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说我是结婚的，但是我跟老公关系不好，然后网恋了一个男朋友，期间呢他转账红包也都是他自愿的，我从来没有主动向他问过要过，也没有向他借过。那现在呢我是要回归家庭了，他现在叫我还5000块钱给他，就是这样的行为。他就问他不还可以吗？或者说报警这个有用吗？啊，
1: 你看啊，这种事情出了啊，我认为首先要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钱都在其次。钱都在其次，就是说以前的事情嘛，我们就不去评价他了，说到底是真情啊还是这个虚真情假意啊，这都是
0: 过去式了。
1: 对，我不要求，我认为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保证你的安全啊。如果说以安全为中心啊，我们需要啊花多少钱去摆平去，我觉得花这些钱都值当的。你不要说等一些不好的结果出现了之后咱们再去后悔去啊，这是我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就是说这个情人这恋人之间的这种小额的赠与，这是不用返还的。不用返还的啊，
0: 又没有给你买房，没给你买车，是吧？
1: 对，
0: 啊，
1: 你大额的赠与呢，这就有所谓的彩礼的这种概念了。这个东西当然是要返还。还有呢，以这个事情说起来就复杂就长了啊。你是不是以结婚目的？我不是彩礼，我是以结婚为目的，这个赠与我也是可以撤销的。至于说，你看对方会，比如说对方啊，他是一个理智的人。那我们假设对方是一个理智的人，他要想要回这5000块钱来，他要么就跟你商量，要么就去法院起诉去。你看去法院起诉的话，什么情况下能要回来呀？就是第一，数额非常大；第二呢，就是说人家不知道你结婚了，你隐瞒着你已婚的事实了，人家就是这真心实意呢，就给你送这个送那个，后来发现你已婚，你隐瞒了人家了，人家小伙子对方啊或者姑娘，人家是未婚。是吧？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你俩都已婚了
0: 啊，
1: 你俩在这搞婚外情，完了之后人家的配偶来起诉了，说你看他赠予你的东西有我的一半，
0: 那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
1: 对，这也有可能，这也有可能，是吧？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他要是老纠缠你的话，这个当然了，你看，要说他老纠缠你，说骚扰你，什么给你发这个信息在抖音上发，你也可以像我刚才说的，到法院申请什么。人格权禁令去啊，
0: 这个就跟咱们今天说的差不多了
1: 啊。对对对，这就是说你不要再骚扰我了，这个在法律上也站得住脚。但是你看，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有些事情啊，有些刑事案件啊，它突发性特别强，是吧？那个没有你考虑的这个余地，或者说你反抗的这个余地，所以说你最好啊，要按我的观点，咱们安全第一，钱都是次要的，是吧？
0: 这个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对对，

0: 到了孩子的班级群、家长群，还有小区的业主群。这种行为其实也算是一个家暴的行为的啊。那作为儿子的小林，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是申请了两项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禁止网络侮辱骚扰，这个其实我们都能理解啊。那第二个申请的内容就是说，你不要跟我接触了，禁止接触。那这两项他的申请的内容，您觉得法院会支持小林的这个诉求吗？
1: 孩子要求呢，你不要在这个班级群啊、业主群里再骚扰我了，这个肯定能得到支持啊，因为这本身呢，就是已经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了，
0: 正常的生活了。
1: 对，就是我们说啊，这个他爸爸说的这些事儿都对，都是事实。你有人说他爸爸都说的对，你为什么不让人说？你说的对也不能说，对吧？而且这是隐私啊。
0: 嗯，
1: 你看。我们说侵犯隐私权和侵犯这个名誉权的区别在哪？侵犯隐私权就是这个事儿，这个有吗？有，但是这是我的隐私，
0: 嗯，
1: 是吧？就比如说啊，牛律师有什么病，是吧？这个病是什么？是我的隐私，这有吗？对吗？对，对你也不能跑到那个这个工作群里边、业主群里给我发布去，你发布就是侵犯我的隐私权，
0: 对，
1: 啊，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说我没有这种病。啊，你比如说这什么传染病啊，然后你跑到那个群里边说我有，
0: 你给我造谣，
1: 对，这他不是侵犯的隐私权，因为我本身就没有嘛，我谈什么隐私啊？你这属于侵犯的名誉权，这就是侮辱啊、诽谤啊，这是。
0: 所以说，他第一个申请的内容就是禁止网络的侮辱和骚扰，这个法院应该是可以去支持的。
1: 对对对对，虽然说的是真事儿，也要那个就是法院肯定要支持，就是禁止。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提了另外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要再跟我接触，不要再看我了。这肯定是作为母亲、作为监护人提出来的，是吧？
0: 嗯，
1: 这个理由不成立。为什么？因为你当初为什么孩子他爸爸要在这群里发，就是因为那母亲有过错，岳父母有过错，不让人家探望孩子。这个探望孩子是人家的正当权利，
0: 嗯，
1: 是吧？你现在你提出这个来，这肯定不会得到法院支持啊。
0: 嗯，这就是说不能一刀切，这样隔绝一个亲子的接触，
1: 啊、
0: 或者说亲子的关系的、
1: 啊，对，
0: 是吧？
1: 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有吗？有，
0: 嗯，
1: 有，说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说，我要求说以后不能再探望孩子呀，说远离孩子呀，这不能见孩子呀，就是他经常打孩子，吸毒、酗酒，见了孩子就打孩子，
0: 嗯，
1: 你这种探望的话，已经对孩子造成伤害了，这个可以。
0: 嗯，这个你就以后就再也别想见到孩子了。
1: 对对对，你不要再去找孩子，也不要去那个再去见孩子，这是有可能的。
0: 嗯，但是今天的案件当中的老林的这种行为、这种做法，其实是不构成这样的一个很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的。所以说也不能一刀切的去隔绝他们的亲子接触啊。那说完了这个小林作为儿子他申请的两项内容，一个禁止网络侮辱骚扰，这个肯定是法院会支持的，但是禁止父亲再去接触他，这个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啊。
1: 对，
0: 那说完小林，咱们再说说这个老林。牛律师，那您听完这个案件之后啊，您觉得老林在这个案件当中他的哪些行为是侵权的，是这个侵权的行为呢？
1: 他的侵权行为啊，就是说你把你们家庭的这些隐私，你把你们夫妻之间的矛盾和你岳父母的矛盾，你发到了这个就是说这个业主群和这个同学群。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侵犯了这个隐私，侵犯了你孩子的隐私，你孩子也有隐私权啊。
0: 嗯，
1: 另外呢，就是你这种侵犯隐私的行为，你这种暴露家庭矛盾的行为，就是给孩子造成了精神上的暴力。所以这种行为呢，就是一个侵权。就是你老林的要求去探望孩子，这个要求没有问题，
0: 对，
1: 这要求本身是合法的，但是你的手段方法是错误的。
0: 嗯，就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手段，是吧？
1: 达到你的目的、
0: 对对对、这样的确实给孩子、给你的妻子、岳父母、这个家庭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一个影响。
1: 对，你这等于是在用违法制止违法，这个是不行的。
0: 嗯，就是在法律上，咱们肯定不会支持这样的一个行为的。
1: 对对对对，你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对方打我，我打不过对方，对方那么强，那个连续三年的河北省武术冠军，是吧？或者说某省的武术冠军啊，对对对，咱们假设说啊，但是呢，他们家孩子我打得过，
0: 嗯。
1: 是吧？
0: 那
1: 他要打我，我就去打他们家孩子去。那个那行吗？那肯定不行啊！你这是用违法来制止违法啊！
0: 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了。
1: 对，
0: 就是咱们不能用，虽然说这是违法的行为，但。

0: 但是咱们也不能用违法去阻止他的一个违法啊。嗯，但你看这样的一个案件，牛律师，嗯，这跟我们普通所说的家暴其实不太一样，咱们理解的家暴可能都是肢体上发生一些冲突。
1: 对，
0: 其实这样的家暴行为可能证据更容易发现，因为可能身体上会存在一些伤情，我们可以去鉴定，可以作为证据。但是这种网络精神家暴，证据我们怎么证明，或者说怎么去确定的？
1: 对，我们如何来固定这些家暴的证据？我们要说身体上证据很好简单，我们要有照片，有110的出警记录，然后有我们在医院的治疗记录，有一些伤残评定。你像在这种精神方面，我们收到的这种家庭暴力，我们一定要保存好这个他的这个发的视频，因为他有的发的视频他在视频号上或者是在什么快手啊抖音上发完之后，他意识到这个错误之后他会删掉，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啊把它保存下来，
0: 你看到了第一时间就保存下来。
1: 还有的一些这个就是侵权行为啊，它是发在了所谓的业主群、工作群啊，所谓的这个家长群里边，这个时候你也要先把它保护，就先把它这个证据固定了，你再去维权去。你不然的话，你说我要马上起诉你，他删了之后你没有证据了，另外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造成的一些精神上的伤害呢，我们会去看心理医生，我们要把这些病例啊什么的也要保存好，
0: 这些方面其实都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1: 啊。对，
0: 这个不是说肢体家暴的证据，而是网络上精神家暴的一个证据啊。那刘律师，我觉得你看今天这个案例在咱们现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应该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算是新型的家事的冲突，包括在朋友圈、家长群还有短视频的平台公开撕扯咱们这个家庭的矛盾，这个都暴露在别人的面前了啊。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可能会触犯法律的哪些方面呢？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侵权，它的目的呢想借助于社会舆论的目的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当然这个目的有合法的有非法的啊。我们说今天说呢，其实他的目的倒是合法的，就为了看孩子，
0: 这是一个正当的一个目的，
1: 对
0: 啊。
1: 但是呢你的手段是错误的，就是会涉及到什么样的，就是侵权呢，就是我说的隐私权名誉权啊，这个还有身体健康权。你比如说我受到你的这种暴力之后呢，我抑郁了啊，完了之后我可能甚至说出现一些自杀的这种情况，我这不就侵犯我的身体健康权吗？所以说这种都是一种侵权的行为。
0: 这都是侵权的行为。
1: 对，
0: 所以说你虽然说这个家庭的矛盾啊，你们在家庭里边没有解决，但是也不能在这种公共的场合、公共的平台去进行一个公开的撕扯，这个也是不对的。
1: 对啊，对。
0: 杨律师，我看现在又有朋友问到了一个关于遗产继承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口头放弃遗产的继承，这是一个有效的表达吗？
1: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要求是书面的，是吧？我们一般是要求书面，你口头的话，你放弃继承你怎么来举证啊？有的时候
0: 你怎么证明他
1: 对，
0: 就是说放弃了继承这个表达呢？
1: 对，我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意思。你是说我那个已经口头表示这个放弃继承了，我现在后悔了，还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0: 还是说这个说是别人口头放弃继承了，是吧？
1: 然后的话，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说，你看你要诉讼的时候，你肯定要是举证。你看你举证的话，这个我们就要需要证据，是吧？你看你怎么来拿这个证据？就是说你提供什么样方面的证据，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你要去继承的话啊，银行存款也好，房产也好，那是要做这个继承公证的。那你继承公证，他肯定不会，那公证员绝对不会说来我给你打个电话，你在电话里给我表示一下这个放弃，我就马上认你放弃了。
0: 不会这样的，
1: 不会的。他肯定是让你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比如说这官司打到法院了。这个有这个其中一个法定继承人，你把人列成被告了，人家不来出庭，人家说我放弃了，那他就是根据我的经验啊，他就是写一个书面的东西，你其他的那个法定继承人拿过去的，说我哥啊或者我姐啊他放弃继承了，法官也不信
0: 啊，
1: 法官也得去找着这个人，说来我给你做个笔录啊，你到底。

0: 放弃不放弃啊？这对于这种我想表达什么意思，我就告诉你们，对于放弃继承这个事儿啊，很慎重。
1: 嗯
0: 啊，法院他审案的他都很慎重，是吧？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是说这个放弃的话，还是搞个书面的吧，
1: 还是有一个纸面的东西。
0: 对对，
1: 这个是
0: 我觉得从方方面面来讲，还是这个要
1: 最保险的。
0: 对对对，就是别人要放弃，你最好让他写个东西，是吧？你自己放弃，你一定要深思熟虑啊，深思熟虑之后你再写。
1: 对，要不很多朋友会就是说，我之前表达了放弃，但是现在我后悔了，我现在改还来不来得及，是吧？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
1: 那刘律师，我看现在也有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虐待父母会不会丧失继承权呢？
0: 这是两种情况啊，就是说，如果说虐待这个遗弃父母，然后父母要是不满意的话，是吧？那可能父母写个遗嘱，那就没了他就没法按照法定继承这个继承财产了，遗产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法定继承，说虐待遗弃父母，这有可能丧失这个继承权，但是。啊，我说的重点是，但是，就是你们说的那种虐待遗弃的行为，往往达不到法院所认可的需要丧失继承权的这种程度。
1: 哦，
0: 啊，你可能就觉得，哎，他对我父母不好，老大对我父母不好，
1: 可能呛呛两句啊什么的这种。
0: 啊，对对对，但是和法院所要求的达到那种虐待遗弃甚至构成犯罪的那种地步差远了啊，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说真的。到了那种程度之后，还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被继承人原谅他了。
1: 哦，
0: 啊，是吧？我是，他是按照法律规定，这个他应该丧失继承权，但是我原谅他了，他最后他也丧失不了继承权。所以说，像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极端，非常极端，啊，你办100个继承的案子，你也未必能遇见一个这样的案子。
1: 嗯，就是首先您所谓的这个虐待的标准，可能够不上法定这个。判定的这个虐待的标准是吧？达不到这个标准呢？
0: 对，这就好多有的人问的说他那个不孝敬老人、不尽赡养义务，是不是就是少分啊或者不分啊？是，民法典是这么规定的。但真正到了案子里边，往往这个东西很难认定，他不孝敬父母啊，不赡养老人啊，这就很难认定了，
1: 很难去界定这个事儿。
0: 对对对。
1: 而且就像您刚刚说的，如果说这个虐待父母的人他后来悔过了，然后也征得了被继承人的原谅，他仍然是有继承权的。
0: 有继承权的。
1: 对
0: 对，
1: 这种事情可能大概率会发生。
0: 对，还有一种情况的说，什么继承不继承的呀？你觉着说，你看我们家老大这老虐待我们家老人，老那个什么着？这等我们老人这个死了之后，他一定要丧失继承权，这民法典上写着呢。
1: 嗯。
0: 结果呢，老人死了之后，发现老人活着都给他过了户了，把房子都给他过了户了，是吧？你的那种想法就会落空。
1: 嗯，所以说这种想法也是不能实现的。
0: 对，所以说像你问的这种极端的问题啊，我建议你啊，在当地找个律师。啊，你详细问问他，说这种事情
1: 到底你看看构不构成这个虐待的标准，是吧？
0: 对对对对。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再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心向李唐的这些大臣们共同讨论了一下张昌宗的案子，讨论来讨论去，得出的结论把这个张昌宗啊处以极刑。武则天听到这个消息，赶紧呢缩回去了，不予答复了。没想到让你们讨论完了是这么一结果。主审此案的宋璟横下了一条心，直闯长生殿，再次奏请武皇逮捕张昌宗。武则天这时候岁数太大了，有气无力地说，怎么还闹呢？昌宗已经向朕自首过了。宋璟说，那不对，张昌宗他是被匿名传单所逼，万般无

无奈之下才找您自首的，并非是真心悔过，谋反是大逆不道之罪，绝不能因为自首而被豁免。如果张昌宗不受到极刑的制裁，那咱还要国法干什么呢？听到宋璟这个话，武则天眼中有寒光闪过，心中的怒火蹭的一下升腾而起。咱们必须得说呀，宋璟这般的面折庭争，如果放到以前呢，这脑袋瓜子早就搬家了。武则天是属于那种眼睛不瞪就要人命的，可现在她心里边怒火啊，这火苗腾腾腾，哎，没气儿了，熄灭了。武则天心里边明白，自己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强撑笑颜，温和地劝了宋璟几句，试图化解僵局。但是宋璟这儿呢，一点面子也不给，反而是声色俱厉，说：“陛下，张昌宗受到您的非分的恩宠，我说这番话办这种事儿，必然会招致大祸。但是正义激荡在我的心中，虽死无恨。”旁边的宰相杨再思，被称为叫两腿狐狸的这个宰相啊，他一瞧你这事儿闹的，气氛越来越紧张，火药味越来越浓，赶紧出来打圆场吧，替武皇挡驾，高声宣旨，让宋璟退下，此事在意。宋璟这翻着白眼瞥了他一眼，厉声喊道：“圣上在此，用不着宰相擅自宣旨。”你横扒拉竖挡的，你算哪根葱啊？这时候武则天的声音苍老而沙哑，非常为难地长叹了一句，说：“行吧，朕准了，让昌宗去应讯吧。”于是乎，御史中丞宋璟开始审这个张昌宗。开审还不到两刻钟呢，用现在话来说呀，还不到半小时呢。宫里边宦官带着武皇的圣旨就到了，宣布武皇特赦张昌宗。呵，这御史中丞宋璟给气的，我被这老太太给我耍了。他恶狠狠地骂道：“不先击小子脑裂，负此恨矣！早知道如此啊，我就应该抓住机会，还审什么审呢？直接一棍子打他一个万朵桃花开就行了，这气死我了，后悔呀，恨得慌。”至此，声势浩大的倒张行动彻底失败了。拥护李唐派的大臣终于是看清楚了一个事实啊，只要武皇在一天，二张就不会倒。他们也想明白了一件事儿，试图用法律手段走正常途径扳倒二张，这只是一种幻想。可问题是，不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还能靠什么呢？有人就提出来了，一劳永逸，釜底抽薪。这个方案呢，不但可以一举除掉二张，还可以光复李唐。他们的方案呢，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兵谏逼宫。提出这个方案的人是一个须发皆白的80多岁的老人，两个月之前呢才就任宰相，他就是张柬之。此前也给您提到过，张柬之典型大器晚成的人物，他是襄阳人，生于武德末期，少年时候读太学涉猎经史，进士及第，当了青城县的县丞。按理说这个人生起点不算低了，如果是正常升迁的话呢，他这辈子肯定不能算是大器晚成的。但是老天爷这儿跟他过不去，他在这个小小的县城的职位上一待就是40多年呢，直到永昌元年，武则天开制举广纳人才，张柬之才以60多岁的高龄参加了贤良科的会试，终于呢也算是脱颖而出，独占鳌头，提升为了监察御史。此后啊，又在朝廷这儿奋斗了将近10年，这才升到了凤阁舍人的职位。可是啊，到了胜利年间，武皇受到东突厥默多可汗的要挟，想让亲王武延秀娶那个可汗的闺女，这也算是一种和亲了。张柬之说这不行，这有辱国体，上书反对，结果被贬到外地担任刺史，后来又转任荆州都督府的长史。这时候的张柬之啊，已经是70多岁了，本来以为这辈子就到头了吧，没想到在狄仁杰的大力推举之下，他的人生呢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长安初年的时候，张柬之重新回朝，历任洛州司马、司行少卿、刑部侍郎。张柬之二度入朝的时候呢，狄仁杰已经过世了，如果没有其他的贵人相助，武则天呢也未见得就把他升为宰相。他的第二个贵人是谁呢？姚崇。长安4年的10月份，武则天命宰相姚崇出任灵武道安抚大使，让他举荐朝臣为相。
你认为谁能够接替你这个位置啊？姚崇这儿的回答呢，和之前狄仁杰所说的一样，说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但其人已老，陛下应该尽快的提拔任用他。在两位能臣良相的先后举荐之下，武则天终于让张柬之是入阁为相。这时候的张柬之呢，已经是年届八旬了，80载沧桑岁月，老头须发皆白，但是心里边有一个远大志向，他想干什么呢？匡扶李唐啊！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拜相的那一天呢，前来道贺的文武百官就看到张柬之脸上啊，虽然带着笑，但是笑的呢跟一般高兴的笑不太一样，这是有一种内心有使命感的笑。用文词来说呀，成于中而行于外。公元705年阴历的正月，大周王朝的女皇武则天宣布改元神龙，同时采纳宰相崔玄伟和司行少卿桓彦范的谏言，宣布把文明元年以来所有在押或者是流放的政治犯，除了扬州叛乱和诸王叛乱的魁首之外，其他人呢都给赦免了。文明元年，武曌废黜中宗，软禁睿宗，正式临朝称制的那一年，也是武则天全面掌控帝国的开始。那么从这一年往后的所有政治犯被释放，这就意味着呀，风烛残年的女皇武则天已经想要宽恕，或者说以和解的政治姿态了结过去的恩恩怨怨，实现政权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但是81岁的女皇武则天，她万万不会想到，一场旨在推翻武周政权、匡扶李唐设计的政变行动已经在紧锣密鼓的策划当中了。策划者是谁呢？就是这个张柬之。张柬之啊，他刚一拜相，他就在拥礼派大臣里边迅速物色了这么四个人作为这次政变领导小组的成员。他们分别是宰相兼太子右庶子崔玄伟、中台右丞敬辉、司行少卿桓彦范、相王府的司马袁术己。为什么选这么四个人呢？你看啊，这次政变的主要目标就是匡扶李唐社稷，太子李显这是这个行动里边一面重要的旗帜，但是呢他身份特殊，不便亲自参加，所以才由身为宰相兼东宫属官的崔玄伟出面。他的身份呢相当于是太子的代表。敬辉啊、桓彦范呢，他和张柬之呢不仅有过同僚之谊，相互之间呢也是知根知底儿的，都是狄仁杰举荐入朝的，大家同出于狄门之下，意气相投，立场一致。第三，袁术己的情况跟那个崔玄伟啊比较类似，因为相王李旦不便亲自出面，所以呢由他作为相王的代表也到这个小组里边来了，这是计划的第一步。第二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掌握禁军，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这是放之于四海皆准的道理。当时的禁军力量分为两支，一支呢是北衙禁军，驻扎在皇宫的正北门玄武门，负责保卫皇帝和皇宫的安全。100来年前秦王李世民所发动的玄武门之变，也是因为直接掌握了玄武门的禁军，才保证了政变的成功。虽然那是在当年长安的玄武门，这回是东都洛阳的玄武门，但是二者呢都是北衙禁军的驻地，他们这两个玄武门的地位啊、作用啊都是一样的。当然在日后的唐朝历史上，玄武门还将数度迭选，那是后话啊。禁军分两股，除了玄武门这一支呢，还有另外一支南衙禁军，驻扎宫城以南的皇城、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保卫的是宰相和文武百官的安全，也是负有保卫京师之责。北衙禁军的最高统帅是左右羽林卫大将军，右羽林卫大将军名字叫李多作，本来这个李多作呢是个漠河人，曾经追随名将裴行俭出征西域，高宗时代就已经崭露头角了，一直感念高宗的知遇之恩。张柬之啊，首先就找到他，开门见山就说了：“将军今日之富贵，到底是谁给的呢？”李多作一听啊，眼泪啪嗒啪嗒直往下掉，说：“当然是大帝给的，他指的就是高宗李治给的。”张柬之一听，把底牌就亮出来了：“仅大帝之子，为二张所威，张昌宗和张易之，威胁到高宗李治两个孩子的安全了，将军不思报大帝之德乎？您不想着报答高宗的知遇之恩吗？”

李多作收起眼泪，指天盟誓，苟利国家，为相公处分，不敢顾身及妻子。您说怎么办吧？我命都不要了，还别说我了，我媳妇儿、我孩子我都不管了。张柬之这成功策反了李多作以后，用最快的速度把一批心腹安插进了北衙的禁军，分别担任左右羽林将军，他们分别是敬辉、桓彦范，还有那个李湛，就是李义府的儿子，还有荆州长史杨元衍，是张柬之荆州长史之职的继任者，也是他的好朋友。想当年呢，两人在荆州那儿办理交接职务的时候，曾经相约泛舟湖上，杨元衍呢就吐露了匡复李唐之志，所以说这回呢，张柬之把他调任右羽林将军，特地就叮嘱他呀，杨军，你还记得咱俩划着小船你说的那番话吗？今天给你的职位，那可不是随便给的。但是您琢磨琢磨，短短两个月之内，张柬之就做出了这么重大的人事任命，而且数量这么多，自然会引起二张的疑惧。为了消除这俩人的猜疑啊，避免打草惊蛇呢，张柬之是把二张的党羽建安王武攸宜任命为了左羽林卫大将军，稳住了二张。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知道啊，武攸宜这儿不要紧的，他已经在这个左右羽林军里边安插了多名的中层将领，完全有把握到时候把这个武攸宜啊给他架空，让他成为光杆司令。至此，北衙禁军就基本上全都掌握在张柬之的手中了。而南衙禁军呢，不用费张柬之任何的功夫，因为他的最高统帅左卫大将军正是相王李旦担任的。如果行动开始，整个皇城和京城外围的局势啊，都可以交给李旦和袁术己，压根就不用操心。计划的第三步呢，是让太平公主负责策反武皇身边的宫女，让他们隔绝宫内外的消息，同时监视武皇和二张的一举一动。根据有关历史学家对于相关墓志的研究，当时啊，确实有很多宫女呢参与了神龙政变。经过这么一系列周密的部署，计划基本上是万无一失了。当时姚崇推荐张柬之的时候曾说呀，臣后有谋，能断大事。他确实能断大事，但是这个大事不是依附于武则天的。一切准备妥当了，张柬之就把这个行动时间呢定在了神龙元年正月22日，帝国未来的命运将在这一天决出分晓。且说政变当日，张柬之是兵分三路，第一路由他本人和崔玄伟、桓彦范、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率领着500多名的羽林军直扑玄武门，控制这个攻进重地；第二路派李多作、李湛和驸马都尉王同角，也就是李显的姑爷呀，前往东宫去迎接太子，然后在玄武门这儿会合；第三路由相王李旦还有李旦的司马袁术己呀，率领着南衙禁军控制住朝堂和朝廷各地，逮捕二张在外朝的党羽，同时稳定整个京畿的局势。于是行动可就开始了。这三路当中，只有李旦和袁术己的第三路进展的是比较顺利，他们率兵包围正史堂以后，立刻逮捕了二张的三个心腹，宰相韦承嗣、房荣、司礼卿崔神庆都被逮捕了，这边的皇城就直接被封锁了，整个京师都在控制之中了。咱们觉得这个计划滴水不漏吧，但是前两路这儿啊都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这个行动差点流产。李多作这一路到了东宫以后，本来以为太子李显这儿已经整装待发了吧，到这一瞧啊，李显这儿耷拉着个脑袋，脸色苍白，那个虚汗呢就跟瀑布似的，一直躲避对方的目光。那此前说了，这行动你得有思想准备，你表态说下定决心了，事到临头啊，这49岁的小糟老头子竟然是恐惧的呀，站不起身来了。为什么这么害怕呢？您想吧，21年了，他一直活在被废黜的阴影当中，打内心深处是害怕武则天的。想不想当皇帝呢？那当然想了，可问题是他不相信这个事儿真能成功啊。这事儿如果失败了，自个儿别说当皇帝了，能不能活呀都在两说之间呢。将领们到了东宫，准备迎着李显这出发呢，结果这哥们儿啊在这踌躇不前。王同角这首先就开口了，
说先帝把帝国交给殿下您，您无缘无故的遭受罢黜，此事人神共愤，到现在已经21年了，好不容易等到

0: 会吓到他老人家吧，此事不妨延后，当与诸公从长计之。哎呦，把这些将领给气的，我们匡复李唐想帮的是谁呀？是你，当皇帝的是你，不是我们。你这个墨迹，你这个胆怯，哎呀，你在这磨叨多一会儿，危险就会多一刻，这个死神就会离我们近一步。旁边李湛呢，终于是忍不住了，厉声喊道：诸位将军和宰相，冒着被族诛的危险为社稷尽忠，殿下您这是干什么呢？把我们推入死地吗？要罢手可以，请殿下自己出去宣布。李显这儿还是沉默不吱声，他当然也听出了李湛这个背后的潜台词啊。现如今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跑不了你也蹦不了我，这事你要敢半途而废，众人一怒之下呀，说不定先把你给做了。什么东西？那李显这一分析啊，如果说被我母后发现了，无外乎呢被下诏赐死，但是现在我想反悔的话，可能当场就被诛杀了。终于啊，李显这恍恍惚惚地站起来了，那咱走，奔玄武门呐。此时张柬之等人在玄武门门前那是一筹莫展呢，他们这也遭遇困难了，原本以为计划是天衣无缝的，偏偏漏掉了最重要的一环。今天当轮值的不单单有羽林军呢，还有殿中间田归道，还有田归道所率领的千骑，成千上万的千，骑呢就是骑兵的骑，其实真正说应该念千骑。这个千骑啊，名义上呢是属于羽林军的，但是他的将领呢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算是一支相对独立的军事力量，它存在的意义就是和羽林军相互制衡的。田归道一瞧宰相张柬之带着军队杀气腾腾的来了，他二话不说，咣当把玄武门大门给关上了，谁也不让进。哎呦，张柬之这儿一琢磨，百密一疏啊，心拔两眼漆黑呀，想进进不去，想退，我的老天爷，你退后了。武皇知道这事以后，整个京师是一片混战，眼瞅着这个逼宫行动就要功败垂成了。万幸就在张柬之这儿万分焦灼之际，太子李显他终于是到了玄武门城上。田归道一看太子来了，不开门不行了，玄武门嘎吱嘎吱又打开了，张柬之和太子一行从玄武门迅速入宫，担任前锋的羽林军的将士直接冲到了武皇所居住的长生殿。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听着外边人声鼎沸，怎么回事啊，推开门一瞧，跟禁军打了一照面，人家羽林军呢压根就没跟他们说话，他不像电视剧里边所演的还要隶属这二张的罪状，没那个气着咔嚓就把哥俩给砍了。女皇武则天从睡梦当中也被惊醒了，恍恍惚惚一瞧，硕大龙床旁边好像是围了很多人啊，刚开始看不太清楚，因为老太太晚年了，稍微有点白内障。灯点上了，再仔细一瞧，武则天心里边有数了，得，该来的还是要来了。人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非常慵懒地问了一句：“谁人作乱呢？”张柬之这儿往前迈了一步，朗声说道：“张易之、张昌宗二人谋反，臣等已奉太子之命将其诛杀，担心走漏消息，所以不敢先行奏报。臣等擅自在宫中用兵，罪该万死。”
1: 谁在叛乱？
2: 张昌宗和张易之发动叛乱，奉太子之命亦将其诛杀，事属紧急，未能事先上奏，臣等罪该万死。
0: 武则天这冷笑一声，把太子李显叫到跟前儿，说：“好啊，原来是你呀。”李显这个心的噔噔噔噔就差点炸开。这时候武则天说：“行吧，你们说杀二张已经杀了，现在可以退出去了吧。”大汗淋漓的李显扭着脖子就看这些宰相们。桓彦范站出来说：“太子岂能回去，昔日先帝把爱子托付给您了，但是现在太子年纪已大，却久居东宫，天意人心一直在思念李唐啊，群臣也不忘太宗和先帝之德，故奉太子诛杀逆臣，愿陛下您传位给太子，以顺天人之愿。”
3: 简儿，你已经杀了他们，现在没事了。
2: 太子不能就此返回东宫，先帝将爱子交付给陛下，太子已过不惑之年， 理应代理陛下助

0: 政，如今天意民心都倾向李唐王室，所以臣等才奉天子之命诛杀奸臣，愿陛下将大位让给太子。
1: 武则天脸上一阵冷笑，目光在众人的脸上就慢慢的扫过，跟他目光相对，每个人心里边泛起一阵寒意。老太太真有气势。过了许久，他把这个目光啊停留在李湛的脸上，说：“你也是杀一支的将军吗？我待你们父子可不薄啊！正是因为待你们父子不薄，我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李湛这儿无言以对啊，我也没听着，我不吱声。武曌呢又盯着崔玄伟，说：“其他人呢都是因人推荐才入的中书，只有你是朕亲自提拔的，可我想不到你也出现在这儿了。”崔玄伟这反而非常坦然，说：“臣这么做正是为了报答陛下您的大恩大德呀。
0: 臣唯有这样做才是回报陛下的大恩。”
1: 武则天一听，那我还能说什么呀，静静地躺回去，慢慢地闭上眼睛，反正你们爱怎么做怎么做吧，我这是动弹不了了。神龙元年的正月22，武则天体验到了绝望，在他的心里边感觉到山河破碎，日月无光，天崩地裂，大地平静，自己在最高的巅峰一脚踩空了。武则天被软禁了，政变军队迅速逮捕了张昌宗那些兄弟和哥哥，像什么张昌仪、张昌七、张同修全被斩首了，脑袋瓜子跟切菜似的切着咔嚓剁下来，跟二张的脑袋一块悬挂在端门前，在洛水桥的南岸示众。一天之内脑袋全都不见了，被谁人给偷走了呢？没人偷啊，是抢的，老百姓把这个脑袋呀弄下来当皮球踢，肉也被割干净了，这骨头也被弄成粉末了，也一点没糟践。第二天，武则天被迫下诏命太子监国，大赦天下。第三天，武则天传位给了太子。第四天呢，李显第二次登上皇帝宝座，大赦天下。当然，像什么张昌宗啊、张易之他们这一族的是不在特赦里边的。同时呢，李显宣布把周兴、来俊臣这些酷吏迫害的人全部平冤昭雪，子女被发配为奴的全部释放，加授相王李旦为安国相王，任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加授太平公主为镇国太平公主，五州一朝所有被发配即墨的李唐皇族全都恢复皇室的身份和相应的官爵，
2: 现封太平公主为镇国公主，设镇国公主府做右官署，中宗守御。
1: 第五天，武则天被移送上阳宫，由李湛负责警卫，实际上啊还是软禁，防止老太太垂死挣扎。第六天，李显率文武百官前往上阳宫，向武则天进献尊号，称她为则天大圣皇帝。第八天，神龙政变居功至伟的五个大臣全都拜相了。神龙元年2月初4，李显下诏宣布恢复国号为唐，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全都恢复唐时的旧制。神龙革命，李唐归来，臣归了臣，土归了土。

0: 神龙元年的11月26日，武则天在洛阳的上阳宫，她去世了，享年81岁。武则天在临终之前呢，留下了一道遗诏，去帝号。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在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日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教育总动员。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每天的早晨或者是傍晚啊，在幼儿园门口接送大军当中，我们会发现银发的爷爷奶奶呀、外公外婆呀永远是主力。可能有人会说这是我们中国式带娃的一个标配哈，但是呢也会有家长很担心说这种隔代亲会不会变成隔代溺爱。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李灿老师，来结合他在幼儿园里面真实的一个观察，我们来聊一聊家家户户都会出现的也是非常普遍的这种隔代教育，在隔代育儿当中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打开方式才算是正确的。李老师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
0: 根据您在日常的工作当中的观察，我们现在隔代参与育儿的这个比例还有具体的大概的这个形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根据我们园内的长期观察和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幼儿园至少有6到7成的家庭祖辈是孩子日常接送饮食照料的第一责任人。它的具体形式呢，就是可以归纳成3种主要的类型。第一种就是属于全权的代养型，就是

0: 部分的时间，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祖辈在完成对这个孩子的照料，还有照顾，以及这个养育的一个过程，是吧？
1: 对的，对的，嗯，都是由爷爷奶奶来代理。
0: 嗯，爷爷奶奶代理的更多一点。第二种类型又是什么类型？
1: 第二种就是白天托管的型，就是最主流的模式。
0: 嗯，
1: 父母上班的时候就会把孩子交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让他们去负责接送、喂饭、户外活动，晚上父母下班之后再进行工作的交接。
0: 嗯，好，第三种呢？
1: 第三种就是家务的辅助型，就是祖辈和子女同住，但是呢主要负责做饭和打扫，育儿的主导权仍然在父母的手上。
0: 嗯，这三种类型可以说是囊括了目前我们隔代育儿当中啊非常普遍的三种类型。那么我们一说到这个隔代育儿，我们首先会有一个固有的印象，也可以说是一个惯有的印象，就觉得说溺爱会多一点，或者是说护短会多一点啊，比如说我们爸妈妈想要给孩子立规矩的时候，或者是说孩子有一些需要爸爸妈妈来跟他更多沟通的时候，或者是有的爸爸妈妈可能忍不住会打屁股打两下，我们会发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会跳出来。
1: 对
0: 啊，这种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说是经常见哈。我们会觉得说就是这种形式作为这个子女这一代来讲，会觉得说哎呀，我们管孩子，我们夹在中间，我们有的时候也很为难。但其实我们说到祖辈的这种溺爱也好，护短也好，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那您从这个专业教育者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祖辈带娃有什么样独特的优势？其实优势也还是蛮明显的，是不是？
1: 嗯，是的，您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我们教育上要讲辩证，我们就要先看到祖辈身上那些闪闪发光的价值。
0: 嗯，
1: 首先是作为祖辈来说，他们当做情绪容器足够大，他们是孩子们无可替代的安全感基石。就像我们年轻一代上了一天班回到家，其实已经身心俱疲了。
0: 嗯，
1: 孩子们一闹就特别容易情绪崩溃。
0: 嗯，
1: 然后对孩子教育音量也就拔高了，可能态度也不太好。
0: 嗯，
1: 但是祖辈他们不一样，他们生活的节奏偏慢一点，生态也更加的平和。比如说孩子们把饭撒了一地，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做爷爷奶奶的往往能笑眯眯的去面对孩子出现的这种小状况。作为祖辈也更允许孩子们去犯错，这个可以帮助他们更快的建立早期的安全感和自信心。
0: 嗯，这个也是我们作为子女，我们有的时候会感慨的说，哎呀，我小的时候我爸我妈对我都没这么有耐心，是吧？
1: 对对对，
0: 一说什么我妈可能就急了，你看现在对这个孙辈儿，哎呀，就是怎么造怎么弄，这个奶奶她都特别有耐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情绪容器足够大，可以让孩子有足够的一个安全感哈。那第二个优势又是什么呀？
1: 嗯，爷爷奶奶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生活经验的传承。
0: 嗯，
1: 他们可以带着孩子们做一些比较传统的游戏，比如说小时候的翻花绳啊，叠石子呀，还可以带他们认识一些时令的蔬菜，讲一些民间故事。
0: 嗯，
1: 这些看似老土的内容，恰恰是咱们的文化认同和语言发展的鲜活的教材。比如说我们班有一个孩子认识十几种不同的花，全都是跟着奶奶种花学习的，
0: 奶奶教的。
1: 对，都是奶奶教的。这种就是来自于生活的认知教育，其实比任何的闪卡或者是图片都要更生动。
0: 嗯，是的，这个确实是，就是在生活当中孩子其实是一不小心积累了很多的这种生活知识哈。还有其他的优势吗？
1: 嗯，就是最大的优势就是对我们家长来说，就是可以提供一些情绪的缓冲带。
0: 嗯，
1: 如果
0: 这个怎么讲？
1: 因为双职工家庭呢，可能上了一天班，如果回到家里边没有爸爸妈，没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来帮忙，他们的育儿焦虑感会一定程度上会上升。
0: 嗯，
1: 因为老人的存在其实是和年轻父母把他们的责任一定程度上分担走了一些。
0: 嗯，
1: 这样的话能让年轻的家长能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小小的放松一下。
0: 啊，确实是，这些优势有的时候可能会被我们的这个焦虑所掩盖掉，但其实就是父母这一辈帮着我们带孩子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优势。那优势我们说完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个挑战和问题。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爸爸妈妈会陷入到这种育儿焦虑当中呢，可能是因为自己在育儿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观念呀、方法呀跟老一辈不同，然后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冲突哈。那您在日常的幼儿园跟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接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说祖辈儿是好心，或者是说我们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爱孩子的，我们

0: 孩子这颗心，甚至我们说可以比爸爸妈妈可能这个心还要多，但是我们不小心，我们好心给办成了坏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当然是有的。
0: 嗯，
1: 其实很多爷爷奶奶对待孩子的时候肯定都是出于爱的，
0: 对，
1: 但是他们就会布置一下比较甜蜜的陷阱。
0: 嗯，
1: 就比如说在生活照料中，他们会过度的替代孩子应该去做的事情，
0: 嗯，
1: 就导致孩子的自理能力发展比较滞后。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幼儿园老师很有经验的话，我们一看这个小朋友来幼儿园，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孩子是祖辈带的更多，还是说自己的父母带的更多。
1: 对，其实是能看出来的。
0: 那我们这个第一个甜蜜的陷阱，就是在生活照料当中过度的这种替代，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孩子会表现出来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况，会让我们知道说哦，爷爷奶奶替代的太多了。
1: 就比如说刚刚入园的时候吧，
0: 嗯，
1: 这个小朋友可能不太会自己用勺子，甚至不会用水杯，
0: 嗯，
1: 连喝水都需要一直追着去问你要不要喝点水呀，要不要喝点水呀，
0: 嗯，
1: 然后一直拿着水杯跟在他的后面，
0: 嗯，
1: 他才会
0: 说追着，
1: 对，追着才会喝。然后吃饭的时候也需要老师去喂，
0: 嗯，
1: 然后水洒了一身也不会自己说需要换一下，
0: 嗯，
1: 都是需要老师去提醒你的水被洒了一身，你需要跟我说一下，需要让我帮你换衣服了。
0: 这个特别能明白，可能就是在家的时候孩子他其实还没有比如说被教这些能力，或者是说他自己感受到的时候，嗯，爷爷奶奶帮他已经换了。
1: 对
0: 啊，哦，然后这个还没等渴的时候，还爷爷奶奶就开始拿着这个水杯开始追着喂了，是吧，嗯？
1: 代替了孩子的手和口。
0: 嗯，那孩子就是到幼儿园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会不会有点跟不上节奏？
1: 嗯，会。
0: 嗯，
1: 因为在幼儿园中，老师和孩子并不是一对一的，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有一些跟不上幼儿园的节奏，
0: 嗯，
1: 自信心受挫，看到别的小朋友会用勺子但是我不会，
0: 嗯，
1: 然后这种挫败感就会转化成为更强烈的苦恼和依赖。
0: 哦，明白了。所以我们这个也给我们家长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经常会说我不想上幼儿园，是吧，
1: 是
0: 我们爸爸妈妈总是会觉得说呀，那我的孩子是不是在幼儿园受了什么委屈啊，或者是说在幼儿园是不是有什么他不适应的地方呀，我们其实很少会把这种就是说孩子自信心受挫这个事儿跟孩子不愿意上幼儿园联系起来，但其实就算是3岁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也会有一种自信心受挫的感觉，他看到其他小朋友都做得很好，他又不会做，他有的时候他还不太会说，是吧，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哭就会闹，然后就会说我不想去，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爸爸妈妈感觉到了是说我们的孩子确实是在这种自理能力方面稍稍有那么一点点欠缺的话，那其实我们是可以跟幼儿园老师来沟通，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家校协同共同的让孩子能够慢慢的跟上节奏啊。

0: 他们就会变成规则前面的护身符，然后削弱教育的一致性。嗯，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就比如说幼儿园要求每天入园参加晨练吧，就是做早操。嗯，但是爷爷奶奶就觉得孩子还小，每天早上多睡半个小时又怎么样呢？然后就会让孩子晚入园。
1: 能明白，这个在我身边有很多家庭都发生过，就是妈妈觉得说，比如说早晨要上班，要提前把这个小朋友准时的送到幼儿园，爷爷奶奶会觉得说，
0: 嗯，孩子在幼儿园，比如说吃不好饭，在家要吃非常丰盛的早餐，是吧？然后在我再送到幼儿园去，你就上班走吧。这个时候妈妈就觉得说，那还是想让孩子有这种规则意识。但是爷爷奶奶就会觉得说，没事儿，你就放心走吧，到时候我再送过去，反正在幼儿园也没有学特别多的知识，
1: 对，很多家长都这么觉得。
0: 嗯，所以说其实这个
1: 这个本身就是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是吧？嗯，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很多家庭可能都会发生过的，就是妈妈会跟孩子说饭前不许吃零食，或者是不许吃糖果
1: 啊。对，
0: 但是爷爷奶奶就经不住孩子的哀求，然后还就转身就给孩子塞了一块小饼干，就说没事，我宝宝饿了，不要听你妈妈的。
1: 对，或者妈妈上班不在家的时候，就孩子说我想吃，好的，奶奶给你拿，是吧？
0: 对，是的，是的。嗯，就是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真的 就是在很多家庭都有，而且就是子女在中间啊，说真的就是夹着，他有的时候也很难受。他有一些科学的育儿理念呢，可能跟父母说我们也很难改变父母的这种观念，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就是要强行的怎样怎样吧，好像也不太可能。那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我们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比如说一些伤害呢？
1: 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就会让孩子学会去挑选，在这个家里面谁才是最听他话的人，就是这个听是发引号的，就是可能他会觉得这个家里面谁最爱他，然后在园里面呢，他也会去试探老师的底线。嗯，在家里面他就会用爷爷奶奶来作为他逃避规则的挡箭牌。
0: 能明白了，这个也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到了孩子大一点，比如说上了小学以后，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特别爱钻空子，是吧？就是你会发现他 他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空子所钻，然后有的爸爸妈妈很头疼啊，就说孩子大了，这个规则也没有说就是规则意识立得特别好。那这个时候恐怕不是说我们上小学之后我们才出现的一些情况，可能是在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家庭的这个成员比较多，管理的不一致性导致这个孩子出现这种钻空子，看人下菜碟的情况啊。我们一会儿说说怎么解决哈，我们接下来说说第三个甜蜜的陷阱。
1: 就是在面对社交冲突的时候，爷爷奶奶往往采取包办式的处理，
0: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1: 就是例如说孩子们在小区里面和同伴去抢玩具吧，还没有等孩子自己反应过来，爷爷奶奶就会一把抱起孩子说走，咱们不跟他玩了，我给你买更好的。这个确实是，你就给他吧，一个破石头你跟他抢什么呀，是吧？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会说这样的话，那这样的处理方式其实是大人不希望比如说自己的孩子受委屈也好，或者说不希望孩子同伴之间起冲突也好，但这个过程其实也是<笑>
0: 就是让小朋友们失去了一些学习的机会，是吧？
1: 是的，这个剥夺了他们在真实的冲突中去学习、协商、等待和调节自己情绪的机会。这类的孩子入园以后呢，他们其实会出现一些社交退缩或者是一些攻击性的行为，因为他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哦，社交退缩就是说，他不愿意
0: 跟其他小朋友就是在一块玩或者分享什么的。
1: 社交退缩其实是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他往往选择躲避，就比如对，就是有个小朋友可能拿了你的玩具，他要么觉得算了吧，要么就是退到一边，但是觉得自己委屈，他不会上前去跟那个小朋友交流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哦，这个是社交退缩，攻击性行为，那可能比如就是说我推了其他小朋友啊，或者是不小心打了其他小朋友。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一遇到这种就是攻击性行为的时候就觉得很生气很着急，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 很难跟说我们孩子可能是因为我们包办的太多，孩子处理不了，联系起来，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小朋友如果在上幼儿园之前的这个阶段，我们爸爸妈妈可以有意识的，就是让孩子能够跟同龄的小朋友或者说差不多大的小朋友在一起玩耍，然后遇到矛盾的时候我们可以引导着孩子解决，不要说太多的这种包办式。
0: 嗯嗯，
1: 好，我们刚才说了几种爷爷奶奶不小心踩进的误区。

0: 不是说我们故意让孩子这样的，是因为爷爷奶奶太爱孩子，然后我们就不小心会出现这些行为。那么这些我们隔代育儿的这个痕迹投射到孩子身上，那我们孩子会在幼儿园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呢？
1: 比如说他的语言表达就会有一些差异。
0: 嗯，
1: 像祖辈带的比较多的孩子，可能大部分的祖辈他有一些当地的方言或者是比较老式的词汇，
0: 有，或者是小朋友比如说河南的奶奶带大的小朋友一口河南话。
1: 是的。然后就是比较经典的就是我们班之前有一个小朋友，他们家里面就会管香皂叫做姨子。
0: 对，是的，这个就是老话。
1: 但是这个本身不是坏事，但是孩子来了幼儿园以后，他就会出现被模仿或者是跟其他小朋友交流有困难的情况，
0: 这个会是有的。那孩子其实也会有一种受挫的感觉，是吧？来到幼儿园之后，那我们其实就是说让祖辈，比如说口音相对重一点的祖辈跟孩子单独交流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普通话好像也不是特别现实，是吧？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家里就容易出现的一个现实状况。那除了就是说在语言上的这个表达，其他的还有吗？比如说我们的祖辈会不会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比如说用这种就是命令式的语气更多一点，让孩子可能他主动性思考的要稍微弱一点？
1: 对，因为祖辈对孩子的话，他几乎都是直接式的，你坐好别动。然后这个时候孩子们的词汇丰富度就比较差，然后叙事逻辑性也会比爸爸妈妈带的孩子要弱一点。
0: 好，这个是语言表达的一个差异。其他的差异还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吗？
1: 还有就是大肌肉动作的差异。这个分两种，一种是保护过度的，就会导致他胆小，就是玩滑滑梯稍微高一点他就觉得害怕，平衡木也不太敢走。另一种就是可能祖辈年龄大了，他的精力跟不上，就导致对孩子散养，就只要你去玩多久都没关系，
0: 我也不管你，
1: 就乱跑也行。对，像这类的孩子就会野性十足。
0: 确实是，相对来说这个规则意识和边界意识要差一点，是吧？
1: 对。
0: 好，这是两个相对来说比较不一样的极端。再说说其他的表现。
1: 还有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和情绪的恢复力。这个其实是孩子最核心的软实力。当面对问题的时候，这两种实力其实往往决定一个孩子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比如说被过度呵护的孩子，他搭的积木倒了，扣子扣不上的时候，第一反应都不会是我再试试，而是哇的一声大哭，找别人来替他解决。而且他情绪平复的时间会比其他的孩子要更长一些。
0: 所以说我们非常有经验的幼儿园老师，一通过孩子的这个行为啊、情绪啊，我们就能够判断出来说这个是祖辈带大的孩子，还是说是我们爸爸妈妈带大的孩子哈。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这些具体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家长朋友非常想知道，就是说我们在隔代教育当中，我们自己确实也遇到了一些难题，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能意识到，可是呢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我会有朋友就是他在中间夹着，他会很难受，他想改变父母也觉得已然也不太可能，但是呢改变自己有的时候又觉得父母确实没那么科学，他自己也很难受。给我们爸爸妈妈支支招，我们具体可以做点什么呀？
1: 好，那我就挑选一些我遇到的比较典型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1: 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可能也都是大家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孩子吃饭挑食，但是老人偷偷给零食怎么办？
0: 这个太多了，这个真的有的爸爸妈妈会就一直生气，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就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已经上幼儿园的年纪了，他吃饭挑食很严重，正餐吃不了几口就下桌了，然后妈妈立了规矩，可能下桌后到下一餐前不能吃东西，
0: 对，中间就得饿着。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通常奶奶和姥姥就是会忍不住，哎呀，看孩子饿了，哎呀，吃口饼干吧，吃口水果吧，然后等到下一顿再吃的时候会发现孩子又不饿了，
1: 对，
0: 又跑走了。对，那这个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可以怎么样来跟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来沟通呢？
1: 首先呢就是先跟老人去共情，不要和他们有直接的冲突，可以跟他说妈妈，我知道您是怕孩子饿着心疼他，我也心疼，但是我们得统一战线，就是情绪上先去接纳老人的这个行为，
0: 不要批评老人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1: 对，老人才能听得进去。
0: OK， 好。
1: 然后第二个就是用缓冲的零食代替随意的零食。
0: 这是什么？
1: 缓冲的零食就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零食，比如一小杯酸奶，几片苹果。
0: 嗯，
1: 和老人约定，如果孩子们正餐确实吃得很少，
0: 嗯，
1: 可以允许在固定的时间，比如说下午三点，补充一些健康的零食。
0: 嗯，就是我们不要偷偷的给，是吧？
1: 对，
0: 就是这样偷偷给，总会让孩子觉得好像是，就是我爸我妈不让我吃这些，然后爷爷奶奶给了我。
1: 对。就会造成不一致
0: 啊，就会钻空子，是吧？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既保证了孩子的营养，因为我们确实，你要是说，就是让老人能够做到说，比如说中饭孩子本来就没吃，然后呢，有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说不行，我必须得通过这个方式给他立一立规矩，是吧？说一顿饭不吃也没事儿，咱们到晚上再接着吃。但是老人就会觉得说，哎呀，不行，这不吃的话，这么长时间没吃饭，那孩子的身体，哎呀，很担心，是吧？所以说我们可以跟老人来做约定，不是说不能给，但是我们要来给这个缓冲零食，大家可以试一试哈。好，第三个方法
1: 就是让孩子去承担自然的后果。比如说老人实在忍不住给了零食了，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可以请老人一起观察，比如说孩子下午吃了饼干，晚饭又不好好吃，半夜又喊饿，让老人亲眼看到这个因果关系，其实比讲道理更有效果。
0: 好，这些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不是很复杂啊，但是也并不是说大家一试马上这个现状就得到了改变，因为我们会发现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在改起来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在改起来的时候真的很难，因为他们已经几十年都是这样的操作，并且有的时候我们一说为什么我们作为子女会生气呢，爸爸妈妈说你小时候我就是那样把你带大的，我看你现在也挺健康的，是吧？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不够科学，很生气。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是说完全改变，而是给老人一个选择和替代的方式方法，可以让老人尝试一下哈。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我们来说说隔代育儿啊，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李灿老师。刚才呢，李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很多，比如说隔代育儿也有很多的优势，当然可能也会暴露出来其中的一些问题。那么遇到问题不怕啊，我们有解决的方法。刚才说到了孩子吃饭挑食，这可能是每家每户都会遇到的，然后老人会偷偷的给零食，我们可以怎么做？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二个大家容易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李老师，
1: 就是部分的老人，他们因为自己总是带孩子嘛，觉得跟孩子亲近，想要逗逗孩子，他们就会说：“哎，你爸妈去上班去了，不要你了。”
0: 啊，会有这样。其实老人也是无心，但是这个话说出来总是听着会有点奇奇怪怪，是吧？
1: 对。
0: 那么作为子女的这一代，有的时候比如说特别是奶奶带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子女，就是妈妈这一代，就妈妈这个角色就非常不愿意听这样的话，
1: 是的，
0: 是吧？那如果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沟通？
1: 就是首先就是借力打力。就我们可以当着孩子的面用轻松的语气接话，就是跟他说：“哎，奶奶跟你开玩笑呢，我最爱你了，下了班之后我第一个就回来抱你。”
0: 赶紧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想要表达的情感传达给孩子。
1: 对。第一时间先化解孩子的恐惧，跟他证明一下我确实是爱你的，然后也跟老人委婉地释放了一个这个玩笑并不好玩的信号。
0: 好，借力打力，不要直接的正面杠，是吧？好，第二个方法呢，
1: 就是我们可以私下沟通，用科学去说话。给他们看一些关于幼儿心理健康的短视频或者是文章。老人嘛，可能比较信一些专家，然后就可以跟他们说啊，某某某专家今天在群里发了一个文章，或者是李老师在群里跟我说了什么，说逗孩子不要你这样的，是这样的话，会让孩子胆小做噩梦，咱们以后就不说了。
0: 可能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说的，爸妈的这个育儿方式更科学一点，然后我们的爷爷奶奶祖辈的育儿方式呢没有那么科学，那有的时候确实是一种就是为了逗孩子而逗孩子说的一些话哈，也不是说这真正的是要怎样，但是这个话说出来可能就会伤害到孩子，所以我们为了不伤害孩子，我们可以私下沟通，用科学来说话。好，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还有就是从孩子出发，教孩子一句反击的话。
0: 这个反击不是说要顶嘴或者是要怎样的，是吧？
1: 对，就是当孩子的爷爷奶奶开这个玩笑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教孩子说我不喜欢这个玩笑，让孩子去自己表达感受，老人因为爱孩子反而去更重视孩子的话。
0: 好，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啊。总之就是我们其实是想要通过我们的沟通来告诉我们的祖辈，就是这样的玩笑是开不得的。好，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容易遇到的问题。
1: 老人总是包办孩子的日常生活，让孩子失去了自理能力，比如说上大班了还不会自己穿衣服。
0: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包办过多了，那怎么解决呢？
1: 其实不会穿衣服就主要来源于可能时间紧，然后爷爷奶奶可能送园的时候也比较着急，看他穿的磨磨蹭蹭歪歪扭扭的就忍不住帮忙。但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爷爷奶奶把练习时间和赶路时间给糅合在一起了。
0: 这是怎么说？什么叫练习时间？什么叫赶路时间？
1: 在这种日常的生活就是能力当中，比如说练就是叠衣服或者是穿衣服，练习时间我们要把它放在平常，就是可能周末周六在家的一天，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吧，我们来练习叠衣服，这是练习的时间。然后上幼儿园的这段时间其实赶路的时间，
0: 就是不要把练习时间放在赶路时间上，
1: 是
0: 不要在孩子早上上幼儿园的时候让孩子来学练穿衣服，这个时候通常我们就会很着急，是吧？
1: 对，在这个时间去练的话反而

0: 而效果不好
1: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让孩子比如说他自己如果没有办法慢慢穿的话，我们私下里找一个时间来练。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他确实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就是练了很多遍他也在赶路时间没有穿得特别好的时候，老人可以适当的帮一下忙，我们家长的心态也放轻松，不是说好像我们就是包办代替很多是吧。
2: 对，
1: 哦，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法呢，
2: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把任务分解降低难度。
1: 嗯，
2: 比如说穿外套，我们可以教孩子一个口诀，就是小手抱一抱，小头点一点，
1: 嗯，
2: 衣服叠起来，让孩子们先把衣服铺平，找领口，分步骤练习。
1: 嗯，
2: 老人可以在旁边看。
1: 嗯，
2: 然后不是动手代替。
1: 嗯，然后也可以就是跟老人来沟通，就是心态放轻松是吧。
2: 对，
1: 就是不用着急说孩子一下没穿好或者一下没弄好我们就赶紧上手。比如说当我们发现孩子可能确实有些地方他卡住了，或者有的小朋友他可能他就是在那儿待着发呆，他其实看上去并不是发呆，他是在思考我下一步要怎么做，对吧。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急，不要说马上我们就上手，可能有的小朋友他不会弄的时候他会向我们来求助，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帮助他们一下，不是说完全不能够帮助哈，但是我们不能够替代他做很多事情。好，这个方式也可以试一试。第三个方法，
2: 可以在家里面给他设置一个自理小成就的奖励。
1: 嗯，
2: 比如说在家里的日历上贴一些小红花。
1: 嗯，
2: 等你连续五天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们周末就可以去公园玩，然后老人们也可以直观地看到孩子的进步，他会更愿意配合。
1: 这个方法很好用，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幼儿园老师用的方法哈。
2: 对，
1: 就给小朋友一些奖励，哎，小朋友很开心，我们在家也可以用起来。咱们再说说第四个容易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2: 就是老人比较溺爱，然后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父母一管就哭闹着去找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告状。
1: 哇，这个太多了，这个怎么解决呀。
2: 就最开始的第一点肯定是和老人去统一战线。我们先要去进行一个沟通，就要和第一要和老人约定延迟满足的原则，你就要告诉老人不是不给他买，是不能一哭就买。要跟他说今天不买，等你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你，
1: 而不是说不买就不买，说什么都不买，那孩子就会哇哇一直哭是吧。
2: 对，这样的话就是既给了盼头又能让他学会等待，老人也比较容易接受。
1: 嗯，好，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试，是一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小技巧啊。我们再说第二个方法。
2: 第二个方法就是建立红绿灯的物品清单。
1: 嗯，
2: 这个需要和老人一起商量。
1: 嗯，
2: 哪些东西是绝对不能买，哪些东西是可以适度的满足。让老人也去参与规则的制定，然后执行起来呢也更有动力更有参与感。
1: 好，这个也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们爸妈会选择会怎么讲呢，会说哎呀，一说到沟通的时候就是子女会在这个过程中说哎呀我爸妈特别难沟通特别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说难沟通我们就不去沟通，那我们因为爱孩子的心和对孩子好的心是一致的。我相信就是我们自己的爸妈当遇到了我们也遇到的这同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可能他们也是需要一些方式方法来解决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可能他们的方式方法没那么科学，那我们就一起来制定这个规则，然后我们一起来试一试是吧。也不要要求我们的爸妈一下子好像就改成了我们想要的那个样子，也不太可能哈。对，再说说第三个方式方法，
2: 就是从孩子出发教孩子正确的去表达他的需求。当孩子用哭闹索要东西的时候，父母和祖辈一定要统一回应。要跟孩子说你好好跟我说你为什么想要，哭是没有用的。几次之后呢，他就会发现告状是没有效果的，哭闹也是没有效果的，他就会去调整他的行为。
1: 哎，真的，我们会发现小朋友很聪明啊，就是如果你要是一直满足，当他哭闹的时候你就满足他，他就发现哎，哭闹很好用，他就用这个方法。如果我们会发现这个方法没那么好用的时候，他又会琢磨其他的方法，是吧？
2: 换一个。
1: 对，那我们从家园共育的这个角度，我们给祖辈和我们的爸爸妈妈也支支招哈，就是对于祖辈的家长，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爱在我们爱孩子的过程当中变得有分寸。我们刚才说的可能过度的有一些这个爱的分寸感就没有掌握太好哈。那我们祖辈怎么做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爱有分寸一点，
2: 就是对于祖辈的建议们来说，就是既要退一步又要进一步。 首先就是生活上退一步，一定要把动手的机会还给孩子们，让他们有自理能力，然后耐心上要进一步，一定要看着他慢慢的穿鞋，比帮他穿好这个更难，但是更有价值。第二个是在决策上退一步，要把教育的主导权还给父母。配合上进一步呢，就是当爸爸妈妈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老人最好的支持其实是沉默或者是离开现场，而不是当面的护着他们。有意见呢，我们可以背后沟通，但是不能当着孩子的面拆台。
1: 哎，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保护住我们的小朋友，因为我们会发现如果你的子女在说他的子女，然后你这个时候在说你的子女，我们发现这个小朋友钻空子钻的就很厉害。
2: 对，因为父母的权力就会被瓦解。
1: 对的，我们要在孩子面前树立我们父母的这个权威。
2: 对，
1: 不是说我们非得让孩我们说什么孩子听什么这种权威，而是说有一些原则的和底线的东西，我们作为父母跟孩子说，孩子其实还是要听的，而不是说好像爸妈说什么话我都可以不听，反正有爷爷奶奶护着，是吧？
2: 是的。
1: 好，第三个呢？
2: 第三个就是在事业上退一步。我们可以关注眼前的一粥一饭，但是意识上要进一步。要相信科学育儿，比如现在都知道了孩子发烧不要捂汗，但是很多老人他可能改不了，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思想，常常听听老师的，听听孩子的，听听医生的，这就是很大的进步。
1: 哎，是的，说到这个就是科学育儿的这个，我们年轻的爸妈其实特别是第一次当爸妈，也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然后我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呢，可能是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们用了很多我们的方法，然后孩子养育的也很好，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的方法就那么的科学，是吧？我们现在也需要有一些这种学习啊，慢慢的来进步。不就好。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今天我们来说的话题跟隔代育儿有关哈，可能我们确实在隔代育儿过程当中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当然遇到问题其实是不可怕的，因为我们会发现这是可能具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有一些应对的方式方法。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李灿老师。那接下来李老师来跟我们爸爸妈妈年轻的父母来分享分享哈，就是我们作为夹在中间的这一代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受，但是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样跟父母来沟通可能更合适一点，怎么沟通才能够又不失尊重，同时又守住我们育儿的底线，又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然后父母这一代人又相对来说好接受一点。
1: 就首先来说，我们首先用感恩代替指责，这个是我们沟通的最底层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不要一回家看见老人喂饭就火冒三丈，
0: 嗯，
1: 就说了多少遍了不让你喂
0: 啊，是这真的是生活当中我们经常遇到这个，就一回来好像就是爸妈做什么都不对，
1: 对
0: 啊，然后爸妈对，然后爸妈也很生气，爸妈这时候啊，你白天上了一天班，我给你带了一天孩子，然后你回来以后你也没好态度，我还很生气呢，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我们回家之后先有一个好的态度，就可以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就是另外
0: 公公婆婆，
1: 对对对，
0: 是吧，嗯，
1: 说就是今天带了一天辛苦了，你做的饭菜真好吃呀，下次您坐着歇一会儿吧，让孩子自己试一试，他最近在幼儿园可厉害了，先把情绪价值给足了，老人才更容易听得进去。
0: 嗯，好，这个沟通的技巧大家一定要学起来啊，千万不要一回来就指责，一回来就说啊，爸妈这儿做的不对那儿做的不对。其实我们试想，我们换位一下，如果是我们听到这话我们也很生气，对吧？好，我们其实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让这个情绪啊先上了头，那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话语来试一试。第二个方法呢，
1: 第二个方法就是抓大放小，要跟老人设置好底线清单。
0: 嗯，
1: 因为可能老人对比自己的，就是对比年轻的父母，可能更有时间去陪伴孩子。
0: 对，
1: 所以在照顾孩子事情上，不要事无巨细的都去纠正他。我们的家庭内部可以明确三条红线，比如说涉及安全的，比如说坐安全座椅呀，还有用药的剂量呀，撒谎打人呀，
0: 嗯，
1: 就这种涉及到底线品格和健康的，
0: 嗯，
1: 我们必须听父母的。但是至于今天衣服穿多了一件呀，还头发扎没扎好呀，
0: 嗯，
1: 那就随他去吧，其实是老人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0: 嗯，哎，这个提醒很重要。我们有的爸爸妈妈觉得说我们自己的父母不够科学，然后我们就非常希望父母按照我们说的这个这么做那个那么做，什么饭怎么吃，然后这个游戏怎么玩，对吧？这个有点太琐碎了。
1: 是的
0: 啊，我们抓大放小，原则性的事情我们跟父母约定好，我们的父母也是非常智慧的，他原则性的问题他也不会说就打破你的底线，对吧？
1: 对，
0: 但是像其他的一些我们生活中说的小小不言的事情，我们就让父母去做主就好了。好，第三个，
1: 第三个就是可以善用老师的话作为来做来沟通缓冲
0: 啊，
1: 就是我们可以跟他们就跟老人去说啊，今天李老师在群里发通知了，说要练习用筷子，
0: 嗯，
1: 那也得让老师们看到咱们小宝的进步呀，所以咱们这周末开始一起练，把权威转移到幼儿园，可以有效的减少家庭内部的摩擦。
0: 嗯，哎，这个方法真的是太好用了。我们有的时候直接去说，嗯，那毕竟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公婆，对吧？
1: 对，
0: 我们也觉得有些话可能说出来不太合适，而且毕竟老人在帮我们一起带孩子也确实是很辛苦，那我们又想调整孩子们的一些没有那么好的一些习惯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就是把权威转移到幼儿园。其实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祖辈听到之后都是为了孩子好嘛，他们也就更好的能够接受了哈。谢谢李老师今天的分享，方法非常的实用，那么大家可以收听节目的回放哈，来试一试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方法，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收听回放了。感谢李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存五千年的荣耀，三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关上中国的

种价值的跑道，千山万水远景无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触角，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城内外许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

0: 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给您说到了五位拥护李唐王朝的大臣，在武则天晚年的最后时刻发动了神龙政变，一举终结了武则天的强权统治，把她软禁在了七卿寂寥的上阳宫。神龙元年的正月份，50岁的李显第二次登上大唐天子的宝座，这真是世事变化无常啊。21年前的也是一个春天，武则天悍然发动了四圣宫变，把登基才2个月的李显废为了庐陵王，贬黜到了荒凉偏远的房陵。21年后的这个春天，李显在五大臣的拥护之下发动神龙政变，这局势又掉了一个个。历史是兜兜转转转了一个圈，但是人间已经是几度沧桑，几度变化。这时候的中宗李显，这白头发都有了，再次登基坐殿，李显这也是百感交集呀。2月14这一天，他给妻子韦氏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册封大典，把皇后的凤冠再次戴到了韦氏的头上，同时呢，也追封了韦氏的亡父韦玄贞为上洛王，韦氏的亡母崔氏被追封为了王妃。我们可以说这个韦氏啊，也算是苦尽甘来了，这份尊严这份荣耀他渴望已久了，但是前半生经历太多苦难了。重新当上皇后，在这个韦氏的心中啊，冥冥当中仿佛有一个声音，就说你婆婆武则天她曾经拥有的一切你也可以拥有啊。所以这个韦氏呢，他悠悠地跟这个中宗李显就说陛下，您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不对，这讲串了啊。他悠悠说道，说陛下，您还记得当年您曾经说过的那句誓言吗？李显这稍微一愣，说我说过什么样的话呀？韦后这就说想当年呢，您说过，如果上天垂悯，让我们重见天日，我一定让你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绝不禁止。您当时是这么跟我说的，皇上您还记得吗？于是我们就得问了，李显说没说过这种话呢？他真说过，想当时啊，从东都洛阳前往房陵，就是现在湖北的房县，这是被他亲娘武则天给贬到那儿去的，坐着马车咕噜咕噜的往前走。而且那一年呢，他妻子韦氏正好是身怀六甲，都快要生了，挺了个大肚子，长途的颠簸对他来讲这是一种酷刑啊。李显把妻子抱在怀中，一瞧媳妇儿脸上都没有血色了，在心里边啊，向上苍发出了至诚至切的呼告，说我哪怕用我的性命换他们母女或者是母子的平安呢。苍天有眼，半道上啊，韦氏他临盆了，生小孩。就在一个四野无人的荒野山间，一个美丽的千金公主是咕咕坠地了。林显这儿脱下自个儿的锦袍，裹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小生命，但是心里边也觉得苦得慌。你说这孩子刚降落到人间，跟我这一天福也没享上啊，未来是福是祸谁也说不准。那一刻呢，李显和他的妻子韦氏是相拥而泣，他们把这个小公主取名为果儿，包裹的果。这果儿是个不幸的孩子，从他降生的那一天起，可以说就没享受过一天的锦衣玉食的生活。李显这也觉得这辈子啊也没有出头之日了，逐渐变得是萎靡不振，对未来完全失去了期许。每当武则天派使臣或者说派使者到房里，

的时候，满怀恐惧的李显第一反应就是，这肯定是来要我命的吧，我干脆自杀得了。哎，这使臣来一次，李显这崩溃一回，每一次啊，都是他妻子韦氏呢，把他从崩溃和死亡的边缘给他蹬回来。韦氏呢，总劝他说，人生福祸无常，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是咱们何必自杀呢？要死，咱也得死个明白呀。被贬的这14年里边，夫妻二人是相濡以沫。李显呢，对韦氏的温情和爱情是比较感恩的，也让他无形当中对韦氏充满了依赖。所以有这么一回啊，李显一手拉住妻子的手，一手指向苍天，情不自禁的就说了，说如果上天垂悯，让我们夫妻二人重见天日，到时候啊，我一定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绝不禁止。好，现如今你果然是重见天日了，人家韦氏提出来了，你不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您说那话还算数吗？李显这就点头说，我当然记得，也当然遵从我的诺言，你说吧，你想做什么？韦氏的回答呢也很简单，只有四个字，他清起单纯，轻声说道，臣妾想要垂帘听政。哎呦我的天哪，这兜兜转转又来了。李显的父亲李治那是因为身子骨的原因，所以说让武则天呢掌握了很大的权力，导致最后武则天不但是垂帘听政，干脆呀帘子一撤，我就执政了。现在这皇后韦氏提出来了，我要效仿我的婆婆垂帘听政，我要帮着你治理这个国家。那李显会怎么办呢？按理说你父亲是前车之鉴，而李显的回答呢也很简单，行，你说垂帘就垂帘。皇后的册封大典以后，百官朝会的大殿上又多出了一道透明的帷幔，帷幔的后边坐着一个女人，韦后。文武百官往上边一瞧，这个场景怎么似曾相识呢？这阴盛阳衰的李唐王朝，即便经历了神龙政变的洗礼，怎么还是摆脱不了聘祭司臣的尴尬呢？你们家这是要闹哪出啊？发动神龙政变的五大臣有一个代表人物桓彦范，他当时啊已经当上侍中了，他第一个挺身而出，给皇帝递上一道奏章，开明宗义的引用尚书里边一句话，叫聘鸡之臣为家之所，就说你老母鸡你应该是咯咯咯的，你是下蛋的，那个公鸡啊才是窝窝窝打鸣的，你让母鸡早晨来打鸣，这个家庭啊一定会萧条的，一定会败亡的。桓彦范这儿呢还解释说，臣见陛下每次主持朝会，皇后呢都是隔着帷幔坐在殿上参与政事，臣观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哪一个跟女人共同执政而不国破身亡的，阴在阳上违背天理，妇人凌驾于丈夫之上不合人道，福愿陛下监察古今之界，以社稷苍生为念，令皇后专居中宫，母仪天下，不要出来干预朝政。那这一段其实不用给您解释，您都能听得明白。奏章呈上去以后，李显这儿瞥了一眼，把这个奏章啊就给撇到一边去了。桓彦范也当然得罪皇后了，但是他这想不明白呀，你李显明明知道武后当年垂帘听政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你怎么就不知道吸取教训呢？为什么还要去重蹈历史的覆辙呢？那我们这五位大臣跟你一块发动神龙政变，我们图的是什么呢？如果想要一个女人执政的话，干脆让武曌武皇继续来执政呗，我们这拼上身家性命让他还政于李唐王朝，完了您给我们来这一出，天下可能就不姓武了，但是他也不姓李呀，闹不好要姓韦呀。五位大臣想不明白，文武百官也不明白，但是这个事儿啊，您稍加分析您马上就能想通了，您只要站在李显这个角度上，您就会发现他必须得这么做。那位朋友问了，怎么就必须呢？咱们就慢慢解释一下。您看啊，虽然说李显在五大臣的拥立之下他复辟了，但是他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14年过去了，李显一家一直在湖北那边被幽禁，他在朝堂之中啊没有自己的政治班底，而发动神龙政变的五大臣里边只有一个崔玄伟曾经是李显的东宫属官，其他的四个人呢都不是他的嫡系。可是啊，就连这个唯一的老部下崔玄伟，经历这场改天换地的政变以后，他的身份呢已经不是东宫旧部，而变成拥护你上位的功臣了。

0: 所以说李显对他的防范要大于对他的信任的。打一个比方吧，高宗李治上台的时候，他身边有这么一个长孙无忌，现在啊，李显这重新执政了，他首先面临着五个长孙无忌。除了崔玄伟以外，原本朝中啊倒是有这么两个重量级人物，也算是李显的东宫旧属，一个是魏元忠，另外一个就是杨再思，都曾经以宰相身份兼任太子属官。只可惜啊，魏元忠早在二张得势的时候就遭到陷害，被贬到岭南了。杨再思呢，是在二张垮台的时候被赶出了洛阳，到长安那儿坐西京留守的冷板凳上去了。所以说，李显的身边压根就没有一个真正信得过的大臣，他能不孤独吗？能不恐惧吗？朝里边没有贴心的大臣，身边呢还有两个让他颇为忌惮的人物，一个是相王李旦，另外一个就是他妹妹太平公主。咱先来说这个李旦，尽管他生性淡薄，不喜欢当皇帝，但这不等于说别人不会拥立他当皇帝。在李显看来呢，李旦比他更有资格坐在帝王的宝座上，因为想当初自己被贬到房陵的14年里边，李旦始终是东宫的主人。虽然说李旦呢也长期处在武则天严厉的控制之下，但名义上毕竟人家是帝国的皇嗣，论资历、论声望、论朝中的人脉、论政治的影响力，李旦都是远胜于李显的。李显唯一的优势就是他比李旦呢大几岁，更年长。古代传皇位是立嫡立长嘛，但是这样的优势那显然也是脆弱的，因为自从大唐立国以来，当皇帝的从来不是什么嫡长子，唐太宗不是，唐高宗不是，中宗李显这儿他也不是。所以李显呢，他是有理由担心的，就算我弟弟李旦他没有心思抢我这个皇位，但你架不住那些大臣呢，万一哪天这五大臣看自己不顺眼了，完全有可能再搞这么一场类似于神龙政变的政变，把自己轰下台，把自己弟弟李旦给拱上去。再来说他那个妹妹太平公主，这更不是一省油的灯了。你别看她是一介女流，在兄弟姐妹里边排行最末，但是从小到大，太平公主呢一直就是武则天的心肝宝贝。根据《旧唐书》里边记载呀，太平公主甭管是身材、长相还是性格，跟武则天呢一个模子里边刻出来的。所以武则天呢也特别疼爱这个小女儿，经常让她参与各种朝廷机密，参政的机会多了，太平公主这儿就从武则天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别人学不到的东西，她的从政经验绝非一般的公主可比。
1: 太平，你怎么下去了？
2: 怪我一直没看着她。裴大人，您可千万别见怪，不过太平也是参政心切。
0: 那好嘛，性格上随了武则天了，政治经验上又比自己丰富，而且神龙政变以后呢，太平公主被加封为了镇国太平公主，中宗皇帝又专门派出禁军卫队进驻太平公主的府邸负责警卫，警卫的规格等同于皇宫。你看太平公主的这个地位在中宗一朝啊是特别高的，除了在政治上的强势之外，太平公主呢在经济上也是非常强势的。按照高宗时代的规定，亲王啊一般可以获得10亿800户，最多呢不能超过1000户，而公主呢可以获封300户，最高不能超过350户。给您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十亿啊，就是皇亲国戚或者是功臣元勋呢，他们可以享受的多少户人家的赋税不用上缴国库。那这就相当于自个儿家里边啊有这么一家税务分局。那么太平公主的十亿有多少户呢？理论上来说是不能超过350户的，但是她首次获封啊就远远超过了制度规定的范围，达到了1200户，后来又追加到3000户。神龙政变以后，李显是论功行赏，又把她的十亿增加到5000户。此外，太平公主跟那个薛绍啊生了2男2女，改嫁武攸暨以后呢又生下2男1女，这7个儿女啊都有封邑，再加上武攸暨名下的1000户，太平公主一家所获享的封邑至少达到了8000户。再加上这姐们在高宗和武周时期啊先后获得了不计其数的各种财物的赏赐，说他们家富甲天下一点也不夸张，人家这有身份、有头脑、有地位、有财力，这样的女人呢在帝国政坛所具有的影响力 那就不言而喻了。很多的朝臣纷纷是投靠在他的门下，通过他的运作获得步步升迁。此外呢，民间的文人墨客和年轻的士子也是闻风而至，争先恐后的递帖子、拜码头、当门客。太平公主呢，也摆出了一副虚怀纳谏的姿态，十分大方热情地接纳天下士人，尤其是对那些贫寒落魄的读书人呢，太平公主这儿更是慷慨解囊，让这帮寒士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于是人前人后呢，都在称颂太平公主的美德。久而久之啊，太平公主折节下士的品德和事迹，在朝野上下这是传为美谈的。眼瞅着太平公主的政治影响力日益扩大，人气指数迅速攀升，中宗皇帝能不担忧吗？能不恐惧吗？再瞧自己妹妹这张脸，那个神态，我的天哪，太熟悉了。他在自己母亲武则天的脸上瞧见过可不止一回呀，那就是对于权力的渴望。这么一来，无论是五大臣为首的功臣集团，还是和自己一母同胞的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都拥有着异常强大的政治能量，这都是对皇帝李显的威胁。那么李显这看向身边，能够值得自个儿信任的还有谁呀？那不就是自个儿的媳妇韦后吗？局面是君弱臣强，李显这他得有所作为呀。所以说李显呢，他在君臣博弈棋盘上所下的第一步棋，就是让韦后以最快的速度加入到帝国政治，以便增强自身的实力，跟这些威胁皇权的势力相抗衡。那这些角度给您说完了，您就明白了啊，李显让他老婆垂帘听政是出于什么夫妻情深，或者说想当年我许下誓言了，现在我要兑现诺言，那咱就把这个问题想得简单化了。他不是不知道他母亲武则天是怎么样上位的，可武则天上位的背景是什么呢？李治为什么给武则天那么大权力呢？是因为他信不过朝中那些大臣，如果我要把皇权让渡出一部分，我是给媳妇儿呢，还是给大臣呢？给大臣就会造就出长孙无忌那样的朝臣，只手遮天，想来想去还不如给皇后呢。那桓彦范他恰恰就犯了把问题简单化的毛病，他反对女人干政这套大道理李显能不懂吗？而这个桓彦范他所强调的聘姬司臣这个历史教训，李显又何尝不明白呢？可问题的关键是，李显这现在是孤掌难鸣，他想要保住失而复得的皇权，就必须想方设法的从君弱臣强的政治格局里边突围出来。就像想当年高宗李治啊，他想从长孙无忌的权力之网中突围而出，这是一个道理。所以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李显明明知道让韦后垂帘听政有可能导致自己大权旁落，他也在所不惜，我宁可把这个大权呢旁落给老婆，也不会把它旁落给朝臣。在这一点上，李显的思维方式跟他父亲李治呢是如出一辙的。历史兜兜转转，出现惊人的相似了。而且李显这儿重新得到皇位以后，他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和功臣集团的关系呢？神龙政变之前，要是有朝臣说呀，我拥护您当皇帝，我能把这事儿给你办成了，那对于李显来说，将来呀，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那都没问题。可问题是，事情办成以后，还是这种局面吗？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凡是出现这种君弱臣强的局面的时候，一般就会有三种局面。第一种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功臣这儿主动隐退，我去享受荣华富贵了，把权力还给君主，双方是平安无事的。但是后两种结果都是大不幸的，要么是功臣做大了，变成权臣了，最终架空甚至是篡夺了君权；要么是君主引进其他力量，甭管是外戚呀，还是说宦官呢，和这个功臣集团相抗衡，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把对方给铲除。这两种结果呢，就有点鱼死网破的意味了。想当年长孙集团就是因为出现了架空君权的倾向，才迫使高宗李治痛下杀手。
3: 父皇，您临终前把智奴托付给舅父，可曾想到如今智奴竟陷入每走一步都会被舅父掣肘的艰难境地，他们一个一个都认为智奴软弱，为了这片天下，为了自己心中所愿能够实现，智奴已决定与舅父一战。
0: 现如今五大臣集团 他们会如何的选择呢？

如果是真的聪明啊，功成身退，把权力还给李显，以求君臣相安无事。那你好我好大家好，他好我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可如果说这帮人不长孙无忌的后尘，任凭手中权力日益膨胀，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你要么是把李显推向死亡的深渊，要么是把自己推向死亡的边缘。且说神龙政变以后，张建之、还彦范这些人呢，陶醉在成功的喜悦当中。那皇帝谁拥立上去的？母们完全没意识到什么叫做功高震主。尤其是那个还彦范，你倒是及时收手啊。没有，不但不收手，把这个爪子伸得比谁都长。政变成功以后呢，又是拜相，又是封爵，又是赐予食邑。本来您这儿盆满钵溢了吧，还不满足。他竟然上奏折说，我大舅子赵履温呢，也参与政变谋划了，要求皇帝要论功行赏。您这要求是忒不靠谱了，因为当时你那大舅子是在易县呢，就是咱们现在河北的易县，在那儿当刺史呢，距离东都洛阳远隔上千里。政变前夕他也没去过洛阳，他是如何参与谋划的？那你这不是忽悠皇帝吗？李显肯定是特别窝火，但是他也清楚现在还不是跟对方翻脸的时候，所以李显这儿啊什么话也没说，把这个还彦范的大舅子赵履温调入朝廷，任他担任司农少卿。哎呦，这当大舅子的赵履温乐颠乐颠就来了，一上任呢，给他妹夫还彦范送了两个大美女作为酬谢。那我妹妹那长太丑了，给你俩漂亮的玩去吧。在这个事儿上，李显呢给足了还彦范的面子。那你还彦范得给皇帝面子啊。呵，还彦范这没领情，这位仁兄啊，一边是拉着大舅哥升官发财，还笑纳两个美女，另外一边呢摆出了一副忧国忧民的姿态，义正言辞地数落李显。那怎么回事啊？怎么让你一个女人垂帘听政呢？历史的教训你不吸取吗？你妈妈是武则天，她把这国家搞得还不够乱吗？那你说这李显这能不火冒三丈吗？哦，只许你还彦范拉着大舅子一块升官发财，就不许我李显带着老婆一块上朝听政？我一个堂堂天子还不如你还彦范了？你自己拉裤兜子了，完了你指责我屁股没擦干净，啥玩意儿啊？李显这可就较劲了，他把老婆推上金銮殿，紧接着呀提拔了一大波的新人，为首的是谁呢？胡僧会范、术士郑普思，还有以妖妄之言讨好皇帝的上衣凤玉、叶敬能等人。咱们必须得说，这些人呢显然都是属于上不了台面的旁门左道。其中这个胡僧会范呢，最是让朝臣看不顺眼的。这外国和尚几年前呢到了洛阳了，别的事儿没干，只是一心一意的巴结权贵，不久啊攀上高枝了，投靠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按理说二张被诛以后，这种人早就该被法办了吧。出乎人意料的是，政变以后啊，这个胡僧会范不仅是安然无恙，反倒被中宗李显还有皇后韦氏呢奉为上宾，混得比以前还滋润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显提拔这个会范的借口是什么呢？跟那个还彦范的借口是一样的，也参与了诛杀二张的计划，加封会范为银青光禄大夫，赐爵上庸献公，给他自由出入宫禁的特权。中宗本人呢还经常是微服出行，屈尊到会范的府上去做客。你这不是诚心的刺激那五大臣吗？还彦范这再次上书说，会范是以旁门左道乱政，请中宗将其诛杀。李显看到还彦范的奏书，心里边冷笑几声，诛杀是肯定要诛杀的，但是我要诛杀的人不是这个和尚啊。不久之后呢，李显又任命术士郑普思为秘书监，提拔叶敬能为国子祭酒。列位，有唐以来，这两个职位啊通常都是得有饱学之士的硕学鸿儒担任的。比方说贞观时期，像什么魏征啊、虞世南呢、严师古啊，都是出任的秘书监。担任国子祭酒的呢是孔颖达，这些人都是名重一时的饱学之士。可眼下中宗皇帝把这两个职位给了术士和佞臣了，朝臣们是大跌眼镜啊。还彦范再度上书，您不能以个人感情、个人好恶来选用提拔官员。奏书呈上去以后，中宗李显呢还是置若罔闻，你说你的，我看我的，但是我不听。
李显心里边有数，他也不是傻子，他知道啊，这些和尚啊、道士啊、术士啊是不能帮他治理朝政的。他的目的也不是用这帮人呢帮助自己治理朝政，他之所以提拔任用这些人呢，就是用这些人在民间的影响力为自己打造更为广泛的统治基础。反正吧，李显对这帮和尚道士的宠幸已经让武大臣呢感到愤愤不平了。接下来李显重用的这个人让武大臣呢眼珠子啪嗒掉地上了，下巴都惊掉了。李显又重用谁了呢？重用的是武三思。早在神龙政变爆发后不久，

0: 草如果不除根，那就是放虎归了山了。张柬之这五大臣一听啊，嗨，大局已定，我们是刀俎，他们是鱼肉，武则天都被幽禁了，武三思他们还能怎么蹦的？想灭他们呢，易如反掌，说什么时候灭就什么时候灭，现在流血过多了，等等再说吧。听到这番话，薛稷敞这儿仰天长叹，说了一句话呀，让张柬之等人呢是莫名其妙，说我不知我将会葬身何处啊。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薛稷敞的担忧是对的，后来这武三思真的咸鱼翻身了，五大臣死的都是非常难看。
1: 长安城到处传唱桑条威呼吁女主成天命，你不该不知道吧？辅国元勋张柬之等五位大人的惨死异乡，你也该听说了吧？
0: 而那时候的张柬之等人呢，是被胜利冲昏头脑，我们发动了神龙政变，替中宗李显之复辟了，我们立下的是不世的汗马功劳，手中又握有宰相大权，天底下谁能动我们呢？况且五周王朝已经玩完了，武三思那靠山已经塌了，留他一条狗命，让他苟延残喘去，我就不信了他还能翻起什么浪花啊。他们万万没想到李显呢竟然会重用武三思，那问题就来了，武氏集团曾经是李唐皇族最主要的政敌，现如今好不容易把武家势力打趴下了，李显为什么要启用武三思呢？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说夏季是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季节，不少人呢在夏天可能会出现这种腰疼啊、腹部疼痛的这些症状，找了一圈也没发现毛病到底出现在哪儿，最后呢才发现是结石找上了门。有人认为说这个结石啊就是疼一阵的小毛病，但是呢要提醒您，泌尿系的结石啊如果拖延着不治，有可能会导致肾积水甚至是肾功能的损伤。那么夏天为什么泌尿结石会高发，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结石的发生，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泌尿外科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我们首先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明主任。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我们再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主治医师孟庆松。孟老师，孟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遇到的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扰哈，就是这个泌尿系的结石。有朋友可能说，我听说过这个尿管结石，我听说过这个肾结石，那你说的这个泌尿系结石跟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是说什么是泌尿结石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张主任。
2: 好的，其实刚才说的，我们不论是尿管结石也好，肾结石也好，都属于是我们泌尿系结石的范畴。那我们泌尿系结石呢，主要就包括我们泌尿系统，包括肾、输尿管、膀胱、尿道这些部位所发生的结石，这就叫泌尿系结石，也叫尿路结石。
0: 也叫尿路结石，实际上它是包含着很多种具体的这种结石的这个疾病哈，发生在哪儿，只要整个是在泌尿系统里面，都叫泌尿系结石。
2: 对
0: 。那么泌尿系结石，我们说哪些这个表现会特别有代表性呢？我们请问一下孟老师。
3: 这个泌尿。

0: 结石在输尿管这个管路向下排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划伤我们的输尿管的黏膜，从而出现了一些浅血或者是肉眼可见的这种淡红色的这种啊洗肉水一样的这种血尿。
1: 嗯，在这个典型的表现，首先说疼哈，就刚才您说的有那种隐隐的疼，也有那种剧烈的绞痛哈，就实际上这两种都是有可能出现的啊。一般我们可能谈到泌尿系结石，更多人可能想到说那种撕心裂肺的绞痛，但实际上隐痛也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说这个有朋友可能说他这个疼是疼一阵儿，还是说会持续性的这种疼痛啊，这个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孟老师？
0: 如果这个结石呢，它这个直径啊不是特别大，如果小于6毫米的话，通过这个输尿管的蠕动呢，它会缓慢的向下移动。
1: 嗯
0: 啊，如果没有梗阻，这个疼痛可能会缓解；如果梗阻的特别严重，有可能就卡到的某一个狭窄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啊，如果排不下来，所以需要这个及时就医啊。如果直径比较大，是不是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治疗，比如体外碎石，
1: 嗯
0: 啊，或者是选择手术啊，或者是明确这个结石到底合并还有没有合并，这个感染都需要进一步的去处理。
1: 嗯，所以一是要看它这个梗阻的位置，二是要看这个结石具体大小哈，所以它这个症状的程度、轻重、持续的时间可能都不太一样啊。当然说我们说典型的症状实际上大家容易识别，或者说即使我识别不了，我也会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啊。我们到医院来进行相应的一些检查。那除了典型的表现，我们其实更想问问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这样的一些泌尿系结石的信号，我们请问一下张主任。
2: 嗯，比方说有的人，有的尤其一些青年的男性可能会出现排尿困难。
1: 嗯
2: 啊，这个呢一般就是结石的位置更靠下一些，输尿管的下段，
1: 嗯，
2: 他会有这种排尿困难的，以排尿困难为主诉来就诊的。
1: 嗯
2: 啊，另外一些呢可能会有尿频啊、尿急啊，这些它也有可能是我们结石的情况，包括尿痛。可能大家一说尿痛呢，以为都是泌尿系感染，用一些消炎药用了半天，最后发现也没有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最后呢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有结石。
1: 嗯
2: 啊，这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些呢就有一些人以发热来就诊的，这部分人呢他可能往往结石的话可能长时间的一个梗阻，
1: 嗯
2: 啊，积水比较重。另外呢，可能有一些病人呢合并有糖尿病啊，这样的话，他就我们说的这个，叫怎么说呢？叫水流不腐，护输不度啊。因为他长期梗阻了之后呢，这肾里边的水呢就，通俗来讲就积在那儿啊，没有一个流动，它就会造成一个发热感染。这时候呢，就诊我们做 CT 啊，做检查呀、啊，发现它有这个结石。
1: 嗯，所以说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不明原因的发热。
2: 对，
1: 哎，尤其是男性朋友，我们也要注意哈。还有刚才您一开始说到了，就是这个排尿困难。
2: 嗯，
1: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前列腺疾病实际上也会有排尿困难的这种情况，他们有什么区别？
2: 你比方说我们老年男性以排尿困难来就诊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查体，一般下腹膀胱区都是膨隆的。
1: 嗯，
2: 那这些人呢，尤其一些年轻的男性也好，或者是这种老年人也好，我们来了之后呢，他说排尿困难，我们一般要做常规的一个查体，不会说他一说排尿困难，我们就想当然的往这个前列腺增生，
1: 嗯
2: 啊这个方面去靠拢。我们会查查体，一查体呢，这个膀胱区啊肚子是软的，这时候呢他肯定没有尿潴留，
1: 嗯，
2: 所以他这个排尿困难我们就需要警惕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我们要给他进行相关的一些筛查、一些检查。
1: 那如果刚才您说的那个肚子是他那摸是硬的，
2: 嗯，
1: 它是什么情况？
2: 它如果隆起的话，那有可能是前列腺增生造成的尿潴留。
1: 哦，
2: 啊，这个它可能就跟它的排尿困难这个症状，我们一般所讲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就会相吻合一些。
1: 嗯，
2: 如果他自己说排尿困难尿不出来，尤其我们在急诊可能会有一些年轻人，
1: 嗯，
2: 我们一般来说年轻人发生前列腺增生，造成这个尿潴留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
1: 嗯，
2: 但是他如果说他并没有其他的一些疼痛症状，
1: 嗯，
2: 就是单纯的一个排尿困难，没有其他的这些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详细的去查体，不要认为他一说是排尿困难就可能是有尿潴留这些。
1: 嗯，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实际上还是应该会有一些疼痛的症状，是吧？
2: 对，疼痛的症状可能时轻时重吧。有一些人往往可能更小的一些结石，因为他可能在这个我们平时给病人讲的话，就是结石越小，在输尿管里不老实，他可能会来回的这个滑动流动。那活动的话，他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这个输尿管的平滑肌，会造成他这个明显的一个疼痛的反应。
1: 嗯，所以我也想问这个孟老师哈，有没有这个

0: 结石患者，他说我没有感觉，就是没有疼痛的感觉，会有这种泌尿结石的一些情况吗？
1: 这种情况当然也会有，分为这么几种情况啊。第一种是结石呢比较小，它就是固定在我们尿路的某个位置，它没有引起梗阻。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结石呢也比较小，但是它呢没有引起梗阻，就像河流里边的小石子一样啊，它不影响这个河流的一个速度。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同样的一个刺激，有的人感觉非常的疼痛，但是有的人呢就感觉我可以耐受，没有太明显的这种感觉。可能对于这个疼痛的阈值啊，是每个人是有区别的。然后呢，这个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因为他们也没有梗阻这个输尿管，所以他们也不会引起疼痛。啊，主要没有症状或者不太疼痛啊，但是也有结石，主要是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
0: 一般就是如果没有疼痛的症状，是怎么发现的结石呢？
1: 一般就是每年体检查这个泌尿系超声，或者是做其他别的检查，扫到了泌尿系统的某个部位，发现它有一些异常信号，就发现了。
0: 就是常规的这个体检啊，我们在做这个泌尿系的这个超声的时候，有的可能会发现，啊，这即使你没有疼痛的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建议哈，这个例行的，每年的这个体检还是要做的，尤其对于这个男性朋友啊，这个还有我们后续会说一些有一些生活不良习惯哈，这个经常会出现呢，这个原因啊等等，你有这些高危因素的朋友，更应该警惕一下。这个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问题。好，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各位，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这个泌尿系结石，到了夏天进入到一个高发季了啊，您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症状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气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到了夏天了，很多朋友都会关注到自己的这个泌尿系的健康哈，因为夏天是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的季节啊，有人可能会出现这种今儿腰疼了，明天腹部疼痛了，找了一圈没发现毛病在哪儿，最后呢发现是泌尿系结石的问题啊。那么这个结石，尤其是泌尿系结石，大家可千万不要不重视啊，因为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我们这个肾脏方面啊，包括我们这个输尿管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泌尿系结石，实际上除了疼啊，还是有一系列其他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危害哈。那究竟有哪些危害？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张明主任啊，张主任。
1: 好，泌尿系结石的危害呢，首先一个就是尿路的梗阻。那你比方说我们的输尿管结石，它梗阻在某一个部位之后，那结石以上的包括输尿管包括肾脏都会形成一个积水。那这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处理这个结石的话，这个梗阻长期的形成会压迫肾脏的实质，那这个肾的实质就会变得越来越薄啊，将来这个肾就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无功能的一个肾脏啊，这样这是对我们的肾功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危害。另外一个呢就是感染的问题。那我们说结石梗阻了之后呢，上面的积液啊尿液排不出来，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形成这个相关的一些炎症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出血，那比方说我们结石在摩擦的时候，在移动的时候，它会摩擦刺激我们的输尿管的管壁啊，可能会引起出血。当然这个出血呢大部分是比较轻微的，我们喝水之后是颜色可以变淡的。最主要的一个危害就是对肾脏的一个损伤，可能会造成这个肾的一个皮质的变薄，肾的无功能。
0: 主要还是对于肾脏的一个伤害啊，
1: 对，
0: 尤其是这个时间长了，如果没有一直的这个规范的治疗，没有有效的控制的话，后面还会说其实这个泌尿系的结石还有一个反复发作的问题哈，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尤其是一些高危的人群。那么我们接下来实际上还想关心一点，就是泌尿系结石它的发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请教一下孟老师。
2: 泌尿系统的结石呢，它的发病因素其实有很多，但是我们大致的归纳总结一下，主要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呢就是遗传因素，第二类是环境的因素，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代谢因素，他们有很多种，提起它的这个原因呢，其实挺有意思，有时候那个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专家啊，他们统计全国的各地的这种结石的发病率，就说，就问我，他说知道咱们国内就是哪个地方发病率最低吗？对于结石来说，其实一下把我问懵了。我看文献倒是还没有看到这些，就是他说是太原，但是这个太原有个地方它是产醋，到底吃这个食用醋比其他别的地方是不是多？或者是他们是不是那个次数啊，从这个频率来讲是不是特别频繁，跟这个结石有没有关系？实际上好像是没有什么数据，但是确实太原这个地方，
0: 反正大家能想象到，好像山西人喝醋多哈。
2: 对，反正这个地方的这个结石发病率确实比其他别的地方要低。那么我们提到这个原因呢，首先我们比较重视的应该看这个代谢的一些异常。因为有好多这个疾病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高钙的尿症，还有高草酸的这种尿症，甚至现在这个尿酸异常的人也越来越多。高尿酸的血症呢跟结石发病还是比较密切的。还有这个胱氨酸代谢异常啊等等，都可以导致这个结石的形成。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尿路的一些因素啊，尿路梗阻啊，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或者输尿管的狭窄啊，甚至尿路的感染，还有一些尿路的异物啊，这些都为这个结石的形成呢提供了一个温床，也是结石形成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遗传因素，还有一些药物相关性的一些结石。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身体的健康啊，就是越来越重视，尤其对于

0: 自身的这种健康非常的关注，也知道了上了岁数的一些老年朋友要补钙，要吃很多的这种药物，实际上它对于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的形成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大家也要注意关注啊，适时的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还有一个话题，像我挺感兴趣，我们其实没展开说啊，就刚才就说您一个是地域，这个我们想象当中好像是不是应该南方会比北方的这种泌尿系结石的情况会多一些呢？
1: 现在这个结石的发病的高发季节其实就是夏天。这个夏天呢，南方他们这个比较潮湿，然后呢温度也比较高。有时候这个出汗特别多之后啊，这个没有及时的补水啊，没有喝水量达不到。一般正常来说，我们要正常人饮水量是2000到3000毫升。但是大量出汗之后，可能碰到一些特殊情况，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水分，就会导致这个尿液的一些这个异物啊，或者是其他别的一些代谢物质的这种浓度增加，这样可以大大增加了这种结石的形成。
0: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由于气候的原因，可能南方还是更多一些啊。这个北方的朋友们也别忘了多喝水啊。这个其实很关键的一点，我们刚才反复说到了，到了夏天了，实际上温度升高啊，各方面的这种原因，可能这个泌尿系结石进入到一个高发季节。但是究竟有哪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会在夏季更多的来诱发导致结石的形成呢？我们也请教一下张主任哈。
2: 刚才呢孟老师给大家也说了一个关于饮水的问题，其实饮水少了之后，尤其是夏天，那我们排泄出汗可能会更多一些，就是喝水少，没有及时的补充这个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个水分的话，会导致那我们尿液的一个浓缩，这样的话结石的发生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一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夏天，虽然夏天，但人们可能更多的不太愿意活动啊，长期的久坐啊，因为一动的话，尤其年轻人一动出一身汗，他就不愿意动。
0: 对，
2: 这样的话缺乏他的活动的话，他尿流这个尿液排泄也是比较缓慢的啊，所以这样的话他这个结晶也容易形成，来导致我们的一个结石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就是憋尿，长期憋尿的话也容易导致尿液的淤积啊，这样的话也能增加结石形成的一个概率，包括滋生了细菌感染，我们感染时的概率也会增加啊。这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那我们在可能有一些人，尤其好多年轻人爱喝这个高糖的这些饮料，那这个高糖的话呢，它可能有含有大量的一个糖分啊、添加剂啊，那这些有可能会增加我们尿液当中钙的一个排泄。这样的话尿液当中钙的成分增加，也有可能会形成这个结晶啊，结石的形成会，它是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的话就是我们饮食的一个不充分不均衡啊，可能会吃一些高草酸的一些食物，你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吃菠菜，那菠菜呢可能提前没有焯水，
0: 对
2: 啊，甚至可能个别的人可能还有愿意生吃的，
0: 对
2: 啊，这样的话它的草酸相当于含量就会增加了很多啊。当然高嘌呤的一些食物，包括动物的内脏呀、海鲜呀、啤酒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个结石发生的概率。另外呢，大家知道可能现在喝牛奶的比较多，我们凡事都讲究一个度，
0: 是
2: 可能这个喝牛奶喝的太多，补钙补的太多，这样也容易形成我们尿液当中钙的成分的一个增加，增加结石的一个发生的概率。
0: 所以就是一开始我们反复强调了，就是这个你的代谢功能如果有问题，你钙太多了出不去了，有可能就生成结石。
2: 对，尿液当中，
0: 尿液当中啊，钙太多了就是结石。所以总结起来就几点，一个就是喝水太少啊，补充的液体太少。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久坐啊，运动的少啊。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跟饮食相关了啊。这个你这个，比如说，啤酒喝的多呀，啊，高糖的饮料喝的多呀，还有一些烧烤类的食物，还有含这个草酸钙的比较成分比较多的一些食物摄入的太多了啊，这个都有可能。当然，这个可能也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它代谢能力强，是吧？
2: 对，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个结石形成的这个代谢性的因素。有些人他可能吃的也是这种菠菜啊，或者各方面，
0: 对，
2: 或者糖分，他吃的也很多，但他就没事儿。
0: 对
2: 啊，有一些人就不行。
0: 所以这个事还得因人而异哈。那如果您确实是这方面，我们说可能有一定的 风险，我们建议您还是在饮食上更加均衡，尤其在夏天要注意多多的去补水啊，我们避免出现泌尿系结石的，毕竟哈，这疼起来是真要命啊，疼起来是自己的事儿哈。好，各位，有关于这个泌尿系结石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

0: 来留言咨询。我看到有位朋友说，他说这个男性42岁，尿酸偏高512，请问泌尿结石的风险大吗？
1: 这个其实没有办法说它到底风险大与不大，但尿酸增高呢，它本身就是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因素。这是一个，首先可能我们需要在这个饮食方面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调整。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0: 高嘌呤的一些食物我们要限制。之后呢，我们再看看尿酸的情况。如果尿酸仍然高，这时候的话就涉及到我们内科啊，真正的这个尿酸啊，这个痛风啊，我们是内科处理的。
1: 对，你这个、这个不光是泌尿系结石的风险，这个痛风的风险也挺大的。
0: 对，
1: 毕竟500多还是挺高的。
0: 对
1: 啊，所以这个还得多注意哈。我们建议你，这个还是正规的，这应该是到风湿免疫科、
0: 肾内科
1: 去就诊，去看一看究竟您这个尿酸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0: 气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常见的一种疾病，就是泌尿系结石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张明主任以及孟庆松医生啊，在直播间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泌尿系结石的这种典型的表现，发病的原因，特别是提到了夏季有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可能会导致结石，也是需要大家来避避坑哈。其实泌尿系结石它是一个就是挺大的一个概念，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啊，在不同的位置上甚至这种结石的类型啊，这个它的成分不一样，可能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区别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请教一下孟老师哈，这个泌尿系结石具体都分哪些种类呢？
2: 好，这个泌尿系结石啊，它分类呢就是比较复杂。首先我们可以按照它的病因呢，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啊。第一类是代谢性的结石啊，第二类是药物性的啊，还有感染性的。那么这个呢分类比较专业一些，通俗易懂呢，我们可以按照它的部位来分类。整个泌尿系统呢，从上至下可以就是分为肾脏、输尿管、膀胱还有尿道。那么按照它的部位呢，我们可以分为上尿路结石和下尿路结石。上尿路结石呢包括肾结石和输尿管结石，那么下尿路呢又包括了膀胱结石还有这个尿道结石。另外一部分呢，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 X 线进行分类。有时候我们每年体检的时候查这个超声，有时候没有发现这个结石，但是呢，可能在近期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症状，结果一查 CT 发现有一个明显的梗阻啊，有结石。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有时候这个尿酸性的或者是胱氨酸结石，它在这个超声下可能不容易被发现。这个尿酸结石呢和胱氨酸结石在 X 线下也不是特别容易发现。那么尿酸结石呢，因为它的属于一个阴性结石，在 X 线下是不显影的。那么胱氨酸结石呢，它可以显影，但是显影的这个密度呢比较低啊，属于一个比较低密度的一个结石。那么超声下呢，可能有一些肠管的干扰啊，在体检的时候可能并不容易那么发现。主要是分为这么几种类型。好，谢谢。
1: 这就不同的这种分类的标准哈。这个，张主任，这个我们简单来说，哪些比较常见？
3: 常见的话就是草酸钙结石，这个呢是70%-80%都是这部分人。
1: 70%-80%，
3: 对，都是草酸钙结石。这个结石呢，它一个特点就是表面是比较毛糙的，质地也比较硬，这个可能跟我们平时就是我们这个长期大量的或者吃一些这个含高草酸的一些食物
1: 跟这有关系，
3: 对，有一定关系，包括喝浓茶，长期的喝浓茶。

0: 茶也会有这种情况，
1: 就喝浓茶喝多了也有问题，
0: 也有可能，对，
1: 哦，
0: 对，它这个浓茶呢，如果尤其是闷泡的时候，当然可能不是特别专业啊，就是有些茶叶可能闷泡的时候，时间越长，它可能容易的话闷出一些这个含钙的或者草酸的这类的物质，这样的话容易形成。另外还有一些感染的是磷酸铵镁结石，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痛风的患者或者是尿酸增高的患者的一些尿酸结石，这些都是比较相对来讲并没有那么常见，可能草酸钙结石要更多一些。
1: 刚才您说草酸钙结石它是那种表面上可能会比较粗糙，这个其实是不是更容易在我们的这个输尿管和尿道当中来造成这种破坏和疼痛的感觉，
0: 对，
1: 有没有那种表面比较光滑的结石？
0: 有呀，这个表面光滑的结石就是这个哪个结石啊？磷酸铵镁结石，相对来讲，
1: 磷酸铵镁结石，这一般是什么样的？
0: 它跟感染有一定关系，
1: 跟感染相关。所以这个其实常见的还是那种，表面上比较粗糙，
0: 对，
1: 更容易造成我们这种疼痛或者是这种梗阻的这样的一个结石哈。那这个我们说了这么多结石的这个类型，有些朋友可能更关注就是我们如果一旦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我们到了医院之后需要做哪些检查呢？或者说大夫会有哪些建议呢？我们请问一下这个孟老师。
2: 对于泌尿系统的这些结石，首先到了医院之后啊，我们发现了这个结石，下一步的处理呢，就是一定要明确它有没有合并感染。如果合并感染，这个结石引起来的这种，尤其是梗阻性的啊，有肾脏积水的这种感染。有时候这个结石以上可能会化脓，这个处理是比较紧要的。我们要用一些，比如查这个尿常规啊，或者是尿培养，先用上这个广谱的抗生素。如果效果不太好，尿培养结果出来之后呢，要根据药敏的结果，对症的进行一个抗感染的治疗。那么其他别的检查，对于结石来说，我们可以做泌尿系的超声。那么刚才咱们提到了泌尿系的超声和 X 线呢，是我们的可选项。就是说，但是有一部分这个尿酸性的结石和胱氨酸啊，这种结石呢，可能不是特别容易发现。那么在泌尿系统结石当中，诊断就是更加直接的一项检查就是 CT 检查。CT 对于泌尿系统的结石呢是比较敏感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类型还是这个比较小的结石，在 CT 下都比较容易的辨别出来。超声一般呢是发现2毫米以上的这种结石，那么 CT 呢它可以发现1毫米以上的结石。那诊断呢更加明确。
1: 这个检查实际上也是循序渐进哈，根据不同的一些情况，有的可能最基础的一些检查，甚至可能有些医生靠判断就能判断出大概是一个结石的问题哈。那接下来的问题恐怕就是说这个结石的治疗哈，大家可能也想到了说这结石是不是能够自己排出来，所以问的可能最多的就是多大的结石能靠自己排出来啊，这个怎么排出来。
0: 这个结石能不能自己排出来，确实是就要靠这个结石的大小，因为我们输尿管的话它的这个直径一般就是3到5毫米，所以受制于它这个输尿管的这个宽度那基本上就5毫米或者最高不能超过6毫米，那这些结石理论上来讲它是能自己排出来的。当然我们这个输尿管呢它有三个生理性的狭窄，所以是三个狭窄的位置的话它的直径就只有2到3毫米，所以说这几个部位也有可能，虽然结石5毫米理论上是能排出来的，但实际上因为卡在了这个狭窄的部位也可能会出不来。所以说结石的话我们基本上即便考虑它能自己排出来，也要让它严密的监测基本上2周左右我们就要复查一次。如果能出来最好，如果出不来的话我们就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治疗。
1: 如果说要靠自己就能排出来，那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
0: 首先一个就是多喝水
1: 这个水
0: 这个水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以这个白开水为主就我们的这个白水一天要喝2000到3000毫升，
1: 就要多喝一点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多活动，包括跳绳爬楼梯
1: 对，我看到有很多这种 就是那种跳跃的这种运动，上下垂直的运动是吧？有助于它排出来。
0: 对，喝了水之后呢，包括它这个上下活动，尿液的冲刷啊，加上结石的一个活动，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结石能排出来。当然可能还需要一些药物的辅助。比方说我们说的排石颗粒，就是我们的中成药制剂。这些呢，它也会促进结石的排出。
1: 这个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比如刚才您说的，我们还得观察是吧？就不能说一直这一周两周排不出来就一直这么蹦着跳着喝着水啊？
0: 对，就是我们平时让患者一般来说就会让他在家里的时候要观察自己的尿液，在排出尿液的时候呢，有没有这个结石的这个排出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在排石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个结石划伤输尿管的情况。如果有血尿，并且血尿严重的话，这时候呢要及时的来就诊。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主要的我们叫监测的一个点。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实际上就是在大小是在0.5。
0: 对，零点五到零点六以内吧
1: 。
0: 对对对，
1: 咱们就是0.5、0.6以内，这个是有可能靠自己排出来的。然后具体的方法，刚才张主任也说到了哈。那哪些结石是我们一般要通过药物的方法建议大家来进行排石的呢？孟老师，
2: 通过药物呢，有这么几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尿酸性的结石，那么我们可以对症处理。对症处理呢，就是，第一个是减少它的形成啊，我们可以口服一些别嘌呤醇类的一个药物。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口服这个促进这个尿酸排出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这个苯雄马龙，还有一些就是它的 pH 值因为比较特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聚盐酸氢氧钠颗粒呢进行一个碱化尿液。其他别的类型呢，有一些感染性的结石，那我们只能是用一些抗生素啊，去预防它的一些形成。其实药物治疗啊，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大家都知道这个尿液呢，通过肾脏形成，然后在输尿管排到膀胱。那么这个结石它疼呢，一般是有症状的，它是在输尿管引起的梗阻。那么我们药物呢，只是通过改变它的 pH 值啊，就是减少它的形成啊，或者呢是让这个输尿管更加的松弛一些，不要特别紧张，这样有利于这个通道的一个扩张，更有利于这个结石的排出。那么所以说这个药物呢，这是一个其中的环节，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喝水，然后口服药物呢，将这个输尿管变得更加通畅，然后再加上多运动。除了这些呢，另外一个就是也可以使用这个排石床，因为排石床它可以有不同的角度，还有不同的这种振幅，不一样的频率吧，更容易将这个结石排出体外。
1: 这个排石床是个具体是个什么？是可以震动的那种吗？
2: 对，它就是患者躺在这个床上，这个床根据这个结石的一个位置，可以就是可以头高，也可以头低，也可以向某左侧或者右侧倾斜，然后再加上一些特定的一些震动的这种波幅，然后更加让这个结石在这个输尿管移动的更快。更快的排出来。
1: 这我头一次听说哈，之前知道自己能蹦自己跳，吃药手术还有排石床这样的一个选项哈。这个到时候还得遵医嘱，我们看看适合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哈。我们说如果保守的方式都用过了之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或者说有一些紧急情况可能确实需要用手术的话，那恐怕还是要问一问哈，哪些情况我们是要需要用手术的方式来治疗结石呢？
0: 结石如果直径大于6毫米的话，那它自己排出的概率就会比较低。就选择的话，我们尤其是1公分以内的，如果6几毫米的，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做体外碎石。做1到2次的体外冲击波碎石。

0: 体外碎石，说实话，可能有一些地方可能也不够特别的严谨。
1: 对
0: 啊，有一些人呢就认为，那我今天碎完结石出不来，我就明天继续碎，明天碎完不行，后天碎。所以这个体外碎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定要注意它的频次。我们一般掌握的就是10到14天碎一次。
1: 嗯
0: 啊，如果两次都出不来啊，或者结石位置没有变动，我们就不要再做体外碎石了。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结石引起来的一个梗阻，结石引起梗阻之后呢，尤其是合并一些糖尿病的或者血糖控制不好的这些病人，他会这个梗阻一旦形成之后呢，会诱发一个感染，甚至有感染性休克啊，一个属于我们的泌尿外科的一个急症。这时候呢，我们直接去做手术的碎石，可能就不是一个主要的目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把它尿路给它疏通，这时候呢可能会在体内放一个支架管，把尿液充分的引流啊，这个呢也是我们需要去手术的。
1: 嗯，
0: 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保守的排石，
1: 嗯
0: 啊，如果超过2周了，结石也下不来，可能结石很小，就几毫米，但是呢它就是下不来，那这时候呢可能它结石的周围有这个肉芽包裹，这样的话你无论做其他的一些保守治疗是没有效果的。
1: 嗯
0: 啊，就只能考虑手术。
1: 嗯，这个我们现在的结石的手术具体是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手术的方法？有朋友可能会问，是不是微创呀？是有没有痛苦啊？恢复的怎么样啊？
0: 对，我们现在结石呢大部分都是属于是一个微创或无创吧。首先小的结石我们做体外碎石，这个呢就可以算作是一个无创的。
1: 无创，
0: 对，另外呢如果结石我们可以做输尿管镜啊。

0: 不够长，并且在肾内呢可以弯曲，啊，这样可以把肾里的结石处理掉。当然有一些结石呢可能比较大，你比方说肾里边有这个鹿角型的结石，啊，鹿角型的结石就是结石体积比较大的时候啊，负荷比较重，那我们做这些腔内的手术可能就没有办法啊，碎石的效率不高，需要做经皮肾镜啊，就从腰上啊，我们给病人讲的话就从腰上打一个眼儿。啊，这样进去把这个结石取出来。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开放腹腔镜的手术。有一些结石呢，可能梗阻比较厉害，因为我们碎石之后呢，要以前的话，我们没有这个负压吸引鞘，所以碎了石之后，可能有一部分小的这个残渣要靠它自己排出来。
1: 对，
0: 这样如果它这个肾功能本来就不太好的话，那它排石过程就会比较长。第二，另外一个呢，它这个尿液冲刷不了，这样的话。结石出来的概率也会比较小，我们也会结合这个结石的情况，给他选择这个腹腔镜的啊输尿管切开取石，这就属于是我们的微创吧，微创手术。
1: 对，这个现在的手术的方法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根据病人这个病情不同的情况哈，来有针对的来选择。大家可能也会问了，我做这个手术做完之后。这种泌尿系的结石还会出现复发的一些情况吗？术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0: 会有复发，因为我们结石呢，刚才说我们这个成因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一些代谢性的因素，包括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些生活习惯的不太好的情况，所以说它仍然是有可能会再复发的。所以我们如何去预防呢？一个就是大量的饮水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每天要保证至少2000毫升的饮用水。如果是在夏季出汗比较多啊，这时候呢一定要增加它的饮水量，这是一个。另外的话，一定要养成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尽量的要少喝浓茶，另外呢一些这个含有高草酸的这些食物啊，我们菠菜一定要焯水之后啊再饮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含糖的一些饮料，这时候呢一定也要尽量的去减少啊，或者是不喝。
1: 对，就刚才结合刚才我们说的。发病原因以及这个夏天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结合这些内容，我们有针对性的做一些预防措施，不要说这个手术完了之后，就觉得万事大吉了，然后就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注意，什么都不讲究了，实际上这还是有复发的一个风险的哈。我们说到这个泌尿结石啊，有些朋友可能也会跟这种泌尿系的肿瘤啊，这个联系在一起，他会说这个泌尿结石和这个泌尿肿瘤。有没有关系呢？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就有相应的一些症状哈。这个比如说排尿困难，或者有一些血尿等等等等。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请教一下孟老师，这个泌尿结石和泌尿肿瘤它有关系吗？
2: 结石和肿瘤呢，这两个疾病呢，它们是有一个相互的一个影响。首先呢，结石有可能会引起肿瘤。然后另外，这个肿瘤呢，有可能会继发结石。如果这个结石就是在肾脏或者膀胱或者是输尿管长期的对于这个尿路黏膜的一个刺激，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这种恶性的肿瘤。但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肾盂里边的结石，然后长期的刺激引起的是常见的是鳞癌。但是其他别的类型的尿路上皮癌也有可能会形成。那么肿瘤呢，时间长了之后有可能会继发形成结石。肿瘤表面的一些这个表面的坏死脱落啊，或者是与尿液中的这个矿物质的一个结合，都可能会形成这种继发性的结石。
1: 所以这个泌尿结石和泌尿肿瘤实际上是互相存在一定的关系的哈，都有可能互相导致、互相影响啊。那我们就这个话题也请教一下这个张主任，这个泌尿肿瘤其实实际上现在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发病率越来越高，呈现出一个上升趋势的这样一个肿瘤哈。那么常见的泌尿肿瘤主要有哪些？作为我们普通的群众来说，如何做到早发现？
0: 泌尿系常见的肿瘤呢，基本上我们就说的三大肿瘤：肾癌、

0: 关于肾癌，就是肾脏的一些情况，我们会做一些泌尿系的超声啊。每年在检测的时候，我们会查查肾脏的超声啊，有没有肾脏的一个团块啊。如果要有的话，我们可能会做进一步的肾脏的增强的 CT。另外一个呢，就是血尿。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出现这个无痛性的肉眼血尿，那出现无痛性肉眼血尿呢，因为他没有疼痛的症状，所以这些老人呢他往往会容易忽视它啊，认为喝点水颜色变淡了之后就没有关系啊。当然也包括好多这个比较高知的一些人群啊，出现了血尿之后呢不对他引起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重视，所以说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无痛性的肉眼血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去我们做相关的筛查。筛查的话一般还是首先做超声，超声呢因为它第一无创，第二呢也经济也比较简单，所以做起来的话更方便一些。如果它筛查有问题，我们会做进一步的一个去检查。另外呢就是前列腺癌，前列腺癌的话现在发病率越来越高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群，所以我们第一要关注老人的这个排尿的情况，有没有排尿困难的症状，这是一方面。如果要有，我们去做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前列腺肿瘤的筛查。另外如果他没有这个排尿困难的症状，那我们50岁以上的这个男性人群也是常规建议至少每2年，如果有条件的话每年也要查一次这个肿瘤的标记物检测。
1: 这个常见的一些泌尿肿瘤，实际上我们通过一些早期的这种体检也好啊，这有超声也好，血液的这种检查也好，我们实际上是能够做到早发现的啊。一旦有问题了，早发现之后，我们相应的一些治疗的手段都会比较积极啊，取得这种效果也会比较好。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要重视自己的泌尿健康哈，我们不要讳疾忌医。刚才其实张主任说，有些高知人群，实际上他不是想不到，他可能是觉得老想说有这种侥幸心理，觉得我没事儿，我是不是不是这个问题哈？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就开玩笑哈。最后我们还回到这个泌尿系结石这个话题哈，这个怎么来预防，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点什么，可能前面也提到了不少了，最后也想请这个孟老师再给来点两句。
2: 好，那个今天呢通过这个简短的一段时间，其实每个问题大家听到最多的就是啊多饮水，但是饮多少水算是就是正常的，一般我们是建议保持在2000到3000毫升，以这个白开水啊淡茶水为主。像这个高糖的饮料、浓茶或者咖啡啊，还有酒精，就是一定要适量啊，不是说不能饮。还有一些这个调整饮食结构，一些这种蔬菜，比如说菠菜啊、苋菜，还有甜的这种这个蔬菜，以及坚果，这个摄入量呢一定要适当。还有低嘌呤的一些饮食，比如内动物的内脏、海鲜，还有啤酒啊、肉汤等等。我们这个平常的饮食呢一定要多加入一些这种膳食纤维类的，比如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类的一些食物。对于这个我们平常吃的这个盐啊，钠盐摄入量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一般呢是每天的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另外我们要坚持这个适当的一些运动，每周呢要进行3到5次的比如跳绳、跑步啊、游泳，各种各类型的这种运动都可以。一定要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避免这种憋尿啊，需要定时的排尿，大概是每天一般正常的是4到6次啊，防止这个尿液的一个淤积。另外呢我们也需要每年要进行这个定期的体检与监测等等吧。
1: 好，这个刚才其实整个节目过程当中都在灌输了这个多喝水、多运动，饮食上要多注意，另外就是定期要体检哈。最后我们请张主任也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这个泌尿外科，我们现在出诊和住院的相应的一些情况发生一些变化哈，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目前就是从今年的6月以后呢，我们泌尿外科呢分为了2个病区，一个呢是在我们的本部和平西路215号，另外一个呢是在我们的正定院区。这样的话，包括门诊也好，包括住院也好，大家更加方便我们的人群去就医。
1: 对，这个现在这个门诊的话是2边都有。住院主要是在
0: 对两边都有，门诊和住院都是两边都有，
1: 也都是吧？所以您如果 看到哪边方便，有的时候是不是正定那边更好挂号是吧？也是没准哈。
0: 对，正定那边目前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可能了解的还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1: 是
0: 更容易一些。
1: 您的这个出诊时间是哪？

0: 天？
1: 我出诊是每周一，
0: 每周一
1: 全天在本部，
0: 在
1: 门诊楼的709。
0: 嗯，好，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具体到这个门诊上再来咨询我们这个泌尿外科的专家。好好，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们。
1: 好，再见。
0: 好，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燕赵大医生不见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在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5: 上溯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7: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老郭老故事。
8: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是方才给您说到，神龙政变本来是五大臣把这个李显呢重新扶上皇位，按理说你李显应该是感恩戴德吧，可没想到你这竟办些不着调的事儿，重用一些和尚、道士、术士这些旁门左道的人也就算了，你还重用什么武三思？那是死对头啊！李显他为什么要重用武三思呢？我这儿给您打这么一个简单的比方吧。此前这个李显呢，他是下象棋，跟谁下呢？跟他老娘武则天。李显这臭棋老子肯定是下不过的，但是甭着急呀，旁边有军师、有参谋，甚至直接拿起棋子啊，你让一边，我给你来，赢了算咱大家的，输了也算咱大家的。而且这盘棋要是下输了，那是灭门之罪。万幸这盘棋他们下赢了，赢了棋局之后，您以为这就万事大吉了吗？不是啊，李显这儿就开始斗地主了。五大臣这儿是吧，趾高气扬的，你凭什么能上台呀？是我们帮衬着，我们居功至伟。现在他们联合起来成了俩农民了，李显这是地主，手里边攥一帮小牌，3、4、5、6、8，没二没王没三代也没炸，那你说这牌怎么玩啊？他还是得找帮手。但是万幸的是啊，这回规则呢是由李显来定的。李显把桌子周了，说咱不斗地主了，咱打麻将吧。哎，李显这儿呢选好了自个儿的上家下家，你们五大臣呢坐我对面，而这个武三思呢，此前呢算是跟这个李显呢他们是敌对关系。因为这相当于是李显和武则天这娘俩下棋的时候啊，武三思是站在武则天那边的。可是现在再上牌局，这回是打麻将了。武三思是李显的上家，专门给李显喂牌的。当然这个比喻是比较浅显的，是为了让您听得明白。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深层次的。李显重用武三思原因有二。第一，他需要一支老牌的政治力量来制约五大臣。甭管是他妻子韦后，还是用的那些和尚、老道、术士，这些人在朝中是没有根基的。你要想和五大臣斗，这都是宰执团队呀。李显任命的这些，这都跳大神的，明显是力量不足啊。但是您再来看这个武三。

司。自从上元元年，他跟武承嗣一块被召回朝廷以后，他们就成了武士的代表了。数十年来，深深地介入帝国政坛。武承嗣死了以后呢，武三思就成了武士家族的领头羊了。人家在政坛上拥有广泛的人脉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是神龙政变以后，老武家失势了。但是李旦一旦重新启用武三思，原本他这个关系网和人脉呀，那就会马上的迅速恢复，从而呢形成一股可以和武大臣相匹敌的政治力量。这是其一。其二啊，以武三思为首的这些武士家族的人呢，是神龙政变里边最直接的利益受害者。他们跟这个武大臣呢水火不相容，你恨不得我死，我恨不得整死你。对于李显来讲呢，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此前咱是有过节的，但是时过境迁了，他要利用武三思对武大臣的仇恨来逐步削弱功臣集团的力量，从而最终呢把对方给铲除了。所以在神龙元年的二月份，也就是武周王朝被颠覆短短一个月以后，武三思啊就重新活跃在人们的视线里边了。大家伙感觉到很奇怪呀，这武三思没被剐了已经是运气好了，怎么又活蹦乱跳的支棱起来了呢？这啪啪的乱蹦的怎么回事呢？表面看来当然是中宗李显在政治上需要他，可是武三思他在咸鱼翻身的过程中呢，有另外几个人也给他提供了莫大的帮助。第一个是中宗的小女儿，也就是安乐公主。哎，此前给您说过的啊，中宗李显和他这个伪皇后啊，在被武则天贬走以后，半道上生下那个果儿，后来呢成了安乐公主了。想当年是女皇武则天亲自主婚，把这个果儿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重训。正是因为有了这层亲家关系，安乐公主呢就成了武三思和李显之间的第一联络人了。那这安乐公主呢是李显夫妻在贬黜途中所生的，诞生的过程非常惊险，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荒凉的房岭那儿度过的，从出生啊可以说就没享受过一天好日子，直到十五岁跟着他爹李显回到东都洛阳，这才得到了一个公主应有的尊严和荣誉和待遇。所以说李显呢对这个小女儿，包括这个韦皇后啊，这夫妻俩对这闺女是充满了愧疚之情的。因此呢俩人重见天日以后，对这小女孩啊宠爱有加，有了这个果儿在武三思和李显之间给牵线搭桥，双方就能够接近了。要不然你派别人去他不信呢。给武三思提供助力的第二个女人呢，就是唐朝历史上有名的才女上官婉儿。这上官婉儿啊，之前在节目当中仔细给您说过，她爷爷就是唐高宗时期著名的宰相，也是著名的诗人上官仪。结果呢，在公元664年，上官仪因为替高宗起草了废黜武后的诏书，事情败露以后被武后所杀，家族即没。那时候上官仪啊还在襁褓当中呢，他跟着他母亲郑氏一同被配入掖庭作为奴婢，从宰相之孙女变成一个连丫鬟都不如的奴婢，这地位啊身份呢一落千丈。可是人家他母亲呢并没有放松对于上官婉儿的培养，在他母亲的精心调教之下，这小女孩呢打小就熟读诗书，博涉文史，工于文辞，明习历事，在各方面都表现出非凡的才华。只能说呀，人家这个上官家这基因是特别好的。在宜凤二年的时候，14岁的上官婉儿受到武则天的赏识，被免去了奴婢身份，专门掌管宫中诏命，从此呢步入政坛了。上官婉儿这儿天生聪明，善于察言观色，她很快也成为了女皇武则天身边最得宠的女官。但是人呢总有疏忽的时候，有一回这个上官婉儿呢不知道因为点什么触怒了武则天了，论罪当诛，差一点啊就被砍了脑袋。武则天是爱惜他的才华，赦免了上官婉儿的死罪，只是在他额头上呢刺了一个印记以示惩戒。这用刑罚的词儿来说，这叫穷面，其实就是额头上给来了一刺青。这样的话呢，别人都知道你是受过惩罚的人，而且每次啊你照镜子的时候，你在内心提醒自己，你看我犯过这么大的错误，以后不能再犯了。那这个上官婉儿他到底犯过什么错误呢？正史里边啊其实是没有记载的，但是在野史当中呢却有着这么一段香艳的传说。就是武则天晚年的时候，她公然宠幸二张，云雨交欢的时候也不避人耳目，

后宫里边嘛也没旁人。上官婉儿呢因为职务之便出入女皇的寝殿，无意当中呢就撞见这种直播现场了。哎呀，您听我这个语气吧，啊，不堪入目啊。刚开始一瞧自然撞一大红脸，但是次数多了也就不以为意了。可是那时候的上官婉儿，您想想她那个年纪，她那个岁数，也没有情郎也没男朋友，不免是春情荡漾浮想联翩了。后来这个上官婉儿呢竟然和张宗昌眉来眼去的。有这么一天呢，俩人在一处僻静之所正在打情骂俏呢，女皇武则天忽然就出现了。暴怒的武皇二话不说抽出一把金刀刺向上官婉儿，这个刀尖啊就刺中他左边的额头了。当时武则天也愤怒了，暴怒的武皇谁也拦不住了，吓得张宗昌赶紧跑路了。上官婉儿捂着额头那也是求饶不住了。最后这武皇呢悻悻作罢，赦免了上官婉儿。虽然说他这儿免于一死吧，但是那块伤疤呀留在了左额头之上。为了掩盖伤痕呢，聪明灵巧的上官婉儿在这个伤疤这块地方啊贴了一朵红色的梅花。没想到这遮丑的梅花呢却让他变得更加妩媚。当时后宫里边很多的宫女啊那都是以此为美的，偷偷的用那个胭脂在前额那点这么一下，仿制梅花。从此啊这种梅花妆就流传开来了。当时他们这个梅花妆呢又叫红梅妆，成为了唐朝女性特有的一种时尚。当然这是野史里边记载的，我姑且说之您姑且听之。总之吧，年迈的武皇呢对上官婉儿还是特别信任的。上官婉儿这儿处理百司奏表，参与政务，权势当然是越来越大的，人们管她叫女中宰相。中宗李显即位以后看上了上官婉儿的美色和才华，于是啊把她纳为了婕妤，仍然是让她专掌诏命。武则天当女皇的时候，因为她给自个儿起名叫武诏，上边一个明下边一个空的诏，所以说那个诏书啊诏命啊都得改成叫制书制命。李显登基以后又全给改回来了，还叫诏书诏命诏旨。可问题是刚才咱们所说的上官婉儿凭什么能够帮武三思呢？原因呢非常简单，原来早在武周时期呢，上官婉儿就是武三思的情妇，所以这个忙呢他还是会帮的。就这么着，通过安乐公主李果儿还有上官婉儿的引荐，武三思啊就到了李显的身旁了。而这时候呢，李显身边另外一个人也接纳了武三思了，还给接纳到炕头上去了。说这人是谁呢？就是当时李显的皇后韦后。中宗李显接纳武三思呢是为了让他抗衡武大臣巩固皇权，而皇后韦氏他接纳武三思呢这个原因可就有点狗血了。本来一开始啊武三思进入后宫以后呢经常和韦后玩一种博弈游戏，就是玩牌呀、啊、玩的就是双陆棋。皇帝李显在的时候呢，武三思是帮着大家伙计算输赢的筹码，而如果李显不在呀，韦后和武三思就玩另外一种游戏，那是少儿不宜的游戏，节目里边不详细给您说了，你懂的。就这么着啊，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皇后韦氏这三个在帝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女人联起手来呀，把这个武三思推荐到了李显的身旁。他们倒是高兴了，那武大臣可着了急了。神龙政变推翻的是武则天，当时啊没弄这个武三思是觉得反正你也蹦得不出我们的手掌心了。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个好玩的事儿，顺便给您分享了得了。咱们一说谁逃不出谁的手掌心啊，马上想到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祖的手掌心。你这孙猴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是吧，但是你还是没逃出去，顶多了在佛祖手掌那儿撒了泡。

西汉，西汉的一里呀、大概是415.8米，咱们就算它416米吧。那孙悟空一个跟头108000里，108000里，你再乘以416，大概是45000千米，就是45000公里呀、那么当时如来佛祖和孙悟空打仗的地方，那是在天宫。天宫是在哪个位置呢？对流层还是平流层呢？它是这么回事。据说这个天呢有33重，而这个天宫呢大概是26到30重之间。如果说这个大气层是1000公里，那么天空和地面的高度就是800公里。您别忘了，地球的半径是6370公里。以地球的圆心，或者说这个球心啊为中心，做这么一个半径，你画上一个整个圆呢，它正好是45000公里。前面咱们说了啊，孙悟空一个跟头正好飞，他飞的是45000公里。咱们这个大圆的半径也是45000公里。您听懂什么意思了吧？孙悟空啪一个跟头，从如来佛祖的手掌心已经飞出去了，结果转一圈，嘚儿他又回来了，还在如来佛祖的手心里边。这是从科学上进行了一下论证啊。我这儿姑且说之，您这儿姑且听之，当成一乐给您分享一下。咱们赶紧吧，书归正文。武大臣一开始觉得你武三思就是一块烂鱼肉，我们是刀俎，想什么时候剁你就什么时候剁你，红烧啊还是清蒸啊还是做成鱼丸啊，我们说了算，你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结果万万没想到，这武三思这条咸鱼他又活了。哎呦，这武大臣呢屡屡向中宗李显上书，要求继续诛杀武氏一党，尤其是要灭了这武三思。但是这样的要求啊就有点痴人说梦了，李显这儿压根就不搭理他们。张建之等人一瞧，我们这皇帝装聋作哑是吧，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是退而求其次，说五州建立之时啊，李唐宗室几乎被屠杀殆尽，现在依赖天地神灵，陛下得以重返正位，而武氏一党仍然是身居高官显爵，这难道是天下人所希望的吗？请削除他们的官爵禄位，以告慰天下。告慰天下？李显这一琢磨，呸，给我扯什么里根楞呢，你们就是希望我罢黜朱武好告慰你们吧，你们那点小心思别以为我不知道，不就是想把朕变成孤家寡人好称心如意的独霸朝纲吗？你们联合起来不就是想成为五个长孙无忌吗？哎，这个李显跟长孙无忌应该叫舅老爷吧，那是他奶奶的兄弟，对，应该叫舅老爷。那甭管叫什么了，谁也不希望自个儿朝堂里边有长孙无忌这样的大臣。你们让我诛杀武氏家族，让我弄死武三思是吧？告诉你俩字儿，不准。张建之这五大臣呢，他们是彻底失望了，但是也真没招啊。这几个人呢凑到一块长吁短叹，说你看咱们此前那个皇帝啊，他只是皇子的时候啊，大家伙称颂他勇敢英烈，咱们那时候啊没弄死武三思这帮姓武的，就是想让皇帝亲自动手以便杀戮立威，没想到你砸手里边了，结果成这样了，看来咱们大势已去，怎么破？其实这时候啊他们已经是没办法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除非呢你们再一块啊再发动一次类似于神龙政变的政变，你把李显赶下台，否则这个局啊他破不了。而且我们说这五大臣发动神龙政变的时候动机呢还算是高尚的，那时候内心怀有一种理念，就是要匡复李唐，重振朝纲。可是政变成功以后，马上被这个巨大的胜利冲昏头脑了，过度贪恋权力和富贵，忘了政治斗争是多残酷啊，那最好的结局那就是事成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啊。可问题是天下孰人能够做到呢？换成你我，我们有拥立之功，我们组成了一个宰执团队，然后就主动退隐了，做不到。权力是毒药，而且是上瘾的毒药。这五个人里边呢，尤其以那个还宴犯他的表现最为典型，他可以说是啊，只许自个儿放火，不许皇帝点灯，批评皇帝的时候你自个儿屁股不干净。在人性弱点的制约之下，他们是没有退路了。前边有没有道呢？倒是有一条路，那就是死路。您看在随后的日子里边，中宗李显对五大臣的谏言是充耳不闻，多次微服私访武三思，在武三思的府上

宴饮作乐，推杯换盏，这摆明了就是要刺激武大臣的敏感的神经。没过多久啊，中宗皇帝又把武三思提拔为了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还提升了那个武攸暨为司徒，晋爵定王，把武攸暨给封了王了。武大臣看的是目瞪口呆呀，这什么情况啊？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呢？这李显怎么忽然间就成了白眼狼了？这武大臣很明白，天子

0: 要裤腰带上跟你们再来这么一场呢。所以说眼下形势啊，即便是你已经听到对方在磨刀霍霍，可你就是没辙。那个项王李旦那儿心里边也不踏实，他一瞅这个局势，武大臣跟我三哥李显迟早啊会有一场对决，那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历来就不喜欢权力斗争的这个李旦，随后向他哥哥就是向皇帝提出来辞去了太尉和宰相之职。中宗一瞧，你看我这弟弟多会办事，那是正中下怀呀，立即表示同意，紧接着又装模作样的封李旦为皇太帝。李旦一听，您甭封了，我是坚决不当，我就做您的亲弟弟，您就别忘了咱俩是一母同胞，这就行了，别弄什么皇太帝皇大帝的。数天以后啊，武三思和武攸暨也非常高姿态的把皇帝给他们的这个新官爵呀、啊、给辞掉了，我们也不当。武三思非常聪明，他知道对老武家心怀不满的可远不止这武大臣呢，如果说他们在朝局当中表现得太过张扬了，给什么要什么，那绝没什么好下场。武大臣为什么落到如此的田地呢？就是因为功高震主了，威胁到皇权了。如果你这把尾巴一翘，非常的高调，那绝对没什么好果子吃。武三思也明白，等这武大臣呢被干掉以后呢，朝政大权也会落到自己手上，所以现在给我封什么官呢，应什么爵呀，给什么王啊，我不当。
1: 现在的朝臣和军队都向着李家，咱们的实力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咱们如果轻举妄动，只能是死路一条。
0: 这些事儿啊都发生在年初，您等到这年夏天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人从岭南那儿风尘仆仆的回到了东都洛阳，他就是魏元忠啊，之前那个宰相。早在李显即位的当天，他已经是派专人前往高要，就是到广东那块啊去征召魏元忠了，这天下又属于姓李的了，您赶紧回来吧。当然了，唐朝那时候要想从广东到洛阳好几千里地呢，需要几个月的长途跋涉，这个昔日的嫡系大臣终于回朝了。李显当天就任命魏元忠为魏卫卿同平章事，七天以后呢，又把他提拔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同日拜相的大臣还有好几个呢，像什么韦安石、李怀远、唐修景、崔玄伟、杨再思、祝亲明，明眼人一下就瞧得出来呀，七个人在同日拜相，他们都是拥有着相同的政治背景的，七个人呢都是天子李显的东宫旧僚。至此呢，李显已经摆脱了即位之初那种孤立无援的尴尬处境。这宰相班子里边七个人呢是他的嫡系了，就算是把具有双重身份的崔玄伟给他剔除出去，算他是那个功臣集团的五大臣之一的话，那最起码还有六个，这是李显的旧班底呀、啊、六比五，再加上中宗李显的皇权，这实力啊已经是远超于五大臣了，完全占据了斗争的主动权。在政治斗争里边，现在李显只要动一个小指头，随时可以让那五个人啊卷铺盖卷滚蛋。神龙元年的五月份，中宗李显呢又做了一个让五大臣啼笑皆非的举动，他居然说呀，武三思、武攸暨包括术士郑普思，哎，他们也参与了神龙政变，真正有功劳的可不止你们五大臣啊，这几个也都是，并且赏赐了他们免死铁券。书中暗表，持有免死铁券的除了谋逆大罪以外，一般的死罪啊可以赦免十次，甭管你是杀人了、抢劫了，还是你家中子弟犯了什么事儿了，把这个丹书铁券

0: 能杀我。
1: 你这等恶人推出去斩了。
2: 慢，我有太祖赐给的丹书铁卷，罪不可诛。
0: 而如果说你拥有着尚方宝剑，你又代表着我谁都可以杀，那您说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啊，拥有丹书铁卷的最后没有几个落得好下场的。皇帝动动嘴儿，你还别说丹书铁卷了，你就是钛合金的也不行，想弄你呀，你那丹书铁卷根本就挡不住。而这个尚方宝剑呢，名义上啊一个大臣，这是天子的钦差，他旁边啊专门有人给捧着尚方宝剑。不管你是达官显贵还是封疆大吏，你不老实的话，我请出天子剑，先斩后奏，先斩了你再说。但事实上在历史上呢，真正的用这个尚方宝剑不经过皇帝允许就杀这个高官阶的大臣的也是非常少的。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
2: 尚方宝剑如朕亲临，
3: 是皇家所赐，皇家可以把它收回来。
2: 太后可知君无戏言。
0: 总之吧，中宗皇帝又赏了武三思、武攸暨还有郑普思了，这五大臣呢又被啪啪打脸了。在他们看来呀，我们真正的发动神龙政变者，那是冒着掉脑袋被满门抄斩的罪过把您给拥护上台的。现在陛下您怎么说啊？武三思、武攸暨他们推翻武则天，你这什么逻辑呀？他们想不明白是吧？但是想当初你还燕范，你说你远在义县的你那个大舅哥赵履温，他也参与神龙政变了，那你也是张嘴说瞎话呀。现在皇帝也这么说了，你待如何呀？许你那儿扯谎就不允许我这瞎掰了吗？反正吧，五大臣不干了，他们忍无可忍，立刻发动文武百官联名上书，就说这三个人受赏啊，我们要表示强烈愤慨。五大臣彻底发飙了，把抗议活动搞得是生。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傅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牛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你看现在暑假了，可能也是家长让孩子做出一个改变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那今天这个案例呢，就是说关于眼睛治疗近视的，然后治疗了三年，这个孩子的近视度数不降反涨了300度，这个时候家长就不干了，他就要求这个退换。

0: 元服务费，并且进行一个3倍的赔偿。我们看看到底能不能支持他这样的一个决定啊。在4年前呢，北京的贾女士，她9岁的孩子9岁左眼就查出了100多度的近视，但是右眼的视力是正常的。然后通过熟人呢介绍了一家视力机构，他还不是医院，是一家视力机构，号称能彻底治愈近视，不反弹，一辈子不戴眼镜，甚至呢还能改善睡眠，抑制醒脑。所以说这个贾女士她就心动了，付了费，从2020年的11月到2024年的4月，累计接受矫正将近300次，花费了26000元。但是结果这个孩子的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了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那这家机构的治疗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让孩子盯着笔头去转眼睛，然后再带一个仪器看两个圆圈能否对齐，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就说了，说他们采用的是河北石家庄的一位老医生独创的眼脑全息训练法，据称呢还有发明专利。但是事后这个贾女士就发现了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丁某呢不仅没有医师的执照，他还反复警告贾女士千万别带孩子去医院散瞳，否则就算中断治疗再也达不到治愈的效果了。此外呢，他们还编出了模糊期的一个说法，让家长误以为视力下降是好转的前兆，硬生生拖了这几年啊。那贾女士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分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要求这个视力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并且进行一个3倍的赔偿。在庭审中呢，其中一位妈妈张女士也是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她说自己孩子1年级的时候仅仅是近视75度，然后被这个机构劝着不配镜不就医，坚持训练了400多次，到5年级的时候眼睛就长到500度了。机构呢始终用学校验光不准、模糊期是关键期等借口去搪塞，等到家长终于带孩子去医院，但是医生这个时候说了，说你们怎么这么无知，把最佳的控制时机全给耽误了。这个可能也是很多家长的一种心病吧。你看孩子这么小小年纪就戴上眼镜了，眼睛就近视了，肯定是想把眼睛去治好的。所以说贾女士和另外的3位家长是没有选择医院，选择了这是一家视力机构。那牛律师您觉得啊，这件事儿算不算是一个消费欺诈的一个行为呢？
1: 这个首先我们说算不算欺诈，欺诈的话其实就是说虚构事实，然后呢让你达成一种错误的认识。那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说这个近视啊，这近视这个事情呢它是可防可控不可逆，是吧？你说我现在已经戴眼镜戴到150度了，你把这个眼镜啊就是说戴到50度，是吧？从100度或者从300度还原到100度，甚至把这近视治好，这是不可能的，不可逆的，是吧？这近视呢，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这个过程，这是一个科学的这个道理。但是呢，像这家机构呢，它这种就是说我可以把给你治好，你现在不是100多度吗？我给你彻底治好了，这本身呢就是一种欺诈或者一种虚假的宣传，啊，违背一个基本的科学原理。所以说，像这个呢，就是一种典型的欺诈。
0: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消费欺诈的一个行为啊。那如果说这个机构他主张是这样的，说我仅仅提供一个视觉保健的训练，但是我不承诺最终的效果是什么样的。但是你看你现在你作为家长作为消费者，你的理解就是说只都能给我治好，这是属于你的对我意思的一个曲解。那这个理由能不能成立？就是说我不负这个责任的。
1: 这个也不能成，也不能成立，因为你看，你当时给我们治疗的目的是什么？治疗的目的，按照你的说法就是可逆啊。而实际上是不可逆的，你不用管这个结果。就好比说我去上学去，学校不保我上清华。不保我上北大，但是你总得保证我教我的知识是对的吧？你不能天天我们家孩子去学校，你告诉我们家孩子1+1=3吧？对吧？你保不了，你说最后我们家孩子没上清华，我不会告你去。但是你要天天教我们家孩子1+1=3、1+5=8，那我肯定不干啊。
0: 你看这个家长付费是吧？然后你又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坚持的数百次的训练，可能完全是基于他说能够治愈近视这件事儿，所以说。

0: 我才会给你去付款，我才会在你这儿去进行一个治疗。
1: 对，
0: 然后你又骗我说，可能孩子眼睛最近看得越来越模糊了，你又定义了一个词儿叫模糊期，而且说这个模糊期是一个好转的前兆。这样的一个话术，这个可能是不是就是一个属于一个持续性或者说长期的一个误导的一个行为了，是吧？
2: 他这个欺诈呢是一个系统性的，你比如说他说不许你去医院做散光去，他为什么不允许你去散瞳去？为什么不允许你去做散瞳？因为你看散瞳就医院能做，对吧？你普通的这种配眼镜一般他不做散瞳，你做散瞳的话肯定是要到正规的眼科去看，但正规的眼科大夫肯定说马上配眼镜，是吧？这是大夫当下就告诉你，不要再听别人忽悠你了。他就挣不到钱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他去做散瞳去验这个视力的话，一验就验出来了，那个视力是越来越坏了，
0: 是
2: 吧？那马上就会发现他这所谓的骗局的。
0: 然后他就这个钱赚不了了。
2: 对，所以他就系统性的告诉你，你不许做散瞳啊！你要是做了散瞳的话。这个治疗就终止了，我就对以后就不负责了。
0: 对，你做了这个散瞳之后，你对我这儿这是产生一个副作用了，
2: 对，
0: 所以说你就治不好了。
2: 对，这就跟我们去庙里烧香一样，那你去庙里烧香的时候，那个看庙的那庙祝肯定跟你说，这个心灵则灵啊，心诚则灵，心要不诚则不灵啊，你可得信啊，你要不信的话，这烧着香也没用。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本来是去治病去了，结果治来治去感觉跟烧香差不多。
0: 结果最后的结果也导致孩子的近视的度数是越来越深了，反而是起到了一个反效果的一个作用啊。
2: 对
0: 啊，那你看这个商家，他不仅是有这种欺诈的行为，而且他还跟消费者说了，跟这个贾女士孩子的母亲说了，说我有一个发明的专利，但是后来也证实了这个发明的专利是一个虚构的，他杜撰了一个叫做眼脑全息训练疗法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属于一个消费欺诈的法定的情形呢？
2: 对，这也是一个欺诈的情形之一。第二个就是说，他就真有专利怎么样啊？真有专利也没用啊，就是好多人不懂这个专利，就是说这个专利，我们说专利分三种是吧？有发明专利，什么实用新型专利，还有什么方法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啊什么的。就是说，你看他那个专利是个什么专利？他那个专利的目的是干什么？你再看他那权利要求书之类的，你分析啊，那个专利对这东西有用没有用？是吧？有的所谓的专利治疗眼睛专利就是个按摩仪，是吧？它并不治疗说近视，它那你看专利上绝对不会写说治疗近视之类的，
0: 能给你治愈近视这些东西的。
2: 对对对，我们要对这个专利要祛魅，是吧？我们不要说哎，这个人拿了一个专利就如何如何
0: 好，你就觉得他特别厉害
2: 啊？对对对，其实有的东西根本就没有用，就好比说这个我平时骑自行车这个上班，后来有人说我发明了个专利，说这个专利呢也是一个靠脚来支撑或者通过脚的动力我人行走，是我们按那个从那个这个新型上来说，或者从发明的这个要求上来说，确实是跟以前与众不同。但是我骑来骑去发现其他这东西比骑自行车还累呢。那你说这个东西发明这个专利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
0: 对，
2: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0: 对咱们的生活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虽然说它是一个专利，
2: 对，
0: 国家认可它是一个专利了，但是它不一定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说益处的，是吧？
2: 对
0: 啊。那牛律师，咱们再说回到这个消费欺诈这个事儿啊，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消费欺诈这个怎么去认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吗？
2: 欺诈肯定是需要证据的。这个欺诈呢，一个是这个服务欺诈，一个是产品欺诈。像我们今天讨论这案子是个服务欺诈，服务就是这个骗的。然后那个产品欺诈呢，我觉得呢，主要就是说从这个产品的质量上来说。主要是产品的质量上来说，
0: 比如说这个美容院给你推销各种的产品，比如说这个护肤的是吧，但是最后没有达到效果的，这个是属于产品欺诈了。
2: 对，然后这个欺诈的话呢，首先说如果这个东西实实在在的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要看什么呀，就是怎么来验证这个欺诈，看国家标准，是吧？一般的人我们不去查国家标准，一般的你去查国家标准的就是两种人，第一种人生产厂家，他必须要去查国家标准，不查国家标准的话生产出来那个东西要罚款的，另外一个就是打官司的人，你去看吧，去那个有一个地方叫标那个标准本那个图书馆啊，他你去那儿查去的时候，那基本都是去打官司的。

0: 对对，这另外一个呢，就是和他说的符不符？你比如说，我去买首饰去了，他说24K金，结果我查出来是18K金，这也是欺诈，是吧？然后说这个牛奶是纯牛奶，结果发现的是牛奶饮料，这也是欺诈，
1: 这也是欺诈，当然说也是一个虚假的宣传，
0: 对
1: 吧？
0: 你我们去买自行车，你说这自行车的这个结构也好，齿轮也好，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们拿出来检验，发现不符合国家标准，这就是欺诈，产品质量有问题，是吧？另外的话，他承诺的一些特殊的功能如果没有，这也是欺诈。
1: 就是产品有欺诈，好服务也是有欺诈的这种行为的。
0: 对
1: 啊，
0: 对，
1: 戴教授，您看啊，这已经是一个欺诈的行为，这个肯定是了。所以说现在，作为消费者来说，贾女士她是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她要退还已经付出的服务费26000元，并且是要求退一赔三啊，他是这样的一个诉求。那您觉得法院能不能去支持他这样的一个诉求呢？
0: 能，一般情况下能。就是第一呢，就是说，我要求把商品或者说这个服务啊什么的，因为你的服务有的时候不合格嘛，服务都是欺诈的。你给我承诺的是相应的服务，根本都没有达标，是吧？那个东西我也不用返还给你了，你就退我钱就行了。涉及到商品的啊，一般情况下我就是说，这个商品要能退给你，我们还是要求退，是吧？我返还，首先我5万，比如说我买的这个首饰，我10000块钱买的，这后来发现这个首饰不纯啊，假的，那行，我把钱退给你，你把钱退给我，我把首饰退给你，这能返还。有的东西的话，我吃的东西，那饮料我都喝肚里边去了，我都开始拉肚子了，我都得了病了，你让我返还，那是不可能返还的。但是这个买饮料的钱你必须还给我，然后呢，在这个返还3倍。当然食品的话也特殊，食品的话这个我们是10倍。啊，食品的话就涉及到食品的是10倍，
1: 这个标准是比较特殊一点的。
0: 对，
1: 那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其实贾女士的孩子已经是做了很多次的治疗了，
0: 对，
1: 就是说这个服务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0: 对，
1: 但是可能还没有结束，是吧？就是这种服务已经提供的，是不是仍然能够去全额去退款呢？
0: 对，这种一般情况下就是全退
1: 啊，
0: 全退。如果说本身这服务有这个涉嫌欺诈，或者是产品涉嫌欺诈，就是全退。然后呢？能退的东西我退给你，是吧？你比如说有时候服务买一些东西啊，附带赠我这些赠品之类的，我一般要求也把这赠品你退给人，因为有的赠品吧，它不见得说再能销售了，但是它有残值，是吧？它可以当废品，它也能卖上几百块钱，这些东西按道理我们应该返还给人家的。
1: 就是他这个案子当中还是他的诉求还是很合理的，
0: 对对对，
1: 要求你退还我的服务费，并且是属于是退一赔三，
0: 对对，
1: 但刘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就是母亲想让自己的孩子去治愈近视这个事儿，但是没有想到，你看治了好几年的时间了，这个效果反而是越来越差，孩子的眼睛的这个近视的度数是越来越深了。那你看在这个案子里，贾女士其实刚刚也说到了，她带孩子去的不是医院，而是一家视力的机构，而且这个视力机构她在宣传的时候就使用了一些非常绝对的词汇啊，比如说治愈、根治、降低你的度数、能让你摘掉眼镜，这样很多非常绝对的词汇。那这样的用词在广告法里面是不是也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行为的？
0: 对，这是在广告法里边是违法的，这个会引发罚款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这种广告的话呢，应该属于医疗广告，这个应该，我认为应该是卫健委他们应该也要批的，
1: 也要介入的。
0: 对对，要批的。你这个，而且他所说的开展这项业务，其实也属于医疗行为啊，也属于医疗业务。其实都是违法的，
1: 都是违法行为。
0: 刚才我们说了，你这个你治疗近视的话，你这个治疗所谓的等于是在治疗眼部的这个疾病，你这个你没有行医资格，哪能行的？
1: 对，你又不是一个医疗机构，
0: 对
1: 吧？
0: 就是你去治病去的话，你这个广告语呢也要规范，也应该符合广告法的相关规定，而不能使用一些绝对的词语，什么包治愈啊，包这个包那个。
1: 你看像这个当中他说到了根治、治愈，然后降低度数，而且他在宣传当中也是虚构了自己一个专利的成果，包括在他里边的这些所谓的医生医师，可能他们的这种研发背景或者说介绍，这个也都是值得去考究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吧？
0: 对，
1: 所以说这样的行为就是应该 受到惩罚的。
0: 对啊。

0: 对，
1: 嗯。那如果说换一种方式，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在宣传当中，
0: 嗯，
1: 店家不说这些根治治愈这些词儿，他只是在店里面，比如说有顾客来了，我口头去跟你说，我说我这儿没问题，我可以去帮你治。但是在宣传页或者说在宣传的广告中没有去出现，或者说他用这种微信私聊跟你这样的一些话术，这个是不是也适用虚假广告的一些规则的条款呢？
0: 其实这样的话，我们讲啊，就是我们单就广告来讲，我们不说广告法。我们就单谈广告的话，广告的这种形式很多了，对吧？各种墙体广告啊，这个人人相传呀，这个口口相传呀，这其实都是广告。但是真正的纳入到我们广告法的这种调整的范围里边，其实它还是有限制的，是吧？一般都是说采用一种媒介的形式啊，然后而且我们说那发布广告有发布广告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啊，而且这个作为这个广告的发布方，你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则啊？就是说，如果说他在这个市场里边或者在一个这个大街上，就是说跟别人推销啊，那甚至拿着几张单子说我们这有什么什么业务，我觉得这当然属于广告了。
1: 嗯，
0: 但是说这种行为呢，我们去用广告法去处罚去呢，很难，
1: 不太适用，
0: 对对对对，就去广告法去处罚他的话就很难。但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像什么适用无照经营的一些管理的规定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规定对他进行处罚，非法行医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嗯嗯嗯，他像这种可能在宣传当中他有一些商业的吹嘘的行为，他可能夸大了他治疗的一个效果。
0: 嗯，
1: 那像这种商业的吹嘘和效果的保证，就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区分它呢？
0: 对啊，我明白。傅东说的这个度，
1: 对，
0: 我们应该如何掌握？说这个广告的话，那必须要有夸张，必须要有美化。如果广告没有夸张，没有美化的话，它就不叫广告了，
1: 就是没有吸引你的那个点，它不能吸引住你，可能这个广告就没有意义。
0: 对对对，就是说这种夸张呢，有的时候是文字上的夸张，有的是数字上的夸张，有的是声音上的夸张，有的是画面上的夸张，有的是情节上的夸张，是吧？就是各种各样的夸张。但是说这个夸张呢，就是说绝对是允许的，要不允许的话，就不能称之为广告了。就是说你这个夸张应该限定在什么程度？我觉得还是应该呢，严格遵守广告法，还有一些平时我们发布的一些关于广告方面的禁令。
1: 嗯，
0: 啊，这个一定要严格遵守这个，不然的话你就越界了。
1: 嗯，那如果说他在宣传当中写的是，比如说有助改善，或者说有望改善，这个行为算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
0: 这也是虚假的，因为我们现在科学家这就是共识啊，就是眼科大夫的共识，或者说眼科的经典教材的共识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近视可防可控不可逆，
1: 嗯
0: 啊，这是共识。你只要突破了这个共识了，说我能把你是300度回转到150度，这就不对，这就是虚假广告，
1: 这是一个违反科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理了。
0: 对对对
1: 啊啊，所以说这样的虽然说是有助有望这样的词汇，其实也是说属于一个虚假宣传的，是吧？啊，那包括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呢，孩子最后的结果也是一个近视度数越来越深，这个贾女士肯定是没有达到她心中所想的期望的那种结果呀，她就找到了这个视力机构。但是视力机构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理由去搪塞这个贾女士的？她可能会说，那你孩子日常用眼的习惯不对，或者说你们家就是有这个近视的遗传的因素，这个能不能作为商家减轻侵权赔偿的一个抗辩的理由呢？
0: 这个不能，
1: 这个不能，
0: 这个不能，这个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你虚假，假在哪儿呢？假在你承诺或者是预测这个近视是可治的，你是吧？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家就是有这种遗传，或者平时有这个不注意的地方，这个只能就是说和你的这个虚假宣传啊，和你的这种虚假承诺没有关系，没有必然关系，
1: 嗯，
0: 对吧？这没有什么必然关系，就是我加重是加重，我就是不加重的话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那种状态，而你承诺的是他能回到原来的状态，能把这近视治个差不多。
1: 嗯，所以说这个作为商家的一个抗辩理由其实也是不成立的，
0: 不成立
1: 的。
0: 嗯嗯。
1: 那就来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我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也是跟咱们今天说到的有类似的地方。 他说他是在线上卖产品的，然后有一个顾客呢就买了他的产品，但是买了用了之后说这个产品有问题，然后这个朋友就说呢，说有问题那我就给你退货退款，但是这个顾客他不同意，他要10倍的这个赔偿。那这样的做法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0: 就是说十倍的法律依据呢，就是我们的食品这个安全法，就是说你要是明知这个产品呢这个有毒有害啊，或者不符合相应的标准你还销售的话呢，你是应该是10倍的赔偿。
1: 嗯，
0: 这个普通的商品呢，我们说按销法的话说呢是3倍，这个就是你看你卖的这个产品是不是食品，
1: 嗯
0: 啊，然后你是不是明知它这个东西有问题你还在销售，
1: 嗯，先看看你卖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如果说是食品的话，这个可能确实是有10倍的这个赔偿的标准了啊。
0: 对，
1: 但是我们假设你看这位朋友他说他在线上卖产品，我们假设他就是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可能就是一个微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他卖了化妆品，因为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嘛，对吧？那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这个顾客他要10倍的赔偿，有依据吗？
0: 如果说是食品的话，确实是，你明知这个有毒有害，完了之后你还销售，那肯定要赔偿的。这和你在什么渠道里卖没有关系。是吧，你按正常情况下你都应该卖这个营业执照，你应该办理营业执照的，你哪怕就是做代购的你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不是说我没有营业执照或者我就在朋友圈里卖，你可能有时候你在朋友圈里卖挣的钱比你开个店挣的钱还要多，这个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方式，你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卖也好，你代购也好，或者说通过任何的平台也好，只要你有质量的问题你肯定都是要负责任的。
0: 对，我们今天谈论的就是一个民事责任，还有一个相应的行政责任，什么罚款。你要说这个造成别人的这个伤害特别大的话，或者你的数额比较高的话，还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这和你在什么渠道里面卖没有关系，
1: 没关系，
0: 没有关系。
1: 只要是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有一个严重的后果，你就是要去负这个事儿的责任的。
0: 对
1: 啊，那再说回到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件当中啊，牛律师，你看未成年人，他现在这个孩子近视的度数大幅的加深了。而且呢，这个视力机构他的说法是，你就是在我这儿治疗，你也不要去医院去治。但是后来等这些家长反过味来以后，他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反而是责怪这些家长说，你们之前干嘛去了？现在已经很危险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吧，但是他并没有构成一个什么伤残的等级，这个肯定不致残，对吧？那这种情况，原告有没有权利去主张他的精神损失费呢？
0: 可以主张啊。这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主张这个精神损失呢比较特殊啊，是特殊在哪儿呢？如果说对这种身体造成的伤害，我们原则上要求能到伤残等级，你最起码得评个10级残吧，我们才法院才支持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要不是这种情况的话，身体伤害达不到残的标准，我没法支持。另外有些特殊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我去洗照片去把照片洗坏了，或者说本来我今天要订一个什么样的生日蛋糕你给我搞砸了啊，有特殊的这种纪念意义的，有可能我们需要这个一些精神损害抚慰金。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要损失啊，要赔偿是什么呀？就是一个我们民事上的填补原则，就是你有多大的损失我赔你多大损失。就是你有10块钱损失我赔你10块钱，你有20块钱我赔你20块钱。但是呢我们这个我们刚才今天讨论的这个消法还有这个视频质量法，我们说的是什么呀？是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为什么要搞惩罚性赔偿？就是往往我们因为这个产品啊有质量问题，或者因为欺诈啊受到的这个损失很小啊，你比如说这个可能这个我的损失就10块钱，你就赔我10块钱吗？那就对于这个施害人这加害人或者这种销售方，这个惩罚的力度太小了，
1: 代价太小了。
0: 对，所以我们就搞了一个就3倍赔偿啊，最低数额不能低于500块钱。啊，然后食品呢是10倍的赔偿。这种情况呢，就是但凡你去选择10倍赔偿、3倍赔偿的时候，肯定是你的那个损失要远远小于这个商品价格的3倍或者10倍。啊，假如说这个事情给我造成的损失非常大，我要最后做手术啊，要住院啊，最后花了10几万，那你肯定也就不选择所谓的这个商品价格的这个10倍赔偿、3倍赔偿，你肯定要实际的损失了。
1: 这个实际的损失其实还是挺大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那假如你看现在也要找到这个设施。

0: 势力机构去赔偿了牛律师，嗯嗯嗯，但是确实他们做的这种事情太多了，可能告他们的人也非常的多，嗯嗯嗯，现在在这个诉讼期间呢，这个涉事的势力机构他就停业了，他可能你人都去找不着了，找不着他的法定代表，法定这个负责人是谁了，那这个债权人怎么去实现这个赔偿呢？
1: 这很有可能就实现不了啊。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说，如果是对方是自然人，那行了，你自然人承担无限责任，对吧？那我就追你一辈子。你要是公司呢？公司他只对他的这个注册资本出资额啊，注册资本这个承担责任，他注册资本就十万，他只要是实缴了十万了。那最后他赔不了，他肯定就自己就申请破产了。那你这最后超过十万的部分肯定就要不回来了。
0: 所以说这个我们确实本意是好的，在这个期间肯定都希望自己孩子好嘛。
1: 对，
0: 包括你看在假期的时候，尤其在假期的时候，给孩子致近视的致近视的，可能给孩子整牙的去整牙，而且有这个担心孩子长不高的，可能也会给这个孩子动用一些手段，让孩子你看在这个暑假赶紧长长个儿，是吧？就是这些事情家长的本意都是好的，但是真的得找一个靠谱的一个机构去做这些事儿。
1: 对，
0: 那牛律师，如果说家长想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他应该注意什么呢？应该规避什么样的一些机构呢？
1: 我觉得首先是我们要尊重科学规律，是吧？世界上没有永动机，我想花多少钱去买个永动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首先要尊重科学规律，科学规律已经告诉我们了，说近视这个东西不可能治好，是吧？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再想着去如何去治好它了，而是说不向坏的方向去发展去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涉及到一些科学方面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啊。专业人士的，说什么是专业人士，你去跟真正的专业人士聊的时候，你会发现专业人士说话非常的保守
0: 啊，很严谨。
1: 对，不像骗子，你骗子那天马行空的什么都敢说，是吧？所以说我们要找这个专业人士。再一个，你去医院呢，还是尽量找大医院，不要找那种小诊所
0: 小门脸。
1: 对对对，
0: 他说有什么祖传秘方的，这个最好是别信。
1: 对对，傅东说的非常好，这个不要相信秘方啊，这个不要相信秘方，你要相信我说的话，相信我说的什么话呢？就是现在科学发展到今天了，所有的知识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所有的说东西，说我这是秘方，我这是怎么着，我把那个东西你不要信，是吧？那都是忽悠人的，是吧？
0: 这个都是虚假宣传。
1: 对，
0: 今天
1: 如果那个东西要能成立的话，我们怎么去追他的责啊？如果发生纠纷了的话，他一句我这是秘方，我这是秘密，你谁也没法验证我的真与假、对与错，那我们还怎么去追责啊？
0: 你说我的处方我都不是公开的
1: 啊，对
0: 不对？
1: 对，那绝对是说可验证的，就是现代的科学知识都是公开的，都是可验证的。那不可验证的，那肯定是伪科学。
0: 这也是给所有的家长提这个醒，就是确实我们本意是好的，想让孩子更健康、更快乐的去成长，但是我们实现这个目的也是得寄托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机构，或者说一个靠谱的人的。

0: 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副董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牛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一个孩子的父亲就把自己的家事儿啊发到了孩子的班级群或者说小区的业主群这种公共的群里面，那这个行为到底算不算是家庭的暴力，对孩子的成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小林和老林呢，他们是父子的关系，但是近年来老林与妻子因为感情不和长期的分居，小林也是随母亲来生活，与父亲的见面机会

会非常的少。夫妻二人呢，在子女养育问题上分歧不断，所以说现在作为孩子的小林夹在中间是备受煎熬啊。那在2025年的11月起呢，老林啊，父亲多次使用极端情绪，然后贬损性非常强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还有小区的业主群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老林与小林的亲子关系等等。这些言论也是迅速的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是抬不起头，在邻居中也是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无奈之下呢，小林向法院提出申请，他请求判令裁定禁止老林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的通信工具以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其近亲属，并且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其近亲属。那面对儿子的指控啊，老林就说了，说本案的发生是因为夫妻两人在子女教育、生活安排方面存在着分歧所导致的，涉及对小林的监护权的行使。自己在群内发帖呢，是因为夫妻感情破裂，

0: 驳回。这样的一个事情，可能确实在原生的家庭当中，小林作为孩子，他的处境也是非常的难受的。毕竟你看，他的父亲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而且贬损性非常强的语言，在这么多人的一个群里面去对小林的这个妈妈或者说他的岳父岳母进行一个指责。牛律师，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啊，其实不像传统的家庭暴力，传统的家庭暴力我们都说这是一个线下的行为，或者说非常直接的一个行为，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它是属于一个网络空间的一个精神的侵害吧。那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是一个家庭暴力的范畴呢？
1: 也属于家庭暴力。我们说家庭暴力一方面呢，是指的这种身体上的这种暴力啊，就是说我们实实在在的殴打呀、辱骂呀这样的这个家庭暴力，还有一种家庭暴力是这种实施的这种精神层面的家庭暴力。这种精神层面的家庭暴力呢，也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面对面的啊，在人群里或者是找到对方去辱骂呀，然后这个搞一些这个什么所谓的 PUA 之类的。但是有一些的这种家庭暴力就是在网络上的啊，我发这个抖音啊，发视频啊，甚至说我在这个群里边发一些攻击性的语言。你看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父亲呢觉得自己很冤，冤在哪儿了呢？他说我没有对孩子进行攻击，
0: 对，
1: 我只是在指责这个
0: 妻子、
1: 岳父母、是吧，他影响到了我的这个探望权啊，探望孩子，而且呢我觉得对方还是有过错的。就是你说的这些呢有一定的道理，对方是有过错啊，就你的妻子呀、你岳父母有过错，不让你探望孩子，影响你探望权的实现，但是你不应该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在这个业主群啊、这个班级群里边发这些信息。你发这种信息对孩子就是一种伤害，就是一种精神的暴力的行为。这个和你不能说这个你妻子、你岳父有这种过错行为，我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维权，这种维权的方式是错误的。我们以前也说过，这个在婚姻纠纷当中、家庭纠纷当中，未成年人的利益最大化，你孩子、你父母，你受再大的委屈，你也要保护你的孩子，你不能说为了维护我的利益，使孩子的这个利益受损失，这是不允许的。
0: 所以说这个老林他的一个抗辩理由，他就是说发帖其实是我和我配偶之间的矛盾，我最后的目标其实不是说我要伤害我自己的儿子。那这种主观上并不是针对孩子的这种想法或者说言论吧，就是其实他能阻止这个家暴的一个成立吗？
1: 阻止不了，
0: 阻止不了。
1: 对，家暴我们就是说我们要考察什么呀，我们不看你主观性，你的主观可能是好的，或者你的主观是其他的目的，但是你客观的对于孩子造成了伤害，那这个家庭暴力就是要成立的。
0: 像你这种可能也是属于一个间接的精神上的施压，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你把你自己未成年的孩子置于一个公开舆论的困境。
1: 对对，
0: 就是这种行为其实也是满足精神侵害的这种要件的。
1: 对
0: 啊，这也就是也是所谓的一个家庭暴力的一种方面吧。
1: 对
0: 啊，
1: 就是像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般都是申请这种所谓的人格权禁令，而且人格权禁令我们在72小时之内做出，是吧？就是为了这个极大的保护这个受害人啊，尤其未成年人的合法的利益。
0: 那我们看这个老林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自己现在见不到孩子，自己探望受阻，现在发帖呢是属于一个自立的救济。那这个探望权受阻能不能以网络公开贬损的这种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1: 这个不行
0: 啊。
1: 你看我印象当中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这个清华大学的应该是博士吧，一个这个女方，然后她跑到我记得好像是江西啊还是什么地方去，就是说男方把我孩子这个给控制起来了，然后呢我要如何如何，他们不让我看孩子，我损失多大。就是像这样的事情啊，就跟我们今天讨论的差不多。当时呢女方呢申请的什么呀，女方申请的是这个人格权禁令，按照我们民法典里边申请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人格权侵害的禁令。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禁令呢，也属于所谓的人格权的这个侵害的这个禁令当中的一类。你要说如果说对方出现啊，我们单说这个涉及到抚养啊，涉及到抚养的，如果说对方出现了这种隐匿藏匿孩子的这种情况，你应该去到法院去申请这种所谓的人格权禁止的禁令，就是说你必须让我探望孩子，必须让我探望孩子啊，这样你可以申请这样的禁令。就是今天老林他的正确的符合法律的做法是他应该先去申请这个禁令，而不是自己侵权了之后

0: 自己被动了之后，
1: 自己在网上发帖，
0: 对，让妻子以孩子的名义再去起诉去，说你这个人身保护权鉴定去。
1: 嗯嗯，所以说这是一个探望权受阻应该去做的一个流程，一个办法，
0: 对，
1: 是吧？
0: 在这个事情当中，老林要求看孩子没错，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合法的，
1: 这是他的权利，
0: 对，合法的要求，
1: 啊、
0: 对
1: 对，嗯，但是这个怎么实现这个权利，咱们不能就是说非常以极端的方式去实现这个权利，
0: 对
1: 啊，
0: 对，
1: 嗯。那牛律师，你看啊，今天咱们其实讨论的是一个网络空间的精神的侵害，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家庭的暴力。那您跟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这种我们应该怎么去区分呢？可能有的家庭觉得这就是我家庭一个普通的矛盾，一个普通的争吵。还有这种行为，就是你看反复的公开的利用未成年人的社交的圈层，包括在班级群里面、家长群里面，还有小区的业主群里面，持续的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精神的压制，就是这两种行为我们怎么区分呢？
0: 嗯，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说的这种家庭暴力的话，一般有动作啊，有那种所谓的击打的行为啊，甚至一些这个挨饿呀、虐待啊，这个攻击啊，就是一种所谓的肢体方面的攻击，是吧？今天我们讨论的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啊，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当然，这种精神层面的主要体现在这个微信群里边，或者使用一些现代的通讯工具，给对方造成了这种侵害啊，这种压力。平时呢，我们说这种家庭暴力呢，有的人有一种观点呢，就是我们关起门来过日子，我家的事不用别人管，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是吧？你们家关起门来过日子，合法的事情别人没法管的是隐私，
1: 但是违法的事情，
0: 对、嗯、你要是说涉及到家庭暴力，你无论是子女对父母呀，父母对子女呀，夫妻之间呀，啊，甚至是就有一些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家庭暴力，这都属于我们反家庭暴力法、
1: 嗯、
0: 这个所规制的，
1: 这你都是违法的行为，
0: 对对、
1: 嗯、所以说啊、嗯，
0: 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完全可以说报警、
1: 嗯、
0: 啊，报警处理，或者说通过诉讼来处理，
1: 嗯
0: 啊，这没有问题，
1: 对，这个就是你看普通家庭的争吵，其实这也是有一个限度的，
0: 对，
1: 对吧？这是有一个边界的，
0: 对，
1: 就不像你这个案件当中说到的，你极度的利用这种极端的情绪，或者说贬损性强的语言，在公开的场合去侮辱、去辱骂人家，
0: 对
1: 啊。刘律师，我看有位朋友问出了这个一个问题啊，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说我是结婚的，但是我跟老公关系不好，然后网恋了一个男朋友。期间呢，他转账红包也都是他自愿的，我从来没有主动向他问过、要过，也没有向他借过。那现在呢，我是要回归家庭了，他现在叫我还5000块钱给他，就是这样的行为，他就问他不还可以吗？或者说报警这个有用吗？啊，
0: 你看啊，这种事情出了啊，我认为首先要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钱都在其次，
1: 嗯，
0: 啊，钱都在其次，就是说以前的事情嘛，我们就不去评价他了，说到底是真情啊还是这个虚真情假意啊，这都
1: 过去时了，
0: 对，我不要去、
1: 啊、
0: 我认为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保证你的安全啊，如果说以安全为中心啊，我们需要啊花多少钱去摆平去，我觉得花这些钱都值当的，
1: 嗯
0: 啊，你不要说等一些不好的结果出现了之后咱们再去后悔去啊，这是我第一个观点。
1: 嗯
0: 第二个观点呢，就是说这个情人这恋人之间的这种小额的赠与，这是不用返还的，不用返还的啊，
1: 又没有给你买房，没给你买车，是吧？
0: 对、
1: 啊、
0: 你大额的赠与呢，这就有所谓的彩礼的这种概念了，这个东西当然是要返还、
1: 嗯、
0: 还有呢，以这个事情说起来就复杂就长了啊，你是不是以结婚目的，我不是彩礼，我是以结婚为目的，这个赠与我也是可以撤销的，
1: 嗯
0: 至于说你看对方会比如说

0: 第一，数额非常大；第二呢，就是说人家不知道你结婚了，你隐瞒着你已婚的事实了。人家就是这真心实意呢，就给你送这个送那个，后来发现你已婚，你隐瞒了人家了。人家小伙子对方啊，或者姑娘，人家是未婚，是吧？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你俩都已婚了
1: 啊，
0: 你俩在这搞婚外情，完了之后人家的配偶来起诉了，说你看他赠予你的东西有我的一半，
1: 那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
0: 对，这也有可能，这也有可能。是吧？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他要是老纠缠你的话，这个当然了，你看，要是他老纠缠你，说骚扰你，什么给你发这个信息，在抖音上发，你也可以像我刚才说的，到法院申请什么人格权侵令去啊。
1: 这个就跟咱们今天说的差不多了。
0: 对，这就是说你不要再骚扰我了，这个在法律上也站得住脚。但是，你看，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有些事情啊，有些刑事案件啊，它突发性特别强，是吧？那个没有你考虑的这个余地，或者说你反抗的这个余地，所以说你最好啊，要按我的观点，咱们安全第一，钱都是次要的，是吧？
1: 这个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

0: 刘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探讨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孩子的父亲呢，把自己的家事儿，尤其是对妻子、对岳父母的这种怨念，都闹到了孩子的班级群、家长群，还有小区的业主群。这种行为其实也算是一个家暴的行为的啊。那作为儿子的小林，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是申请了两项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禁止网络侮辱骚扰，这个其实我们都能理解啊。那第二个申请的内容就是说，你不要跟我接触了，禁止接触。那这两项他的申请的内容，您觉得法院会支持小林的这个诉求吗？
1: 孩子要求呢，你不要在这个班级群啊、业主群里再骚扰我了，这个肯定能得到支持啊，因为这本身呢，就是已经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了，
0: 正常的生活了。
1: 对，就是我们说啊，这个他爸爸说的这些事儿都对，都是事实。你有人说他爸爸都说的对，你为什么不让人说？你说的对也不能说，对吧？而且这是隐私啊。
0: 嗯，
1: 你看。我们说侵犯隐私权和侵犯这个名誉权的区别在哪？侵犯隐私权就是这个事儿，这个有吗？有，但是这是我的隐私，
0: 嗯，
1: 是吧？就比如说啊，牛律师有什么病，是吧？这个病是什么？是我的隐私，这有吗？对吗？对，对你也不能跑到那个这个工作群里边、业主群里给我发布去，你发布就是侵犯我的隐私权，
0: 对，
1: 啊，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说我没有这种病。啊，你比如说这什么传染病啊，然后你跑到那个群里边说我有，
0: 你给我造谣，
1: 对，这他不是侵犯的隐私权，因为我本身就没有嘛，
0: 嗯、
1: 我谈什么隐私啊？你这属于侵犯的名誉权，
0: 嗯，
1: 啊、哦，这就是侮辱啊、诽谤啊，这是、嗯。
0: 所以说他第一个申请的内容就是禁止网络的侮辱和骚扰，这个法院应该是可以去支持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虽然说的是真事儿，也要那个就是法院肯定要支持，就是禁止。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提了另外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要再跟我接触，不要再看我了。这肯定是作为母亲、作为监护人提出来的，是吧？
0: 嗯嗯，
1: 这个理由不成立，为什么？因为你当初为什么孩子他爸爸要在这群里发，就是因为那母亲有过错，岳父母有过错，不让人家探望孩子。这个探望孩子是人家的正当权利，
0: 嗯，
1: 是吧？你现在你提出这个来，这肯定不会得到法院支持啊。
0: 嗯，这就是说不能。一刀切，这样隔绝一个亲子的接触，
1: 啊、
0: 或者说亲子的关系的、
1: 啊，对，
0: 是吧？
1: 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就是有吗？有，
0: 嗯，
1: 有。说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说我要求说以后不能再探望孩子呀？说远离孩子呀？这是不能见孩子呀？就是经常打孩子，吸毒、酗酒。见了孩子就打孩子。
0: 嗯，
1: 你这种探望的话，已经对孩子造成伤害了，这个可以。
0: 嗯，这个你就以后就再也别想见到孩子了。
1: 对对对，
0: 啊、
1: 你不要再去找孩子，也不要去那个再去见孩子，这是有可能的。
0: 嗯，但是今天的案件当中的老林的这种行为、这种做法，其实是不构成这样的一个很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的，所以说也不能一刀切的去隔绝他们的亲子接触啊。那说完了这个小林作为儿子他申请的两项内容，一个禁止网络侮辱骚扰，这个

0: 那肯定是法院会支持的，但是禁止父亲再去接触他，这个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1: 对
0: 啊，
1: 对。
0: 那说完小林，咱们再说说这个老林牛律师。那您听完这个案件之后啊，您觉得老林在这个案件当中他的哪些行为是侵权的，是这个侵权的行为呢？
2: 他的侵权行为啊，就是说你把你们家庭的这些隐私，你把你们夫妻之间的矛盾和你岳父母的矛盾，你发到了这个就是说这个业主群和这个同学群，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侵犯了这个隐私，侵犯了你孩子的隐私，你孩子也有隐私权啊。
0: 嗯，
2: 另外呢就是你这种侵犯隐私的行为，你这种暴露家庭矛盾的行为，就是给孩子造成了精神上的暴力，所以这种行为呢就是一个侵权。就是你老林的要求去探望孩子，这个要求没有问题，
0: 对，
2: 这要求本身是合法的，但是你的手段方法是错误的。
0: 嗯，就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手段，是吧？
2: 达到你的目的。
0: 啊，对对对。哦，这样的确实给孩子，给你的妻子、岳父母，这个家庭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一个影响。
2: 对，你这等于是在用违法制止违法，这个是不行的。
0: 嗯，这在法律上，咱们肯定不会支持这样的一个行为的。
2: 对对对对，你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对方打我，我打不过对方，对方那么强的那个连续三年的河北省武术冠军，是吧？或者说某省的武术冠军啊，对对对，咱们假设说啊，但是呢，他们家孩子我打得过，是吧？
0: 那
2: 他要打我，我就去打他们家孩子去。那行吗？那肯定不行啊。你这是用违法来制止违法啊。
0: 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了。
2: 对对对，
0: 就是咱们不能用，虽然说这是违法的行为，但是咱们也不能用违法去阻止他的一个违法啊。
2: 对对对，
0: 那你看这样的一个案件，牛律师，这跟我们普通所说的家暴其实不太一样。咱们理解的家暴可能都是肢体上发生一些冲突。
2: 对，
0: 其实这样的家暴行为可能，证据更容易发现，因为可能身体上会存在一些伤情，我们可以去鉴定，可以作为证据。但是这种网络精神家暴，证据我们怎么证明，或者说怎么去确定的？
2: 对，我们如何来固定这些家暴的证据？我们要说身体上证据很好简单，我们要有照片，有110的出警记录，然后有我们在医院的治疗记录，有一些伤。

0: 哦，它会删掉，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啊，把它保存下来。
1: 你看到了第一时间就保存下来。
0: 还有的一些这个就是侵权行为啊，它是发在了所谓的业主群、工作群啊，所谓的这个家长群里边。这个时候你也要先把它保护，就先把它这个证据固定了，你再去维权去。你不然的话，你说我要马上起诉你，他删了，删了之后你没有证据了。另外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造成的一些精神上的伤害呢，我们会去看心理医生，我们要把这些病历啊什么的也要保存好。
1: 这些方面其实都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啊。
0: 对，
1: 这个不是说肢体家暴的证据，而是网络上精神家暴的一个证据啊。那尤律师，我觉得你看今天这个案例在咱们现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应该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算是新型的家事的冲突，包括在朋友圈、家长群还有短视频的平台公开撕扯咱们这个家庭的矛盾，这个都暴露在别人的面前了啊。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可能会触犯法律的哪些方面呢？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侵权，它的目的呢想借助于社会舆论的目的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当然这个目的有合法的有非法的啊。我们说今天说呢，其实他的目的倒是合法的，就为了看孩子，
1: 这是一个正当的一个目的，
0: 对
1: 啊。
0: 但是呢你的手段是错误的，就是会涉及到什么样的，就是侵权，侵权呢就是我说的隐私权名誉权啊，这个还有身体健康权。你比如说我受到你的这种暴力之后呢，我抑郁了啊，完了之后我可能甚至说出现一些自杀。

0: 杨律师，我看现在又有朋友问到了一个关于遗产继承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口头放弃遗产的继承，这是一个有效的表达吗？啊，
1: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要求是书面的，是吧？我们一般是要求书面。你口头的话，你放弃继承，你怎么来举证啊？有的时候，
0: 你怎么证明他？
1: 对，
0: 就是说放弃了继承这个表达呢？
1: 对，我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意思。你是说我那个已经口头表示这个放弃继承了，我现在后悔了，还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0: 还是说这个说是别人口头放弃继承了，是吧？
1: 对，然后的话，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说，你看你要诉讼的时候，你肯定要是举证。你看你举证的话，这个我们就要需要证据，是吧？你看你怎么来拿这个证据？就是说你提供什么样方面的证据，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另外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你要去继承的话啊，银行存款也好，房产也好，那是要做这个继承公证的。那你继承公证，他肯定不会，那公证员绝对不会说来我给你打个电话，你在电话里给我表示一下这个放弃，我就马上认你放弃了。
0: 不会这样的，
1: 不会的、嗯，他肯定是让你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比如说这官司打到法院了。这个有这个其中一个法定继承人，你把人列成被告了，人家不来出庭，人家说我放弃了，那他就是根据我的经验啊，他就是写一个书面的东西，你其他的那个法定继承人拿过去的，说我哥啊或者我姐啊他放弃继承了，法官也不信
0: 哦，
1: 法官也得去找着这个人，说来我给你做个笔录啊，你到底你放弃不放弃啊？这对于这种我想表达什么意思，我就告诉你们，对于放弃继承这个事儿啊，很慎重，法院他审案的他都很慎重，是吧？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是说这个放弃的话，还是搞个书面的吧，
0: 还是有一个纸面的东西。
1: 对，
0: 这个是
1: 我觉得从方方面面来讲，还是这个要
0: 最保险的。
1: 对，就是别人要放弃，你最好让他写个东西，是吧？你自己放弃，你一定要深思熟虑啊，深思熟虑之后你再写。
0: 对，要不很多朋友会就是说，我之前表达了放弃，但是现在我后悔了，我现在改还来不来得及，是吧？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那刘律师，我看现在也有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虐待父母会不会丧失继承权呢？
1: 这是两种情况啊，就是说，如果说虐待这个遗弃父母，然后父母要是不满意的话，是吧？那可能父母写个遗嘱，那就没了他就没法按照法定继承这个继承财产了，遗产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法定继承，说虐待遗弃父母，这有可能丧失这个继承权，但是。啊，我说的重点是，但是，就是你们说的那种虐待遗弃的行为，往往达不到法院所认可的需要丧失继承权的这种程度。你可能就觉得，哎，他对我父母不好，老大对我父母不好，
0: 可能呛呛两句啊什么的这种。
1: 对，但是和法院所要求的达到那种虐待遗弃甚至构成犯罪的那种地步差远了啊，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说真的。到了那种程度之后，还有一种可能，什么可能？被继承人原谅他了。是吧？我是，他是按照法律规定，这个他应该丧失继承权，但是我原谅他了，他最后他也丧失不了继承权。所以说，像这样的事情啊，就是极端，非常极端，啊，你办100个继承的案子，你也未必能遇见一个这样的案子。
0: 就是首先，您所谓的这个虐待的标准，可能够不上法定这个。判定的这个虐待的标准是吧？达不到这个标准呢？
1: 对，这就好多有的人问的说他那个不孝敬老人、不尽赡养义务，是不是就是少分啊或者不分啊？是，民法典是这么规定的。但真正到了案子里边，往往这个东西很难认定，他不孝敬父母啊，不赡养老人啊，这就很难认定了，
0: 很难去界定这个事儿。
1: 对。
0: 而且就像您刚刚说的，如果说这个虐待父母的人他后来悔过了，然后也征得了被继承人的原谅，他仍然是有继承权的。
1: 对，
0: 这种事情可能大概率会发生。
1: 对，还有一种情况的说，什么继承不继承的呀？你觉着说，你看我们家老大这老虐待我们家老人，老那个什么着？这等我们老人这个死了之后，他一定要丧失继承权，这民法典上写着呢。结果呢，老人死了之后，发现老人活着都给他过了户了， 把房子都给他过了户了，是吧？你的那种想法就会落空。
0: 嗯。

0: 所以说这种想法也是不能实现的、啊、
1: 对，所以说像你问的这种极端的问题啊，我建议你啊在当地找个律师啊、嗯、你详细问问他说这种事情
0: 到底你看看构不构成这个虐待的标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对、
0: 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

0: 1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 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
1: 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
0: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4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 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 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 以一体推进“学察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

0: 南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九月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4: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3: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4: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3: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4: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7: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

0: 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2: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5: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4: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6: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8: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7: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9: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7: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1: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
10: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2: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3: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4: 针对八月一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全岛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3: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3: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十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5: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3: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6: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6: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6: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7: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五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18: WFP warned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

0: 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 80%。

0: 一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修达地方官员五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0: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 阿根廷五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0: 国际黄金价格五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0: 说到点儿上，

近日，网传广东省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有关人员在教师招聘中存在违规行为，引发广泛关注。8月5号，雷州市教育局通报有关调查情况。经查，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2026年公开招聘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过程中，该校副校长高某受该校教师陈某林所托，违规向陈某林透露笔试第一名陈某兵的个人信息，并通过微信联系陈某兵，以利益许诺劝其放弃后续考试。根据初步调查情况，雷州市教育局已经启动问责程序，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先作出停职处理，对涉事教师陈某林暂停其工作，同时暂停该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招聘所有流程。根据之前的报道，广东陈女士反映，面试备考阶段，一名自称雷州特殊教育高老师的人加他微信，表示笔试第二名的考生愿意给他几万块钱，让陈女士报考其他地方。面试当天，笔试第二名的考生多次向在场老师提及，他的母亲就在本校入职啊，任职呢，希望能跟母亲同校工作。陈女士因此向雷州市教育局湛江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进行举报。但是两个月之后，笔试第二名的考生仍然出现在雷州市教育局发布的拟聘用人员公示名单中，陈女士则落选。陈女士举报两个月都没有下文，媒体一曝光，通报就出来了，果然是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不过当下还值得追问的是，陈女士的举报为什么拖了两个多月？公考之路上，我们见过不少歪门邪道，有违岗的，盗用他人信息报名，制造竞争激烈的假象，那还有修图的，用修图软件把分数 P 高了14分，以此吓退对手，这本质上都是变相的考试舞弊。事业单位招聘考试，这关乎着公平正义，更关乎每一位考生的前途命运。公众需要的不只是一纸分数没问题的说辞，而是一个经得起审视、把事实晒在阳光下的交代。近日，多名考生说，海南省国兴中学教师招考中出现高分断层的现象，多个岗位第一名分数遥遥领先，后面考生分数直接断崖式下跌。8月5号，学校回应，考生有异议可以提交书面申请，教育厅也表示正在核实情况。根据报道，这次招考中，体育岗招收两人，二三名居然相差了15分，物理岗招收一人，第一名与第二名居然相差了22分。这么多疑点让谁看了心里都嘀咕啊，再加上前不久河南三支一扶计划查实作弊啊，更让人有理由怀疑这次国兴中学教师招考是不是也有猫腻啊。但现在校方的处理方式是把举证的压力甩给了学生，说是如果觉得分数不对，自己写书面材料提交啊。普通考生看不到阅卷的原件，看不到打分的细则，手里又没有实质证据，能提交点啥呢？考生是质疑方，但并不代表要独自承担全部的举证责任。公众想要的是有考生质疑的时候，招考方能够及时的站出来，公开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8月5号晚上，据新黄河客户端报道，曾引发全网关注的人贩子梅姨真名曝光。梅姨案中被拐儿童钟斌告诉记者，他终于知道了那个曾被称为梅姨的人贩子的真实姓名，他叫谢佳梅。

0: 自己前两天收到了检察院的告知书，案件已经进入审查起诉环节，上面明确写着嫌疑人谢佳梅涉嫌拐卖儿童。梅一案在今年七月底已经由公安机关移交到检察院，目前确实已经进入到审查起诉阶段。上述家属还说，梅姨目前年事已高，已经是老年人了。那么根据刑法规定，已满75周岁者负完全刑事责任，但死刑适用受限。该家属还表示，他目前还不知道梅姨的准确年龄，但是仍然希望案件能够尽快的开庭审理，让梅姨受到应有的惩罚。另外根据潇湘晨报，被拐孩子申聪告诉记者，目前警方尚未向他披露梅姨案涉及的被拐儿童数量，他们也还不知道梅姨的长相，他们将前往广州阅卷了解更多详情，届时开庭也将出庭作证。这人贩子梅姨落网之后这起案件的每一次进展都备受关注，如今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到审查起诉环节，梅姨的真实姓名也被公之于众了。律师还说，等法院判决生效之后，这个官方会依法公开相关信息，到时候他的真实照片自然会和大家见面。无论这梅姨长什么样，但可以肯定的是，等待梅姨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不贷。这几天，银行该不该午休的话题引发社会热议，话题的源头是一家银行的地方分行近期试行新规，辖内网点5间12:30到14点暂停全部人工柜面服务。不少人心里咯噔一下，说我趁午休时间去银行办个业务，结果人家也午休还有人担心会不会在全行业都推广呢。首先要说明的是银行也是企业，员工也是打工人，中午休息一会儿呢天经地义，无可非议。公众真正诟病的是一刀切的把门全关了现实中上班族几乎只有5间的时段能抽身去办理开卡呀、挂失啊这些必须线下办理的业务，一旦网点5间打烊了大家只能请假去办业务。摒弃内卷当然没错，但银行作为系统重要性的这个金融机构，它兼具商业属性和公共责任，因此呢推行合理的午休不应该一关了之，保障员工权益跟服务客户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近日，稳坐中国国王宝座30年的苏泊尔官方账号发布了一系列 AI 生成的短视频，招致广泛批评。涉事视频剧情显示，两名男性在卫生间时，一名女性突然推门进入，并使用苏泊尔品牌的蒸汽清洁机进行清洁演示。该账号还发布了女生正在洗澡，搓澡大叔进来搓澡，女生正在上厕所，保洁大叔进来打扫卫生等类似剧情的视频标题中带有叔啥没见过这种字眼儿。争议发酵之后，厂商虽然悄悄下架了问题视频，但始终没有公开道歉。实际上 AI 技术在苏泊尔营销体系中已经占据重要位置，目前他在购物平台的直播间已明确标注直播涉及 AI 合成。事实上今年以来类似 AI 广告翻车案例可谓屡见不鲜， Baby Shape 安睡裤、月经耻辱广告美妆品牌 AI 虚假美颜宣传等多起舆情接连爆发。这越来越多的企业用 AI 做广告，图的就是便宜。以往一条电商短视频制作成本数百上千元，耗时十几天，如今呢 AI 生成的单条视频成本也可能有几块钱，半小时就能成片。于是很多品牌走上捷径，把广告内容全盘外包给了 MCN 机构，只求流量不问底线，同时将合规风险转移给第三方。不过虽然厂商看似节约了广告制作成本，但由于审核流程大幅简化、人机校验环节缺位等等原因， AI 广告翻车的几率大大增加呀。这哪还是降本增效，分明是降本增货呀。企业不能只算经济账不算风险账， AI 技术更不是撇清责任的遮羞布。在2026年的今天，如果还有品牌把冒犯当成创意，那只会被我们消费者迅速抛弃。近日，上海两起名誉权纠纷案的宣判引发网友关注，一公司公众号发多段视频骂员工白眼狼禽兽不如，高管还号召全员发朋友圈批判， 最终法院判决某信息公司及高管吴某在报纸上向被骂的员工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共计16000。在另外一起案件中，一位00后员工从公司离职后，在朋友圈称前老板40岁老登，一股老人味儿。老板认为该员工的行为侵犯了自身名誉权，将其诉至法院。经法院调解，双方最终握手言和。小刘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不过有一些网友提出疑问，以后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是不是还能不能随便说老登了不能随便玩梗了？根据媒体披露的案情，涉事员工不光吐槽前老板是老登，还称其企图趁机占他便宜，锲而不舍地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离职等等，但是都没能提交证据予以佐证。同样是职场矛盾，同样选择在网络上用公开羞辱的方式出气，最终又同样因为名誉侵权败诉，这暴露了一些人的认知误区呀。公司公众号流量再低，那也是公开传播，朋友圈纵使3天可见，仅部分人可见，那也只是缩短了信息留存时间，缩小了知悉范围。现实中职场矛盾、人际摩擦并不鲜见，但朋友圈、视频号，这不是谁的出气筒。解决问题应该走沟通、协商、仲裁、诉讼这些正当途径，不能在网络上私自升堂，也不能把朋友圈当情绪发泄圈。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职场不是角斗场，有话好好说，有事依法办。成年人的世界里应该有更多成熟、理性和文明。据大河报消息，近日一名15岁男生反映，自己在华山景区乘坐西风索道后因下山道路禁止步行及社会车辆通行，被迫购买40元的景郊车票，称遭遇了强制消费。此事经过媒体报道之后登上热搜，而景区方面的回应更是火上浇油。原来景郊车公司和索道公司分属2个不同单位，索道端担心提前公示景郊车价格呢会影响索道的客源，索性对收费信息避而不提，玩起了先诱导入场后逐层收费的套路，形成买完一张票还有下一张的连环消费局面。这些年许多景区把配套延伸的这个景郊服务当做创收手段，有的景区做完这个地面缆车坐摆渡车做完摆渡车再坐上山索道，每走2步呢又要坐扶梯或者电梯上下山，这里面每一样都要收费，想靠自己走还不行。这种先设路障再卖拐杖，这个套路的本质上就是消耗游客信任。景区难道不想想游客吃了一次亏下次还会来吗？好的风景还得有好的服务和治理配套，景区的金字招牌匹配过硬的服务品质，才能攒下实打实的好口碑，让更多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近日，四川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女用一场跨越8年的温柔相守打动了无数网友。张征8岁那年，父亲爷爷相继离世，妈妈也悄然离去。张征回忆，小时候遭遇家庭变故，父亲离世，妈妈离家，夜里睡觉他总是害怕，就在床头放了把菜刀。好在党委政府、村两委、学校、亲戚和邻居都帮着他，让他得以维持生活和学业。而真正带他慢慢走出困境的是他的小学老师蒋贤芳，因为就在他无依无靠之时，蒋贤芳问他要不要跟我回家，从此蒋老师的家成为他真正的家。今年夏天，张征考上了四川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即将迈入新生活他说，我要像蒋老师牵我一样去牵更多孩子的手。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叫师范呢。蒋老师不仅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师者仁心，还在张征的心中种下了爱的种子。令人欣喜的是，这颗种子已经生根发芽面对媒体的镜头，张征说，我要像蒋老师牵我一样去牵更多孩子的手，曾经被光照亮的人最终也变成了光，这才是教育应该有的样子。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 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中国传媒大学近日发布的2027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公告显示啊，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文学啊、影视摄影与制作、智能影像艺术等8个热门的影视类专业，哎，正式退出艺考序列，划入普通本科批次招生。什么意思呢？就这几个专业不再要求艺术统考、校考了，直接按照高考的文化课分数择优录取。嘿嘿，就这件事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啊，包括就网友们、自媒体啊，包括媒体、主流媒体在报道这件事的时候，都用了这样的标题啊，比如说文化工作者要有文化啊，内娱有救了等等。哎，这反映的是广大观众对如今娱乐圈大量明星艺人不读书、没文化现象的不满。啊，光有流量没演技，连书都读不明白的，还能指望他去理解生活、读懂剧本？哎，不再要求艺术统考、校考，直接按照高考文化课分数择优录取。这个指挥棒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那些读书不行的人啊，趁早打消做明星、做艺人的梦吧。啊，很多明星没文化啊，这是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啊，尤其是一些流量明星，他经常吃没文化的亏。部分演员文化储备不高，脑袋空空，剧本读不明白，角色无法理解啊，不是语言贫瘠，就是夸夸其谈，对表演缺乏敬畏和用心啊，从而导致演技不佳，作品质量差，让观众看得头疼。还记得前些年杨幂发论文、林更新考博、张静初考研，哎，这些话题还都登上了微博热搜。哎，这都反映了人们对演员多学习的期待。啊，当然了，话说回来啊，文化高不代表你演技就高，文凭高也不代表你对角色的悟性就高。啊，演技啊，演员这个行业，这个东西它怎么说呢？它有点玄学。有的演员他学历也不高，但他的确是演技派。你比如周迅，他就是个好演员。比如梁朝伟，学历也不高啊，但拿奖拿到手软。你包括咱们内地的这个王宝强、岳云鹏，对吧？草根出身，但是演技方面还是有一定天赋的啊。可是这些人都是属于天才型演员，等于是老天爷赏饭吃，人家悟性就是强，天赋就是高，对生活、对人生、对剧本可能就是有很强的理解力。但是不能拿这些个案当普遍现象。

演什么像什么呀，能把你带入到这个角色中，而不是流量高。如果一个演员连最基础的台词儿都读不明白，整天只会耍酷耍帅，你还能指望他塑造出什么好角色呢？如果一个演员连自己主演角色生活的大时代大背景都搞不明白，你能指望他对角色有什么深刻理解呢？其实吧，没有知识储备也没关系，但是你得认真学习呀，你得仔细揣摩扮演人物的内心呢，你得走进人物，理解他，成为他。都说87版《红楼梦》这是经典，扮演林黛玉的陈小旭啊，为了争取林黛玉这个角色，主动写了几页纸的人物理解，还附上了自己写的小诗，一并寄给公开选角的导演。时隔多年，当时他再谈起林黛玉的时候，仍能把林黛玉去世前的心理状态娓娓道来。所以啊，这些演员们呀，就尤其一些年轻流量演员啊，一问你对角色有什么理解呀，不要老提什么概念什么流派，翻来覆去的就会说真听真看真感受，你得理解人的质感，人的个性，人的逻辑啊。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没文化的演员频频的出现在大小荧屏啊？这还不是粉丝和资本惯出来的呀？导演们又不傻，知道这些演员理解能力差，演技差，演技不怎么样，那为什么还要选他呢？不就是看中了他们身上的流量了吗？粉丝对文娱产业的意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过。过去粉丝力量很难被看见，就互联网时代使粉丝的力量可视化了，而且量化了。什么叫量化？量化不就是流量吗？当前娱乐圈现状就是把粉丝的感情和爱都给数据化了。过去粉丝和偶像的关系更多的是情感寄托和心理投射，在互联网社会，粉丝的权力发生反转了，

0: 艺考、统考，而是根据高考的文化课的分数择优录取啊。接着这个话题，真的希望现在啊，这还在演艺圈混的这些演员们，你得有点艺术追求，平时多读书、多看报，增强文化储备，得靠作品说话。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据央视新闻最近的报道，南京的林女士在一家科技公司从事产品相关工作，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开除了。为什么呢？公司拿出的监控记录显示，说这林女士啊，离座位9分钟，和同事说话这个4分钟，电脑迟开了晚开了8分钟啊，看手机啊还提前3分钟离岗，哼，一共14次相关的监控这个视频片段。林女士不服啊，将公司告上法庭，法院二审认定公司解除行为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重大瑕疵，构成违法解除，赔偿人家林女士11万余元。哎，这个官司虽然打赢了，但是解气之余啊，也让人有点不是滋味。就曾几何时，上班时间已经被算到了这个份上啊，几点开电脑，几点离开座位，和同事说了几分钟话，几点关电脑，甚至上了几分钟厕所，都有人盯着监控记录，一一记录，攒够了次数就把你直接开了。就这种管理方式怎么看都没有人情味儿。而且实际上这些年类似的奇葩公司这种操作不在少数，就在这种公司里上班得该有多压抑窒息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似乎对劳动监察部门来说也是一个线索，就这种公司在压榨员工方面手段可能还有很多，不妨啊好好顺藤摸瓜啊查一查，坚决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哎，就这样的奇葩公司不少，监控员工的手段发明了很多。杭州某公司给员工派发智能坐垫，说是为了监测使用者的身体健康，但同时呢也能够统计员工每天坐在座位上的时长。一些企业为了防摸鱼，甚至在厕所安装计时器和信号干扰器，还会公开员工如厕的时长。包括前阵子一款声称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监控员工电脑屏幕的软件，以不足300元的价格在小红书上公开叫卖，就只要在工作时间干点非工作的事儿，就会被认定为摸鱼、脱岗、翘班，轻则扣绩效，重则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对于绝大多数职场人来说，要说上班谁都没有摸过鱼、走过神儿，那没人信，因为人非圣贤，更不是神仙，也不是机器。这就跟咱们上学的时候开小差、听课走神一样，这是人的精神状态的一种正常的现象。可是现在呢，当你得知自己上班时候的一举一动都在老板的眼睛监视之下，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啊？稍微喘口气儿就被认定为工作不积极。这恐怕不仅不能让员工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反而会让员工觉得公司从一开始就不信任自己，防备自己。要知道，人是智慧生物，更是情感动物，不是机器人，不可能拥有绝对理性。他们哪怕表面上在监视之下老老实实的上着班呢，内心可能已经骂娘了，对吧？可能已经排斥你了，这是没有办法产生真正的归属感的。有机构曾经对亚洲10个国家和地区355家公司进行调研，涉及26种产品，9万多名员工，最终评选出前20名最出色的雇主，那么根据这项调查，员工心目中的好公司与公司的资产规模呀、股价高低呀，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在这种公司上班，这种公司是有浓浓的人情味儿。当企业愿意站在员工的角度去真正理解员工的难处，并想方设法为员工就业呀、工作呀创造条件，那员工也自然会以工作成果来回报你。反过来，如果企业就是把员工当成赚钱的工具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将工作效率和效果当成唯一的判定标准，那么员工对待企业要么就是消极怠工，要么就是敬而远之，以脚投票。对吧？就管理的终极目标应该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至耕耘助匠心，乘风聚力再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教育总动员。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每天的早晨或者是傍晚啊，在幼儿园门口接送大军当中，我们会发现银发的爷爷奶奶呀、外公外婆呀永远是主力。可能有人会说这是我们中国式带娃的一个标配哈，但是呢也会有家长很担心说这种隔代亲会不会变成隔代溺爱。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李灿老师，来结合他在幼儿园里面真实的一个观察，我们来聊一聊家家户户都会出现的也是非常普遍的这种隔代教育。

0: 的这个比例，还有具体的大概的这个形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嗯，根据我们园内的长期观察和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幼儿园至少有6到7成的家庭祖辈是孩子日常接送饮食照料的第一责任人。
0: 嗯，
1: 它的具体形式呢，就是可以归纳成3种主要的类型。
0: 嗯，
1: 第一种就是属于全权的代养型，就是父母在外地工作或者是长期出差的情况下，孩子们周一到周五甚至整个月都会跟着祖辈去生活。
0: 嗯，
1: 父母周末的时候偶尔才会回归。
0: 这个基本上就是大部分的时间，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祖辈在完成对这个孩子的照料还有照顾以及这个养育的一个过程，是吧？
1: 对的对的。
0: 第二种，
1: 爷爷奶奶来代理。
0: 嗯，爷爷奶奶代理的更多一点。第二种类型又是什么类型？
1: 第二种就是白天托管的型，就是最主流的模式。
0: 嗯，
1: 父母上班的时候就会把孩子交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让他们去负责接送、喂饭、户外活动，晚上父母下班之后再进行工作的交接。
0: 嗯，好。第三种呢？
1: 第三种就是家务的辅助型，就是父祖辈和子女同住，但是呢主要负责做饭和打扫，育儿的主导权仍然在父母的手上。
0: 嗯，这三种类型可以说是囊括了目前我们隔代育儿当中啊非常普遍的三种类型。那么我们一说到这个隔代育儿，我们首先会有一个固有的印象，也可以说是一个惯有的印象，就觉得说溺爱会多一点，或者是说护短会多一点啊。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想要给孩子立规矩的时候，或者是说孩子有一些需要爸爸妈妈来跟他更多沟通的时候，或者是有的爸爸妈妈可能忍不住会打屁股打两下，我们会发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会跳出来。
1: 对
0: 啊，这种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说是经常见哈。我们会觉得说就是这种形式作为这个子女这一代来讲，会觉得说哎呀，我们管孩子，我们夹在中间，我们有的时候也很为难。但其实我们说到祖辈的这种溺爱也好，护短也好，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那您从这个专业教育者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祖辈带娃有什么样独特的优势？其实优势也还是蛮明显的，是不是？
1: 嗯，是的，您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我们教育上要讲辩证，我们就要先看到祖辈身上那些闪闪发光的价值。
0: 嗯，
1: 首先是作为祖辈来说，他们当作情绪容器足够大，他们是孩子们无可替代的安全感基石。就像我们年轻一代上了一天班回到家，其实已经身心俱疲了。
0: 嗯，
1: 孩子们一闹就特别容易情绪崩溃。
0: 嗯，
1: 然后对孩子教育音量也就拔高了，可能态度也不太好。
0: 嗯，
1: 但是祖辈他们不一样，他们生活的节奏偏慢一点，生态也更加的平和。比如说孩子们把饭撒了一地，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做爷爷奶奶的往往能笑眯眯的去面对孩子出现的这种小状况。作为祖辈也更允许孩子们去犯错，这个可以帮助他们更快的建立早期的安全感和自信心。
0: 嗯，这个也是我们作为子女，我们有的时候会感慨的说，哎呀，我小的时候我爸我妈对我都没这么有耐心，是吧？
1: 对对对，
0: 一说什么我妈可能就急了。你看现在对这个孙辈儿，哎呀，就是怎么造怎么弄，这个奶奶她都特别有耐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情绪容器足够大，可以让孩子有足够的一个安全感哈。那第二个优势又是什么呀？
1: 嗯，爷爷奶奶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生活经验的传承。
0: 嗯，
1: 他们可以带着孩子们做一些比较传统的游戏，比如说小时候的翻花绳啊，叠石子呀。
0: 嗯，
1: 还可以带他们认识一些时令的蔬菜，讲一些民间故事。
0: 嗯，
1: 这些看似老土的内容恰恰是咱们的文化认同和语言发展的鲜活的教材。比如说我们班有一个孩子认识10几种不同的花。
0: 嗯，
1: 全都是跟着奶奶种花学习的，
0: 奶奶教的。
1: 对，都是奶奶教的。
0: 嗯，
1: 这种就是来自于生活的认知教育，其实比任何的闪卡或者是图片都要更生动。
0: 嗯，是的，这个确实是，就是在生活当中孩子其实是一不小心积累了很多的这种生活知识哈。还有其他的优势吗？
1: 嗯，就是最大的优势就是对我们家长来说，就是可以提供一些情绪的缓冲带。
0: 嗯，
1: 如果
0: 这个怎么讲？
1: 因为双职工家庭呢，可能上了一天班，如果回到家里边没有爸爸妈妈，没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来帮忙，他们的育儿焦虑感会一定程度上会上升。
0: 嗯，
1: 因为老人的存在其实是和年轻父母把他们的责任一定程度上分担走了一些。
0: 嗯，
1: 这样的话能让年轻的家长能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小小的放松一下。
0: 啊，确实是，这些优势有的时候可能会被我们的这个焦虑所掩盖掉，但其实

0: 其实就是父母这一辈帮着我们带孩子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优势。那优势我们说完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个挑战和问题。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爸爸妈妈会陷入到这种育儿焦虑当中呢，可能是因为自己在育儿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观念呀方法呀跟老一辈不同，然后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冲突哈。那您在日常的幼儿园跟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接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说祖辈儿是好心，或者是说我们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爱孩子的，我们爱孩子这颗心甚至我们说可以比爸爸妈妈可能这个心还要多，但是我们不小心我们好心给办成了坏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当然是有的。
0: 嗯，
1: 其实很多爷爷奶奶对待孩子的时候肯定都是出于爱的，
0: 对，
1: 但是他们就会布置一下比较甜蜜的陷阱。
0: 嗯，
1: 就比如说在生活照料中他们会过度的替代孩子应该去做的事情，就导致孩子的自理能力发展比较滞后。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幼儿园老师很有经验的话，我们一看这个小朋友来幼儿园，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孩子是祖辈带的更多还是说自己的父母带的更多。
1: 对，其实是能看出来的。
0: 那我们这个第一个甜蜜的陷阱就是在生活照料当中过度的这种替代，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孩子会表现出来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况，会让我们知道说哦，爷爷奶奶替代的太多了。
1: 就比如说刚刚入园的时候吧，这个小朋友可能不太会自己用勺子，甚至不会用水杯，连喝水都需要一直追着去问你要不要喝点水呀，要不要喝点水呀，然后一直拿着水杯跟在他的后面，他才会说，追着才会喝。然后吃饭的时候也需要老师去喂，然后水洒了一身也不会自己说需要换一下，都是需要老师去提醒你的水被洒了一身，你需要跟我说一下，需要让我帮你换衣服了。
0: 这个特别能明白，可能就是在家的时候孩子他其实还没有比如说被教这些能力，或者是说他自己感受到的时候爷爷奶奶帮他已经换了。
1: 对，
0: 然后这个还没等渴的时候，还爷爷奶奶就开始拿着这个水杯开始追着喂了，是吧？
1: 代替了孩子的手和口。
0: 那孩子就是到幼儿园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会不会有点跟不上节奏？
1: 会。
0: 嗯，
1: 因为在幼儿园中，老师和孩子并不是一对一的，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有一些跟不上幼儿园的节奏，自信心受挫，看到别的小朋友会用勺子但是我不会，然后这种挫败感就会转化成为更强烈的苦恼和依赖。
0: 哦，明白了。所以我们这个也给我们家长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我经常会说我不想上幼儿园，是吧？
1: 是，
0: 我们爸爸妈妈总是会觉得说呀，那我的孩子是不是在幼儿园受了什么委屈呀，或者是说在幼儿园是不是有什么他不适应的地方呀。我们其实很少会把这种就是说孩子自信心受挫这个事儿跟孩子不愿意上幼儿园联系起来，但其实就算是3岁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也会有一种自信心受挫的感觉，他看到其他小朋友都做得很好他又不会做，他有的时候他还不太会说，是吧？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哭就会闹，然后就会说我不想去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爸爸妈妈感觉到了是说我们的孩子确实是在这种自理能力方面稍稍有那么一点点欠缺的话，那其实我们是可以跟幼儿园老师来沟通，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家校协同共同的让孩子能够慢慢的跟上节奏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误区，过度的替代。其实爷爷奶奶也不想过度的替代，但是就是因为爱太浓了，是吧？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再说第二个误区，甜蜜的陷阱又来了。
1: 第二个误区呢就是他们就会变成规则前面的护身符，然后削弱教育的一致性。
0: 再举个例子，比如说
1: 就比如说幼儿园要求每天入园参加晨练吧，就是做早操。但是爷爷奶奶就觉得孩子还小，每天早上多睡半个小时又怎么样呢？然后就会让孩子晚入园。
0: 能明白，这个在我身边有很多家庭都发生过，就是妈妈觉得说比如说早晨要上班要提前把这个小朋友准时的送到幼儿园，爷爷奶奶会觉得说孩子在幼儿园比如说又吃不好饭，在家要吃非常丰盛的早餐，是吧？
1: 是，
0: 然后再我再送到幼儿园去你就上班走吧。这个时候妈妈就觉得说那还是想让孩子有这种规则意识，但是爷爷奶奶就会觉得说没事儿，你就放心走吧，到时候我再送过去，反正在幼儿园也没有学特别多的知识。
1: 对，很多家长都这么觉得。
0: 所以说其实这个本身就是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
1: 是
0: 吧？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很多家庭可能都会发生过的，就是妈妈会跟孩子说

0: 饭前不许吃零食或者是不许吃糖果
1: 啊，对，
0: 但是爷爷奶奶就经不住孩子的哀求，然后还就转身就给孩子塞了一块小饼干，就说没事，我宝宝饿了，不要听你妈妈的。
1: 对，或者妈妈上班不在家的时候，就孩子说我想吃，好的，奶奶给你拿。
0: 对，是的，
1: 就是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真的就是在很多家庭都有，而且就是子女在中间啊，说真的就是夹着他，有的时候也很难受。
0: 是，
1: 有一些科学的育儿理念呢，可能跟父母说我们也很难改变父母的这种观念，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就是要强行的怎样怎样吧，好像也不太可能。那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我们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比如说一些伤害呢？
0: 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就会让孩子学会去挑选，在这个家里面谁才是最听他话的人，就是这个听是发引号的，就是可能他会觉得这个家里面谁最爱他，然后在园里面呢他也会去试探老师的底线，在家里面他就会用爷爷奶奶来作为他逃避规则的挡箭牌。
1: 能明白了，这个也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到了孩子大一点，比如说上了小学以后，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特别爱钻空子，是吧？
0: 是，
1: 就是你会发现他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空子所钻，然后有的爸爸妈妈很头疼啊，就说孩子大了，这个规则也没有说就是规则意识立得特别好，那这个时候恐怕不是说我们上小学之后我们才出现的一些情况，可能是在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家庭的这个成员比较多，管理的不一致性导致这个孩子出现这种这个钻空子看人下菜碟的情况啊。我们一会儿说说怎么解决哈，我们接下来说说第三个甜蜜的陷阱。
0: 就是在面对社交冲突的时候，爷爷奶奶往往采取包办式的处理。
1: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0: 就是例如说孩子们在小区里面和同伴去抢玩具吧，还没有等孩子自己反应过来，爷爷奶奶就会一把抱起孩子说，走，咱们不跟他玩了，我给你买更好的。
1: 这个确实是，你就给他吧，一个破石头你跟他抢什么呀，是吧？
0: 是，
1: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会说这样的话，那这样的处理方式其实是大人不希望比如说自己的孩子受委屈也好，或者说不希望孩子同伴之间起冲突也好，但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就是让小朋友们失去了一些学习的机会，是吗？
0: 是的，这个剥夺了他们在真实的冲突中去学习协商等待和调节自己情绪的机会。这类的孩子入园以后呢，他们其实会出现一些社交退缩或者是一些攻击性的行为，因为他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哦，社交退缩就是说他不愿意跟其他小朋友就是在一块玩或者分享什么的。
0: 社交退缩其实是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他往往选择躲避，
1: 就不解决。
0: 对，就有个小朋友可能拿了你的玩具，他要么觉得算了吧，要么就是退到一边，但是觉得自己委屈，他不会上前去跟那个小朋友交流这个事情怎么解决。
1: 哦，这个是社交退缩。攻击性行为那可能比如就是说我推了其他小朋友啊，
0: 是的，
1: 或者是不小心打了其他小朋友。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一遇到这种就是攻击性行为的时候就觉得很生气很着急，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很难跟说我们孩子可能是因为我们包办的太多，孩子处理不了联系起来，是吧？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小朋友如果在上幼儿园之前的这个阶段，我们爸爸妈妈可以有意识的就是让孩子能够跟同龄的小朋友或者说差不多大的小朋友在一起玩耍，然后遇到矛盾的时候我们可以引导着孩子解决，不要说太多的这种包办式。
0: 对，
1: 好，我们刚才说了几种爷爷奶奶不小心踩进的误区，不是说我们故意让孩子这样的，是因为爷爷奶奶太爱孩子，然后我们就不小心会出现这些行为。那么这些我们隔代育儿的这个痕迹投射到孩子身上，那我们孩子会在幼儿园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呢？
0: 比如说他的语言表达就会有一些差异。像祖辈带的比较多的孩子，可能大部分的祖辈他有一些当地的方言或者是比较老式的词汇。
1: 有，或者是小朋友比如说河南的奶奶带大的小朋友一口河南话。
0: 是的。然后就是比较经典的就是我们班之前有一个小朋友，他们家里面就会管香皂叫做姨子。
1: 对，是的，这个就是老话。
0: 但是这个本身不是坏事，但是孩子来了幼儿园以后他就会出现被模仿
1: 或者是跟其他小朋友交流有困难的情况，这个会是有的，那孩子其实也会有一种受挫的感觉，是吧？来到幼儿园之后，那我们其实就是说让祖辈，比如说口音相对重一点的祖辈跟孩子单独交流的时候，我们用

0: 这个普通话好像也不是特别现实，是吧？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家里就容易出现的一个现实状况。那除了就是说在语言上的这个表达，其他的还有吗？比如说我们的祖辈会不会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比如说用这种就是命令式的语气更多一点，然后孩子可能他主动性思考的要稍微弱一点？
1: 对，因为祖辈对孩子的话他几乎都是直接式的，你坐好别动。然后这个时候孩子们的词汇丰富度就比较差，然后叙事逻辑性也会比其就是比爸爸妈妈带的孩子要弱一点。
0: 好，这个是语言表达的一个差异。其他的差异还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吗？
1: 还有就是大肌肉动作的差异。这个分两种，一种是保护过度的，就会导致他胆小，就是玩滑滑梯稍微高一点他就觉得害怕，平衡木也不太敢走。另一种就是可能祖辈年龄大了，他的精力跟不上，就导致对孩子散养，就只要你去玩多久都没关系，
0: 我也不管你，
1: 就乱跑也行。对，像这类的孩子就会野性十足。
0: 确实是，相对来说这个规则意识和边界意识要差一点，是吧？
1: 对。
0: 好，这是两个相对来说比较不一样的极端。再说说其他的表现。
1: 还有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和情绪的恢复力。这个其实是孩子最核心的软实力。当面对问题的时候，这两种实力其实往往决定一个孩子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比如说被过度呵护的孩子，他搭的积木倒了扣子扣不上的时候，第一反应都不会是我再试试，而是哇的一声大哭，找别人来替他解决。而且他情绪平复的时间会比其他的孩子要更长一些。
0: 所以说我们非常有经验的幼儿园老师，一通过孩子的这个行为啊情绪啊，我们就能够判断出来说这个是祖辈带大的孩子，还是说是我们爸爸妈妈带大的孩子哈。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这些具体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家长朋友非常想知道，就是说我们在隔代教育当中，我们自己确实也遇到了一些难题，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能意识到，可是呢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我会有朋友就是他在中间夹着，他会很难受，他想改变父母也觉得已然也不太可能，但是呢改变自己有的时候又觉得父母确实没那么科学，他自己也很难受。给我们爸爸妈妈支支招，我们具体可以做点什么呀？
1: 好，那我就挑选一些我遇到的比较典型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1: 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可能也都是大家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孩子吃饭挑食，但是老人偷偷给零食怎么办
0: 啊？这个太多了，这个真的有的爸爸妈妈会就一直生气，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就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已经上幼儿园的年纪了，他吃饭挑食很严重，正餐吃不了几口就下桌了。然后妈妈立了规矩，可能下桌后到下一餐前不能吃东西，
0: 对，中间就得饿着。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通常奶奶和姥姥就是会忍不住，还眼看孩子饿了，哎呀吃口饼干吧，吃口水果吧，然后等到下一顿再吃的时候会发现孩子又不饿了，
1: 对，
0: 又跑走了。对，那这个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可以怎么样来跟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来沟通呢？
1: 首先呢就是先跟老人去共情，不要和他们有直接的冲突。可以跟他说，妈妈我知道您是怕孩子饿着心疼他，我也心疼，但是我们得统一战线，就是情绪上先去接纳老人的这个行为，
0: 不要批评老人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1: 对，老人才能听得进去。
0: OK， 好。
1: 然后第二个就是用缓冲的零食代替随意的零食。
0: 这是什么？
1: 缓冲的零食就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零食，比如一小杯酸奶，几片苹果。和老人约定，如果孩子们正餐确实吃得很少，可以允许在固定的时间，比如说下午3点，补充一些健康的零食。
0: 就是我们不要偷偷的给，是吧？
1: 对，
0: 就是这样偷偷给，总会让孩子觉得好像是，就是我爸我妈不让我吃这些，然后爷爷奶奶给了我。
1: 对，就会造成不一致
0: 啊，就会钻空子，是吧？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既保证了孩子的营养，因为我们确实，你要是说，就是让老人能够做到说，比如说中饭孩子本来就没吃，然后呢，有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说不行，我必须得通过这个方式给他立一立规矩，是吧？说一顿饭不吃也没事儿，咱们到晚上再接着吃。但老人就会觉得说，哎呀，不行，这不吃的话，这么长时间没吃饭，那孩子的身体，哎呀，很担心，是吧？ 所以说我们可以跟老人来做约定，不是说不能给，但是我们要来给这个缓冲零食，大家可以试一试哈。好，第三个方法
1: 就是让孩子去承担自然的后果。比如说老人实在忍不住给了零食了，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可以请老人一起观察，比如说孩子下午吃了饼干，晚饭又不好好吃，半夜又喊饿，让老人亲眼看到这个因果关系，其实比讲道理更有效果。
0: 好，这些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不是很复杂啊，但是也并不是说大家一试马上这个

我就是那样把你带大的，我看你现在也挺健康的，是吧？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不够科学，很生气。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是说完全改变，而是给老人一个选择和替代的方式方法，可以让老人尝试一下哈。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我们来说说隔代育儿啊，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李灿老师。刚才呢，李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很多，比如说隔代育儿也有很多的优势，当然可能也会暴露出来其中的一些问题。那么遇到问题不怕啊，我们有解决的方法。刚才说到了孩子吃饭挑食，这可能是每家每户都会遇到的，然后老人会偷偷的给零食，我们可以怎么做？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二个大家容易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李老师，
1: 就是部分的老人，他们因为自己总是带孩子嘛，觉得跟孩子亲近，想要逗逗孩子，他们就会说：“哎，你爸妈去上班去了，不要你了。”
0: 啊，会有这样。其实老人也是无心，但是这个话说出来总是听着会有点奇奇怪怪，是吧？
1: 对，
0: 嗯。那么作为子女的这一代，有的时候，比如说，特别是奶奶带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子女就是妈妈这一代就。

0: 个方法呢？
1: 就是我们可以私下沟通，用科学去说话，
0: 嗯，
1: 给他们看一些关于幼儿心理健康的短视频或者是文章，
0: 嗯，
1: 老人嘛可能比较信一些专家，
0: 嗯，
1: 然后就可以跟他们说啊，某某某专家今天在群里发了一个文章，
0: 嗯，
1: 或者是李老师在群里跟我说了什么，
0: 嗯，
1: 说逗孩子不要你这样的是这样的话，
0: 嗯，
1: 会让孩子胆小做噩梦，咱们以后就不说了。
0: 嗯，可能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说的，爸妈的这个育儿方式更科学一点，然后我们的爷爷奶奶祖辈的育儿方式呢没有那么科学，那

0: 上大班了还不会自己穿衣服。
1: 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包办过多了，那怎么解决呢？
0: 其实不会穿衣服就主要来源于可能时间紧，然后爷爷奶奶可能送园的时候也比较着急，
1: 嗯，
0: 看他穿的磨磨蹭蹭歪歪扭扭的就忍不住帮忙。
1: 嗯，
0: 但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爷爷奶奶把练习时间和赶路时间给糅合在一起了。
1: 嗯，这是怎么说？什么叫练习时间？什么叫赶路时间？
0: 在这种日常的生活就是能力当中，比如说练就是叠衣服或者是穿衣服，
1: 嗯，
0: 练习时间我们要把它放在平常，就是可能周末周六在家的一天，
1: 嗯，
0: 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吧，我们来练习叠衣服，
1: 嗯，
0: 这是练习的时间。
1: 嗯，
0: 然后上幼儿园的这段时间其实是赶路的时间。
1: 嗯，就是不要把练习时间放在赶路时间上，
0: 是
1: 不要在孩子早上上幼儿园的时候让孩子来学练穿衣服，这个时候通常我们就会很着急，是吧？
0: 对，
1: 嗯，
0: 在这个时间去练的话反而效果不好。
1: 嗯，那这个时候我们让孩子比如说他自己如果没有办法慢慢穿的话，我们私下里找一个时间来练。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他确实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就是练了很多遍他也在赶路时间没有穿得特别好的时候，老人可以适当的帮一下忙，我们家长的心态也放轻松，不是说好像我们就是包办代替很多，是吧？
0: 嗯，对。
1: 哦，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法呢？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把任务分解降低难度。
1: 嗯，
0: 比如说穿外套，我们可以教孩子一个口诀，就是小手抱一抱。

0: 当遇到了我们也遇到的这同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可能他们也是需要一些方式方法来解决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可能他们的方式方法没那么科学，那我们就一起来制定这个规则，然后我们一起来试一试，是吧？也不要要求我们的爸妈一下子好像就改成了我们想要的那个样子，也不太可能哈。对，再说说第三个方式方法，
1: 就是从孩子出发，教孩子正确的去表达他的需求。
0: 嗯，
1: 当孩子用哭闹索要东西的时候，父母和祖辈一定要统一回应。
0: 嗯，
1: 要跟孩子说，你好好跟我说你为什么想要，哭是没有用的。
0: 嗯，
1: 几次之后呢，他就会发现告状是没有效果的，哭闹也是没有效果的，他就会去调整他的行为。
0: 哎，真的，我们会发现小朋友很聪明啊，就是如果你要是一直满足，当他哭闹的时候你就满足他，他就发现哎，哭闹很好用，他就用这个方法。如果我们会发现这个方法没那么好用的时候，他又会琢磨其他的方法，是吧？
1: 换一个。
0: 对，那我们从家园共育的这个角度，我们给祖辈和我们的爸爸妈妈也支支招哈，就是对于祖辈的家长，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爱在我们爱孩子的过程当中变得有分寸。我们刚才说的可能过度的有一些这个爱的分寸感就没有掌握太好哈。那我们祖辈怎么做，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爱有分寸一点？
1: 就是对于祖辈的建议们来说，就是既要退一步又要进一步。
0: 嗯，
1: 首先就是生活上退一步，一定要把动手的机会还给孩子们，让他们有自理能力。然后耐心上要进一步，一定要看着他慢慢的穿鞋，比帮他穿好这个更难，但是更有价值。
0: 嗯，
1: 第二个是在决策上退一步，要把教育的主导权还给父母。配合上进一步呢，就是当爸爸妈妈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老人最好的支持其实是沉默或者是离开现场，而不是当面的护着他们。
0: 嗯，
1: 有意见呢我们可以背后沟通，但是不能当着孩子的面拆台。
0: 哎，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保护住我们的小朋友。因为我们会发现，如果你的子女在说他的子女，然后你这个时候在说你的子女，我们发现这个小朋友钻空子钻的就很厉害。
1: 对，因为父母的权力就会被瓦解。
0: 对的，我们要在孩子面前树立我们父母的这个权威。
1: 对，
0: 嗯，不是说我们非得让孩我们说什么孩子听什么这种权威，而是说有一些原则的和底线的东西，我们作为父母跟孩子说，孩子其实还是要听的，而不是说好像爸妈说什么话我都可以不听，反正有爷爷奶奶护着，是吧？
1: 是的。
0: 嗯，好，第三个呢？
1: 第三个就是在事业上退一步。
0: 嗯，
1: 我们可以关注眼前的一粥一饭，但是意识上要进一步。
0: 嗯，
1: 要相信科学育儿。比如现在都知道了孩子发烧不要捂汗，但是很多老人他可能改不了，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思想，常常听听老师的，听听孩子的，听听医生的，这就是很大的进步。
0: 哎，是的，说到这个就是科学育儿的这个，我们年轻的爸妈其实特别是第一次当爸妈，也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然后我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呢，可能是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们用了很多我们的方法，然后孩子养育的也很好，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的方法就那么的科学，是吧？我们现在也需要有一些这种学习啊，慢慢的来进步。进步就好。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今天我们来说的话题跟隔代育儿有关哈，可能我们确实在隔代育儿过程当中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当然遇到问题其实是不可怕的，因为我们会发现这是可能具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有一些应对的方式方法。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李灿老师。那接下来李老师来跟我们爸爸妈妈年轻的父母来分享分享哈，就是我们作为夹在中间的这一代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受，但是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样跟父母来沟通可能更合适一点，怎么沟通才能够又不失尊重，同时又守住我们育儿的底线，又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然后父母这一代人又相对来说好接受一点。
1: 就首先来说，我们首先用感恩代替指责，这个是我们沟通的最底层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不要一回家看见老人喂饭就火冒三丈，
0: 嗯，
1: 就说了多少遍了不让你喂
0: 啊，是这真的是生活当中我们经常遇到这个，就一回来好像就是爸妈做什么都不对。
1: 对
0: 啊，然后爸妈对，然后爸妈也很生气。爸妈这时候啊，你白天上了一天班，我给你带了一天孩子，然后你回来以后你也没好态度，我还很生气呢，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我们回家之后先有一个好的态度，就可以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就是另外
0: 公公婆婆是吧？
1: 嗯，说就是今天带了一天辛苦了，你做的饭菜真好吃呀，下次您坐着歇一会儿吧，让孩子自己试一试，他最近在幼儿园可厉害了。先把情绪价值给足了，老人才更容易听得进去。
0: 嗯，好，这个沟通的技巧大家一定要学起来啊，千万不要一回来就指责，一回来就说啊，爸妈这儿做的不对那儿做的不对。其实我们试想，我们换位一下，如果是我们听到这话我们也很生气，对吧？好，我们其实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让这个情绪啊先上了头，那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话语来试一试。第二个方法呢，
1: 第二个方法就是抓大放小，要跟老人设置好底线清单。
0: 嗯，
1: 因为可能老人对比自己的，就是对比年轻的父母，可能更有时间去陪伴孩子。
0: 对，
1: 所以在照顾孩子事情上，不要事无巨细的都去纠正他。我们的家庭内部可以明确三条红线，比如说涉及安全的，比如说坐安全座椅呀，还有用药的剂量呀，撒谎打人呀，
0: 嗯，
1: 就这种涉及到底线品格和健康的，
0: 嗯，
1: 我们必须听父母的。但是至于今天衣服穿多了一件呀，还头发扎没扎好呀，
0: 嗯，
1: 那就随他去吧，其实是老人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0: 嗯，哎，这个提醒很重要。我们有的爸爸妈妈觉得说我们自己的父母不够科学，然后我们就非常希望父母按照我们说的这个这么做那个那么做，什么饭怎么吃，然后这个游戏怎么玩，对吧？这个有点太琐碎了。
1: 是的
0: 啊，我们抓大放小，原则性的事情我们跟父母约定好。我们的父母也是非常智慧的，他原则性的问题他也不会说就打破你的底线，对吧？
1: 对。
0: 但是像其他的一些我们生活中说的小小不言的事情，我们就让父母去做主就好了。好，第三个，
1: 第三个就是可以善用老师的话作为来做来沟通缓冲
0: 啊，
1: 就是我们可以跟他们就跟老人去说啊，今天李老师在群里发通知了，说要练习用筷子，
0: 嗯，
1: 那也得让老师们看到咱们小宝的进步呀，所以咱们这周末开始一起练，把权威转移到幼儿园，可以有效的减少家庭内部的摩擦。
0: 嗯，哎，这个方法真的是太好用了。我们有的时候直接去说，嗯，那毕竟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公婆，对吧？
1: 对，
0: 我们也觉得有些话可能说出来不太合适，而且毕竟老人在帮我们一起带孩子也确实是很辛苦，那我们又想调整孩子们的一些没有那么好的一些习惯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就是把权威转移到幼儿园。其实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祖辈听到之后都是为了孩子好嘛，他们也就更好的能够接受了哈。谢谢李老师今天的分享，方法非常的实用。那么大家可以收听节目的回放哈，来试一试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方法，来站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收听回放了。感谢李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的骄傲，同你一尊五千年的荣耀，三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刻下中国的

级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近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富平县骆驼湾村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把绿水青山变为乡亲们的金山银山。
1: 王正普在保定市调研强调，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立足县域产业基础，全省各地打好特色牌，推动特色产业集群迈上新台阶。
1: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运营以来，一批京津优质项目在我省产业化落地，跑出协同创新加速度。
0: 我省持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闷热天气还将持续。
1: 台风白海豚正在迫近，八月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
0: 上半年，我国连锁餐饮行业经营显现韧性，线上线下融合经营成为主流形态。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
0: 富平县骆驼湾村曾是国家级贫困村。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跟乡亲们话家常、问冷暖。在富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摘掉贫困帽的骆驼湾村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盛夏时节，记者再次来到骆驼湾，感受乡亲们越过越红火的幸福生活。
2: 正午时分，骆驼湾村镇泽农家院后厨一片忙碌。
3: 20来个钟，
4: 是吧？20块钱，
3: 那都有卖了。今儿
5: 我们来了好几年了，为什么呀？就是这儿吧，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虽然吃的是农家饭哈，但是它合咱们的口味。
2: 谁能想到，这个古朴素雅的二层小楼，几年前还是黄泥抹墙的石头老屋。2017年，村民孙振泽改造老屋，开办民宿。如今9间客房，每年增收数万元。
6: 9间房，这1间房子一天是120，这每天就捡个700来块钱净收入吧。我这一个月下来，都是要200来块钱。
2: 这片山水曾是困住骆驼湾人的屏障，山路崎岖，房屋破旧。九山半水半分田，石头缝里难挣钱。2012年1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踏着皑皑白雪来到骆驼湾村，盘腿坐在炕上，和乡亲们促膝交谈，殷殷叮嘱进一步坚定信心，找对路子，坚持苦干实干，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快发展。
7: 依靠着好山好水的这种资源，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引领下呢，引入了外部的旅游公司，盘置了闲置的农房，打造了骆驼湾小院，发展旅游产业。现在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2: 眼下骆驼湾有民宿137户，其中精品民宿45户。今年以来，村里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6: 总书记当年叮嘱我们，要是找对路子。苦干实干，我们现在路就找对了，所以我们日子以后越发展越好。
2: 在村民顾宝清家的老房子里，他正在给游客们讲述骆驼湾的脱贫故事。除了担任讲解员，顾宝清还在旅游公司帮着打扫卫生，算上养老金、房屋出租金，一年下来收入超过7万元。
8: 这会儿呢，村里什么也有，你看挣钱的名头也有了，这个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
2: 当地延伸文旅产业链，配套小吃街区、特产商铺，返乡青年还依托共享直播间，在线上外销香菇、蜂蜜等山货。
9: 现在的话，咱们就有直播间了，可以销往全国各地。今天一上午就卖了60多单，收入非常可观。
2: 傍晚，村口房车营地陆续排开10几辆外地房车，帐篷支起，折叠衣摆开， 人们伴着草香虫鸣，静待星光满天。
10: 这里环境挺好，温度、空气啊什么的都挺好，所以我基本上每年都过来。
11: 看着这个环境特别的优美，正好那个在这儿扎营住寨做个饭吃。
7: 总书记说，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眼下的骆驼湾人气旺了，产业兴了，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1: 8月4日至5日，省长王正普在保定市调研。保定市涞源县、涞水县、易县地处太行山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等灾害，防汛任务艰巨。王正普来到涞源县银坊镇黄土岭村、易县安各庄乡新东谷县村、牛岗乡台底村、涞水县铁索崖分水口、宋各庄水库，实地检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王正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把风险考虑更充分，措施落实更精准，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要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险沟险段、涉山涉水景区等部位，完善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提前预置应急力量和物资装备，强化偏远山区和夜间的预警叫应，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要抓好水利工程防护调度，科学调控水库水位，持续加固堤防，疏通水道，确保水利设施平稳运行。要统筹推进河美乡村建设与防灾减灾能力提升，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增强防洪抗灾韧性。在保定冰氏共享产业园，王正普指出，要深挖太行山山地林果资源优势，创新生产工艺，畅通销售渠道，完善冷链仓储、检验检测等配套服务，推动乡村特色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王正普来到涞源县银坊中学，强调要积极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因地制宜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扎实做好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特色产业是县域经济的脊梁，从高阳毛巾、安平丝网到清河羊绒、永年紧固件，河北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积淀沉厚，形成县县有集群的发展局面。聚焦主导产业，各地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线上线下多维发力，打好特色牌，推动特色产业集群迈上新台阶。在位于景县的衡水千正密封件有限公司，每天一上班，工人在工控机上轻轻一刷工牌，当日生产任务清单随即跳出，而工位旁生产物料已准备就绪。衡水千正密封件有限公司工人肖俊阳：
12: 这要是在2个月以前，真是难以想象，原来每天上班都要去领取纸质的任务单，还得去仓库排队领料，耗时又费力，生产效率又低。
0: 去年衡水市景县成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帮助企业破解不敢转、不会转、转不起难题。当地搭建像素产业大脑平台，将智能排产、可视化报工、智能品控等模块融入生产全链条，为像素产业集群企业量身打造小快轻准数字化系统。

0: 产品组装效率、研发响应速度等都得到大幅提升。衡水千正密封件有限公司数字化改造负责人韩聪：
1: 今年六月，我们完成了数字化改造，实现了生产全流程协同，并将排产效率提升了1到2成，每个环节的生产工艺参数都被系统精准地记录，产品质量实现了可追溯、可分析、可改进。
0: 促进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产业竞争实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今年，我省印发《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提出实施企业数字化改造工程、产业大脑建设工程等8项重点工程，推动产业集群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同时，多部门联合推动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模式在集群内规模化应用，帮助更多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目前，我省已面向重点产业集群培育了景县像素、临溪轴承、永年紧箍件等6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建成先进级智能工厂228家，重点产业集群上云企业4.9万家。走进邢台清河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智能设备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清河县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加工集散地，但全县80%以上经营主体都是中小微加工企业，单独购置智能针织设备资金压力大，大单容易接不住。本地龙头企业河北新华羊绒联合智能装备企业慈兴建成这座共享制造基地，中小企业可以按需租赁，也可以代工生产，即使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清河县赛创针织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殷世生：
2: 我们把订单留住了，把客户留住了，利润嘛，说实话也就有了，给我们增加了也得有20%到30%的一个收益，这是一个共享共赢的一个好事。
0: 共享工厂里不仅共享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工业设计，还可以共享研发创新。在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这里拥有300人的研发团队，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前不久，一家中小企业想生产一个植保机器人，找到了这里，但这家企业没有设计图，只带来了成品效果图。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负责人王孟昭：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迅速组建了一个攻关团队，那么从前期的设计研发到后面的生产制造，在1周之内呢给它交付了。
0: 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以传统制造业为主，普遍面临成本逐年上升、利润空间趋窄等问题。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形成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共享等共享场景，大幅减轻了中小企业生产创新的投入压力，从而推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降本增效、提档升级。截至6月底，全省107个重点集群建成285个共享工厂载体，共享设备2.3万余台套，带动近5.7万家企业参与。
4: 这辆车它能够在轻量化上做到极致。首先，
0: 位于邯郸市成安县的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定制化货车的企业。几年前，博昂公司深陷发展困境，业绩一路下滑。2025年开始，他们尝试把直播间直接建在车间，当年销售额达3.5亿元，其中85%的订单来自线上。贵州卡友丁克伦：
5: 我是通过抖音关注联系，问了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货运情况，讲得比较清楚也比较细，所以说在我1个月之内就确定了这款车吧。
0: 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哲：
6: 25年我们销量翻了一倍，达到1300多台，26年到现在实现了900台的销量。
0: 不用上展会，车间就是直播间；不用跑市场，流水线就是展示台。截至7月10号，全省开展直播的工业企业超1.6万家，其中工业品直播企业超9000家，消费品直播企业超7000家。开播企业通过线上直播引流，实现销售额约210亿元。 线上营销在发力，线下拓市场的步伐也在加快。今年，我省印发《河北省产业集群共享物流行动方案》，提出在产业集群建立集货仓，服务产品出口，布局建设公共海外仓，为集群企业提供寄货出海一体化服务。河北陆港集团将物流服务前置到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已在30多个地方布局跨境集货仓。今年5月，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运营，提供全链路外贸服务，并在全球建立了16个海外仓服务站。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集货专班持续运转，推动寄货在家门口便捷出海。沧州渤海新区渤头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连深：
7: 我们基地到黄河港码头的距离只有1公里，货物可实现当天集结，当天装箱，整体的物流成本能够降15%以上。
8: 京津研发河北转化，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运营一个多月以来，创新要素高效流转，研发、中试、资本、场景形成全链条生态闭环，一批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
9: 眼前这一台搭载着光纤传感技术的四足巡检机器狗，它呢是由创新港里的两家企业携手打造完成。
10: 国创屈臣智能负责算法设计，华谊超能提供应用场景和技术要求，
9: 能够代替人工进入高危场景，精准识别设备的温度压力异常，完成巡检工作。像这款机器狗从想法萌生到做出样机原型，全程只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
0: 华谊超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阳：
11: 比方说原来我们也跟一些巨神智能机器人企业沟通了1年多，都没有达成合作，但是从创新港入驻以后呢，我们跟巨神智能公司这家基本上在1个月内就达成了合作，而且是深度紧密的绑定了在一起，就相当于我们两家产品成了一个系统集成的解决方案，推向到市场。
9: 不止企业间的跨界协同，那整栋楼的布局也是极具巧思的。像我现在所在的7楼，它就是光纤传感实验室，它主攻的是原始技术的研发。往上是9楼，是中试验证平台，负责把实验室样品打磨成可落地的成熟产品。再到3楼应用端，企业可以直接把成熟技术应用到机器人终端产品里，这样一条垂直分布的创新链，让技术不用出楼就能完成全流程流转。
0: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光纤传感实验室负责人姚鹏辉：
12: 跟这些港内的这些企业呢进行一个合作呢，我们双方共同攻关一个问题，从整个事情的节奏上呢，我们至少减去了1半的一个工作量，甚至是说呢，它的一个工作量提升70%。
0: 高效协同的背后是国创中心、河北中心接收器、传感器、推进器的全链条转化体系。创新港是这套体系在国家级园区的首个落地示范，主打技术中试与跨界协同。在体系的产业孵化端，河北普莱斯曼金刚石就是典型标杆。依托河北省科学院激光所30余年技术沉淀，企业攻克了大尺寸 MPCVD 人造金刚石核心技术，打造国外长期垄断。河北激光研究所所长孙振禄：
13: 我们量产的6英寸金刚石膜厚度能达到2毫米以上，热导率、光学透过率都接近理论值，是国内唯一能够量产达到该技术指标的企业。目前这款产品已经应用在核聚变装置、高功率二氧化碳激光器窗口等领域。
0: 源源不断的技术突破离不开人才优势与创新机制双向赋能，入驻企业无需四处拓展高端科研渠道，在这里就能直接对接光偏振领域长江学者姚小天、光纤传感权威专家刘铁根团队。而要真正打通从技术到市场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核心支撑就是事业合伙人创新机制。国创京津冀创新港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14: 我们科学院的团队呢，搞技术攻关是长项，但缺懂市场、懂经营、懂投资的专业力量。事业合伙人机制就是补上这块短板。我们实行内推机制，也会提前核验各方的一些资质，把好信任关。核心就是把转化链条上的局外人拧成互惠互利的自己人，真正实现风险共担、成果共享。
0: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自去年五

0: 月揭牌，到今年六月底开园，仅仅一年多的时间，目前已集聚超30家科创企业，7个创新平台，京津创新主体占比超60%，越来越多前沿技术在河北落地生根，更走向全国重大应用场景。光纤传感技术应用于川藏线工程，河北博健科技牵手北京康养集团，产品入驻天津肿瘤医院，成功布局西南市场。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常务副主任周英森：
1: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聚焦京津高端创新要素，打磨好全链条转化服务的模式，帮助更多的企业拓展应用场景和全国市场，吸引更多科创项目来河北中市，在河北扎根，向全国发力，做好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纽带和桥梁。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发布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成效及下半年重点工作。来听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燕建镇的介绍。
4: 特色专科建设方面，开展基层特色专科扶持工程，目前累计建成省级特色专科291个。依托三甲医院启动基层医师转岗培训，针对性强化特色科室服务能力，年底前全省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基层血液透析中心不少于30家，推动实现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连续3年开展面向全省乡村医生的培训，累计开展培训193期，面授学员30137人，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面对面培训覆盖率达52.8%。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2020至2025年累计招录457人，村医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此外，今年还将选派856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人员，完成120天的实践培训。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面，目前已经对全省3.2万个家庭医生团队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专项培训。
5: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落实分级诊疗、加强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关键抓手。2026年，我们聚焦签约服务的真实性和满意度，着力破解重签约、轻履约、重数量、轻质量的突出问题。
4: 制度保障方面，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遴选邱县、清河县等10个县市区作为首批省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鼓励试验区探索基层卫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以点带面推动基层卫生服务整体提质均衡发展。
6: 我省近日印发全面做好水库安全督汛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强化科技赋能，全面利用水库雨水情测报、大坝安全监测设备，实时监控水位、雨量、坝体形变等核心数据，充分运用无人机、遥感巡查等技术手段，落实闭环处置，坚决杜绝漏报、迟报、瞒报。
0: 我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集群企业质改数转，持续优化拓展共享制造模式，进一步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为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活力。今年上半年，我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1%。
6: 河北港口集团持续推动运输能源结构深度变革，将绿色理念融入港口转型，激活发展新动能。截至目前，该集团11个专业化码头获评4星级以上绿色港口，实现专业化码头4星级以上绿色港口全覆盖。
0: 今天，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开课， 该基地立足 AI 加 IT 融合赛道，构建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协同模式，联合多家行业头部企业，打造覆盖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的多层级认证与赛训一体化体系，为新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6: 石家庄扩大社保补贴政策延续实施，符合条件的群众可以申领补贴，按个人社保实际缴费额 25% 发放，最长可领12个月。补贴对象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0: 记者从华北油田获悉，近日华北油田2026年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其中光伏发电9200万千瓦时，风电489万千瓦时。与去年相比，华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提前了51天。
6: 第18届华语青年电影周猎鹰计划终审路演昨天在河北传媒学院举办，年度优胜项目将于8月8号晚在京举行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上揭晓。猎鹰计划旨在汇聚优质资源，为青年导演的电影项目提供专业指导。
0: 明晚19时42分，我们将迎来立秋节气，对于河北地区而言，眼下仍处在中伏时段，立秋之后的河北暑气尚未消退，闷热天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明天河北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摄氏度。
6: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白海豚正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预计将于9号晚上到10号上午登陆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国家气象中心预计，8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将有6到7个台风生成，其中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展望下半年，机械工业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6: 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
0: 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铜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6: 近日发布的2026上半年连锁餐饮企业发展情况简报显示，上半年超70%的连锁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或基本持平。在行业转型深化的背景下，连锁餐饮行业展现出扎实的经营韧性，基本盘稳固。与此同时，54.4%的企业外贸订单占比超过30%，线上线下融合经营已成为连锁餐饮的主流形态。
0: 今天，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
6: 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今天国际金价出现显著跳涨，现货黄金价格重返每盎司4200美元上方，并一度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单日涨幅超过4%。受此影响，多家黄金品牌单日报价涨超55元。
0: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今天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为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从当地时间5号起，大批日本民众陆续来到公园举行集会，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抗议高市早苗政府涉核武动向。
6: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给您分享百年航母简史。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呢，依然是提示您，如果您想看到的是图文并茂版，而且是更为专业的全面的内容的话，推荐您关注吴京平老师所主理的微信公众号，叫科学史评话，评是评说的评，话是说话的话。我们是从里边挑选的故事性比较强的内容给您分享的，有真正的军迷爱好者朋友，或者是喜欢看文字的朋友，还是推荐您看原版。
4: 在意大利人杜黑制空权理论的指引下，为了让飞机变成攻击军舰的优秀武器，美国的海军和陆军先后做了哪些实验？世界各国列强头上的紧箍咒《华盛顿海军条约》是在什么背景下出台的？各国航空母舰的质量在海军假日时代出现了哪些质的飞跃？有点强迫症的日本人在航母改装上遇到了什么窝心事儿？为了不让日本人钻航母的空子，几大海军强国想出了什么应对之策？德国人为了摆脱凡尔赛合约的束缚，在战舰建造中采用了哪些新技术？老郭老故事正在讲述百年航母之海军的假日。

空无比辽阔，是根本无法防守的，所以空军唯一的作用就是进攻，防空防空，十防九空，只要能够把成吨的炸药扔到敌人的脑袋上，敌人就扛不住。关键问题是，你怎么样把这个炸弹给它扔过去呢？那么在杜黑的眼中，大型轰炸机这是一好东西，能够炸毁一切。可是对于海面上移动的船只，到底能不能用轰炸机把它给轰沉炸沉呢？你如果只是从上边往下扔手榴弹，

己这点航空力量。当然了，美国的海军陆军也都在大力的发展航空技术，海军就是开始测试能不能把这个飞机变成攻击军舰的优秀武器。1920年，美国人用印第安纳号军舰进行了一次测试，这艘船的标准排水量10000吨出头，当时已经很老旧了。美国人在船上装上炸药，然后用教练弹对这艘老式的无畏舰进行攻击。教练弹是不会爆炸的，是靠炸弹砸中这艘船，触发引信，引爆炸药爆炸，把这艘船给炸沉了。米切尔在岸上观测了这次实验，他觉得这个测试啊不能算数，因为飞机携带的那种小炸弹根本就炸不沉这艘船，所以才需要在你这个老破船上预埋炸药。米切尔就强烈呼吁，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我要

于是美国人把德国造的东弗里斯兰号就给拉出来了，这也是战利品，这可是排水量22,000吨，相当于新的一艘战舰。7月20号，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机朝着这艘战舰投放了34颗小炸弹，打中了6颗，34枚才炸中6颗。然后这船呢还没多大事儿，本来应该派人检查一下军舰的受损情况，这毕竟是实验，要有数据呀。结果第一波轰炸完了，陆军的轰炸机就没给时间，又飞过来又炸，扔了一大堆的270公斤的炸弹，命中了2颗。行吧，一而再再而三，轮番轰炸完了，派人上去检查获取数据，发现这艘军舰没什么大碍，这些炸弹呢跟挠痒痒差不多。陆军这可就着急了，急眼了，第二天派了8架轰炸机，每颗轰炸机扔了2颗450公斤的炸弹，8架轰炸机每人扔2颗，这一共是16颗，命中呢是6颗。检查小组前来报告说，这艘船是

呢就不给您念了啊。总之吧，这个条约签订以后，从1922年到1936年这15年间，各个大国的海军就比较清闲了，大家伙儿也不发展军备了。这段时间呢被称为叫海军假日时代。当时呢还是大炮巨舰时代，大家伙儿的眼睛始终在紧盯着战列舰和巡洋舰。对于航母啊，大家伙儿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世界上各个海军强国对航母建造是一点也没有放松，而且呢他们可以把大型的战列舰改造成航空母舰，这样既符合条约的要求，又没有浪费宝贵的资源。所以这个航母的发展却成了海军假日之中唯一没有休息的项目。到了1930年，美英法日这些海军强国都已经改装了一大批的航空母舰了，而且这批航母的质量比以前有了质的飞跃。美国是用南达科达级的战列舰改装成了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两艘航空母舰，1927年完工的。这艘船在和平时期呢是被美国海军用来检验航空母舰的战术理论，尤其是1929年第九次舰队演习，美国就发现或者说发明了如何利用航母作为舰队核心来编制一套战略的战术。这两艘战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这两艘船呢拥有长达270米的全通甲板，最大宽度34米，可以搭载90艘的舰载机，排水量36000吨，最大排水量达到47900吨，航速能开到34节。什么概念呢？还别说那时候了，就是百年以后，现在印度的那艘维克兰特号航空母舰满载的排水量也就45000吨，还不如百十来年前的美国的萨拉托加号呢。而且美国这两艘航母是封闭式的舰首，就跟如今我们看到的航空母舰是一样的。当然了，这两艘航母是按照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火力限制顶格制造的，它装备了4座双联装203毫米的炮塔和12座单管127毫米炮，也就是说这两艘航空母舰的火力不亚于一艘重巡洋舰。当时的航空母舰自身的火力还是非常强的，这跟现在的航母不太一样。现在的航母它主要是一个平台嘛，这是美国。日本那边啊也没闲着，日本人把当时还没有建成的天成号和赤城号这两艘战列巡洋舰改成了航空母舰。但是日本那边啊比较倒霉，1923年碰上了关东大地震，当时天成号正在船台上接受改装，大地震这么一来，这两艘船咔嚓直接躺下了，龙骨受损就再也不能用了。说那怎么办呢？只能是把准备废弃的加贺号战列舰给它拉出来，改装成了加贺号航空母舰。受损的赤城号经过改装以后，满载排水量达到41300吨，长260米，宽31米，最高航速31.2节，可以搭载66架飞机。当时这个赤城号呢是有3段飞行甲板，而且分为了上中下三层，上层是起降两用甲板，中下层是和机库相通的，也就是说呢，从机库直接往前开，不需要经过升降机的运转，前边就是跑道了。哎，那时候日本人呢，想把这个起飞和降落的跑道给分开，但是这种分法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就是前边这个起飞跑道啊，它忒短了，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后来日本人又改装了一次，就把赤城号彻底改成了一马平川的大平甲板，不要搞什么几层甲板了。而且在船的左舷安装了一座很小的岛式建筑，烟囱放在右舷，用一个弯管横着把那个烟给排放出去。而那个加贺号最开始和赤城号的布局也差不多，但后来呢干脆也改成了一马平川的甲板，布局跟赤城号就基本上差不多了，只是把上层建筑放在了右边。这两艘船都属于第一航空舰队，经常是一块出去执行任务。我们众所熟知的那个山本56还曾经当过赤城号的舰长，所以他对航空母舰的运用是很了解的。造航空母舰这方面啊，这日本人有点强迫症啊，非得把这个航空母舰搞成一左一右一公一母，那怎么叫啊？航空公舰航空母舰吗？他好像穿鞋穿袜子似的，非得是左一针右一针。他们想把加贺号放

到左边，赤城号放到右边，然后加贺号上起飞的飞机往左转弯，赤城号上的飞机起飞以后往右转弯，然后这两艘航空母舰呢可以靠得很近，飞机起飞的时候相互不干扰。想法很美好，但实际上惹出了一大堆的麻烦。加贺号还算正常，赤城号这就太窝心了，因为飞行员在起飞的时候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下会下意识地往左转，如果上层建筑是在右边问题不大，一左转就过去了，如果上层建筑在左边，你下意识地往左转就会正好怼到那个舰岛上，所以除了赤城号其他国家航母就没有这么干的。当然日本人后来也不这么干了，这是日本。咱们再来说这个英国，他这相对来说呀就稍微落后了一些，他们把暴怒号的两艘姐妹舰勇敢号和光荣号也改造成了航空母舰，暴怒号也重新改成了平甲板，不过勇敢号和光荣号还是有舰岛的啊。那这几艘船呢比美国的比日本的大型的航母都小了很多，能运载的飞机数量也少了，能运载的燃油也比较少。这是美日英的情况。美国人后来也明白，就是他们建造的航母从数量上是不够的，但是总吨位摆在那儿，他突破不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条约规定的 13.5 万吨的总吨位给它用到顶格。可是1929年美国进入大萧条，他就得压缩预算，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海军的造舰计划被迫停下来了，可又得维持船厂开工。为什么呢？你不开工的话，这么一大批的工人就得失业。所以1931年编号 CV4 的航母开始建造，这艘军舰被命名为突击者号。这艘突击者号并不是特别成功，缺点太明显了，就是因为太小了。当然这也算因祸得福，因为从这里边得出一个教训，就是航母的吨位不能太小。如果按照原计划啊，每年造一艘10000多吨的航母，那之后后悔都没地方哭去。日本的想法跟美国人比较类似啊，既然华盛顿海军条约并没有对10000吨以下的航母做出任何的约束，好吧，那咱就多造一些不到10000吨的航母吧。所以他们开工建造了一艘标准排水量只有8000吨的龙香号航空母舰。如果美国人的突击者号是一个不成功的设计，还从这里边汲取了教训的话，那日本的龙香号几乎就是一场悲剧。联合舰队遭遇了一场风暴的袭击，有一艘护卫船翻了，大家伙这才想起来，哎呦，那艘正在建造的龙香号是不是重心也太高了。日本海军不太放心，把能拆的东西全给拆下去了，一口气拆掉了4门炮，这样总算是把重心给降低了。但是为了提高适航性，就必须加强前甲板的高度，而这么做呢，又使得前边的付出全白费了。最后为了稳定性，还得追加500吨的压载，整个船的吨位就比设计大得多了。就在这个时候，几大海军强国在伦敦签署了伦敦海军条约。你日本人不是想钻空子吗？列强们不是傻子，甭跟我们这儿玩这个离根楞，想整盘外招，人家马上把这个漏洞就给堵上了。条约规定禁止各国兴建10000吨以下的小型航母，龙香号这费劲巴拉的减低自己重量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但是这艘船的基本构造已经不可能大改，只能是先凑合着用吧。就因为这艘船实在太紧凑了，有点捉襟见肘的意思，为了能够多带舰载机，迫不得已拆掉了2台发动机和螺旋桨，从4轴推进改成了双轴推进，航速大大下降，只有28节。您看建造这个小航母啊，相当于是和面的时候，面多了加点水，水多了加点面，到最后弄的是两头不讨好。那时候法国呢也建了一艘航母，叫贝亚恩号。这艘船借鉴了英国人的很多设计，这事儿上法国是有自知之明的。排水量22000吨，长182米，宽27米，航速21.5节，当然这有点太慢了啊。当然这艘船后来呀也无所作为，因为二战里边法国败得太快了。1940年，这艘航母开到了法属的西印度群岛，被一直扣留到了1944年，然后开到美国进行改装。这艘船开起来速度太慢，对飞机起降很不利，所以后来呢就把它当成了飞机运输舰来使用了。好，咱们说当时间点到1933年，德国纳粹已经上台了。希特勒一上台，马上废除了凡尔赛合约，把德国重新带到了战争的轨道。英国那边嗅觉很敏锐呀，哎，马上嗅到了战争的味道。华盛顿海军条约没剩下几年，看那个样子，列强们也不打算续签了。海军假日眼瞅着要结束了，大家伙都有点肆无忌惮。其实德国人呢，一直对凡尔赛合约不满意，一直想要废除这个合约。列位，这种努力啊，并不是希特勒上台以后才开始的。德国从第二帝国翻牌子变成了魏玛共和国，并不是彻底革命的结果。德国军方那些保守的军国主义分子，在德国国内依然有着非常大的能量。要不然，老元帅兴登堡怎么会当上总统呢？所以，希特勒的那些想法，那些目标，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狂妄。德国人摆脱合约束缚的想法早就有，而且是一直有计划有步骤的蠢蠢欲动的去试探去推动。德国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发展海军，他们只能造一点鱼雷艇啊，或者是轻巡洋舰呢，因为凡尔赛

合约的限制，他们不能建造排水量超过10000吨的大型军舰，主炮的口径也不能超过280毫米。那您说这种船，说大吧不大，说小吧也不小，说它是战列舰吧，吨位太轻，你说它是巡洋舰吧，火炮口径太大。所以德国人给这种船起了个名字叫装甲舰，英国人呢管这种船叫口袋战列舰，日本人管这种军舰叫做袖珍战列舰，卡哇伊那种类型的，说的都是一码事儿。所以德国人呢就想着尽量采用新技术，想方设法的压榨出每一吨重量的战斗力。比方说他们在船体上大量使用焊接技术，这样的话呢，船壳的重量比那个铆接的要轻15%，能采用铝合金的地方就采用铝合金，这样使整个船呢重量就会轻一些，而性能又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主要动力采用的是柴油机，不采用蒸汽轮机，反正总排水量也不会超过10000吨，柴油机是能够完全胜任的，这样的话就比较

0: 哎呦，这事儿一下可就起了连锁反应了。法国人跟德国人长期是死对头，他们一瞧德国人的这种举动，立马知道坏了，麻烦要来了。因为德意志的装甲舰火力比较强，机动性远超法国舰队的主力舰，法国人这边也不干了，他们马上建造了敦刻尔克级的战列舰，配备两座330毫米的四联装炮塔，炮比德意志级还大，而且更多，船速达到31节，比那个德意志级的29节还要快。法国人开造新的军舰，意大利人就跳出来了，因为法国一面朝着大西洋，一面在地中海沿岸，意大利和法国在地中海周边是有利益冲突的。意大利那边一瞧，你法国有动静，那我也升级我的战舰吧。好，华盛顿海军条约构建的体系已经开始松动了。但是英国那时候已经不是如日中天的日不落帝国了，它已经开始衰落了。1929年美国爆发的大萧条，这场经济危机是席卷全世界的，所以这个时代整个世界局势就显得特别诡异。一方面彼此之间抱有戒心，另外一方面还又没有实力真正的拉出去干一场大的，打一场大的。英国从开始衰落时期，它就成了列强中的搅屎棍，这个名字不是浪得虚名啊。它有那么多的海外殖民地需要照顾，很多军舰已经非常的老旧，力量实力实在不够用，真正的实力也没看上去那么雄厚，所以他不敢挑头说咱们干一架吧。而法国的造舰计划又对英国有威胁，那英国怎么办呢？他就动了一个歪心眼儿，允许德国人发展海军，哎，这样可以对法国呢进行制约和平衡，离岸平衡手，这是英国人的祖传异能了。所以英国和德国就签署了英德海军协定，允许德国人发展大型的水面装备，总吨位限制在英国的35%。其实英国的算盘打得挺精的，某种程度上来说呀，这是给对方的一张空头支票，因为按照你德国的造舰速度，能达到这个配额，起码你得干到1942年去。毕竟海军的实力不是短时间能够爆发式的增长的，造船是需要花时间的。对这事儿啊，英国一点也不担心。可是这事儿把法国人气够呛，那你这个搅屎棍子，你在里边瞎霍楞什么呢？而且最终结果咱们也瞧着了，计划赶不上变化。后果是什么呢？德国人1939年就发动了对波兰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那儿打响，当然那是后话啊。那么就在英德海军协定签署的那一年，也就是1935年，德国人决定建造一艘航空母舰。这艘航母啊，被称为叫永远没有完工的齐柏林伯爵号。那我们就得问了，说为什么叫永远无法完工呢？这个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慢慢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们就闲言少叙。
3: 因为完全没有经验，德国人在建造大型航母时采用了哪些大杂烩事的设计？是什么原因导致齐柏林号航母永远无法完工？英国皇家方舟号航母在建造过程中，在陆军和海军中出现了什么纷争？美国和日本你追我赶，先后造了哪些大小不一的航母？美国大黄蜂号的开工时间微妙在何处？面对德国潜水艇的威胁，英国人是如何利用航母反击的？老郭老故事继续讲述《百年航母之战端出现端倪》。
0: 石方才给您说到，就在1935年的时候，德国人也要建航母了，但是他完全没有建造大型航母的经验，所以很早啊，他们就开始从市面上收集各种各样的公开资料，也研究了很久。他们先拿到的是英国暴怒

木号的资料，但是仔细一研究，这玩意儿早就过时了。而当时呢，德国和日本的关系不错，所以德国又去考察了日本的赤城号。日本那边倒是很大方，对德国人公开了所有的资料。但问题是，当时的赤城号是改装以前的样子，拥有着长长短短的三层飞行甲板，德国人看着也不舒服。好在他没学这个赤城号的经验啊，否则也会建造出一艘左撇子航母。不过航母的舰载机运作流程，德国倒是从日本那儿学到一些经验。因为当时德国选定的舰载机是 BF109T， 这就是著名的 BF109 战斗机的舰载版。选定的攻击机是容克87俯冲式轰炸机的舰载版。舰载机啊，那个飞机翅膀就是机翼要能折叠，容克87那种倒海鸥式的下单翼设计天生就特别适合折叠，连拐弯的地方都是天生的。所以说来说去，德国的这艘航母呢，它的设计是一个大杂烩。这艘航母满载排水量34000吨，长度260米，发动机马力充足，速度可以达到33.75节，还能够搭载40架战斗机。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也就是1936年，德国又决定建造第二艘航母。当然这个航母啊，只是动动嘴儿，连设计图纸都没有。因为毕竟连前面那艘齐柏林伯爵号的烂尾没有完工嘛，更何况说第二艘了。于是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齐柏林号就永远没法完工呢？原因有很多。首先就是你造好以后，你的作战目的是什么呢？这艘船是干啥用的呢？德国的地理位置不是很好，一边对着狭小的波罗的海，另外一边对着北海，那北海也没大到哪儿去，而且一出门就会被世界第一海军强国英国给堵在家门口。所以德国人呢，甭想拿到深海大洋的制海权，他们也不敢有这种奢望。德国人要做的叫破礁作战，就是破坏英国人海上交通线，只要物资运不到英国，英国人就扛不住。那茫茫大海之上，你上哪儿找英国的商船和军舰呢？这就必须得靠飞机了。水上飞机没办法在气候恶劣的北大西洋高效率运作，这需要靠航母的舰载机才能够胜任。所以齐柏林伯爵号是按照这个设想来设计的，航母要带着护航舰队，齐柏林伯爵号它未必有这个条件，所以它自己呢就得有一定的对空火力，它装备一大堆的高射炮，既要打商船，自己也得有重炮才行，这上边又装了一大堆的150毫米的炮。而你这个齐柏林伯爵号要突破英国的封锁挺进大西洋，自然就很长时间回不了家了，舰载机必须在船上进行维护保养，所以军舰上必须有足够大的空间，机库啊不能塞满，北大西洋的海况不允许在甲板上堆放一大堆的飞机，所以舰载机的搭载数量还上不去。而且更要了命的是，那时候德国的海军和德国的空军互相争夺，有一大堆的矛盾。当时德国的海军司令是雷德尔，空军司令是格林。海军那边的雷德尔，这是一个老派的旧军人，格林呢，那是希特勒的红人，是纳粹党的领袖之一。谁远谁近，谁亲谁疏，这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如果海军装备了航空母舰，飞机归谁管呢？空军总司令认为，能飞到天上去的都归我管，可海军就不爽了，可你海军这儿自己又没有飞机，双方的矛盾呢就很多。1938年齐柏林伯爵号下水的时候，这是空军司令格林主持的，希特勒也到场了。你看这个场面就有点诡异了啊，这么一大艘船下水，不是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来主持，没办法，格林说话就是硬气嘛，大红人嘛。转过年来，到了1939年的时候，德军就突袭了波兰，二战正式开始。这时候啊，齐柏林伯爵号还没有完全建成呢，只完成了大概85%吧，还不能够全速航行呢。但是后来很快呢，德国人南边占领了法国的大西洋沿岸，北边占领了挪威，也就是出入大西洋基本的问题，人家是解决了。德国就发现用潜艇狼群执行破礁任务更为合适，所以对这个航母，对齐柏林伯爵号的需求大大下降。而且为了防守挪威海岸，
需要驱逐舰或者是暗防炮。你这玩意儿齐柏林伯爵号也派不上用场。好嘛，这艘航母就被扔在那儿当木材仓库用了。后来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航空母舰在太平洋上打了大胜仗，希特勒这儿又把这艘齐柏林伯爵号想起来了。哦，航母好使是吧？俺们家后院也有这玩意儿啊。他让海军赶快把这艘船给我搞定，最好在1943年就投入使用。可是在1942年的年底，德国人派了一艘袖珍战列舰和一艘重巡洋舰去截击往苏联运物资的英国船。就在德国人近战优势的条件下，因为指挥失误，还是让这支船队安全地抵达苏联了。哎呦，海军的拙劣表现可把小胡子气坏了，他把海军总司令雷德尔给免了职，从此发誓不再给大型的水面舰只投入任何的资源，一心一意的就搞这个潜艇战。齐柏林伯爵号这艘没有舰完的航母就彻底没指望了。完了，这艘齐柏林伯爵号一直就在奥德河口的斯特丁船工等待着被拆除。可当时的德国呢，也顾不上这艘船了。到了1945年四月底，眼看着苏联红军杀到船厂，然后德国人主动把这艘船呢给凿沉了。就这么着，德国在航母方面仅有的一次尝试，最终也是没有结果的。当然，这就有点说到太远了啊！咱们扯回到主线上，把时间线给拉回来。同样是上个世纪30年代，再说说其他国家的情况。那时候英国呢，也遇到了跟德国类似的问题，就是空军和海军在争夺资源。当时英国建立了统一的空军，那么这问题也来了，会飞的东西是不是都归空军？

击，人家想要的是俯冲式轰炸，这种招数啊都是美国人发明的。而英国的海军受到另外一个困扰，就是飞机设计师们不愿意给海军专门设计性能高的飞机。所以当英国采用航空母舰袭击意大利的塔兰托港的时候，他用的还是箭鱼式的鱼雷攻击机，那是一种双翼机。不是，到什么年头了，你还用这种老古董呢？没辙，毕竟你英国的皇家空军还是太年轻了，急于和老牌的海军去争夺各种资源，这种矛盾就见怪不怪了。就在1935年的时候，英国人开工建造了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这艘航母是具有标杆意义的，也就是说，英国人建造的一大连串的航空母舰基本上都是以这个皇家方舟号作为蓝本。这艘船的设计师首先考虑的是给这艘排水量有限的军舰提供最大面积的飞行甲板，所以飞行甲板在舰首和舰尾明显呢都伸出去一块，

这两艘是在皇家方舟号的基础上加强了甲板结构，更加注重装甲防护，而且还配备了更为强大的高射炮用于自我保护。后边还有不挠号和可畏号还在排着队呢。当然，美国和日本建造航母的速度比英国还快呢。美国人建造了约克城号和企业号，这两艘呢都是二战期间非常著名的航母，标准排水量19900吨，满载排水量25600吨，每艘航母可以运载80架飞机，航速可以达到33节，而且还装了3部弹射器，飞行甲板都是152毫米的柚木板。为了保证飞机的安全，整个飞行甲板每隔1.83米还嵌入一条金属板条。木头甲板呢，算是美国和日军海军的一大特色。英国人的皇家方舟号，人家就是纯纯的金属甲板，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使用环境不太一样。您琢磨琢磨，英国那边呢，一般是在北大西洋那儿溜达，那个地方不算太热，

仍呢还是为了钻条约的空子，说白了是被伦敦海军条约给憋屈坏了。因为根据条约呢，600吨以下的舰艇没有任何的限制，你爱造多少造多少。所以这艘船名为鱼雷艇，实际上是一个袖珍的驱逐舰，完全是小船扛大炮，拿着吨位开玩笑，他头重脚轻啊。有贺号是1934年2月底完工的，马上就加入了佐世保警备战队第21鱼雷队，3月6号就开始了为期连续6天的训练。这个训练的最后一项科目是夜间攻击训练，可因为风浪太大，演习呢提前就结束了，全队要返回佐世保。返航的途中，这有贺号遭到了风浪的冲击，船身大幅的倾斜。按照一般的鱼雷艇的要求，就是你船身晃到90度也能够自动的回正，可是这玩意儿咱们前面说了，它头重脚轻，晃到40度就翻不过个儿来了，直接在水里边就躺平了。而且当时呢天还没亮，大家伙谁也不知道这艘船躺平了，趁底儿了。等到天亮了，大家伙掰着手指头一数，咦，少一艘船呢，有贺号呢，还有贺号，那都咕噜咕噜冒泡呢。大家伙这通找啊，一直找到下午才发现有贺号已经翻在那儿了，这都翻在那儿多长时间了。最终从这个船上救出了13人，但是仍然有28人失踪，72人死亡。那这种鱼雷艇的设计师就是藤本喜久雄，结果他呢被骂得狗血喷头，批判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哎呦，把这设计师啊给委屈的呀，那这个锅你让我来背呀，因为你们海军方面太贪心，非得是把大炮小炮塞到一艘600吨的鱼雷艇上，武器的总重量就超过了整艘船总重量的22%，而且重心还偏高，它歪了回不了正是正常的。完了你怪我，怪我。海军方面也理亏，他们也知道这个锅呀不能甩到设计师的身上，所以他们就这个教训呢马上修改新型航母的设计方案，就是尽量降低航空母舰的重心，把155毫米的炮也给撤销了，还取消了一部分的装甲。他们这艘新航母开工的日期是1934年的11月20号，这都快到了那年的年末了。转过年来，1935年的1月9号，总设计师藤本喜久雄在家里边因为脑淤血他就昏倒，然后就再也没醒过来，去世的时候年仅47岁，估计呀也是被气得够呛。没办法，总设计师死了，这得换人呐，就换成了平贺让。这个平贺让和藤本的风格呢是恰恰相反，藤本呢在设计上是极为激进，而新换上来的平贺让则是极端的保守。那么就在1935年，日本又发生了第四舰队事件。当时的天气预报没那么精准，没那么成熟，特别是对于台风路径的预测它不是特别准。舰队事先已经知道在演习的区域内可能会有强台风的路过，但是日本人呢他不信邪，他就要战胜台风给全世界瞧瞧，当然也是想在台风里边检查一下舰船的耐波性，波就是波浪的波呀。你想要人定胜天是吧，好，老天爷也不惯着他，一点面子也不给。参加演习的41艘军舰里边19艘船体遭受重创，完了还死了45名水兵。日本人专门组建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此次事件，委员会的主任就是野村吉三郎，当时他是海军大将。这位野村海军大将可以算是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厚的一笔，当然这一笔呀虽然浓厚，可他是邪恶的。1932年发生的128事件，当时野村是第三舰队的司令，带着日本军舰开进了中国的黄浦江，而且从水上飞机母舰能登吕号上起飞的水上飞机轰炸机轰炸了闸北，直接炸毁了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当时的东方图书馆，这可是中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藏书30多万册，里边有大量的非常珍贵的古籍善本，结果就被小日本一把大火给化为灰烬。这笔账就得算到日本人，算到野村吉三郎的头上。这野村吉三郎作为海军军官，他干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来这儿调查第四舰队。

红薯，用在军舰上强度不足，没辙，日本人太贪心了，船体上轻一点的武器他就搞得重一点。但是你这么混迟早是要还的，强度不够就是强度不够。最终的处理措施呢，是一大批的船只回厂重新加固，很多原本焊接的地方改成了铆钉铆接，铆接是成熟的技术，强度上没问题，但是就重了，沉了。办完这事儿以后呢，野村就离开了海军，去了外交部门了，一直干到驻美大使。在这个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和莱西三郎还被扣留了很久，当然那是后话。总之吧，日本的新航母完工日期因为要加强强度又往后推迟了，而且呢，焊接部分改成铆接来增加强度，那这艘船呢，超重就是难免的了。还想把吨位限制在10000吨，那是不可能的。那这时候日本人也发现，世界各大海军强国已经不准备再签这个条约，不再续约了。他们索性就把这个新航母的吨位放到了1.8万吨。这艘船呢，被命名为苍龙号，下水日期是1935年12月23号。这时候距离华盛顿海军条约结束的日期啊，只有18天了。这时候就没人管谁了。苍龙号是日本海军第一艘建造完了以后没有经过任何的改装的航空母舰。苍龙号还在建造的时候，赤城号和加贺号都已经先后进入船坞进行升级改造去了。那个奇葩的3层飞行甲板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干脆把前面2个飞行甲板拆掉，把全通的甲板延长到了船头。加贺号的改造非常快，1934年进的船坞，35年就改造好了。但是赤城号的改造就非常慢了，可能跟当时的财政紧张也有关系。1935年进入船坞，1938年才改造完成，而且改造的部分还不如加贺号那么多。1932年128淞沪抗战的时候，日本的赤城号恰好在大修呢，等到813淞沪会战的时候，赤城号又恰好在改造，所以赤城号没有参加过这两次行动，他对侵华战争的参与就少一些。而加贺号就不一样了，他欠中国人民的血债那可海了去了。你像他们的苍龙和龙乡曾经轰炸过广州，后来苍龙号经常和姐妹舰飞龙号一起行动，参加过空袭广西南宁，参加过轰炸滇缅公路，所以这几艘船也是欠着中国人民血债的。再把目光转向到美国那边，美国当时呢还算是比较尊重军控条约，根据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美军呢那时候还可以再造14500吨的这么一个航母，造完以后，美国的航母的总吨位将达到13万。

千吨级的航空母舰。这艘航母实际上就是约克城级的缩小版。美国海军还是在尽量避免突击者号所犯的错误，这艘航母被命名为黄蜂号。很多人呢经常把这艘船跟那个大黄蜂号搞混了，因为在中文里边这两艘船的名字很相似，可在英文里边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啊。这艘船呢比约克城号小很多，为了能够搭载同样数量的飞机只能牺牲航速了。整体设计上还是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要说出彩的地方，就是他们用了一种结构叫舷侧升降机。当然了，黄蜂号有三部升降机，有两部呢还是老老实实的在甲板上开了两个方形大洞，但是最前边一部安装在舷侧，基本上就是一个金属架子，刚好能把一架舰载机卡在上面，然后托举到飞行甲板上。后边建造的大黄蜂号还是回归到了传统，用的是舷内升降机，这总比这种简陋的钢架子要强很多嘛。好，回到这个时间线上，1939年9月1号，德军突袭波兰，二战全面爆发。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1939年9月25号，美国的大黄蜂号开工建造，这个时间是很微妙的。1936年的年底，甭管是华盛顿海军条约还是伦敦海军条约都已经失效了，大黄蜂号的建造不受任何条约的限制。然后转过年来，1937年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美国也感受到了战争的紧迫感。在众议院海军委员会主席卡尔文森的推动之下，美国国会就批准建造两艘新的航母和六艘战列舰。那为什么如今美国的航空母舰里边有一艘叫卡尔文森号呢？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众议院海军委员会的主席。那当时因为时间太紧迫，美国人虽然说没有参战，但是他也知道保不齐哪一天战火就烧到自个儿国家，烧到自个儿身上，所以他们沿用的是约克城级的设计。大黄蜂号跟约克城号的前两艘其实大差不差，美国那儿还可以隔岸观火，可英国那边坏了，火烧眉毛了。对英国人来说呀，最大的威胁就是德国人的潜水艇，所以英国人让自己的航母去参加反潜任务，一艘航空母舰搭几艘驱逐舰组成一个小型的反潜编队，这编队在海上进行巡逻，用舰载机来保护运输船队不受德国潜艇的攻击。但是

钟就沉没了。这勇敢号是二战开战以来损失的第一艘英国军舰，英国这边赶紧把所有的大型航母舰召回，看来这个大型的航空母舰不适合担任反潜任务，太不划算了。当时这德国的潜艇就成了英国的心腹大患。除了潜艇以外呀，德国不是造了一大堆的袖珍战列舰吗？在正式开战前的一个星期，德国的德意志号和施佩伯爵号就偷偷溜进大西洋了。开战以后呢，这两艘袖珍的战列舰对英国的运输船队进行疯狂的袭击，尤其是这个施佩伯爵号，它也成了英国的心腹大患。那英国这边怎么办呢？这放在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近日，持续高温和干旱正席卷欧洲，多条重要河流水位降至历史低位，被视为欧洲经济生命线的莱茵河和多瑙河，如今正面临罕见危机，河床裸露，沉船和历史遗迹重见天日。对于依赖内河运输和水资源供应的欧洲国家而言，持续下降的河流水位正在演变成一场现实危机。航运受阻，工业运输成本上涨，部分核电站因缺少冷却水面临停运风险，能源供应也受到冲击，工业生产和农业用水也开始告急。据多家媒体报道，受持续干旱和多轮热浪影响，欧洲中东部多个国家正经历严重水资源紧张，多瑙河多个河段水位跌破历史记录，莱茵河关键航运节点水深也降至百余年来最低水平附近。欧盟干旱监测机构警告，中欧巴尔干半岛以及东欧部分地区的干旱状况仍在持续，而未来数周高温天气可能进一步加剧水资源压力。研究机构指出，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正通过升高气温、增加水分蒸发等方式，提高类似极端干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从多瑙河沿岸的核电站到莱茵河两岸的工业基地，这两条支撑欧洲经济运行的重要水道，正在暴露出欧洲人面对极端气候时的脆弱一面。德国媒体也提醒，河流有着警示的作用，当它们干涸时，也预示着危险近在眼前。
2: 这则新闻放在这儿，给人直接的感受还是欧洲遇到麻烦了。其实你可以说人类遇到麻烦了，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这个极端天气越来越多，那逐渐的你会发现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现在欧洲你看两条很著名的河流啊，多瑙河、莱茵河，这两条河流对欧洲人讲很重要很著名啊。另外我就拿我来说，可能更多的还是从这个文化这个层面去了解它，比如

名的圆舞曲，什么蓝色多瑙河呀，多瑙河直播呀，对吧？蓝银河名字也很好听，而且在我的印象中，就是说欧洲人也是经过一系列的博弈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那么这种跨国的河流，他们最终形成了一套保护和管理的机制，有跨国的委员会保证河流的清洁啊，大家都能够很好的去利用，这是作为一个正面的案例，就在环保领域啊，我多年前就知道，但是现在看来他们确实遇到麻烦了。这个夏天欧洲人很难熬，河流一个是温度在升高，就水的温度升高，再就是水位在下降，这带来一系列的麻烦。你比如说水温升高意味着什么呢？那很多沿河布置的反应堆它的冷却就出了问题。这个话题我们前段时间聊过，像瑞士和法国的反应堆就是因为相关的河流他们用来做冷却嘛，但是河水达到25摄氏度它就没法有冷却效果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即使是用25摄氏度的河水去冷却，假设它还能使用啊，那将来它排出来的废水是高于25摄氏度的，那么按照欧洲的法律，这样的水，这样的废水没法再排到河流里，你会破坏生态啊，那水里有鱼的，你把它煮了，所以最终不得不关闭反应堆。那现在我们看到多瑙河、蓝银河沿岸涉及到的反应堆也不得不关闭，这是一类问题啊。你夏天本来就热，用电就是高峰，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这电你越用不成，它发电量反而减少了，这对民生带来巨大的影响啊，这个夏天变得格外煎熬。另外呢，你水位降低还涉及到什么呢？航运啊，有些地方那河床都露出来了，古代的船啊，遗迹都露出来了，那怎么跑船呢？那航运就出了问题，还是涉及到经济和民生的问题。所以你看，全球气候变暖，两极冰川的融化，海平面的上升，极端天气的增加，这个确实已经威胁到我们地球人的生活了。另外前两天我们也讲了吗，现在新的厄尔尼诺现象在酝酿，厄尔尼诺现象圣婴嘛，南半球那圣婴嘛，它是在圣诞节前后真正的发作，那么2027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更强，就是说明年比今年还要热。你要知道，这不只是对欧洲人来讲是一个噩耗，是个坏消息，对整个世界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你说这事儿，你多瑙河、莱茵河它水位降低，它断流对我们能有多大影响呢？那我们遇到的当然不是多瑙河、莱茵河的问题，我们有我们的麻烦。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消息，对中国和印度来讲这都是很大的麻烦。是哪儿呢？青藏高原。1995年到现在吧，青藏高原这个水域的面积一直在扩张，尤其是北部的湖泊的这个扩张速度。这个地方号称是亚洲水塔啊，你说那水塔水多了还不好吗？看你是一个什么形式。有一个概念叫冰川湖溃决洪水，就你知道这有冰川吗？原来冰川啊，那水是以冰的形式存在，固体嘛，它比较稳固啊，比较稳定。但是冰川融化了，融化之后留下巨大的凹陷，然后这个水啊，就冰川那个冰不是融成水了吗？融水在这个凹陷里面逐渐就聚集，最后就成了湖了，对吧？那么湖岸呢，湖岸这是有坝，我们加个引号，天然大坝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碎石啊，泥沙呀，就这些东西堆积在那儿。当然这个坝你也知道它很容易溃啊，它不是人工做的这个大坝，什么钢筋混凝土的，不是这个，就是一堆东西堆在那儿啊，很脆弱。就这种湖啊，你说这有湖有水也好，下雨呢湖水越积越多，碰到暴雨地震火山啊，这个冰溪坝不就塌了吗？动不动几百万立方米的水几个小时内倾泻而下，这就是灾了。因为原来这个地方是冰川，它相对稳定，那对下游的人们就是安全的，那现在这个洪水一旦出现，那你想对人造成多大的危害啊。在历史上啊，这类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包括什么史前大洪水，有人讲也就是这类的事儿啊。但那史前就史前不管了，现在全球气候在变暖，冰川在融化，那这种湖在增加，包括在青藏高原它又高，所以你看对印度对我们都形成威胁。印度那边已经成为现实了，因为你看印度当年吞并了锡金，他把锡金作为一个邦，这个锡金就曾经遭到过这类洪水的袭击，那民众死伤惨重。但实际上除了这个青藏高原，印度斯拉鲁出这个地方以外呢，那么秘鲁安第斯山系那儿也有类似的问题，也存在，就是冰川融化带来的麻烦。有人统计过哈，连喜马拉雅山带这个安第斯山有9000万人口啊，是生活在1000来个这个

冰川湖流域的下方，达摩克里斯之剑啊，脑门上悬着呀。关键是这种感受啊，就个人的感受其实挺不好，因为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关注环境问题，甚至就本省最早的环保节目啊，我做了。那个时候更多的是什么呢？是预警啊，是吹哨啊，是担心未来发生不测，当时是那种心态。现在不是了，现在是这个危机已经降临了，极端天气已经越来越多了，我们现在每个人都难逃这种极端天气的蹂躏呢、啊。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了，而且呢，两极的冰川就在融化，海平面就在上升，厄尔尼诺现象它就在增加，烈度越来越大，现在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两个层面的事儿，一个层面呢，就是危机已然在缓慢而持续的发生。你记得前两天我不是讲了吗？本来这个地球，咱们人类给它打格，经度纬度嘛，咱就按纬度说啊，不同的纬度，动植物的分布是不一样的。你纬度越高越冷啊，你到赤道这儿不是热吗？那现在呢，全球气候在变暖，原来那个纬度的动植物的分布已经在改变了，从北半球来讲就开始北移了。所以我不是前两天讲吗，像加州那海滩啊，什么度假胜地，现在出现热带的海蛇，那个黄腹海蛇剧毒的，它本来不在那个地方出现，它分布到不了那儿，但是现在因为那儿暖和了，热带的很多动物开始向北迁徙，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这个分布在改变，这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了。刚才我们讲，像欧洲出现的两条著名的河流，它倒不至于完全干涸，但水位在降低啊，温度在增加呀、啊，这和刚才我们讲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它是一套啊。所以人类现在需要为这一切改变做好准备，改变已经在发生，现在已经不是说预警的问题，不是未雨绸缪的问题，现在已经叫火燎眉毛，先顾眼前了，已经是这个状况了。这种变化已经在发生，包括我们讲像这个西伯利亚那个冻土层已经开化是吧？北极航线的开通，就这些问题它是一套已经发生了，不是将来，是现在进行时了。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再有一个，中国还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虽然说事已至此，大家手忙脚乱，但是以前我们对全球变暖啊，对温室气体排放啊，就是一系列的研究，我们做的这个应对，那还是做数的。就是你还要减少排放吗？比如中国人讲3060，碳达峰碳中和，西方人讲的那个净零，这个还应该是有效的。巴黎气候协定、什么京都议定书，这个大家是要坚守的。如果说以前你可以不在意，甚至你可以不信，现在你得信了。这我们就说到美国那个特朗普总统啊，他不信，我们就说如果以前你不信啊，情有可原，因为一切尚未发生嘛，大家看到的只是预测，既然是预测就有可能算错嘛，但现在不是了，现在这都不是预测了，危机正在发生，你还不信就没有道理了。你撕毁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啊，你放弃对这个绿色能源电动车的这个辅助，你抵触这个风电、光电，这就很可笑了，这就成了倒行逆施了。至于欧洲还想挡住中国的电池啊、电动车，就更加的不可理喻了。它不简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啊，它这个环境问题，它是个生存问题了。所以个人以为呢，中国也好，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达成共识了，特别是传统的这个西方国家，应该完成一次真正的改变。中国老词叫知易行难，是吧？这事儿你知道，人家西方人喊得还早，可你倒是做呀、啊，倒是动啊，知易行难。最后你是拉着地球，拉着整个人类进入一个万劫不复的这么一个境地，这就很不道德了。所以现在急需改变，倒应该是中国也好，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哈饱受

0: 理念相违背的生产生活的方式，所谓时不我待啊，所谓迫在眉睫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无端指责中国助长了美国全国范围内日益高涨的反对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浪潮。特朗普近日在前往加州，围绕11月中期选举前经济议题展开访问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谁赢得人工智能竞赛，谁就将赢得人工智能，这比互联网还要重要，甚至可能比几百年来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特朗普污蔑称，中国正在积极鼓动美国国内反对新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他说，那些给我们制造麻烦的社区，很多人认为是受到中国影响。你知道，中国不希望这些项目建成，他们花了很多钱宣传不要建设，因为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击败中国。
0: 啊，这个新闻挺值得关注，就是这不是美国吗？现在出现一个所谓的反对的反 AI 数据中心啊，出现这么一种思潮吧，其实不是思潮，是行动了。那这中国就躺枪了。特朗普说，这背后有中国的推手啊。中国阻碍我们建数据中心，有这么个说法的。特朗普的一以贯之，他的思维方式就这样的，这也是一种阴谋论的思维方式吧。凡有什么事儿，背后肯定有人鼓捣，有推手，推手肯定就是我们竞争对手。从我们这个角度讲，这就无稽之谈了，这扯什么扯呀？但是呢，这个新闻放在这儿，确实让我们可以关注好多事儿。你说你联想到什么了？你看，美国到底有多少数据中心，你知道吗？中国有多少？另外就是说，特朗普为什么把这矛头指向中国？如果不是中国的话，这事儿谁干的？这些问题可以聊一聊哈。所以这个新闻既然放在这儿，我们也不要错过哈。我们要观察，我们不是认同，甚至我们明确的反对特朗普的这个判断。但是有。

口径都不一样，那结论也不同吧。那你说这话题你可怎么谈呢？找一份相对权威的全球 AI 和基础设施的图表。我必须再讲一下啊，我不过也是在网上找了这么一个资料，你可能会找到其他的，因为统计口径不一样啊。但是大概这个趋势就是基本盘大约是这样的。那就说到这个全球范围内啊，这个数据中心大概是什么状况。首先我们要说啊，全世界数据中心最多的就是美国，总量将近4000个，不到4000，将近4000个，非常之多。然后是谁呢？然后还有英国，还有德国，然后是中国。按照这个数据图表呢，中国排第四，目前大概有400个数据中心。你说啊，就美国1/10啊，这也太少了吧。这里面当然是有原因的，而且有一句话我先放在这儿啊，你美国4000个数据中心，它一共50个州，它数据中心多，老百姓日子过得不爽，就反对，这很正常啊。你说同样是数据中心，如果给民众带来这种生活的不便或者说负面的影响的话，那干嘛中国人能接受，美国人接受不了啊？他4000个，咱400个呀，不一样啊，不是个数量级啊。所以单纯从这4000个中心，从这个角度讲，他美国人受不了，你也可以理解，这跟中国没关系啊。那有人问你，中国400个是不是少点啊？为什么？这确实就说到中美之间 AI 的不同吧，就发展路径的不同，甚至在策略上也有巨大的差异。那我们就说美国，美国是他这个，有人管它叫商业狂飙路线。过去10年吧，他们这个私人资本在 AI 领域砸了大量的钱，就私人资本砸了4700亿以上，就微软、谷歌这帮巨头都在疯狂建厂，就是堆这个数量啊。这是人家的路线，中国走的呢，总的来说是一个国家队控盘，是这么个路线，追求的不是简单的一个数量多，靠的是这个规模呀、质量、集约呀。那中国人都知道这个东数西算，分散的算力可以整合成国家级的算力枢纽，搞的是超大型的绿色节能的算力中心。重复一下，在美国呢，很多企业我需要我就自己搞嘛。甚至我们不是说中国现在发电量是美国的2倍多，那美国发展这个 AI 有一个硬制约，就是它电不够。电不够怎么办？有些企业说我自己搞核反应堆嘛，它是这样来的。中国不是，中国是整体的策划，是集约式的。所以仅就数据中心的个数来讲，我们不是最多的，恐怕也未必最多就好。因为美国现在倒是多，它出麻烦了，就民间喊停阻碍的声音就非常大。这是我们说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国的这个数据中心到底有多少，确实不少啊。那么由此带来的阻力也非常大，你数据中心太多了嘛。那翻回来有意思，就是中国没那么多中心，但是你要说 AI 第一集团，大家认为还是中美。我没搞那么多，我也没比你差多少。这就很像什么呢？在 AI 这个领域的投资，那美国真的是遥遥领先，就愣砸嘛，就堆这个 GPU 嘛。中国用比他少得多的钱，少得多的投入，最后也达到他大部分的这个性能，那这就很合算嘛。就大家路径不一样，这是我们说清楚一件事儿啊。接着说，说什么呢？就说你看美国现在要建这个 AI 中心，很多民众是不满的，是反对的。那特朗普现在把矛头呢指向中国，那他是推手啊，他不愿意我们搞这个中心，他给我们捣乱，是这样吗？真的不是。这么说哈，咱就不说给中国泼脏水，就是说你太看不起美国人、美国民众的智商了。那我们实事求是的讲，第一个，这像 AI 这个东西，这还是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也包括一部分欧洲人，他们先提出来、先搞的，这我们要承认。而且呢，在西方大量的这个文艺作品，你比如科幻小说呀，那些影视作品里边啊， AI 和人之间的博弈这样的故事早就有啊，恨不得上个世纪就讲了啊，不，上上个世纪就有这种故事，就说 AI 对人的生存的威胁、对人的剥削和这种压榨呀、改造啊，这种故事很多的。 AI 成了人最主要的一个敌人，成为统治者，人类被放逐，这些故事都有啊。我作为一个科幻小说迷，这些故事我都看过，或者说我早就知道，可以这样讲吧。所以不用中国在这儿背后什么煽风点火，那西方人早就对 AI、 对 AI 统治世界有一种恐惧，早就有啊。而且我们也知道，在西方世界确实是这样，有些人对这个科学他就是高度的笃信和推崇，觉得用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还有很多人恰恰相反，不认为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啊。其实这样的思潮我们也不是没有，
只不过他们走得更

极端。那极端到什么程度啊？现在在美国吧，我们就说美国啊，确实出现了反对的反 AI 运动，包括反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的运动，确实是有。这和什么有关呢？就这两年，美国就资本呐，包括政府啊，在 AI 这个领域大量的投资，简直就是押宝啊。

主要大国的科技企业都在布局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这是实话。你有了这个中心才能支撑大模型的训练呢。另外还有什么云端推理啊， AI 应用的落地啊。那在美国我们讲它 GDP 主要靠 AI 的这个投资拉动，那它少得了吗？刚才我们讲4000个中心，就数据中心啊，这是实打实的呀。那由此它国内先出现那个反 AI 运动，反数据中心运动，这奇怪吗？这不奇怪啊。我就说2023年好莱坞有一个大罢工，这叫什么？叫数据起义，就是活人罢工。罢工什么呢？担心 AI 抢自己饭碗吗？这还用得着中国鼓动？2023年美国就搞过。另外美国人反 AI 呢，就宏观上讲反 AI 啊，反这个数据中心只是其中的一支儿，一个分支儿。那反 AI， 刚才我们讲好莱坞怕的是什么呢？ AI 取代人呢，抢我工作岗位啊，断我的财路，断我收入啊。还有什么呢？比如我是一个作家啊，我是个新闻人，我写了很多东西， AI 就无偿的所谓叫学习，在网上学习，你拿我东西你就用，那我知识产权谁保护啊？这也是反 AI 的一个因素。这些都不说了啊，那反 AI 中心是因为它让我日子过得不好了。现在我们讲就是美国很多民众对这个所谓 AI 的数据中心感到恐惧啊，排斥。为什么？有一个词叫邻避效应嘛，邻就是邻居的邻，避是那个回避的避，就是我不希望我们家旁边有这么一个数据中心。为什么？不是民众盲目的排斥什么新技术啊，最直接的就是自己受影响啊。一个电力消耗， AI 模型训练用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那是要耗电的。一个标准的大型的这个计算园区，大概就是十几万人口的中小型城市的那个耗电量，给你们家旁边安一个，它会影响到周边，就是普通民众的用电。你说，哎，至于不至于？中国和美国不一样。坦率说，美国基础设施比较老化，美国的这个电网它是一个碎片化的特点，而且州和州之间吧，电力调度能力是有限的。就是很多成熟的区域，它这个电网本身呢，容易空间不足。你忽然搞一个高功率的这个数据中心，你要用电，那老百姓怎么用电啊？你说那好办，电网改造可以，电网改造这钱谁掏？你要扩容改造，电网升级，这个成本最终是摊到这个区域内的居民的电费账单上。哎，你说不对呀，应该摊到这个数据中心上去啊。那对不起了，我这个州，我想建数据中心，我想把这些科技大鳄、科技巨头引到我这儿来，我就得给他优惠。我想让这个高科技企业来我们家落地投资，我得开这个，比如说长期的税收的减免啊，给这个电价优惠，肯定是这样子呀，我给好处啊，那代价谁掏啊？那州本身是没什么钱可言的，那还得当地老百姓掏，就是这个成本摊到你们家去，你说你干不干？

干嘛？而且美国人动手能力很强啊，这一不干，你上街是好的，直接对那些科技大鳄、那些科技巨头下家伙也是有的。那奥特曼不是遭到过攻击吗？我们讲过那段。所以现在我们讲，在美国社会，它不是一个简单思潮的问题啊，它就是一种社会运动了，直接动起来了，动手了。这个有概念，学术上的概念叫什么呢？叫 AI 民粹主义，你也可以叫反 AI 民粹主义，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概念哈，叫21世纪卢德主义。卢德主义什么意思啊？这是个老词儿啊，就是19世纪的时候，英国吧，因为有工业技术革命，工厂主呢用这个技术来压工人的工资，就剥削熟练工，而且造成环境污染嘛。那作为这个卢德分子，这是一个贬义词儿吧？卢德分子在英美语境下是一个贬义词儿嘛？他们就是作为这个抗议者、起义者啊，他们往往是破坏工具、破坏机器，这叫卢德分子。那现在我反 AI、反 AI 数据中心这么个运动之中，这个参与者也自称是21世纪的新卢德分子，所以你可以叫他这个新卢德分子，也可以叫他反 AI 或者叫 AI 的民粹主义。这个民粹主义我们知道，它的叙事风格就是公众和精英之间的矛盾嘛。这就说到，在这些人看来，在他们的叙事之中呢，就美国搞这个 AI 啊，搞这个 AI 数据中心呢，它都属于统治层精英他们搞的，他们密谋的，他们要挣大钱嘛，他们要剥削压榨老百姓嘛，他这一套叙事。那这里边像腐败啊、黑箱操作啊、影响民生啊，这是必然的呀。所以你说美国。

美国现在中期选举啊，这个当口大家得表态了。你说共和党、民主党，这请问你们啊，政治精英，你们对美国这个 AI 的建设、AI 数据中心的建设，你们什么态度？你们支持还是反对吧？对民间的这个新路的运动、AI 民粹主义，你们什么态度、什么立场吧？表态啊！你合我的意，我投票给你啊！所以现在在美国出现什么有意思的局面？因为 AI 这个事儿哈，就是美国的左翼和右翼，甚至极左极右可能站同一立场。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里都有一些人支持 AI， 同样有一些人反对 AI， 它是超越党派的，超越传统的这个政治阵营的，出现这么个局面。而且美国政治原来就极化吗？那这些事儿都被大家反复的强调，这是用来站队了，这是风向标啊，这是分水岭啊。所以所有这一切，坦率说跟中国没关系。那特朗普及时把矛头指向中国没有用的，你自己都得站队，因为你站队，你的对立面就站在你对立面，肯定是这样的。而美国确实因为在这个领域啊，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过于的狂飙突进，现在受到国内的持不同立场啊，可能是技术立场，现在更多成了政治立场啊，不同群体的狙击，这太正常了。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济商史记。济商史记，我说的这个济商史记不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它也不是简单的关于河北的商业贸易史。一说到济商啊，河北有一大批研究济商的组织和社团，都在为济商的文化在尽力，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省委省政府也为全球济商组织搞过若干次全球济商大会，其中呢，在第一届全球济商大会上还邀请我做了20分钟的主旨演讲。我们今天要说的济商，不仅包括近代以来那些叱咤风云的河北的商帮和杰出的商人，还要追溯3000多年前中国最早的商人和商帮。

我们也要追溯1000多年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的那些粟特人，这些商帮落籍到我们河北，直到今天，他们的后裔他已经是河北人了，甚至他们今天在河北填汉字。他们加入到冀商的行列，曾经为中国的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还有文化传播之路做出过重要的历史贡献。同时呢，说到冀商的史记，我们还要说那些在永济渠、大运河、京杭大运河那些历史上杰出的河北的商人，还有那些商事、商帮。同时我还要给大家讲到马克思书里写到的我们中国茶叶是如何经过河北香河的白河运到张家口，再运销到俄罗斯，那些河北的商帮和商人。所以说冀商，那我们就从哪说起呢？我们就从冀说起。冀是我们河北的简称啊，包括我们的车牌子都是冀。冀是一个美好的词儿，它是希冀，希望的意思。相传呢，大禹治水分天下为九州，说河北属于冀州。经过在我们历史学界考证啊，大禹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有九州，因为他当时说涉及的范围也不包括今天中国的地盘这么大，所以大禹治九州，包括尚书禹贡里写的大禹那些事儿，都是战国时期的学者们托古的作品，形成于战国时期。中国真正有州这个词儿，这个建制，它是始于汉代。汉武帝的时候，在全国设置13州刺史部，河北有冀州刺史部，有幽州刺史部，但是那个州，它不是真正的行政区，它是朝廷派出去的监察大员，相当于。从东汉这个州才真正的是一级行政区划，把它设置在郡和国之上，它能够管郡、国、管国相、管2000石以上的官员，所以它就正式成了行政区了，而且有治所，就是有办公室、有办公的地方。那时候我们河北就属于冀州和幽州，所以呢，说冀商，我们先明白我们河北这个行政区划的历史变迁，我就要说冀商。我说的冀商啊，是指河北的区域内我们那些商人、商业、商事、商道、商帮，而不仅限于哈、衡水、冀州区他们说的冀商。所以冀商这个词儿，它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别，不仅仅是地域上有狭义广义，它在说包括的内涵也大不相同。狭义的说冀商，就是指河北籍从事经营活动的那些商事和商人，而广义的冀商，它是指历史上河北这个地域上各个民族各地的工商业者在河北从事生产经营工商商事活动这么一个综合的内容。我要写的这本《冀商史记》这本书，广是说的广义的冀商，它是以广义冀商作为基底的，不仅包括了河北的商人、商帮、商事活动，它也包括河北地域上各种产业的生产和经营者。我还特意把这些年我写的关于中国丝绸之路、万里茶路、瓷器之路、包括海盐之路、文化传播之路，他们在河北历史上所涉及到的河北商人曾经为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海盐之路、包括漕运之路等等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在河北从事商业贸易生产经营活动的这个群体，它是在不断变化的。所有的人群、河北人的家族群体，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它是在不断的迁徙，群体、种群、人口都在不断的变化。所以冀商是从历史走来，不是某一个时间段，说近代这个乐亭人在外边做生意有了摊商，张家口人
搞这个口外的贸易，有了张库邦。不仅仅如此，因为历史很悠久，这些人他们的人员结构族群很复杂，所以从历史走来的迹象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的群体。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商人群体在这里做贸易，时间长了他们就落籍到这地方，甚至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粟特人从南北朝时期就大量的落籍到河北。到了蒙古汗国和元朝的时候，来自西域的色目人，其中他们来自大食国，就是今天的伊朗，甚至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各地的工商业者都融入到冀商的群体当中。直到今天，我们河北各地姓安的姓史的姓康的姓何的姓毕的姓石的有一批这样的人，追溯一千年前他们的祖先就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他们是粟特人，这个我在后边要详细的给大家讲的。而今天呢，他们已经成为河北人，甚至他们自己说是河北的原住民天民族汉族。但是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传承当中，人类的只有一种东西的遗传基因呢很顽强，就是虹膜，老百姓说他的黑眼珠还是黄色的。因此在这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随着朝代的更替，其中一些伟大的河北商人跟着赵佗迁到了岭南的广东广西，为岭南的开发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呢，从涿州衡州定州有一批士族大家，他们既是工商业者也是商人，贩马贩粮，他们南迁到福建浙江。在清朝开发东北过程当中，闯关东有相当一批是河北人，在这其中诞生了很多名门望族，商业巨亨，其中包括冯巩，他外公家京东刘氏，在东北大商人大商家，还出现了新中国之前和建国初期被称为伟大的商人，黑龙江的五百祥，历史上一位完人。所以冀商它和徽商浙商闽商晋商一样，其实是按照地域来划分的商帮，而不是某一伙人。由于河北这个政区名称它在历史上几经变化，所以冀商呢作为商帮的概念在历史上我们比晋商和闽商应该说得到共识更晚。那么河北这名怎么界定界商呢？因为唐太宗贞观十年的时候开始治河北道，就是河北真正成为一个相对的行政区是从唐朝李世民唐太宗的时候贞观十年开始的。河北道到了唐高宗李治的时候，其实唐高宗李治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不能因为他最后把皇位被他老婆武则天篡了位改成武周就否定唐高宗李治的历史贡献。唐高宗李治整个平定东北高句丽的分裂，把中国的疆土一直扩大到海参崴，所以那时候整个辽东地区一直到海参崴都属于河北道。唐王朝曾经在那里治过六个都护府，就是由中国的军队来管理那些地方。到了北宋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的雄安新区包括保定大帽山以北就被辽国占领了，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北面呢属于辽国，大清河汴阳店以南属于北宋。那么北宋呢在这设置过河北两路，河北东路和河北西路。到了元朝统一之后，今天的京津冀这个区域范围当时至中书省，也称为腹里，腹里是肚子这个位置，与当年元王朝心腹之地叫腹里。明成祖朱棣从他的侄子手里夺得政权之后建都北京，治北直隶。说为什么治北直隶，因为他爹朱元璋呢在南京啊
周边设置过南直隶，所以他在北京就把我们河北京津冀设置北直隶。到了清朝入关以后，我们都知道北京是唯一的首都，南京就不再作为陪都了，所以把南直隶这个行政区就给抹掉了，把南直隶呢分为江苏省和安徽省两个省，北直隶也就不用再叫北了，所以我们就改成了直隶省。清代一说直隶，直隶总督署在保定，所以京津冀就叫直隶省。到了1928年，民国政府又建都南京，南京又成了中国民国政府唯一的首都。那么北京它就不直接归中央政府直隶了，所以叫直隶省它不合适，就改成了河北省。这就是河北省这个行政区，它在中国漫漫历史长河当中不断的改名变化的历史。所以说纪商，我们绝对不是说清代以来才有的，纪商史记，我写这本书绝不割断历史，所以纪商的历史非常悠久，文脉深厚。说深厚到什么程度呢？陆续我们都要给大家讲到。河北啊，是中国商事唯一的发祥地，全世界和全中国所有的学者，你要写中国的商业活动，第一笔都要从河北写起。什么事儿？在《山海经》《世本》《诸书纪年》这些历史文献当中都记载说，商他的高祖叫王亥，到游邑市，就是我们今天河北雄安新区古易水流域，跟游邑市来进行贸易，他就算是中国商业贸易开启首篇。所以中国商业史从哪写？就从这儿写起。因此这王亥也就被称为中华商业的鼻祖和始祖。所以说纪商的故事100集讲不完，而且有很多是中国第一，可以称为叫写满了煌煌的篇章。中国最早的商事活动，中国最早的因商事发生的战争，还有中国最会玩政治的商人吕不韦，造出来了一个秦始皇，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战国时期的能工巧匠和巨商大贾，被秦始皇迁到四川成都，他们在那里就成为那个地区杰出的工匠和商人。甚至在西汉历史上，中国能够叫上名来的制造最华美的丝织品的，也是河北商人和河北的工匠陈宝光妻，最后被霍光征调到了长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的能够达到百炼钢，能够斩断十几层钢板的能工巧匠加商人叫齐木怀文，他也是纪商。还有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从卖茶叶的商人华丽转身成为一代帝王的周世宗柴荣，邢台商人等等等等吧。精彩的故事我们可以说不胜枚举，后边一点一点的说。所以中国纪商留下了几千年辉煌的历史篇章。纪商呢，是以工匠的智慧和匠心精神生产经营的一个群体，不光是做小买卖的，生产经营。那么纪商它为什么有如此辉煌的历史呢？我们得从河北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说起。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纪商之所以称为纪商，乃是我们河北这个水土所使然。这地方这个水土叫地灵人杰，在商代在河北这片土地上有有松氏、游邑氏、追荣氏，战国时期有记载的各个民族，有白狄族，有鲜鱼族、乌珠国、东湖，这都是河北古代的北方少数民族。魏晋以来呢，北方的匈奴、乌桓、羯族、羌族、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等少数民族先后内迁到河北。甚至自从丝绸之路开辟以后，尤其是从魏晋时期啊，北朝
大量的西亚来的粟特人，还有元代从西域来的色目人，还有全国各地的闪闪来的秦晋人，他们兴商到了河北，入籍到冀商的群体当中，甚至各种多元的文化浸染了冀商的精神，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水土地脉使然，所以冀商史记顺便我也得说说我们河北的地脉文化。在燕子春秋曾经他有一句名言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说叶土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橘呢在淮南就是橘，到了淮北就称之为枳，看上去模样叶子相似，但是味道不一样。说为什么呢？水土异也，水土不同。河北这个地方北镇燕山，连接内蒙古高原，我们巴山高原是中国内蒙古高原的一部分，西依太行，和山西黄土高原相连，东濒渤海，南接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太行八行自古它就是中国古代东西向的商道、兵道、驿道、赤道啊，所以这个历史上地位非常重要。而渤海呢，自古就是海盐输出的地方，从这里通往四面八方，千年的盐道留下了很多冀商的血泪史和他们的辉煌的业绩。渤海是中国最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一点我在全国的若干次会上非常自信地说，中国真正的海上丝绸之路它肯定不是东南沿海，因为他们开发和起步都晚得多。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缔造者是秦始皇时候的方士徐福，徐福齐人也，就是齐国人，徐福东渡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大家这个在史学界是公认的。而徐福呢从哪里出发的呢？全国有五个地方都说徐福是从我们这走的，从广东的徐闻一直到江苏的连云港。我说你们这都不是，说为什么？徐福五次都没走成，走了遇见台风回来了，最后他在河北集中训练了百工和三千通南语，他是从河北，我们今天的黄骅，历史上叫盐山县，从这里出发，最后到达了日本，这是千真万确的史实，《汉书·地理志》里有明确的记载，不是假的，不是传说。徐福东渡16年以后，汉高祖刘邦，因为秦朝历史很短，徐福走了以后，秦始皇就死了，所以秦王朝很快灭亡。汉高祖刘邦统一全国以后，为了纪念徐福东渡这个事儿，他在河北的渤海郡设置千铜县，千真万确，写入《汉书·地理志》的。所以如今，在河北沧州盐山有千铜镇，在黄骅考古发现两座古城遗址，都是秦汉时期的。更重要的是，在黄骅市考古发掘出来了100多具8岁到10岁左右的儿童的瓮棺集中埋葬区，8岁到12岁100多儿童，岁数都非常接近，这确凿的证明徐福当年在这里搞三千通南女的集中营进行培训，绝对是有证据的。不是一个村，一个村要是得传染病死孩子的话，他会有3岁、5岁、8岁、20岁，这一群用瓮棺埋葬的孩子全都是8岁到10岁的儿童，证明徐福当年就是在这里搞三千通南女的集中营，而且后来驾着船东渡日本，所以在这设置千通县，千真万确，在全中国只是唯一最不可争议的事实。因此河北的百工就坐着船到了日本，他们成为日本很多行业的鼻祖。因此啊，河北是因大河之北而得名，我们的黄河在古代一直称河水，
也称大河，所以河水以北就叫河北。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都知道，你说河北我们自称燕赵，其实燕赵这个词儿它狭隘了，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河北呢分属燕赵中山代和齐五个诸侯的地方都在河北，因为燕国和齐国的边境就在我们今天雄安新区荣成县的燕南长城，这个都有考古证据，所以今天的沧州市全部和衡水市的一部分在历史上都属于齐国，对他们没有燕和赵的文化，完全都是齐国的文化。张家口属于代国，今天禹县的代王城那就是代国的首都。中山国它的首都有三处，从唐县的中仁城，还有中间经过了固，然后迁到了灵寿，就是今天河北省平山县三级中山国故国遗址。因此河北省在战国时期燕赵中山代和齐五个诸侯国的地方，所以它有多元文化的在这里杂陈。而且呢，河北这个地方啊，它是我们中国地理版图当中唯一兼具高原、山岳、盆地、平原、海洋、滨海大陆架等等这样的一个省份，所以它叫全地貌类型的省份，就是中国所有的地貌类型在河北全有，而且是全中国唯一的多元的地貌类型呢。北边有霸山高原，中部有燕山，西部太行，所以东部有渤海，所以这个地方还有两大湖，白洋淀衡水湖的湿地，万里长城横贯东西，因此河北的燕山太行山自古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不断融合的地方，而且大运河从东部穿过，所以中国最古老的茶马互市的贸易和茶马古道是从河北开始的。这个我专门写了一本书《万里茶道河北印记》，即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用大量铁的事实证明中国最早的茶马贸易是从河北和山西开始的，远比与吐蕃的茶叶贸易要早。河北呢，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而且区位比较优越，在1000多年前很多政治家学者们就称我们河北叫天府之国。参与编纂新唐书的北宋文学家范振在幽州赋当中，他有原话是这么说的，说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镇居庸，南进河济，成天府之国，说的就是河北。所以既伤了历史，它跟河北的地脉有着密切的关系，千古商道，既伤文脉，河北的历史其实都离不开啊，就是京津冀文化一脉，这个事儿不能分开。京津冀本来在历史上就没有彼此，我们就是一家子。老子《道德经》25章当中有名言说得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根本。古人行走比较多的在太行山，我们都知道有太行八行，其中河北占了三行，所以这个河北在历史上《吕氏春秋》吕不韦写的，而且把河北的景星列入天下九塞之一。所以随着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这太行八行啊，它在中国历史上是中国东部东西交通的咽喉。秦始皇统一以后，为了加强对东方六国的统治，所以凿太行、开赤道、修直道，曾经五次东巡，多次经过太行、衡山，达于碣石，这都有明确的记载。汉唐以来，所以太行八行就成为从华北、江淮、江南一直到西域、中亚、欧亚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海盐之路的通道。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描写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都是为了获利、做生意、做贸易，
皆是如此，所以甚至

不仅有西亚来的、中亚来的粟特人、西域来的色目人，还有欧洲来的俄罗斯人，甚至马可波罗的家族的意大利人，都曾经从世界各地来到过河北。还有在唐宋时期，大量的东亚的新罗人，就是今天朝鲜半岛的新罗人、日本人，和东南亚的很多商旅，甚至包括菲律宾的国王、日本的遣唐使，都经过河北，所以在河北都留下了他们的重要印记。其实这里边都有相关的贸易和商业的元素。当代人们一说到晋商，总是把商业的概念界定为兴商作贾，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古代啊，商业不仅包括贸易本身，而且商人大多数都是生产者，甚至是技艺高超的工匠、手艺人，因此他们既售卖也生产加工，比如说屠夫、杀猪、卖肉，所以他既是工匠，他也是商人。陶瓷、铁器、皮革、古乐等等，都是生产、加工、售卖于一体。

就开始划分行当。春秋战国以来呢，出现了私人的手工业。《论语》当中就说过，说百工居四，一成其事，就是说工匠，百工就是工匠，而且要开商业门脸儿，就叫四。所以东汉东方朔传当中也说，他说异类之物，不可胜远，此百工之取己，说百工来做的，那万民所养足矣。也就是说，把百工和最终消费者连起来，就要进行商贸。因此唐代就开始分36行，所以在文献当中有记载，到了唐后期呢，发展成72行。北宋以后这行当就更多了，所以到了元杂剧文人当中弄出了戏词儿，说120行。因此这个360行呢，是明代开始有的，说360行形容行当之多，商业贸易之发达。因此随着商业文化的繁荣，河北的蓟商也就得到了发展。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好蓟商的历史，弘扬蓟商文化，传承蓟商的精神，要打响蓟商的品牌。今天就说到这儿。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今天我们接着给大家说记商。昨天呢，我们的记商史记算是一个开篇的话，说说什么是记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说的是记商的起源。说中国商人什么时候才有的呢？记商的源头在哪里啊？在史学界其实没有公论，因为古代封建士大夫们秉承的都是重本抑末。把农业视为本，把商业视为末，所以他们痛斥这些商人，叫做巧，叫投机。尤其是古代的正统的史学，他们都主张盐铁官营，盐和酒铁都要官营，打击什么盗铸钱币，加强中央集权，所以对商人、商民、商事、商业。在正史当中记载的很少。那么商呢？我们知道现代汉语当中指的是商人、商业，从事商贸活动为商。但是从汉语的语言说啊，商，它本来是一个部落。说什么部落？就是建立商朝的商汤，他的祖先的部落叫商。因为商汤的祖先王亥，在中国最早称为商贸的鼻祖，而且他居于商，就是今天河南商丘，所以他们叫商族，叫商人。而且商人和商族又是中国最早从事贸易活动的这么一个族群，因此商人也就被引申为从事商贸的人。这才是中国的"商"字，它的语源就是这个话语语词的。源头是这么来的啊，说河南商丘跟河北商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接着说，商族的祖先从哪来呢？商族的发现地从哪里来呢？随着现在学术研究和考古学的深入，我写了好几篇论文，而且在我主持编的《石家庄通史古代卷》《石家庄城市史古代卷》《石家庄城市发展史古代卷》，还有一系列。河北地方史，我都把它写入石家庄滹沱河流域是商民族的发祥地。说这不是随便上下嘴唇一碰就能写的，我们有大量的证据，得引经据典，考证这件事的历史的可信度。我们要写信史，不是东拼西抄的那些人随便弄不明白就瞎说。我们这个言必有据。古代典籍当中记载呢，说在尧舜时代，商族起源于北方。说商族怎么来的呢？《世本》当中记载说，商的始祖叫契，契约的契。他的母亲呢叫简狄，是有松氏的女儿。有松氏是北方少数民族戎人的一支。那么戎人从哪里来呢？我们就得考证他的源头。以往学者们都说，在很多讲《诗经》的人都说，《诗经》最早的篇章诗歌产生于西周，所以他们把《诗经》定为西周到春秋时期中国诗歌总集。我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驳他，我说这完全是不符合历史的主观臆断。说为什么呢？因为《诗经》当中有一大篇叫《商颂》。是专门歌颂商王朝先王的这种诗歌，那歌颂商朝先王的诗歌能是西周人造出来的吗？这是基本的历史常识。商颂是孔子收录的商王朝为歌颂他们先王写的诗歌，所以《诗经》是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总集。日后谁再跟你说？《诗经》的起源始于西周，你说错了，因为《诗经·商颂》专门写着商族的起源，说有松方讲，帝立子生商，就是说什么有松氏生了商族的先族气，这应该是商王朝这个取得共识的对他们祖先的信使，证明他的母亲
当年应该是母系氏族社会，所以他没有父亲，不知道他爹是谁。后来我们的史学家为了让商王朝的祖先有个正统，给他找了一个爹，说他是帝喾的儿子，其实这都是后人的附会。王东岳老先生经常在抖音微视里边讲中国古代的历史，说中国的古史啊，因为记载太简单，所以后人呢就在这上面附加了很多想象，因此历史的真相需要历史学家用严谨的学术态度去考证，往往有些推测都是假的，没有考古学的证据。所以在这里我就想起来一位我们近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顾颉刚先生，他呢就主张对中国古代的文献不但要进行考据，而且要做大量的野外考察，不能光听那些民俗传播的一些传说，要辨伪，要通过历史的考古、野外的调查和文献的对照，才能够还原历史的真相。所以顾颉刚先生的这个史学的观点和遗古学的论说就成为中国史学、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堪称学界规章，所以他给我们奠定的这个基础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回到说，商族契是他们的始祖啊，商汤的始祖叫契，他的母亲叫有松氏之女，叫简狄。说简狄从哪来的呢？啊，所以我们奔着顾颉刚先生的这种学术精神来说说商的源头。1985年在石家庄市新乐征集到了一段商代的青铜器，这上面写着很重要的铭文，其中就有松钉，就是有松氏重要的物证，有甲绒、女绒这两个字就是有松氏。所以在河北新乐无极出土的这些带有甲绒和女绒这些族会的商代青铜器，证明呢在商代确实有一个氏族就叫有松氏或者是甲绒氏曾经生活在这一带。

在定州也发现了跟这个类似的某些陶器，这上面也有类似先商时期的文化特征。那么与先商有松氏还有一个比较有关的一件重要的青铜器，虽然它是在西周时期发现的，但是也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旁证，证明有松氏这些戎、甲戎、追戎、女戎曾经生活在我们滹沱河的北面的大沙河流域，包括寇水，就是唐河流域。其中在元氏县南张村发掘出了两座西周直国贵族的大墓，这里边出土了好多青铜器，其中有重要的铭文，其中有一个呢叫书冠赋的青铜簋，青铜簋就是吃饭的一个大铜盆子，底下可以加热，还有一个青铜油，就是一个提梁壶装酒的。这个铭文上都写得很明白，说追戎大出于底，追戎是有松氏、甲戎、追戎都是属于戎部落，他们的大兵出现在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的淮河，古代称为止水，就是高邑、临城、赞皇、元氏这个地方呢都叫止水。而邢侯呢出兵去抵御追戎，于是派了一个叫书冠赋率领他的亚旅抵达了这地方，亚旅就相当于他的一个主力军的后备军，一支重要的部队住在了这地方。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要住这个青铜器呢，是因为他老了，把这个军权交给他的弟弟，是这样的，证明呢当年追戎就在这一带的北面。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驻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他把这个事儿给我们分析清楚了，说记载的这个追戎和甲戎和女戎，他们当年就生活在滹沱河北面这个地区，所以滹沱河流域它就是商民族祖先的气，以及他的母亲有松氏他们聚集的这个地带。那商民族呢是一个崇尚玄鸟的部族，史记当中包括诗经当中都有这样的词儿，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这个故事是怎么个意思呢，史记把这个故事解了，说简狄啊，就是有松氏的这个小美女叫简狄，她呢在河边游泳戏水，突然发现天上飞来一个玄鸟落在了一个石头上，他就好奇，就要看这玄鸟，玄鸟就是燕子，结果燕子一飞留在那儿一个五彩缤纷的一个卵，这个简狄就把这个卵吃了，吃了回去就怀孕，怀孕然后就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就是商族的第一祖先叫契。所以商民族最经典的在中国最重要的一个代表就是他们崇尚的图腾是玄鸟，所以我们在殷墟在邢台发现的商代的很多重要青铜器当中都有玄鸟这样的一个造型，而且商民族这样的一个传承一直延续到战国，所以司马迁啊在《史记·货之列传》当中他就特别强调说中山这地方地薄人众，也就是说石家庄这一带悠悠沙丘引宙地于民，特别强调了这个地方是悠悠沙丘引宙地于民，就是商民族的后裔他们住在这个地方，说因此在我们中山国很多地方出土的那些个文物当中都有玄鸟很多造型，说明什么呀，这些人曾经是商王朝的后代。那么讲了半天还没有说商族的气到底是在哪儿，说商族的气啊传说曾经被尧帝封为司徒，根据他的记载他的部落应该有个首都叫契居于亳，亳那么如今亳在哪儿呢，哎呀在中国史学界啊多少年写了很多论文，大概我总结了一下有至少有五种说法，争论不休，有的说商族最早的他们的亳应该在陕西省境内延安这一带，而近代的我们史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认为亳应该在山

亳县，今天叫山东滕县，因为历史上曾经用过这个字儿叫亳。也有人说了，商族起源于河南的北部。我们河北有三派，一派说是保定，另一派说是邯郸，一派说是石家庄。那么在东北呢，也有人写过文章说赤峰朝阳那一带的红山文化是商民族最早的居住地，叫亳。但是这些论断其实你发现他们的论文当中就有很多缺陷，文献、野外调查、考古证据不能够相互印证，不能，就是你自己很难自圆其说。只有一种说法，我们从文献记载，而且从考古学的证据还有地名都能证明唯一，所以你们就没有资格再讨论这个问题了。我们把这个事儿作为一种铁证说明白。所以我们史学家丁山先生说，亳可以，后来我们有很多通假字写成亳，写成蒲，写成曹操老家亳州的亳，都跟这个字通假。那么他是又说了，亳这个地方应该在常山郡蒲武县，古称亳武。战国时期之亳武是汉以来蒲武曾经至蒲武县。你看他把这个事说得很明白了，说他就是隐气所据之亳，无可疑也。那么汉代常山郡的亳武县在哪儿呢？它的位置在今天滹沱河南岸。1958年我们修筑黄泽庄水库的时候把它淹到水底下了。当年居住在这个蒲武古城的移民们呢，搬到了平山县县城附近，仍然叫蒲武。所以今天在平山县，我们沿着平山北外环路走的时候有个村叫蒲武。但是此蒲武非彼蒲武，就是原来的蒲武也叫亳武，它已经淹到黄泽庄水库里边了。还有另外一位大师级的我们这个史学界的邹恒先生说，河北平山县北临滹沱河，那里正是先商文化分布的主要区域。仅就气居于亳的地望来说，他赞成丁山先生说的是可信的。这几个老先生都说可信了，那么我们给他还有证据吗？啊，证据太多了。因为什么？因为在石家庄市从鹿泉平山一直到赞化，这沿线有大量关于叫先商时期的文化遗址。其实从新中国刚刚建立50年代，在石家庄就发现了很多类似商文化的遗址，但是那个时候这个考古学界他们不懂什么是先商，什么是器，所以就都把它化成了商代的文化。其实现在来看呢，它比商代要早，应该叫先商文化。那么文献当中还记载说，契的儿子叫昭明，继承了他父亲契的位置，协助大禹治过水。世本当中说昭明居于滴石，那么滴石在哪呢？郭沫若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重要的证据，他说滴石啊应该是在河北原始高邑一带的止水和石济水流域。所以今天在河北的临城专门发现了很多先商时期的文化遗址，说明这个地方就是昭明的部落从滹沱河向南迁徙过程当中到达的地方，曾经在这一带生活过，叫止水和石济水流域。在临城县有个村子就叫昭明，或许与纪念昭明有关。在1955年的时候，在石家庄市区的市庄遗址，如今我们河北省文化厅西院和平路路北，这是一个重要的遗址，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在那院里头了。当年考古界公认这是一个先商文化的遗址。

撰稿的，叫《乌托沧桑》这部央视拍的大型纪录片当中，我们曾经专门到这地方去拍过现场，而且从出土的器物正好就是先商时期以农牧业为主，兼具狩猎，而且它有了地面建筑和半地穴式的这样的一个大型聚落，是构成一个比较大的村子。同时在赞皇县马村发现了大规模的先商遗址，这总面积上万平米啊，也是先商时期的。所以这一系列考古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商民族从这里走来，他们从滹沱河向南一路迁移，大约到了公元前的21世纪，大禹的儿子以河南为中心建立了夏朝，而这黄河以北的这个地域呢，它就成为先商这个部族不断壮大的一个区域。他们经过8次迁徙，从滹沱河

一个他们商族的第七代祖宗叫王亥，这个人非常重要，他不仅是中国商业的开山鼻祖，也是中国王姓的始祖，而且他也是中国最早进行贸易的有记载的有名有姓的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也是我们中国商业贸易史的第一笔的代表性人物。在世本当中记载说，王亥之父相图做成马，就是在相图的时候啊，他就已经开始驯服了马，而王亥呢驯服了牛，所以畜牧业就得到了发展，使得商部落呢迅速强大起来。由于他们养的牲畜多了，产品有了剩余，因此王亥就带着他的部落和四周的其他的部落进行贸易。贸易的易，最早这个易是换的意思，就是易货，因此他就被后世尊为华商始祖。如今呢，在河南的商丘有一个巨大的王亥的造像，下面写的就是华商始祖。这个在中国所有的商业界都承认他是真正的中国商业的鼻祖。那么他怎么成商业？结果他在这个重要的贸易过程当中来到了河北，第一单是给河北的有意识在这里进行的贸易。所以朱书纪年里边记载说，帝谢十二年，寅后王亥宾于游邑，游邑杀而放横。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王亥和他弟弟和王恒在公元前的1810年赶着牛羊来到了我们河北的易水流域，跟游邑氏进行贸易。结果呢，游邑氏部落的首领叫绵臣，他呢见财生歹意，于是把王亥给杀了，抢了人家的，叫杀人越货，抢了人家的牛和马。结果他的弟弟王恒呢日夜兼程就跑回到商，这时候王亥的儿子尚贾威率领他们的部族就从河南商丘一路杀来，消灭了游邑氏，所以把游邑氏的酋长绵臣干掉了。那么从此之后，在河北和河南之间，也就是黄河沿线，这商人就

商汤灭了夏以后，建立了新的朝代，就称之为叫商朝。河北呢，也就成为商朝奴隶主贵族分封居住的一个地方。到了商朝的第十三代君主，他叫祖乙，建都于邢，迁到了邢，就是我们今天河北省邢台市的邢。这地方发现了很多祖乙的商代的遗址，而且中国的姓邢的有两个祖宗，一个叫子姓邢氏，就是商王朝封的邢侯，曾经在这里。后来商朝的后代，他们的君主迁到了殷，就是后来的殷墟，安阳殷墟，那又把邢台的地方呢封了他们子姓的一个侯国，叫邢侯，他的

0: 祭祖。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2: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6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45年8月6号，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将核武器用于实战，广岛成为第一座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相比东京、京都、横滨等城市，无论人口、规模、军事、经济，广岛都远不能与其比较。为什么美军会选择这里作为目标呢？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跟你说一说。今天是8月6号，1893年8月6号，明朝建文帝开始削藩。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

是比较小的，大概叫50万亿焦耳，也就是1.5万吨 TNT， 2万吨都不到啊，不到现代核武器当量的零头。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在1945年啊，那一瞬间造成超过10万名当地居民的死亡。关于核裂变和链式反应的理论吧，就是原子弹它实际上那个原理啊，在上个世纪40年代得到学术界的认同。隐藏在原子核内部的伴随宇宙的诞生而出现的巨大的能量吧，就像凶猛的远古巨兽一般啊，如果它突破牢笼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其实是没法想象的。但确实有一些人在想，包括爱因斯坦在内一些科学家呢，因为担心纳粹先搞出原子弹，所以就建议美国人搞。后来美国的总统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呢，他们下决心就做这个事情，要抢在纳粹之前做出原子弹，而且他们还做成了。这样在1945年7月16号美国进行了世界上首次核试验吧。美国人造了3颗原子弹，第一颗外号叫大男孩，第二颗叫小男孩，还有一个叫胖子。是这样啊，首次核试验用的是钚239这个原料啊，因为高纯度的铀235很难提炼。广岛扔的那枚原子弹呢是铀弹，后来长崎扔的那个呢还是钚弹，还就这么3枚。第一颗已经炸掉，就大男孩炸掉了，小男孩是准备扔到日本的广岛。这个小男孩铀弹长度3米左右吧，直径是 71.1 厘米，重4003公斤。美国人还搞了一个原子弹装配基地在天宁岛，就原子弹装配基地啊，小男孩和胖子都在这儿装配。当时考虑第一枚原子弹进行打击啊，那个目标选择上是有标准的，一个是目标有直径超过3英里，就是4.8公里啊，这个城市区域；第二是在这儿爆炸会造成有效的大规模的伤害；再就是目标到1945年8月之前没有遭到大规模空袭，要选这样的地方。另外他们考虑还要对日本能造成巨大的心理影响，另外在国际宣传的时候能够拿出这个武器造成巨大破坏的有效的证据。所以最终呢，首个原子弹打击目标定做广岛、小仓、长崎三个城市当中一个，具体是哪一个呢要看气象状况。这个小男孩原子弹4吨重，需要用最靠谱的轰炸机，就最大的嘛，就选择了 B-29。这个飞机对日本作战呢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当时日本那个高射炮啊，只有非常少的这个大口径的火炮才能打到 B-29 那个飞行高度。另外他们的这个战斗机拦截吧一般飞不到 B-29 的高度。这样在天宁岛呢就集中了一些 B-29 轰炸机。最后决定是3架哈，当天就都出动了实际上啊。其中有一架是装了原子弹，叫做埃诺拉盖一号。刚才我们讲那个小男孩原子弹非常大，4吨重啊。一般的就像普通炸弹呢是可以用人力或者用一个什么叉车呀就装就完了，这玩意儿不行，只能是在跑道旁边挖了一个大坑，然后用这个液压装置哈把这个弹拖起来，然后那个飞机呢倒车倒到这个坑上方，然后才能装弹。在1945年8月6号凌晨1点45分，带有小男孩原子弹的 B-29 就出发。实际上这天有7架 B-29 轰炸机起飞，当然这架就是盖一号是最出名的，当然他们也已经进行了非常认真的训练。那你说这么多飞机干嘛去呢？有3架是气象观测机，去广岛、小仓和长崎这三个地方搜集气象情报，这才能最终决定把炸弹扔到哪儿去。还有2架呢带着这个什么摄像机之类的东西啊，辐射测量仪器啊，就是现场用来拍摄原子弹爆炸的状况吧。另外还有一架备份机是以防万一的。当时广岛是日本的第8大城市吧，在1945年8月份呢，有12万居民被疏散到了乡下，还有24.51万人军民吧生活在城市里。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啊，这个城市是比较幸运的，挨的炸弹不多，说挨过不到10枚炸弹，死了12个人。你说这不很幸运吗？对啊，所以最后挨了个大的呀。广岛这个城区建筑很密集，在小男孩的理论爆炸范围之内，而且地势平坦，也没有什么山丘阻隔呀，可以充分的展示冲击波的杀伤力。有几条河流呢穿城而过，这个可能会影响原子弹的这个威力吧，但是综合考虑之后，美国人还是把广岛列为第一优先目标。然后就是8月6号上午8点呢，那3架气象观测机认定广岛长崎比较适合，可以投弹，小仓呢能见度不好，就不建议使用。这样在1945年8月6号8点15分17秒，小男孩这颗原子弹从 B-29 轰炸机弹仓中投下，比预定投弹时刻晚了17秒啊。然后怎么办？然后这个轰炸机就是等于一下

下子扔下四吨的重量，机身一下子开始发飘。当时驾驶员呢是加足马力，继续抬机头，在空中做了一个小半径的158度的转弯，就疯了一样就逃离广岛。那他还不跑啊？从确认投弹那一刻，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就开始伴着弹上那发报机有个节奏，我们就开始读秒。读到43秒的时候，天空忽然变成了紫色。不一会儿呢，这架 B-29 轰炸机开始猛烈的晃动。一开始呢，大家以为是不是有高射炮袭击哈？后来明白不是，就是原子弹爆炸产生的那个冲击波。当时爆炸中心风速达到440米每秒，相当于12级台风的风速的10倍哈。那个超音速的风还有冲击波一起呢，就开始向外扩散，把一般的建筑完全给摧毁了。爆心的风压是350万帕斯卡，什么概念啊？就是1平方米的地方呢，加压350吨呢。半径1000米范围内，有几座钢筋水泥土结构的这建筑吧还幸存，所有的全部扫平。半径2000米范围内，所有木质房屋啊瞬间推平。这场爆炸啊，造成广岛是当场死了7.1万人，伤6.8万人。随后呢，有大量的人死于核辐射引起的各种癌症。广岛市有多少建筑？大概是76328幢。在小男孩爆炸之后不久，大部分房屋就毁掉，其中呢有4.8万幢房屋呢是在爆炸瞬间被冲击波夷为平地，另外有2万多幢房屋呢是严重的损毁状态吧，也不能再使用了，就是整个广岛91%以上的建筑给毁掉。爆炸后的13秒内，大量的这个红外线被释放出来，另外辐射的能量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吧，在爆炸中心的地方，每平方厘米接收的能量是100卡路里，就算在很远的地方，地面的这个热辐射程度呢是太阳照射的1000倍。甚至有报告描述说，后来人们在墙壁上发现了10几个人的阴影啊，就瞬间气化呀。那日本人确实遭到很惨重的打击哈。在小男孩这个原子弹投放前后呢，美国飞机在日本呢各个主要城市扔过传单，上面明确讲述说美国要用 B-29 啊，用原子弹进行轰炸。但是呢，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当然围绕着这个问题到现在也还有争论，就是到底美国人警没警告过日本人。有的说警告过了，因为当时呢有很多科学家忧心忡忡，他们联名曾经跟美国政府吧写过请愿信，要求在使用原子弹之前呢给日本以警告和投降的机会。美国的决策层内部呢说观点并不一致，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和陆军部长史汀生主张在投掷前呢可以预先警告日本。比如呢，你杜鲁门就总统嘛，你可以直接写给天皇一封信，告他注意啊，美国要使用特种炸弹啊，让他在预定时间内疏散平民。但是呢，最终多数人是反对，包括杜鲁门本人不同意。美国人最终决定是给日本人警告，但不要具体的说是原子弹轰炸。所以在7月26号那个波茨坦公告就可以看作是这个警告啊，敦促日本只有无条件投降一条路，否则日本本土会迅速和彻底的毁灭。但这个话听上去呢就是一个就是充满政治意味的言辞，并不意味着在技术上有什么革命，是吧？所以日本人很难理会什么叫迅速和彻底的毁灭，它内涵的原子弹的这个巨大杀伤力，这个意思日本人未必懂得呀。所以接到波茨坦公告之后呢，当时日本首相是铃木，就采取了当年镰仓幕府对付忽必烈的战书的方法，是叫默杀，就是既不答应也不拒绝，反正就是不理你。而美国人的思维是什么呢？哦，你不回应是吗？那就是拒绝呗。况且按照美国人的理解，他们已经警告过日本人，因为太平洋战争后期呢，塞班岛的那个美军战时情报局印了数以千万计的传单，呼吁日本投降，宣布美军要进行持续轰炸。美军是用轰炸机，就是有所谓里梅火攻，连续3个月哈，里梅是战略轰炸机司令哈，他们就用轰炸机扔燃烧弹，让东京、大阪、横滨、名古屋、神户这些大城市基本上是化为废墟啊，数十万人死伤，上百万人无家可归。但是日本人觉得要搞什么呢？搞一意玉碎，就谁也别活，就你美国人敢登陆的话咱们就拼了，同归于尽。所以这也促使杜鲁门考虑用原子弹进行轰炸，因为他觉得就如果不用原子弹的话，就是常规战争啊，美国人登陆，战争会非常惨烈，伤亡会非常巨大。当然后来啊，就是第二颗原子弹扔到长崎，这次美国人是做了明确的事前的警告。
那就是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呢，美国人在东京、大阪、横滨、福冈、长崎在内的诸多城市投了数百万份传单，就告日本国民的传单啊，大意就是说请你们关注这个传单的每句话啊，我们制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破坏力最大的爆炸物，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力相当于2000架 B-29 轰炸机的爆炸力，如果你们还怀疑就看广岛啊，一颗原子弹刚刚落下，我们请求你们向日本帝国请愿，结束这场战争，停止军事反抗，否则我们将坚决使用原子弹和其他先进武器强制终结这场战争。而且有黑体字警告啊，即刻从都市退避，就别在城市里待着。但是没有办法，就老百姓接到这个传单，他也没法随意撤离啊，有顽固有无知的因素。另外呢，城市肩负着备战啊，就很多工厂啊在这儿啊肩负着备战这么个角色，所以日本人像工蚁一样，就像机器里边的齿轮一样，他也撤不走。从这个角度看，有人说原子弹下无冤魂也有他的道理，就是每个日本人其实都参与到战争之中了，虽然他是平民的身份，但他生产的是杀人的武器啊，包括各种各样的物资啊，那是负隅顽抗啊，他也不可能撤走。而美国人在扔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也没有心慈手软。杜鲁门在195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时候说过，说用原子弹并不是什么伟大决策，它只是一件战争武器，就是个大炮武器，他就这么看这个事情。而翻回来日本的决策层呢，往往认为什么呢，说这原子弹确实威力巨大，其实日本人也想搞，就有个叫仁科方雄的科学家呢，从德国人那儿拿到一点资料，但是他们苦于没有核材料，所以最后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就日本人没有搞出来。如果日本人搞出来的话，恐怕也不会心慈手软啊。另一方面呢，日本考虑到自己就研发核武的艰难呢，他们认为美国人手里也不会有太多的核武器，因为生产第一批东西嘛，能不能爆炸成功还是个问题呢，所以不大可能是量产。况且制造原子弹是一个大工程，美国在战时也不可能投入太多的人力物力，这个逻辑也对哈。所以日本人断定呢，美国可能连第二颗原子弹都没有。这样呢，广岛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后，虽然大量的日本人伤亡啊，最后这个人数可能持续到至少20万吧，但是日本官方没有被吓倒，也没有乖乖投降，这才有了第二颗，也就是美国当时最后一颗，手头最后一颗原子弹扔到了长崎。聊完了广岛遭遇原子轰炸之后，有一个问题还要提出来，你注意过没有，就是广岛现在是有人住的，而且这不是每年还要纪念这个原子弹爆轰啊，还有什么仪式啊，什么和平集会什么的，哎，原子弹杀伤力非常之大，包括什么冲击波啊、光辐射，还有核爆形成这个放射性物质的核辐射，其中呢在核爆结束之后很多就过去了，但是呢就我们说最后一项吧，核爆形成的放射性物质，这个能够留存很久，这个对人显然是有威胁的。不过呢，核裂变形成的这个放射性物质吧，它那个半衰期比较短，几年之后影响就弱了，而且呢少量的裂变直接形成的裂变物质呢，它半衰期虽然长到100年吧，但是随着雨水冲刷呢可以被带走，所以投放到广岛那枚原子弹爆炸大概形成了几十公斤裂变放射性物质，大部分被风给吹走了，飘走了，或者是被雨水冲刷走了，剩下的少部分呢是散布在广岛市附近数百平方公里的面积上，那么每平方米不到 0.001 克，这点辐射量就不至于影响到人，不至于致死吧，甚至不至于致病，所以广岛在原子弹爆炸之后反而还可以居住。而很多人不是患癌症死去吗？放射性疾病吗？那是在爆炸瞬间受到大剂量的辐射，或者是吸入大量的放射性的尘埃造成的。另外说到就苏联时代那个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在乌克兰那个核电站不是事故吗？有数十吨高辐射的放射性的物质散布到空气、土壤和水体之中吧，比广岛原子弹实际上还要恐怖。那个事故地附近几十公里的居民是被撤走了，当地出产农产品呢被认为不能食用，但是后来呢我看有报道讲，有些居民在外乡谋生不易啊，擅自返回旧居以耕种为生，但是好像也安然无恙。一个是可能他们也会小心的防护吧，再就是距离可能相对远，但是可见人们对于放射性物质的抵抗啊和这个适应能力也相当了得。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

8月6号啊，1398年的8月6号，明朝的建文帝啊开始削藩。哎，削藩对他来讲真不是个好事啊，很快他就被就朱棣给推翻了呀，就说他削藩最后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吧。就建文帝削藩啊，我们简单扯两句，你看啊，1398年当时明太祖是朱元璋啊去世，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改年号建文，这就是著名的建文帝了。他呢当皇帝没几个月就开始考虑要削藩了。削藩就是要削弱各位皇叔的权力，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啊。但是呢这个政策扶诸实施之后就造成藩王叛乱。当时这个政治背景我们也说一下，就是朱元璋刚当皇帝的时候啊，就立嫡长子朱标做太子。朱标呢是马皇后马大脚啊，他生的长子，是建文帝的父亲吧。为了培养这位皇储啊，朱元璋确实是费了很多的心血啊。这位太子倒是也不负众望，后世史书一般称他仁孝啊，仁就是宽仁的仁，孝孝顺的孝啊，温和有儒士的风度，哎，这么个人。但是很遗憾啊，这么一位太子啊37岁死了，朱元璋非常痛苦非常伤心啊，就立了朱标的嫡长子朱允炆做皇太孙，他来继承自己的这个皇位，就我权力要交给他，这有点爱屋及乌的意思啊。朱允炆本身也是一个很仁和的人，喜欢儒学啊，崇尚文治，哎，向往儒家的那个仁政。但是朱元璋你想他是这个乱世之中崛起的一个人，他靠的是铁腕啊，强权啊，重典治国呀，所以建文帝对祖父重典治国造成这个社会压力啊，其实一是他有体会，第二他未必是认同的呀。所以呢他登基之后就要改革，要整顿，想创造一个祥和的社会氛围。但是建文帝又很年轻，书生意气，性格呢可能比较腼腆吧。那你看朱元璋也好，他几个儿子哈，包括朱棣，这是打仗打出来的，所以这帮人呢是经受过磨砺，经受过锤炼，所以相形之下朱允炆反而缺乏做皇帝必须的那个果敢呐、勇气啊，没有这个东西。另外是匆忙之间被立作储君，对治国之道呢应该说比较生疏吧。继位之后啊，他很努力想改革，但是呢朱元璋那个严刑暴政留下的负面影响没有因为他缓解多少。公元1370年以后，朱元璋是分封了自己9个儿子，就包括朱棣啊，9个儿子为王，让他们分别呢在西北边境啊，长江中部啊，就封出去吧，王位是世代承袭。而朱棣就在北京啊，这些王子是拿着巨额的年俸，有很大的特权，对境内百姓呢倒没有直接的行政管辖的权利哈，但是每人都有3支辅助部队，人数3000到15000吧。朱元璋是为了确保对分封诸王国的控制呢，他是有自己的一套，他有一个规矩，就约束各个藩王的行为啊。你包括在新皇帝登基后3年时间内，藩王们不准来朝廷，只能留守在藩国内。但是呢朝廷要有奸臣当道怎么办呢？藩王可以集结自己的兵力，这就是要勤王啊，等皇帝的诏令啊。但是完成驱赶奸佞任务之后，你还得马上回封地啊，有这么一些设计，就制度设计啊。本来朱元璋封了这么多儿子到各地为王，目的是让他们作为皇室的屏障，抵御外部侵略或者是镇压内部的叛乱。可是这些藩王因为被赋予很大的权力，手里有兵，很快成为新皇帝朱允炆的心腹之患，所以呢削藩也就没有错了。问题在于他的这个方式啊出了问题。他登基这一年刚刚处理完朱元璋丧事，就派了军队啊奇袭了周王朱楠的封地开封，把那位朱楠就抓起来，废为平民，发到云南去。藩王对这种做法，哎，这是对付叛逆的做法吗？这种手段太过严厉，大家惶惶不可终日。而建文帝又找各种理由吧，相继处置了其他几个人。很快有5个举足轻重的藩王就被收拾了，暴风骤雨。这种做法让剩下的几个人就人人自危啊。封地在北京的就是燕王朱棣，也是心惊胆战，甚至自己早晚有一天也是这个下场。那么建文帝削藩的这个方式吧，他的这个作为吧，你要说果敢吧，这也算，这有点冒失了。这样他和燕王朱棣发生了公开的冲突。那么在各个藩王看来呢，新皇帝这套做法已经严重的违反了祖

0: 驯鹿，就是朱元璋那套东西。可是建文帝最终还是决定呢，走完削藩的路，这就给了燕王举兵的借口。燕王表面上是要恢复王朝原来的制度，实际上呢是要牢牢地把握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他本来就有异心呢，而建文帝削藩就加速了朱棣夺权的进程。但是关键时刻出了问题，一方面燕王这边呢要做准备，虽然下决心铤而走险，但需要时间，他不可能马上起兵啊，这是他很脆弱的时候。可这个时候建文帝对燕王的处置上是优柔寡断了，以致坐失良机。他是派人秘密监察燕王的行动，燕王知道之后呢，甚至假装精神失常，我疯了啊，装疯卖傻，胡言乱语，通过这个方式能够就推迟啊双方摊牌的那一刻的到来。可是朱允文这边呢，他实际上是抓了那几个藩王的错误罪过违法乱纪的事儿，等于说抓一招之错把他们处置了啊，算是出师有名。可是对待燕王有些麻烦在哪儿呢？没抓住他什么把柄，反而燕王呢是镇守边关吧，算有功，所以这一下子他就犹豫了，所以对燕王的处置上他没下定决心。而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时间可就过去了，燕王也就有机会就在自己的王府之内就训练士兵，制造武器，甚至在燕王就是朱棣当时的恳请之下，建文帝居然还放了燕王在南京做人质的几个儿子。这一下子他就确实没有后顾之忧了，就喊过一句叫上天助我也，这就起兵造反了。双方正式的敌对行动是在1399年，朝廷和燕王之间的战争一打打了3年，这就是所谓靖难之役，最终朱允文落败。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名记者，我的采访对象是一位小学老师，他叫陈立文，个子不高，比我想象中瘦小，但小小身体里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因为她是200多个孩子的妈妈。
3: 周记者啊，来，快请进，请进。
2: 哎呀，好好好，陈老师，这就是您的爱心小屋啊，这看着就很温馨，很温暖。这些画，这些贴纸多可爱啊！
3: 这些画都是孩子们自己画的，贴纸呢也都是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
2: 哎呦，真不错。哎，这墙上这些都是您和孩子们的照片啊？
3: 嗯，是啊，周记者，你看，这是玲玲，是我抚养的第一个孩子。2009年我遇到她的时候，她才10岁，怯生生的都不敢说话。
2: 嗯，
3: 现在可出息了，已经是北京一所大医院的护士了。
2: 哎呦，太棒了！
3: 还有这个，她叫小文。去年啊，考上北大了，
2: 北京大学啊，这太厉害了。
3: 对了，还有这个男孩轩轩，你看啊，那个时候他黑黑瘦瘦的，现在呀，已经是一名人民警察了。
2: 哎呀，陈老师，您培养的孩子真优秀。那这么多年，您一定遇到过很多困难吧？
3: 哎，最大的困难是被误解。我记得有个孩子，直到上小学了都没有上上户口，我就为这事儿啊跑前跑后。人家问我，你是孩子的妈妈吗？我说不是。人家又问，你是亲属吗？我说也不是。人家就不耐烦了，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是不是闲的？

0: 哎呀，那也会有开心的事儿吧？
1: 那可就多了，比如说孩子们考了100分，考上大学，结婚了，生孩子了，我高兴的都睡不着。哎，总有人说200多个孩子有了我这个妈妈是幸福，其实啊，我多了这么多可爱的孩子，我才是那个最幸福的人呢。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孙宇。导演：吴晓飞。副导演：韩昭霞。这是一个夏天的周末，河北某县迎宾馆三楼宴会厅里，水晶灯在香槟塔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52岁的陈立文穿着改良式红色旗袍，胸前佩戴着儿子小航亲手别好的康乃馨，正举着酒杯向来宾致意。
1: 谢谢大家，
2: 立文，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同喜同喜，谢谢啦。
3: 接下来是新郎新娘向双方父母敬茶环节，请陈爸爸和陈妈妈移步舞台中央。
2: 哎呦，今天李文捯饬的真漂亮，
4: 不容易，给200多个孩子当妈。你看那两桌，都是他抚养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
5: 哎，你们看那个高个子，粉色衣服的，是他抚养的头一个吧？现在呀，都成北京大医院的护士了，而且现在自己都当妈了，
6: 真是好人呐！你说要没李文，咱村能有图书角？那路灯能亮到后半夜？他还带着孩子们种爱心菜园，收成卖的钱又都投回爱心小屋了。
7: 哎，这话得两头说，好人难当。
3: 下面有请新娘敬茶。
8: 妈，
1: 哎，
3: 我们都知道，陈立文女士是200多个孩子的妈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今天也来到了婚礼的现场，但在今天这个盛大的特殊的日子里，她是只属于新郎新娘两个人的妈妈，大家同意吗？
9: 同意。
10: 同意。
4: 小航，我接个电话，你看一会儿功夫打6遍了，肯定有急事儿。
2: 哟，这节骨眼怎么接电话呢？
4: 是啊，谁这么不能说这会儿给人打电话？
7: 这会儿不能接电话呀，改口红包还没给呢。
4: 喂，
11: 陈老师，咱们班的彬彬，就你抚养的那个孩子出车祸了，现在都上热搜了。
4: 啊，车祸？哪个医院？哦，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孩子，欢迎你正式成为我们家中的一员，给，这是红包，妈妈祝你和小航永远幸福。
8: 谢谢妈。
4: 小航，刚才彬彬老师打电话了，说彬彬被一辆轿车撞倒了，现在送到医院抢救了，妈得去一趟。
12: 啊，这怎么行？妈，这可是你儿子的婚礼，你走了算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跟岳父岳母交代，怎么跟亲朋好友交代呀？
4: 你爸不还在这儿吗？那边彬彬生死攸关呢，你岳父岳母会理解的。
12: 妈，你不能走。妈，妈。
8: 小航，你妈怎么搞的？你是不是他亲儿子？
12: 小航，今儿可是我闺女的大喜日子，你们这是整的哪一出啊？
2: 是啊，我们怎么跟亲朋好友交代，丢不起这人呀。
3: 大家别乱，现在我们进行第二项，请新郎官的父亲致辞。
12: 放音乐，快快快。
4: 哎，咋回事？人怎么走了？哎呦，这下可热闹了，纯是爱心小

0: 惹火了。
1: 哎，那么多孩子哪管得过来啊。
2: 陈老师，哎，等等我。怎么了陈老师？
3: 我们爱心小屋的一个孩子被车给撞了。
2: 走，我赶紧开车送你。
3: 谢谢周记者，那咱们现在去医院。
2: 好。

0: 哎，陈老师，我刚才啊刷到了一个上了热搜的视频，那个孩子叫彬彬，我看那孩子呀、啊、面色惨白，校服上全是血，还插着氧气管，这配文很刺目：救人小英雄遭肇事逃逸，家属冷漠求关注。您看看
1: 啊，这就是咱们爱心小屋的彬彬。
0: 陈老师，这彬彬怎么回事？
1: 这彬彬呢，他是我们班上的一个孩子，本来平时学习很好的，可是有一次呢，他突然得了零分。
2: 老师，你看里面又在撕卷子了。
3: 要你管，告状精。
2: 其实撕卷子你还有理了，考零分撕了也没用，你奶奶今晚准得抽你。
3: 随便，我不在乎。
1: 彬彬啊，以前你可是拿过年级前三名的，现在怎么总交白卷啊？
3: 陈老师，上次交白卷，我爸连坐了30个小时的硬座回来，他打了我一顿，骂我丢人。虽然挨打很疼，但至少那三天我有爸爸。
1: 老师明白了，你是想通过零分让爸爸关注你，对不对？老师现在就打电话给你爸爸，让他多回来看你，好吗？
3: 没用，我打了多少个电话了，他都不理我，我恨他们，他们是不是把我忘了？
1: 哎，就这样，彬彬为了让爸爸关注他，一连交了3回白卷。
0: 哎，以前是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远游的是父母，家长们迫于生计，只能把孩子留在家里，甚至春节也回不来。
1: 这孩子们的童年要是缺了爱呀，就是长大了，心里头始终也有那么一个缺口。所以呀，我这个小学老师，总是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呀。
0: 嗯，陈老师，爱心小屋的孩子们还是幸运的，至少有您帮助他们。
1: 有时候也真是力不从心呢。哎，我也没想到，彬彬这孩子平时看着胆小怯懦，今天却能见义勇为地冲上去，还把自己给伤着了。

0: 大夫，边边在哪儿啊？
1: 什么？边边？
0: 就是那个被车撞了，在咱们这儿抢救的孩子，他怎么样了？
1: 被车撞了？你等等，我想想啊，一上午了，我们急诊科就没这么个人呢。哦，你是说上了热搜那个孩子吧？交警给我们打了电话了，说根本就没发生过这么一起交通事故。
0: 啊，是假的？我赶紧打个电话问问。
2: 你好，这里是交警大队指挥中心，请讲。
0: 警察同志，我咨询个事儿啊，我现在在市医院呢，我来找那个今天上热搜的出车祸的那个男孩彬彬，可医院说没这回事儿，也没这个孩子，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2: 对，我们核实过了，没有事故啊。今天呢，阳光小区周边的5个摄像头，事发的时候根本没有拍到过事故画面。120调度中心我们也核实过了，也没有接到过急救电话。
0: 啊？哦，孩子没事就好。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这样，您先别着急，我们已经对接了辖区民警去调查了。民警说呀，发帖的 IP 定位呢是在咱们县城的东关村。刚刚已经联系过村支书了，确认是12岁男孩李斌甲。民警。

0: 去调查了。
1: 哦，好，好的，好的，那我也赶紧赶过去，谢谢啊。
2: 警察同志，哦，他陈妈妈，你怎么也来了？小航，小航，他今天不是结婚吗？
3: 大妈，我给您打电话也没接，我就赶紧赶过来了。找到彬彬了吗？
2: 哦，让你操心了。你看看这臭小子呀，刚才还蔫不溜的自己回来了，屋里呢。
3: 没事就好，可把我给吓坏了。彬彬，彬彬，快出来！
4: 陈妈妈，民警叔叔。
5: 小朋友，叫李斌对吧？叔叔看过你拍的视频，能和叔叔说说视频是怎么来的吗？
4: 我不想说。
5: 你看啊，这些病例是去年十一月的，地点呢在市医院，和你视频里说的这个县人民医院对不上吧？而且救人的事儿根本就没发生过，这属于扰乱社会治安，知道吗？
2: 啊，扰乱社会治安？彬彬，彬彬，你。哎呦，你怎么闹这么大的祸？你还不快说！
4: 你又打我又打我，爸爸妈妈离婚了，妈妈不要我了，爸爸出去打工了，我恨，我恨这个家，我宁愿做个没爹没妈，从石头缝里蹦出的孩子。除了陈妈妈，没人关心我，爸爸妈妈，他们除了打钱，还能给我什么？
3: 孩子，你别急，来，咱们先跟警察叔叔好好说说啊。
4: 这个视频是之前摔伤别人给拍的，我把照片拼起来加了字幕，可是视频里的伤都是真的。我就是想让大家看看我，谁让我爸妈三年没回家了，发个重伤视频，一晚上涨了5000粉。大家都来跟我说话，给我留言，我就是想要这种效果。
2: 哦，你瞧瞧，你瞧瞧，你都多大了，多大了，你这孩子还闹这一出啊。
3: 彬彬，你来咱们爱心小屋3个月了，是陈妈妈对你关心不够，陈妈妈给你道歉。
4: 不，陈妈妈，不是你的错，都怨我自己。
3: 彬彬，你想让爸爸妈妈看见你，想让他们心疼你，你有什么错呀？就是咱们这方法不对。你看，你交白卷，只能让爸爸妈妈更失望。像今天这样，编造重伤、欺骗所有人的法子，还占用了社会资源，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
4: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3: 知道错就好。来，咱们一起问问警察叔叔，这个事儿会怎么处理啊？
5: 这条视频被恶意剪辑传播后，引发交通肇事各种谣言，今天全县交警都在排查虚假警情。如果是成年人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会被警方行政拘留5天。他还是个未成年，也就是批评教育一下，但是监护人一定要严加管教啊。
3: 好的好的，我一定好好管这孩子。
4: 对不起，陈妈妈，警察叔叔，给你们添乱了。我不知道这么严重，我只想让爸爸看到。
3: 不哭啊孩子啊，不哭，陈妈妈明白明白。
6: 这是陈立文今天接到的第一个始料未及的电话。解决完这件事，我刚要送他回家，他又接到了一通电话。

0: 喂，校长。
1: 李文啊，实在不好意思啊，今天你儿子结婚还得打扰你，但是有个急事儿得赶紧跟你说。之前我们上报的学校足球基地，本来是想作为典型在全县推广的，刚刚我接到教育局通知，明天要来组织人参观，可是我刚才去检查草坪，发现这边东一个窟窿西一个洞，整片草地没法看呢、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

0: 这怎么会呢？当初咱们铺的是最好的草坪啊。校长，你别急，这草坪它怎么会突然破得东一窟窿西一洞呢？我马上就过去看看。周记者，麻烦你送我去学校一趟吧。
1: 没问题，我今天的采访任务啊，就是全程记录您的生活。
2: 哎，张老师，这草坪是怎么回事啊？
3: 说来话长啊。学校有位支教老师叫李梅，来我们学校之前，他去过重庆的一家山区学校支教。他看到那里的孩子生活学习条件虽然艰苦，可那儿的老师啊，带着孩子们踢足球，好多的孩子呢就是通过足球特长生的路子走出了大山，所以呀，他也想在我们学校试一试。
4: 陈老师您看，这是三河镇小学的调研报告，全校80%留守儿童，特殊家庭孩子啊占30%，这些孩子都很自闭，像含羞草，碰碰就缩起来，不敢与人交往。
0: 李老师，我觉得这和咱们学校的情况太像了，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咱也取取经啊。
4: 农村孩子体力好，不怕吃苦，适合开展体育运动，足篮排三大球中足球性价比最高，对身高的要求低一些，但对耐力和意志力要求高，这正是农村孩子的优势啊。
0: 有道理，所以说他们是最后选择了足球这条出路。
4: 是啊，您看这张训练照，学校小广场上支着竹竿球门，他们在操场铺上了人造草皮，组建了学校第一支女足队，其中18个孩子是留守儿童，孩子们训练认真又能吃苦，成绩出得很快，这些年啊，他们跑出了35个国家一级运动员，孩子们性格啊也都变得阳光开朗了。
0: 我觉得人家这些做法太棒了，那孩子们找到自信了，而且也改变了人生。
4: 是啊，陈老师，我觉得呀，他们这条路咱们完全可以效仿，但咱们没有草坪，申请经费怕是难。
0: 难，咱也得试试。
5: 可就算批下来，少说也得等半年。
0: 放心吧，我想想办法。不怕你笑话，周记者，我这大话说出去了，可那天晚上啊，我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给球场铺草坪少说也得10万块钱，10万呢，我上哪儿筹这笔钱呢？最后想来想去，我还是把家里果园子的收成给挪用了，我就跟校长说，有企业家给咱捐了钱，给咱修草坪。施工那天啊，我和李老师蹲在操场边，我俩眼都不敢眨一下，反复地跟人家强调，这草坪啊，质量要必须好，质量必须高。可是，怎么刚一年就……
2: 哎呀，陈老师，别着急啊。我有一个在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的朋友叫杨林，我马上打电话让他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0: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周记者。小杨，您看这草坪到底啥问题啊？
6: 校长，陈老师，你们看这草的密度和根系，确实是优质草坪，价格呢也不便宜，但问题在于这是休闲草坪，这不是运动草坪，这草坪啊，它适合观赏和轻度踩踏，这可经不起高强度的足球运动啊。
7: 啊，太过分了，这不摆明了欺负不懂行的吗？肯定是卖方啊听你们想要最好的，就混淆概念，根本不管适不适合你们的用途，只顾着赚钱了。
6: 哎，
7: 校长，陈老师也是心急，想给孩子们最好的，谁能想到还有这么多门道呢？
6: 我现在告诉您，这草坪啊是他自己花钱铺的，根本不是什么拉的什么赞助，更不存在什么干工程有油水还给自己脸上贴金，他问心无愧
8: 啊。自己贴钱的，这
7: 这我确实是没想到啊。
3: 哎呀，不不不，校长，都怪我，当时急着要用，只说最好的，也没问清楚用途，是我给学校添麻烦了。
7: 李文啊，是我错怪你了，劳心费力搭钱，还老一声埋怨，我对不住你啊。这事交给我处理，正好呢，写一份总结交给教育局，让其他学校效仿的时候注意细节，以防被骗。这都是经验之谈呐，我相信教育局会理解咱们的。
3: 校长，我受点委屈没啥，只要孩子们能受益，我就没有白辛苦。
7: 哎呀，好了，丽文，现在呢，我得马上参加一个会，你也赶紧回家，赶紧忙家里的事儿吧。
3: 好，我这就回去。校长再见。喂，李梅，你说什么呀？你那边太吵了。
8: 李文老师，李文老师，你听见了吗？小雨在点球大战中绝杀了，咱们学校啊拿了全市小学生足球赛冠军，冠军
3: 啊！真的，真的吗？哎呀，孩子们太棒了。
8: 嗯，啊，县教育局局长也在现场，他说啊，要研究咱们学校作为县里的足球试点学校呢，还要给咱们啊拨专项资金办全校中小学足球节。哎，局长还说，他说早就听说你这位教育系统的爱心妈妈，夸你啊为孩子们做了件大好事儿。
3: 哎呀，我这算什么呀。李老师，你告诉孩子们，绿茵场就是他们的舞台，只要坚持，未来呀还有更大的天地等着他们呢。
8: 好嘞，陈老师，谢谢你。
3: 好的，好的，再见。周记者，你听见了吧？哎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孩子们在球场上摔得跤、流的汗呢，终于都值了。
7: 哎呀，好啊，真是太好了。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陈立文，由任红梅演播；周记者，由张博演播；彬彬，由刘嘉林演播；彬彬奶奶，由吴霞演播；小航，由黄宁演播；李梅，由王鑫演播。

播，司仪、民警由刘一伟演播，交警由焦子演播，医生由李建春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张梦、瞿兴华、黄百泽、傅亚飞。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孙宇。导演：吴晓飞。副导演：韩昭霞。

0: 陈老师放下李梅的电话，我们还沉浸在孩子们获得足球赛冠军的喜悦里。突然，电话又响了。
1: 喂，哎呦，对对对，下午4:30，我差点给忘了。周记者，
0: 啊，
1: 不能回家，拐弯往右，咱去趟法院。
0: 法院？
1: 下午4:30啊，第二次调解，通知发到我微信上，我差点忘了。
0: 调解什么事儿啊？这又是哪一出啊？目前为止啊，您都已经接到3个惊魂电话了。
1: 嗨，咱先上车再说。
0: 陈老师，到底咋回事啊？
1: 嗨，说来话长啊。那天我妈心小屋迎来了一个新的孩子，他叫小英。我儿子小航那时候也在爱心小屋帮忙，他对小英也照顾得非常用心。小英，来，快坐下，在陈妈妈这儿啊，别拘束啊，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
2: 没有。
1: 小英，小英，别害怕啊，你看这儿没人会凶你的。来，能不能帮陈妈妈去院子里摘根葱回来好吗？
2: 嗯。
1: 小航，你在妈妈的爱心小屋帮忙也有一阵儿了，累不累啊？
3: 妈，我没事儿，你儿子身体倍儿棒。
1: 最近啊，咱们多关注这个新来的小英。哎，这孩子哭啊。
3: 哎，这个小英啊，一天到晚都不说话，吃饭的时候就坐在角落里，非得等着大家都吃完了才敢动筷子，感觉像没这个人似的。
1: 哎，这孩子啊是在家落下心病了，他家里情况特殊，他爸爸老刘性格暴躁，是个酒鬼。小英是老刘的二姐领养的孩子，一直呢就跟老刘住在一起，管他叫爸。老刘这动不动就打他出气，下手没轻没重的，左邻右舍都看不下去了。你说这样的环境，孩子能开朗得起来吗？能不孤僻吗？
3: 说的是呀，那何止孤僻呀，要照这么下去，我看小英心里得憋得，迟早得憋出大毛病，抑郁症那都算轻的，在那个家呀，没准哪天真被打残了，打出事儿了。
1: 所以呀，县妇联把孩子暂时安置到咱们这个爱心小屋来了，咱们啊现在的任务就是帮小英慢慢地走出来，驱散他心里的阴霾，能让他重新活泼起来。
3: 是，这孩子太可怜了。好，妈，我知道了，我回头啊就跟小屋里的孩子们说说，让大伙儿啊都多留心，多关心关心这孩子，陪他玩，陪他多说说话。
1: 嗯，咱们一起多帮帮他。
3: 哎，
1: 就这样，小英在爱心小屋里住了下来。在大家的帮助下，小英的脸上逐渐有了笑容，可以顺畅地交流了。小英，快来看看，看看今天陈妈妈给你炸了你最爱吃的大菜饺。
2: 真的吗，陈妈妈？太好了，什么时候能好啊？我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
1: 小英，你刚来的时候啊，吃饭都不敢上桌，非得磨蹭到最后一个才敢动筷子，就跟只受惊的小兔子似的。你看现在你可是干饭第一名，还变得爱笑了。
2: 陈妈妈，在你这儿我才知道什么是开心快乐，您总是变着花样做好吃的，上次您给我炸菜饺，油都溅到您胳膊上了，烫起那么大一个泡。
1: 傻孩子，这点疼比起你受的那些苦算得了什么呀？看着你现在呀，能笑能闹，陈妈妈可高兴了。
2: 陈妈妈，我现在真的一点儿也不可怜了。您给我买那么好看的公主裙，还给我零花钱让我买小玩意儿。以前我总是捡着姑姑家表姐穿剩下的旧衣服，现在我也能穿漂漂亮亮的新衣服了。陈妈妈，我不想回到那个家了。我想一直待在这儿。
1: 老鹰，陈老师在吗？我来接小鹰了。
2: 陈妈妈，我不要回家，我不回去。
1: 小鹰姑姑，你怎么说来就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啊？小鹰这最近好不容易才开朗一点，脸上有点笑模样了，你看你把孩子都吓着了。
4: 是是是，陈老师，是这样啊，那个妇联的领导也狠狠地批评教育过我们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以后一定注意，一定好好带孩子。陈老师，您看孩子在这儿也麻烦你们这么久了，还是让小英跟我回去吧。
1: 小英姑姑，既然你们家领养了这个孩子，就得好好对孩子，那就是一份天大的责任呢，你们得对孩子的未来负责。
4: 是，您说的对，我一定管着我弟弟，保证再也不打孩子。小英，听话，跟姑姑走，回家了。
1: 小英，陈妈妈跟你说啊，你看姑姑已经认识到错误了，以后呢会好好对你，这样你先回家，如果你爸还是打你或对你不好，你就马上来告诉陈妈妈，好不好？
2: 好的，陈妈妈。
1: 就这样，小英回家去了。可是啊，她还是天天的往爱心小屋跑，过来吃饭、看书、写作业，来了呀就不想走。那天傍晚，我明明是亲自把她送到了家门口，看着她进了院门，我才放心离开的。谁能想到出这么大事儿啊？
5: 爸，不好了，小英摔着了。我们现在在医院呢，你赶紧过来一趟。
1: 什么？怎么回事？我不是把小英送回家了吗？咋这会儿又摔了呢？
5: 哎呀，我正骑着车往家走呢，就在咱家前面那个十字路口，我就看见一小孩摔着了，我赶紧过去一看，是小英。哎呀，行了，不跟你说了，你赶紧来医院吧，大夫说骨折了，得马上手术，要交押金。
1: 好好好，救人要紧，我马上到。
5: 哎，好嘞。
1: 周记者，小英这一摔呀就说不清了。那天在医院，我们守着孩子等手术，他那个二姑啊姗姗来迟，来了以后第一句话不是问孩子怎么样了，疼不疼，手术风险大不大，张口就说孩子让你们给摔着了，你们得赔。
6: 这简直是恩将仇报啊，你一片好心收留帮助孩子，这到头来反倒被讹上了。
1: 他是小英的合法监护人，拿着领养证，这不一纸诉状就把我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我赔50000块。
6: 五万？这简直太不像话了。
1: 经过这件事儿啊，我爱人和儿子都说你省省吧，再不要弄什么爱心小屋了，做好事还要吃官司，咱们家可折腾不起啊。周记者，你说我听着这些我心里能好受。
6: 陈老师，那您后悔吗？后悔当初帮小英，后悔开这个爱心小屋了吗？
1: 这事儿之前呢，我感觉我的爱心小屋特别有意义，就像学雷锋一样心里美，可出了这事儿，我心里确实是害怕了。说真的，我也试过把爱心小屋关了2天，可这些孩子天天在小屋门口敲门，奶声奶气的喊陈妈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陈妈妈，我们不淘气。你说我能放下吗？
6: 是啊，这些孩子已经把爱心小屋当成了自己的家，把您呢当成了他们的妈妈了。
1: 所以呀，是真的放不下。而且这些年也不是我一个人在支撑，妇联给了我们很多实实在在的支持。哟，法院到了，咱们进去吧。
7: 现在开始调解。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陈丽文女士长期无偿照顾。

0: 吴晓英，形成事实上的义务帮工关系。帮工是指无偿为他人提供劳务，具有临时性特点，也可以理解为通常所说的助人为乐。陈老师帮忙照顾小英，双方没有约定报酬，而且小英多次在爱心小屋接受照料时，原告均未履行监护职责。那这次小英摔伤，陈女士的儿子小航出于好意和善心，第一时间把小英送往医院。陈女士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垫付了手术费和医药费，这体现了她一贯的善良和责任感。小英妈妈，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你有什么说的？
1: 可是法官，他说他们是见义勇为，谁能证明啊？他们有证据吗？如果不是他们的责任，他怎么会把孩子送到医院，又手术又交钱的？就是小航把小英给撞了，他们不敢承认。
2: 法官，我有证据，我手机拍到了。
3: 彬彬，哎，这孩子怎么来了？
4: 哎，陈老师，你看，法院外面来了好多人。
5: 丽文，我们刚问小航爸爸说，你在这儿调解呢，这不，我们赶紧赶过来了。法官同志，请让我们进去作证。
0: 好，大家可以进来啊。请问您是？
5: 我呀是彬彬的奶奶，我家彬彬呀特别喜欢拍视频。刚才彬彬整理他手机的视频，无意中看见有个视频里面远处有小英自己摔倒的画面，我们愿意提交证据。法官同志，陈老师是清白的。
6: 丽文啊，你看大伙儿全过来了，我们啊怕好人受冤枉，怕世道寒了心，以后谁还敢像你这样帮人呢？
7: 是啊，我们家也多亏了丽文，我儿子得了癌症，儿媳也瘫痪在床，当初我想让孙女辍学照顾父母，是丽文一直劝我们，还给我儿媳找了养老院，把养老院的钱都交了。丽文说什么也不能耽误孩子上学，这样的好人法院不能让他受冤枉呀。
0: 好的，视频证据我们稍后会查看核实。原告，现在有新的关键证据出现，指向事故原因可能与你所述不同。对于彬彬提供的视频证据，你有什么看法呀？
1: 小孩子拍的玩意儿能当证据吗？现在不是有什么 AI 技术吗？谁知道是不是造的假？
8: 陈妈妈，法官叔叔，我作证，全都是我的错，跟陈妈妈没有任何关系。
1: 小英，
3: 你怎么来了？你二姑她？
8: 法官叔叔，我二姑把我锁在家里，不让我来作证。刚才我是从窗户里爬出来的。那天晚上是我自己太想回爱心小屋看书，偷偷跑回去的。是我自己跑得太快了，在路上碰到砖头摔倒了。陈妈妈、航哥哥还有小屋的人当时都不在，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都是我自己的错，我不能让陈妈妈替我背黑锅。
0: 彬彬这段视频很有说服力，结合小英本人的真实陈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关键证据，我们会择期调解，请大家相信，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公正的结果，不会诬陷好人，让好人为难。
9: 从法院出来，已经是黄昏了。望着天边的夕阳，我和陈立文老师百感交集。就在此时，他接到了小航的电话。
3: 小航，
10: 妈，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你是真不管自己的儿子了吗？今天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天呐。

0: 帮最后一个，再帮最后一个。跟彬彬之后有小芳，小芳之后还有乐乐，你要帮更多的人吗？
1: 对不起啊，小航，妈知道你委屈。可这些孩子们，如果妈妈不帮，他们可能就误入歧途了呀。你也知道，这些孩子，有的爸爸妈妈不在了，有的父母在外边打工，平时就跟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多不容易呀。作为爱心妈妈，我就是想着把他们缺失的母爱给补回来。他们的童年没得选，我想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冷漠，还是温暖的。
0: 对，对，在你眼里，他们比我和爸都需要温暖。家里承包了十多亩的樱桃园，都是我爸一个人打理，没有让你操过心吧？我还帮着你去打理爱心小屋。你把咱们家要换房的钱都拿去建爱心小屋，害得我初中了都没有自己的房间。我小时候，你总把压岁钱分给村里的困难孩子，我哭闹着说妈妈偏心。后来你还偷偷把我的新书包送给了单亲家庭的小芳。哎，这些小事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妈，你儿子的婚礼你都不管了吗？我岳父岳母说不让我登他们家门了。妈，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亲儿子了？
1: 小航，妈妈是爱你的。今天早上五点，妈就起来给你熨西装，给你。小航，是啊，我到底是为什么非要做这个爱心妈妈呢？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经常会有很多舅舅，他们都接受过姥姥的帮助，有的是附近部队的小战士，衣服破了没人缝，有的只是出门在外遇到临时困难的普通人。稍大一点，家里饭桌上经常出现父母出手相救的人，有流浪汉，有和家里闹矛盾的小伙子。我爸妈从不嫌弃他们，还一起成立了家庭暴力救助站，收留遭遇家暴的妇女。妈妈是全国三八红旗手，爸爸是全省道德模范，是他们打小就在我心中播下了善行的种子。周记者，你看见了吧？家人都在怪我呢。可那些可怜的孩子，也是飞到人间的天使啊！我不管，他们可能就折了翅膀。你知道他们在作文里怎么说的吗？
2: 谢谢陈妈妈，把您的母爱分给了我，是您捂热了我冻僵的翅膀。
3: 陈妈妈，以前我总是觉得孤单，自从认识了您，我感觉一束阳光照进了我的心里。
4: 第一个书包，温暖的棉袄，都是陈妈妈给我的，谢谢您让我有个家。我也要像哥哥姐姐一样考上大学，好好工作挣钱，回来帮陈妈妈照顾弟弟妹妹。
1: 周记者，这些孩子曾经被命运亏待，在爱心小屋，我就想让他们的人生重新起航。他们就差有只手帮一帮，扶一把，他们的命运可能就不一样了。16年了，我老了，但是这条路再难，我还是想再坚持走下去。
5: 可是，现在怎么办呢？
1: 你放心，我是能量满满的硬核妈妈，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现在就登门给亲家赔不是。
5: 陈老师啊，这一天下来，我看到你有多不容易了。你这瘦小的身体里藏着大能量，爱心小屋啊成了大伙的心灵驿站。不管是上岁数的还是年轻的，有问题了呀都来找您，您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招架不了啊。

0: 只要我身体还行，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孩子们把这儿当娘家，老人们把这儿当暖炉，我不能也不敢让他们失望啊。
1: 哎呀，那走，我送你给亲家赔不是去。

0: 这就是一位硬核妈妈的一天。16年，陈立文帮扶的孩子，最大的已经大学毕业工作，最小的还在牙牙学语。陈立文说，自己只是这些孩子生命中的一位过客，不求任何回报。看着孩子们平淡而幸福的生活，就是圆满。陈立文用16年时光证明，最深沉的力量往往生长于最朴素的泥土之中。
1: 周记者，你看，我今天收到了这么多微信。
2: 陈妈妈，谢谢您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再也不会求关注了，因为我知道有您在爱着我。
3: 陈老师，草坪的事儿我向教育局写了检讨，足球试点学校的专项资金申报已经启动了，县里要建标准化球场，局里点名让您负责德育先锋。
4: 陈老师，足球真的能改变命运，局长说下周带记者来拍专题片，您可得穿上那件向日葵旗袍，咱们的硬核妈妈
5: 陈妈妈，谢谢您，是您的爱给了我希望和勇气，我长大后也要成为像您一样的人。
4: 陈立文女士，您16年如一日帮扶留守儿童的事迹感动了全国，省妇联决定授予您38红旗手标兵称号，并在全市推广爱心小屋模式。
6: 向日葵，脸儿黄，跟着太阳找暖房，陈妈妈手儿巧，缝补星星做衣裳，伤疤结出糖豆豆，眼泪酿成蜂蜜汤，爱心小屋门常开，月亮住在门框上。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 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陈立文，由任红梅演播；周记者，由张博演播；彬彬，由刘嘉林演播；彬彬奶奶，由吴霞演播；小航，由黄宁演播；李梅，由王鑫演播；校长，由吴小飞演播；小英，由肖婉慧演播；小英姑姑，由马杰演播；新娘，由刘爽演播；岳父，由王伟成演播；岳母，由岳娜演播；法官检测员，由王鑫演播；司仪民警，由刘一伟演播；交警，由焦子演播；医生，由李建春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张梦、徐兴华、黄百泽、傅亚飞。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膝关节啊，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关节啊，陪伴着我们行走啊、运动啊、生活啊都必不可少啊。然而膝关节的各种不适不舒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大量和广泛的存在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对于这种不舒服不适啊，他会采取一种忽视的态度，就觉得有可能老年朋友觉得是不是岁数大了呀，上了岁数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挺正常啊，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嗨，就这一两天我可能累了，稍微歇一歇可能就缓过来了啊。就经常膝关节的不适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骨科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膝关节的健康，学习科学的护膝知识，用心来守护我们的双膝，远离关节病痛。
3: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4: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佳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河北医大医院的陈佳医生，今天呢非常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膝关节健康的相关的知识。
4: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膝关节不舒服呀、不适啊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到膝关节非常重要啊，但是具体来说它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承担着哪些关键的作用啊？为什么被一开始我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承重关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陈主任。
5: 好，首先呢这个膝关节啊，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下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包括上面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最下面的一个踝关节。那么它们各有各的特点。那髋关节和踝关节，就是在膝关节上面和下面的这两个关节，它属于灵活的关节。那么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胯是非常灵活的，我们脚踝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做各个方向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关节，它不是一像髋关节和踝关节那样一个活动的关节。不是灵活的关节，所以说它对膝关节的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咱这个膝关节啊，它的承重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这个非常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平卧位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是零。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膝关节承重大概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在我们日常上下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体重的3倍到5倍之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爬山， 或者说我们要做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膝盖承受的这种负荷可能是人的体重的6到8倍。所以说膝关节这个关节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我们人体所有关节当中负重最大的关节，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膝关节啊就容易受到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影响出现一些问题。
4: 所以他特别想问问哪些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膝关节损伤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
5: 我们在门诊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膝关节问题的人，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常识当中认为什么样的膝关节有问题呢，比如说爱运动的，
4: 哎
5: 干活比较多的，
4: 对，
5: 但实际上啊那么膝关节容易出问题的人呢，其中有一大类呢是静坐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在门诊遇到的，比如说像坐办公室的人，还有像出租车的司机，
4: 都还有属于久坐的人。
5: 对，久坐他经常坐着，那么他的膝关节呢就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负荷。那我们都知道咱们的膝关节表面那层软骨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如果我们的关节表面那层非常非常重要的软骨，它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话，那营养从哪来呢？既然它没有血液供应，它就需要从我们关节里面的滑液当中不断的去汲取营养。那么包围着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滑液里面的营养如果想到关节里面去的话，它是需要给这个关节软骨一定的压力和负荷的。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骨啊比成一层海绵。如果想把营养吸进去的话，先要把它压扁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滑液的里面的营养物质吸进去了。等它吃饱了以后呢，它里面把废物排出来的话，我们又需要再重新再挤出来。所以说我们的软骨要想得到营养就需要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负荷啊，持续不断的这种压力，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得到营养。而反而久坐的人啊，他天天不动或者他受力比较小，这样他的软骨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运动，虽然没有劳动啊，虽然他也没有这个干啥活，但是他的软骨反而容易蜕变了。
4: 没有营养的滋润啊，所以它是容易出问题。这其实也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哈。反倒是那些缺乏运动的人也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问题，
5: 对，
4: 因为他的这个软骨得不到营养的支持啊。
5: 对对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跟我的病人讲，我们买一辆车，车报废啊，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的太多了，
4: 对，
5: 或者说他走山路，爬山或者走那种路况特别不好的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完之后就放在地下车库，你就不动了，这样
4: 光放着放坏了。
5: 对，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咱们的车最容易出问题的，跟咱们膝关节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做各种剧烈的运动，做各种对膝关节不好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我天天坐着不动，天天仰着，这两种情况都容易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问题。反而我们日常做一些运动，我们做做家务，适当的做点劳动，这样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反而是最友好的。
4: 所以你看两个极端对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好啊，一种是活动量太大啊，不好的一些这种习惯哈，把这膝关节用废了；一种是就是完全不动啊，把它放废了。
5: 对对对，
4: 两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些伤害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反映说，大夫，你看我这膝关节老是咔咔的有这种咔咔作响的声音，有的时候就觉得

0: 它不代表我们一定出现了问题。
1: 嗯，
0: 为什么呢？有一种弹响啊，它叫做生理性的弹响。
1: 嗯，
0: 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关节的滑液里面，它是有一些气泡的。
1: 嗯，
0: 随着这个我们关节腔内的压力的变化，这个气泡啊会逐渐的溶解于这个滑液，或者释放出来。当我们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1: 嗯，
0: 这些气体啊就溶到这个滑液里面。
1: 嗯。
0: 当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屈膝45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小，而这些溶解在滑液当中气泡呢，它就会逐渐的冒泡，从由小变大，最后出现一个气泡的破裂。那么这个气泡破裂声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的弹响，这个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的。
1: 哦、
0: 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
1: 哦、就反倒是年轻人这种问题弹响的情况多。是吧，
0: 对，他经常是一、嗯、陈大夫，你看我一蹲起的时候，里边嘎嘣
1: 嘎嘣
0: 嘎嘣给响声、哦，其实那个是气泡破裂的声音，那个不需要特别特殊的处理。
1: 嗯嗯。
0: 但是说，如果是说您有弹响，同时伴随着其他的情况，你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伴随着绞索。什么呢？就是在你屈伸活动的时候，或蹲起的时候，或走路的时候，它有响声，同时关节卡住了。
1: 嗯嗯。
0: 那么这叫我们学术的医学的术语叫绞索。
1: 绞索。
0: 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膝关节走着走着动着动着卡住了，不能动了，
1: 嗯、
0: 你过上十几分钟、20分钟，哎，你反复的活动才能够把腿伸直，才能够弯下去、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也可能出现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
1: 哦、
0: 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需要处理的。
1: 嗯，
0: 我们要去到医院去查一查，我们是半月板损伤了还是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了、
1: 嗯、
0: 我们要确认这个、
1: 嗯、
0: 那么因为无论是半月板损伤，无论是关节里面有游离体、
1: 嗯、
0: 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关节表面的软骨造成损伤。你想，当这个破裂的半月板和游离体卡在软骨和软骨中间的时候，
1: 嗯，
0: 那么软骨很容易被弄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本来没啥事儿，结果你这反复的绞索把软骨就给弄坏了。
1: 嗯嗯嗯，
0: 这种情况不能拖。
1: 嗯，不能拖。
0: 对，
1: 哦，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膝关节如果它有这种弹响的声音，它不见得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反倒是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绞索它的症状表现为什么？疼吗？还是说
0: 就是在平时它不疼？
1: 嗯，
0: 但是一旦绞索了卡住了，它就会很疼，
1: 就会很疼，
0: 而且疼的动不了。
1: 哦，
0: 但是当这个绞索解除了以后，比如说它反复活动，绞索解除了，哎，它也不疼了。他又能走了。
1: 哦，
0: 啊，也就是说疼痛和绞索同时出现的时候，
1: 嗯，
0: 那么很可能预示的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里面有游离体、嗯、那是一定要重视的。
1: 嗯，还有的人就是说他会反映，比如说我的这种下楼梯的时候会有膝关节疼的酸疼、
0: 嗯、
1: 或者是这种有疼的这种症状的感觉、
0: 嗯、
1: 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
0: 对，当如果是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
1: 嗯、
0: 能够感受到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么这是一个关节软骨磨损的信号，尤其是髌骨关节啊，因为咱我们膝关节分三个间室，内侧、外侧和前方，一般上下楼的时候或者蹲起的时候有响声，往往是前方的髌骨关节这个间室出现了问题。
1: 这个髌骨是在最前面，我们的
0: 对，就是我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的那个小圆的跟一个骨头啊，
1: 叫波棱盖是吧？
0: 波棱盖那、这个好多这个无极啊，管这个叫小烧饼、
1: 哦、
0: 啊，赵县有时候叫小棋子儿、
1: 哦，
0: 其实就是咱们的髌骨、
1: 哦、
0: 啊、
1: 嗯，
0: 就是髌骨深层的软骨出现了磨损，就容易出现这种嘎吱嘎吱的响声、
1: 嗯。
0: 这个发病人群是非常多的，据目前的这个国家的统计啊，像髌骨关节炎的人群大概在8000万以上。
1: 嗯，哎呦，真是
0: 8000万以上，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这个我们膝关节实际上。一会儿结合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也给大家介绍相应的它这些复杂的一些组织哈，因为它这里面确实挺复杂。
0: 对，
1: 所以每次有患者我相信去问的时候说，大夫你看我的这个膝盖疼，我们肯定都要仔细的问一下到底是哪儿疼，前面后边左边右边是吧？
0: 对
1: 啊、就大概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0: 嗯嗯，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所有的关节里面最大的也是最复杂的、
1: 嗯、
0: 啊，它这个当膝关节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具体的疼痛部位在什么位置。
1: 嗯，
0: 因为不同的疼痛部位啊，它可能直接预示着或者提示了你到底是什么病。
1: 嗯、
0: 你比如说，在门诊当中我们见到的 疼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膝关节内侧那个缝那个位置。

0: 也就是说内侧的关节缝那个位置疼是最常见的。那么它一般代表什么疾病呢？内侧半月板的损伤，内侧软骨的磨损，或者是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这是40岁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最常见的啊，骨关节炎或者软骨磨损或者半月板损伤出现的一种疼痛，啊，这是最常见的。第二类常见的就是刚才您问的，上下楼的时候嘎吱嘎吱响，还疼，有时候还酸胀，有时候打软腿。那么这种呢，就是你也说不清具体疼痛的部位，但是你就是感觉膝盖前边那一片
1: 对
0: 不舒服，
1: 不舒服，
0: 难受。
1: 是，
0: 你说你要医生问他哪儿疼，说不出来，
1: 说不上来，
0: 指不出来，你怎么摁他也不疼。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最第二常见的，叫髌骨关节炎或者叫髌骨软化。啊，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说疼痛位置不确定，这个礼拜这儿疼，那个礼拜那儿疼，但是都是围绕着髌骨周围那一圈儿。啊，那么它主要是还是什么，在蹲起的时候或者是说上下楼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当然你还有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呢是内侧的关节缝下面那块部分疼，尤其是爱跑步的爱健走的人，这个位置疼，它不是关节缝那个疼，它是偏下，越活动越疼，那这个叫额足肌腱炎，这个也非常常见啊，非常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髌骨的正下方，髌骨的正下方疼痛啊，好常见于什么呢？喜欢运动的，哎，爱健步走，爱徒步旅行，爱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代表的是什么？是髌腱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膝关节的外侧疼，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胫束综合征，就是因为运动过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粘连，出现了炎症啊。这个也叫做跑步膝。那么跑步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髂胫束综合征啊。还有一种特别常见，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时候，它前面不疼，后面疼。我坐时间长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哎，后面特别疼。那么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叫腘肌的劳损。那么在咱们的膝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叫腘肌。腘肌啊，也被称为我们膝关节的钥匙。每当我们膝关节开始屈伸的时候，那么这个肌肉啊都要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半月板拉向后面，让我们膝关节能顺利的屈和最后顺利的伸直。它是整个膝关节叫锁扣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那么你反复屈伸活动的话，这个肌肉就容易劳损，就容易出现膝关节后方，也就是腘窝这个位置的疼痛、发紧、酸胀、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后方的推拿按摩是非常好的。
1: 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这么小一块地儿，前后左右上下哈，哪儿疼它的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这个我们就特别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专家专科哈，我们现在原来叫泛的都叫骨科，现在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意识了，知道有的医院有这膝关节科，那咱医院就是
0: 对
1: 膝关节科，专门看膝关节，就把这事儿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研究的非常细致，这样的话才能有的放矢来帮助到大家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啊，大家这个在关于膝关节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咨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陈佳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0: 好，主持人好。
1: 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膝关节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构造结构啊，包括不同的地方疼痛啊，它背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啊。当然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能想到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很多老年的这些朋友们啊，会觉得自己膝关节比如说没劲儿啊，疼啊，或者不适啊，他会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年龄因素是相关的啊。那这种年龄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呢？
0: 膝关节的问题啊，跟年龄有关吗？有关，但不是说一定有关。
1: 哦，
0: 因为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他膝关节非常好。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的院士厉建安院士，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
1: 哦，
0: 可是他连续7天能跑7个马拉松。
1: 哎，
0: 那你说要说跟年龄相关的话，他明明已经70多了，他为什么呢？膝关节比有些30-40岁、40-50岁人还要好很多呢？所以说年龄呢，它会导致一些膝关节相关的问题，但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一定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年龄的增长它会带来膝关节的一种自然的衰老。你比如说我们40-50岁以后，我们的滑液分泌越来越少了。因为滑液少了以后，你给关节软骨的营养就少了，它可能软骨磨损就多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半月板里边的水分也减少了，它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破裂啊。那么韧带的一些弹性韧性也会降低了。那么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出现软骨的磨损、滑液的减少、半月板的蜕变啊，韧带的这种松弛，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系列膝关的问题。那么你的关节可能就稳定性就变差了，慢慢就出现问题了。但这只是正常的衰老，它不代表你一定会出现问题啊。而这个膝关节问题的出现，它跟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肥胖啊、先天的畸形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日常的这种过度的负荷呀，都有关系。
1: 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想是聊一聊这种生活当中的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好，习惯也好，对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伤害。其实一开始我们着重强调了久坐哈，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打破了我们的认知。另外刚才您说的肥胖，
0: 对
1: 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0: 对，
1: 有朋友开玩笑说肥胖是万病之源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我们膝关节同样如此。
0: 是的，我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群，他的膝关节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那么肥胖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肿胀啊、不适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做手术的好多叔叔阿姨，很多人都是肥胖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时代了，可能我们的肥胖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膝关节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三高的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1: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河北的肥胖率好像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的。
0: 应该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河北是全国第一。
1: 对，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0: 而河北里面最高的是石家庄。
1: 这可能跟我们饮食的结构、我们运动的习惯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0: 应该是综合因素吧。
1: 综合因素哈。是说远了，说回来这个肥胖对膝关节的影响哈。
0: 对。
1: 实际上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负荷是很大的哈。虽然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羽毛球，我们在球场上也见过灵活的胖子。
0: 对。
1: 他的这个也是非常矫健，步履如飞，但实际上我们能想象对他的膝关节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0: 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个事儿啊，就是在很多的这个 所谓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家庭群里面会广泛流传一个说法，
0: 嗯，
1: 就说你看这老人这个膝关节不好，有一种锻炼方法叫什么呢，叫跪着。
0: 跪着
1: 不知道您听说没有，就说跪着跪一段时间，
0: 嗯，
1: 膝关节的不适消失了，
0: 嗯，
1: 跪一段时间觉得膝关节好像好一点了，就是这个跪着按道理我们认为好像对膝关节不太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或者这么一种流言？您听说过吗？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这个通过跪着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症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们从膝关节的这个构造，或者从它的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讲，跪着这个动作本身对膝关节的压力和负荷，它一定是成倍的增加的。
1: 对。
0: 那么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膝关节表面的软骨，还有我们膝关节间隙里的半月板，它的压力一定是增加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锻炼的话，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增加软骨的损伤，会增加半月板的损伤，会增加我们韧带的这种损伤。所以说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体感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它无形当中一定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1: 对，那么从原理上来看，它其实对我们的膝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0: 对，
1: 对吧？所以就是不知道个体这种觉得舒适的感受是怎么来的，但我们建议您哈，我们谨慎的建议您选择这种方式。
0: 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它坐时间长了或者站时间长了之后，它通过极度屈膝的这种方式，它会有一种肌肉的拉伸，它会有一种放松感，这可能是它体感比较好的原因啊。
1: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对于说深蹲啊，或者说靠墙蹲，就不同的这种蹲的方式，对于我们大腿的肌肉也好，膝关节的稳定性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哈。您怎么来看就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影响？
0: 我之前啊在抖音上录了一条关于是不是要做靠墙静蹲的这个视频，播放量也有几百万了。我是非常反对靠墙静蹲的。
1: 哦，
0: 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呢，还是支持或者鼓励靠墙静蹲的。那么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那我。

0: 那么你做30度的烤箱静炖的话，会加重扦插的损伤。
1: 嗯，
0: 在屈膝60度的时候，那么到90度的时候，那你的半月板这时候受到的压力比较大，
1: 嗯，
0: 包括你的髌骨关节。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的半月板曾经有过损伤，或者是说你的半月板有潜在的这种损伤，
1: 嗯，
0: 你在做60度到90度的靠墙静蹲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半月板的撕裂，
1: 哦，
0: 或者髌骨关节炎的加重。
1: 嗯，
0: 在超过90度以后，那么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它对于后交叉韧带它的压力是增高的。
1: 嗯，
0: 如果你后交叉韧带比较薄弱，或者之前受过伤。那么你可能后交韧带就出现问题了。
1: 嗯，
0: 也就是说，通过一篇文章或通过很多专家观点的解读，就是说，在靠墙静蹲的30度到120度整个全链条的活动当中，对我们膝关节各个的软骨、半月板、前后交叉韧带，包括髌骨关节，
1: 嗯，
0: 都有损伤。
1: 嗯，嗯，
0: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全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爱好者或者体育锻炼的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做靠墙静蹲是可以的。
1: 嗯，
0: 但凡你出现过膝关节的损伤，
1: 嗯，
0: 比如说髌骨软化，
1: 嗯，
0: 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
1: 嗯，
0: 比如说软骨的缺损，比如说前后交叉韧带的损伤，你都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做。
1: 哎，
0: 我觉得这个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后，也有人支持，也有人争议啊。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讨论。
1: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任何一种锻炼的方式吧，实际上都有适用的人群哈。
0: 对，
1: 大家都是因人而异，你得找到适合你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我们找这膝关节这个大夫来跟你看看，到底你适不适合，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哈。
0: 对，
1: 好，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那个陈主任戴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啊，我们这个一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好，请讲。
2: 我这个这膝盖僵硬的，搁这可这个，这个膝盖有时候它这离活就在，比如刚刚那个主任说呢，在这放着这样疼，它不是经常疼，有时候疼都这膝盖僵硬。
1: 嗯，
0: 陈主任。
1: 来，
0: 你哎，这位阿姨您好啊，你现在您主要是，
2: 哎，你好，主任
0: 啊，您是膝关节的僵硬和里踝那块疼，对不对？
2: 哎，他这疼他不是老是疼，有的时候他疼，有时候完了一立起来，坐的时间长一立起来，他这就是你说那缝那个地方那块疼。
1: 嗯，
0: 冒昧的问一句，您今年呢？您高寿了？
2: 80了
0: 啊，80了啊，这是一位奶奶。
1: 嗯，
0: 如果说您今年80岁了，如果您的膝关节出现了僵硬的症状，同时还出现了内侧关节缝的这个疼痛的话，可以大概率的认为您内侧的半月板和内侧的软骨一定出现了磨损。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啊，去当地的医院查一张膝关节正侧位的 X 光片，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呢一定要站着拍，拍完之后主要想看看您这个内侧的软骨磨损的程度怎么样，然后从而来给您一个阶梯化的治疗方案。如果软骨磨损不重，您可以做锻炼，如果磨损的重的话，那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了。
1: 嗯，
2: 他要是那个不是经常

0: 没事，以前我拍过的片都是什么老花，什么磨损，都说那个。
1: 对，如果是说您疼的频率不是很高，偶尔有点疼，对不对？疼的不是很重，我建议您啊，做做锻炼。这时候我们岁数大了，肌肉力量啊减退了，这时候咱们好好的做一做肌肉力量的训练，加上做做按摩呀，是吧？做做热敷啊，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本身您这个症状也不是很重。
2: 嗯。
0: 哎，都是你锻炼，这那个主任怎么锻炼？
1: 怎么
2: 锻炼？简单跟您说说吧。
1: 这个是您这个最重要啊，先您要锻炼一下这个腿上的一个肌肉。具体怎么锻炼？因为咱们在这儿也没法面对面的去教您。您可以从网上搜一搜，搜搜我的名字啊，也在抖音上有我的这个给教大家锻炼的视频。
2: 陈佳啊，对。您这样，陈主任，您简单。
0: 陈主任，你说他们，我看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讲的说，就是那个脚后跟抬起来，脚在俺的老让蹲，这个样行不行啊？
2: 抬脚后跟是吧？
1: 这个可以，抬脚后跟这个主要是练的是小腿的三头肌，
2: 是吧？
1: 对对，但是单纯的练一两块肌肉，它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它可能需要你整个下肢核心肌群的训练啊。您可以都看一看。
2: 对，陈主任，要这样，您就介绍一个动作
1: 啊，
2: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奶奶是不是方不方便用智能手机去搜啊。
1: 如果介绍一个动作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坐位的勾脚抬腿。坐位的勾脚抬腿，也就是您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把脚尖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抬腿，抬上去以后呢，您坚持5到10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缓慢放下，休息1到2秒之后，连续做20次，这是一组，每天做5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您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更加强健，这时候保护您的膝盖，疼痛会明显的减轻很多。
2: 您可以试试这个。
0: 那陈主任，我这个右腿上这个腿窝的筋，老的会叫短的呀，抻不了那么直。它倒是也不是怎么疼的腿。
1: 后窝发紧是吧？那么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后方的关节囊挛缩了发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后方的腘肌出现了劳损。这时候您可能就要做一做拉伸，做一做一些理疗，或者做一做一些推拿，效果会比较好。吃药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2: 对，建议您一个是按照陈主任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比较简单啊。您在这个保证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做做锻炼。另外呢，如果想更详细的，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以到这个陈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具体看一看，好吧？
0: 好嘞，
2: 那这样，
1: 好，再见
2: ，哎，好。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实际上我们总要问对他的生活影响到底大不大？像这位奶奶就80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他的膝关节的使用的强度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还是锻炼锻炼啊，做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的治疗方式哈，
1: 对，
2: 究竟怎么来做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到陈主任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3: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的问题哈。各位如果有膝关节的不适啊、疼痛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1043。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家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膝关节治疗的问题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膝关节的不适，有些可能问题不大，有些可能需要及时来治疗。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我们要赶紧到医院，不能拖了。
2: 如果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出现了一些疼痛，但是呢它时间比较短，程度比较轻，那么您可以说在家里先休息休息，或者是说您可以用点止疼的这种膏药啊贴一贴，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的话，你没必要来医院，因为有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轻微的劳损，它其实通过休息啊，通过制动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自我愈合能力的。
1: 哎，是。
2: 但是如果是说您的这个疼痛啊持续的加重，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关节里边出现了这种绞索，卡住了，动不了了，或者是说您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很差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出去超市买个东西都不行，或者说我去上厕所都费劲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在家里再自己找一些方法了，您可能就需要来到医院找一些正规的方案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1: 就是到了医院，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治疗方法，先说检查吧。实际上我们这个骨科的检查，膝关节的检查其实也挺多的。就刚才您还提一个细节，就得站着拍，是吧？
2: 对，得站着拍。
1: 有的片子是站着，有的可能是躺着，有的坐着，不太一样。
2: 对
1: 啊，这些检查方面有什么讲究？
2: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就会问我，陈大夫，你给我开个检查，然后你给我看看什么问题。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来明确我们膝关节出了什么问题的手段，这就是医生的查体。那我在门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视查体的。你可以不带片子来，但是人必须得来，因为有的时候啊，他带着他的家里人的片子来了，但是人没有来，这个病就没办法看。但如果是说你人来了，即使没有片子，这个病啊大体也能看个差不多。所以说医生的查体，规范的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查体和评估，其实是明确我们膝关节出现什么问题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做 X 片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是来进一步去验证我们之前的查体是不是能够解释病人现在膝关节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上来还没有查体，没有摸病人的这个腿，没有摸病人的膝盖，就去开一个检查，让检查完再说。其实这样呢，其实是不科学。
1: 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心理上也不怪不舒服的。
2: 是
1: 吧？上来还没怎么着，直接去做检查。查了，所以就是像您说的，我们其实查体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吧，我们现在来聊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刚才您说了有个叫阶梯的治疗方式哈，我们一般怎么来通过这种阶梯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的患者？
2: 所谓的阶梯治疗呢，就是根据我们疾病本身程度的轻重，来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当你3-4岁的时候，你就应该上幼儿园。当你8-9岁了，就是上小学。15-16岁就是初中。18-19呢，就是高中。也就是说，您的现在膝关节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程度，你就应该选择相应的这种治疗手段。这样的话，你既不会过度医疗，你也不会治疗不足。你比如说，你这已经很重了。那一定要做手术了，你非得我就得找一偏方，我就得贴一膏药，或者我就得通过锻炼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不了，那您是白花时间也白花钱。但另外来说，您这个膝关节比较轻，我疼的时间又不长，磨损也不重，这个时候您要去做手术肯定就过度了。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啊到底到什么程度了。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它要通过您病史的询问。比如说您这疼多长时间了，然后加重多长时间了，然后腿畸形多长时间了，然后肿了多长时间了，然后或者说您之前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的，然后您这时候如果 加上您的我们给您的这个查体，再加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 片呐、核磁啊这些，来看看里面软骨磨到什么程度了，半月板到底几级了、然后这个软骨到底还剩多少啊，韧带啊怎么样啊、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到了什么程度了，从而来针对您的严重程度来给您制定一个符合您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这样既达到了不过度医疗的目的，也达到了治疗不足的这种一个效果。
1: 所以这个阶梯治疗是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我膝关节的外科的医生这种专业的知识来首先帮你判断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期啊，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啊，然后再来说，而不是说我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事儿我能怎么做，你带着你的预期去，
2: 对、
1: 那就坏了。
2: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很多。病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1: 对，
2: 但是这种想法呢往往可能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偏执，或者是来自于周围的朋友的这种建议、
1: 他认为别人是不是隔壁张阿姨李大爷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或贴了这样一个膏药，吃了这样一个药就管用了，我也要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2: 对、怎么说呢，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1: 没错。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3: 喂，
1: 哎您好，是您电话，是您电话，来请讲。
3: 哦，我想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什么程度下这个膝盖才能做手术呢？我是40岁开始疼的，现在6年了。现在走几百米就疼。以前是髌骨软化症。
2: 您现在疼痛的位置是哪里？
3: 就是内侧。
2: 内侧啊，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46岁对吗？60岁。
3: 对，
1: 46岁
2: ，疼了6年了，主要是膝关节内侧疼，走不了几百米，对吗？
3: 对，
2: 一般来说啊，46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它一般来说软骨磨损不会特别重。但是如果说您已经疼了6年了，而且现在行走距离不超过几百米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症状上和病史的描述的话，看起来不轻了，是吧？
3: 是，症状特别明显，就是我去门诊，医生就说。没什么事儿，他就这么说。
2: 如果说您之前看过门诊，拍过片子没有？
3: 拍过核磁。去咱们省三院也看过。
2: 如果说您之前做过影像学的检查，医生也看了，告诉您问题不大，那么我觉得啊，您的软骨的磨损和半月板磨损应该不是很重。但是，
3: 半月板，对，半月板不重，我感觉髌骨软化这个
2: 比较重，对吧？总体来看啊，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是即使症状比较重，即使疼了6年了，即使走路几百米就不行了，即使症状比较重，但是从您的影像学的一个医生的评述上来看的话，它应该不是很重。您更多的现在需要通过物理的治疗，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推拿，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物理治疗来去解决您的问题。您这个做手术肯定是不需要的。
3: 我经常做这个拉伸，有时候肌肉也是抬腿呀、有啥的，这么练，
1: 也在锻炼是吧？
3: 一直在锻炼，就是锻炼都确实好点，
1: 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我也想跟陈主任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也会。我们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有这样的意愿，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患者本身的这种感受，
2: 对，
1: 是吧，症状他会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他很迫切的解决，这怎么办？
2: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非常的普遍。就是说病人本身的症状或者他的感受跟他的影像学评估啊并不相符。有的人啊疼的已经几乎就痛不欲生了，这时候你一做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有些人，但你感觉他也云淡风轻，走路也很好，但是一查里边已经很糟糕了。也就是说膝关节本身的轻重的程度不能够完全靠症状来去评判，也不能仅仅靠影像学拍的片子，拍的核磁来去判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啊。但只有说当你的症状很重，同时影像学上面也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需要采取一些更积极的手术的治疗。 无论是但凡是你的症状不是很重，或者影像学片子来说不是很重，你都不能选择手术的。
1: 嗯
2: 啊，我们肯定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的。
1: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恐怕还得确实是保守，保守，但是可能您现在的方法是不是需要医生再给您指导指导？
2: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如何去。让病人更好的去做适合他的运动来改善他的症状，其实这个是大有讲究的。但不是说我们从网上学了一个动作，我练几天我就能好的，这个需要精准的个性化的评估之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案。
1: 行，来，这位朋友，您要是方便，也可以到门诊再去看看，找陈主任。
3: 我去门诊去的多了，
1: 您不妨试一试，您之前没找过陈主任，
2: 可以帮您制定一个锻炼的方案也可以。
1: 嗯，你还有什么问题？
3: 就是假如要是做了手术，是不是没有不一定比现在好啊？
2: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做手术的指征，更无从谈起手术以后会怎么样。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手术的，您只需要做合适合您的精准的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是最核心的。
1: 他这个做手术他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如果你没这个指征达不到这个要求，可能确实做不了。
2: 对，他做完之后效果会很差。
1: 哎，对，
2: 嗯，
1: 做完之后效果不见得好，就你就是刚才您理解这意思。
2: 嗯，
1: 好吧。
3: 哦，
1: 嗯，那我们先还有问题吗？
3: 没问题了。
1: 嗯，好嘞。
3: 医生，就挂了电话，你再说说我的情况，然后我再听您的回放，好吧？
1: 好嘞，
2: 行，
1: 那这样，
2: 好，
1: 好，再见，好，好，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4: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各位，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聊一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反复念叨的这手术的事儿哈。实际上我们也之前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保膝手术啊各种微创手术啊发展也非常快。那么就膝关节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的这个大概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啊？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介绍。
2: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微创啊，现在很多人对微创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我们业内的理解来说，微创其实就是指的是腔镜系统，也就是叫关节镜。只有在关节镜下做的手术我们才称之为微创。但是呢好多大众都认为只要稍微切口小一点就叫微创。你比如说常规的做关节置换切口需要15公分，我做7公分的就叫微创。但实际上这不叫微创。
1: 这理解并不准确。
2: 对，并不准确。微创只代表了关节镜。
1: 关节镜，
2: 对，或者脊柱内镜啊，或者什么肩关节镜啊，只有通过腔镜系统进入到你的关节内去做手术的才叫微创手术。其他的都不叫微创手术。
1: 哪些膝关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可以通过膝关节的这种微创手术解决的？
2: 一般现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存在于年轻人群当中的运动损伤。你比如说打篮球、跑步或踢足球、羽毛球等等，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出现了韧带的断裂，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关节镜的辅助下来做韧带的重建，做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或者成型，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关节蜕变了，变老了，我有软骨磨损了，我有韧带的蜕变，或者我有这个半月板的这种蜕变，做关节镜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1: 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有这种 就是我们叫罗圈腿啊，叫什么的？像这种手术大概是什么样？
2: 现在像主持人咱们说的这个罗圈腿啊，其实在我们叫内翻畸形。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内翻畸形影响还不大，就是不好看。比如像窦唯就内翻畸形，对吧？但是看起来很帅。但是等上了年纪以后，因为内侧持续不断的有高负荷，那么它可能出现内侧软骨的磨损，内侧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就可能出现膝关节内侧的关节缝疼，可能就出现了关节炎。如果这时候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

0: 截骨矫形，哎，把你这个歪的骨头通过截骨加钢板固定的方式给它弄正了。
1: 嗯，
0: 但对于比如说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了，同时你还腿也是裸圈腿的话，那做截骨可能就不够了，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
1: 哦，
0: 做根置换来解决问题了。
1: 啊，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哈。
0: 对，
1: 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咨询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最后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0: 嗯，总而言之呢，膝关节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包括站立、行走、上下楼、日常的劳动干活都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选择一些对膝关节更友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友好的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膝关节能够用的时间更长，让它处于无痛的功能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或者比较有帮助的这种运动和锻炼。那么如果大家有膝关节锻炼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陈家膝关节外科，那么找到我的抖音的账号，我上面分享了很多老年人功能锻炼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在上面学习一下。
1: 对，这个我们弥补一下我们这个现在视频不足的这样一个遗憾哈，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一下。另外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
1: 嗯，每周三下午在河北一个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科的门诊，
0: 对，
1: 是吧？
0: 五诊室
1: 啊，五诊室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找陈主任再来咨询就可以了。
0: 嗯，
1: 好，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好，感谢主任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

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根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每年的盛夏，总会有一批班主任送走相伴三年的毕业班，那么看着孩子们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的英语教师、高三的班主任，同时也是石家庄市骨干教师张伟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张老师日常带班的一些真实的经历哈。张老师深耕教育一线22年，身兼英语教师和班主任的双重身份，刚刚呢也是圆满的送走了2026届的高三毕业生。先请张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张老师下午好。
1: 好，大家好。
0: 您是什么样的一个教育初心，就是支撑您22年一直在一线，人到中年依然愿意承担班主任这份大家看上去非常繁琐同时也压力相当大的一份工作呢？
1: 从教21年呢，我见过太多的班主任早出晚归，早操、午休、晚自习、查寝、家校沟通、学生矛盾调节，千头万绪，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无暇顾及家人和孩子和陪伴孩子。选择跳下这份担子呢，根源还是最初为师的本心。这群正值青春关口的孩子，背负着梦想和压力前行，脆弱迷茫时总需要有人托举指引，而家长们满心期许托付，这份信任呢更不敢辜负。最动人的莫过于全程见证少年的蜕变，待到他们奔赴理想学府的那一刻，那所有的辛劳都是有温柔的回响。教书育人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陪伴成长，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温暖便是我坚持下去的全部力量，所以再难再累也坚持了下来。
0: 所以一坚持就是22年的时间哈。确实很难得的一份坚守。您跟我们说一说您在日常的这个班级管理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自己比较别具一格的这种教育智慧，或者是说您有独特的这个管理方式？
1: 一般从接班开始，就是我都怀着这样的一种信念，教育从来不是单向的知识输出，而是师生双向奔赴，彼此治愈的温柔修行。所以我将爱呢渗透在学生学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和学生一起打造团结和谐有活力有温度的班集体。那在我们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班在各项评比以及在高考当中呀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我觉得呀，成绩的取得源于以下5心：细心做好每一件事儿，诚心去启迪每一颗心灵，爱心去关爱每一位学生，精心的组织班级活动，放心让班干部参与班级管理。
0: 这个5心的育人法则是您的这个教育巧思蕴含在里面，您具体跟我们来说一说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细心，刚才您提到的细心、诚心、爱心、精心和放心，怎么样把这5心落到实处？我们先从这个细心开始。
1: 好，那我们就先来说一下细心。班主任呢，要想管好一个班集体，除了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班级公约，用制度去管理学生外呢，更需要班主任细心去做好每一件事情。我们常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班级管理当中呢，我注重自身言行，事事以身作则，时时率心垂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全体学生。比如出早操的时候，我总是前几名到操场，那慢慢的呢，行为拖沓的学生就开始主动争先，那我们班的这个勤学榜单也是在不断的更新。
0: 对，同学们一看老师都到的那么早，而且都以身作则，那我肯定不能拖班级的后腿。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是这样。所以也是榜样的力量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班级讲桌凌乱了，我会主动的先去收拾，而不是说先去指责那个值生。地面不干净呢，我也会拿起来 拖把赛拖一遍，久而久之呢，我们班的学生呀都特别的认真负责，把教室的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0: 嗯，
1: 我们的班级的良好的习惯也就慢慢养成了。那我们教室的每一处角落呢，都是无声的教育阵地，所以我也在用心的去打造这种沉浸式的班级文化，随处都可以见到我们贴合日常的一些暖心的小物件啊，包括各类励志语呢，都是在点缀其中。
0: 嗯，
1: 没有空洞的说教，而是把自律、踏实、勤勉的信念融入朝夕相处的细碎日常中，让学生目之所及皆是正向的引导，在润物细无声的环境当中涵养学生的良好习惯，凝聚他们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种班级风气。
0: 嗯，其实这个细心以身作则这件事情啊，就是您的这个巧思确实很巧，因为我们会发现，就是孩子到了初高中的阶段，我们家长也会有体会，比如说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有勇气有担当，我们会发现你跟他讲或者是说教太多，会发现一点用都没有，是吧？孩子有的时候还会很反感，所以我们不如就是亲身去示范，我们亲自来做。我们也不一定是说什么，就孩子他会看到，比如说老师是这样做，
1: 对对对，
0: 家长你是那样做的，然后呢孩子他慢慢的他就会向着你想要向好的方向去发展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班级管理当中啊，确实是需要老师在这其中用心。那我们光有这种很细致的管理肯定还是不够的，那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诚心，您跟我们说说日常您跟高中的孩子怎么样诚心的这种交心的相处。
1: 嗯，好，那个教育呢是一场心与心的交流，是灵魂与灵魂的碰撞，所以作为班主任呢，我也是努力成为一名眼里有光的老师，去发现学生，走进学生，挖掘学生。当批评学生的缺点的时候呢，不夸大，不挖苦，不讽刺，而是诚心诚意地帮助学生改正缺点。而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呢，不光要从自己的角度去分析，更重要的是从学生的角度去考虑，多为学生出主意，让学生觉得你是真心实意地为他着想。那我们班呢，有着我们班的专属的内部资料，我们给它起名为班级动态榜。
0: 这是什么？
1: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不是有班级监控嘛？
0: 嗯，
1: 我会把班级监控当中看到的一些问题，我可能就以图片的形式给它截下来，
0: 哦，
1: 然后再配上一些幽默诙谐的文字，就是以对这个学生的问题呢进行善意的提醒，因为它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0: 对，
1: 所以就这样，以这种这种形式来对学生进行一个提醒。
0: 哎，这个方式挺好的，因为有些孩子我们会发现，你直接给他指出的时候，毕竟孩子大了嘛，是吧？
1: 对对对，
0: 他有的时候他还不接受，或者是说他觉得挺没面儿的，他有时候还会反抗一下。
1: 对，学生也会很好奇，就是有时候啊，那个就会说某某同学，你看你上榜了啊，然后就他也会挺那个什么。但是有时候也是会针对学生特点，有的学生比较内向的话呢，那我可能就会采取其他的形式。
0: 嗯，
1: 对，还有就是当学生表现好的时候呢，就是哪怕是一件小事也从来不吝惜自己的表扬。然后晚上我们因为是寄宿制学校嘛，所以查寝的时候呢，我会走进宿舍，而不是说单纯的在楼口去提醒他们，孩子们赶紧上床了，睡觉了之类的。我会跟孩子们去交谈几句，察言观色，来了解他们的动态。
0: 嗯，
1: 所以我也经常跟我们班学生说，我查寝不是说看看，是只是为了查你们谁到了谁回来了没有，
0: 看看谁没睡觉。
1: 对我是重要的是看你们的情绪，尤其是在考试之后，以便这样的话呢，就是及时的发现问题，来疏导学生的不良情绪。那课堂上呢，我也会去关注那些不太会惹事儿，但是当然也不想耀眼，就在班级里边就是那种
0: 默默的存在。
1: 对，沉默的存在。但是呢，这样的孩子其实他也是内心渴望老师的关注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会在适合的时候把他们叫起来，回答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啊，让他们明白，其实虽然你不出声，但是我的关注一直在。总之呢，就是对学生要以诚相见，做到如师如友，亦师亦友，让每一个生命都不落单，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发出耀眼的光。
0: 哇，这个真的是，因为有一部分孩子我们会发现，确实他在班里是默默的存在的，可能有的时候如果没有特别用心的观察到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就

0: 就会忽视掉他们，是吧？
1: 是的。
0: 嗯，所以说班主任这份工作真的细心加上诚心。那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一说沉甸甸的爱心，就是您跟孩子们之间的这个日常的相处，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特别暖心的小故事让您印象深刻，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确实是。那冰心老师曾经说过，教育呢是爱心与情感的陪伴，他在生命的旅途中播撒希望，随时可以绽放。所以正如他所言，每一个孩子呢都是一朵独特的花，散发着不同的香气。那班主任呢要心系每一位学生，关爱他们，静水流深，做到勤勉尽责。那我也是努力的在学习上给予孩子们充分的关心和指导，在生活中呢给予他们母亲般的关爱。无论课堂上还是课后，我会主动的与学生交流，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并且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呢实际情况来给他们量身定造个性化的学习计划。那我们班，因为我们学校有月考嘛，每一次新鲜出炉的这个成绩单总会伴有我的这个真知寄语，都会在成绩单下边写上一些话来激励学生。
0: 不仅仅是说让孩子看到说我只考了多少分，
1: 对，
0: 而是老师其实是在关注你的。
1: 对，然后包括我们班呢，我也有一个就是专门的我们班的一个班级热搜，我们会把这一周的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一个事儿，就类似于这种新闻事儿的
0: 啊，热搜榜，
1: 热搜榜，对，就是给学生们去做这样的一期热搜。然后呢，其实就是他们因为本来是寄宿制生活嘛，然后就是也是他们
0: 会相对来说单调一点，是吧？
1: 对，给他们一种调色剂吧，给他们增加一些乐趣。就是他们会看到之后有一些特别开心的或者一些好玩的，甚至有时候一个放假消息，今天热，今天这本周六要放假，然后学生就会。就是真的是，就是所有的一些
0: 很关注这个事情，是吧？
1: 对，就是一些热搜榜吧，就是我们班的一些动态，我会放到这里边。然后就是包括当了班主任之后呢，我的工作环境都快成了杂货店了。我包里也是经常放着糖果、创可贴，因为有时候出操呀，会有同学低血糖什么的。对，然后包括办公室里边也是常备着牛奶啊、小点心，包括卫生巾什么的。针线，那我跟我们班不仅我们班，然后其他班里边那个号坎服坏了，我都给他们。没缝过，对，那个
0: 很细节，这个真的是太细节了，真的是妈妈般的关怀，
1: 对。然后我就记得，我们高一分班的那一天，就是各种事情嘛。
0: 高一下半学期，
1: 对，
0: 开始分班。
1: 对，第一学期元旦前后吧，就是选科分班嘛。然后当时呢，各种事情也是很忙啊。有一个同学发烧了，但是他的家长是在北京工作，所以不能够把他接回去，所以没办法，我就带着他去这个县医院急诊，一直待到晚上10点多。然后回来呢，正好赶上查挽救寝，而那天啊，其实是我生日，我就真的那天突然就感慨。哎呀，真充实！
0: 这个生日真的是在充实和忙碌当中度过，是吗？
1: 对。然后还有包括班里边有一个同学，一个女生，她在运动会当中把脚给扭伤了，然后行动不方便。然后的话，我就经常扶着她去上下楼梯，送她去宿舍，然后时不时的给她塞个水管啊、鸡蛋啊、牛奶，然后有时候也是感觉孩子挺低落的时候，也是给她调解吧，然后给她那个带来我自个儿包的这个韭菜虾仁还有猪肉茴香的饺子。然后孩子说，老师你知道吗，其实我平时不爱吃茴香，但是今天的饺子真好吃。然后这一陪伴就是3个月，就因为他是一入班进的我们班嘛，后来就是那个分班了。然后分班之后呢，孩子给我写了一封信，
0: 舍不得你，
1: 对，那封信得有5页。他在那封信当中他写道，老师啊，您热情如烈烈骄阳，温柔如浩浩明月，明朗如样样晨曦，谢谢您。其实那一刻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是值得的，是有回响的。然后包括每年冬至我都会给我们班的孩子包饺子，就是可能每个人只能吃到2-3个，因为人多嘛，我自己包数量也确实挺大。但是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家的出品，
0: 家的味道。
1: 对，是家的味道。一口就能够让他们感觉到温暖哈。所以另外啊，说到美食啊，我就觉得我们班的孩子那真是太幸福了。这3年我们吃太多的美食，烤鸭啊、奶茶、鸡肉豆腐，
0: 太幸福了。做您的学生，
1: 我亲自腌的腊八蒜，腌腊八蒜的时候我就说你们不能吃蒜呀，所以我们那边有一个二姑包子挺出名的，我说来咱配上二姑包子吃这个腊八蒜吧，是吧？
0: 味道就更好了，是吧？
1: 对，包括赵家炸串啊、开心麻花啊，包括我们曾经承诺我们的成绩达到什么程度之后，因为我们是不允许在班里边吃饭的，所以我说那咱们 可以在班里集体泡面，所以那一次我们集体在班里边泡方便面
0: 啊、哦，也是挺难忘的回忆。
1: 对对对，包括还有曾经排队排40分钟去给他们打卡我们正定的那个网红烧饼，
0: 嗯，很有名、
1: 哎。对对对，但是呢，我也经常跟我孩子跟我们的孩子说，其实做这一切不是说我理所应当，嗯、而是因为你们值得。
0: 嗯、就是，也确实感觉到您真的是把这些孩子当成您自己的孩子一样在对待。
1: 对。是，确实是这样。
0: 嗯，
1: 对，
0: 啊，真的，听您说以后，我会觉得说，哇，做您的学生真是太幸福了。同时，也为您为孩子的这一份用心啊、特别的感动，就觉得您真的是，更多的这个爱心和耐心还有用心都给了您的学生哈、嗯、
1: 都是相互的嘛、嗯、他们也让他们的表现也真的是让我感觉到
0: 让您很暖心
1: 很暖心、嗯、很满意，对，
0: 嗯。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的英语教师，同时也是高三年级的班主任石家庄市骨干教师张伟老师，跟大家来分享日常代班的一些真实的经历。张老师呢有五心育人法则，刚才我们说到了细心、诚心、爱心，这些都落在日常跟孩子们的相处过程当中。您再跟我们说一说第四颗这个精心，您是怎么样通过班级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校园当中的生活更丰富，同时也能够获得成长的一些收获的？
2: 我们都说呢，生活需要仪式感，其实在班级管理当中也是如此的。那仪式感呢，其实能给孩子们带来充满正能量的一种幸福意义。通过参加各种各样的班级活动呢，学生们能够学会互相尊重与包容，并且能够共同的去面对挑战和分享喜悦，从而在无形当中呢形成一种团结、和谐、积极向上的集体氛围。因此呢，就是我会结合高中学生压力大、情绪容易波动的特点，设计一系列的主题班会，而不是单纯的去说教，主打一个就是疏导情绪、凝聚班级，让孩子们在紧绷的备考生活当中找到一种松弛感和归属感。
1: 您给我们列举一下，比如说您的主题班会会做什么样的一些内容？
2: 比如说考试之后针对孩子们的一些情绪变化，我会召开比如说做情绪的主人呀、压力出逃计划呀，这些班会就是引导孩子们能够正视焦虑、自我调节。包括月考结束之后呢，也会举办一些月考福利的分享会，用于表彰各类学生的一些进步情况，比如说请你夸夸我环节，好，包括有一些点歌环节，还会准备一些小零食，包括还有的时候他们我是以抽奖的形式啊，就是设置各种奖项放到抽奖箱，
1: 很有意思。
2: 对，他抽到了请你夸夸我，那就会组织他找班里边的五个同学，我们会专门的班会课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当时就是和 Vivian， 我的英文名字叫 Vivian 哈，和 Vivian 共进午餐，就到我们教工餐厅共进午餐。然后包括还有就是专享薇薇的那个亲手制作的美食，所以我给他们炸过丸子啊，干什么。
1: 薇薇老师真是太全能了。
2: 是，有时候还会那个组织，就是比如说抽到跟自己喜爱的老师拍照，跟自己喜欢的同学拍照等等，总是就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能够及时的去肯定大家的付出，
1: 就是特别轻松，然后也能让孩子们感受到说我在这个班集体当中就很重要，是吧？
2: 对，包括呢，为了拉近同学们的距离，我也是设置了不少的互动活动，比如说猜猜我是谁，最美肖像画，就是用最温软的形式让他们看见。其实说到这个最美肖像画，当时我也没有想到这个效果会很好啊。
1: 这是什么一个环节？
2: 对，一般情况下呢，我们的班会就是40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的班会就是我们班学生不让停，他会让你一直
1: 停不下来，
2: 一直让你开。有时候我们会开到一个半小时，甚至开两个小时，就是在尤其是在高一高二的时候，学习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这个最美肖像画呢，其实是全班同学接力，每个同学画上一笔两笔，然后就是这样一条龙接力下来，
1: 共创作品。
2: 但是每一个同学其实都是有自己专属的，比如说我就是一张纸上标上学号，然后这个学号就是这个同学，因为他们知道彼此的学号，所以他就想象着他是什么样子去画。等大概画到一半，我觉得他们画差不多了，我会接下来我说就给这个同学写他的核心关键词，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优点可以写上去，就是其实变相的形式让同学们意识到我在班级的这种
1: 重要性。是的，
2: 对，然后包括到最后几句话我会让同学们去写上一些祝福语，所以当这幅画最终在落到比如说一号同学，这幅一号的作品又落到一号同学手里的时候，他拿到的是自己的一幅专属的肖像画，这幅上有他的一个
3: 肖像，就是大家理解他的一个样子，
1: 嗯，
3: 然后还有一些他的核心关键词，就是在同学们眼中的样子，
1: 嗯，
3: 然后还有一些祝福，
1: 哎呀，真好。
3: 包括后边我会随机的抽一些同学去上面去分享，哎呀，真的那种氛围感。
1: 嗯，
3: 真的那一场班会就是让我印象特别
1: 深，真的停不下来，就是孩子们真的是
3: 老师再继续分享，再继续分享，就这种，
1: 而且是内心的真实的表达。还有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在学习当中，我们跟同学每天朝夕相处，但是我们可能都没有说那么认真或仔细的观察过哪个同学，
3: 对对对对，
1: 是吧，
3: 对，
1: 嗯，所以通过这样的形式，就是孩子们也能够更加发掘其他同学身上的一个美，
3: 闪光点，
1: 哎，真是这样，
3: 找到他们的闪光点。
1: 嗯，还有其他的活动吗？我天呀，这活动真是太丰富了。
3: 是，还有就是你像我们班呢，就是属于偏内向的比较多一点，
1: 哦，
3: 像我的对子班就非常的活跃，
1: 就是爱人大集合，是吧？
3: 对对对。

0: 大挑战呀，我们做一些小游戏之类的，来提高宿舍的一些团队写作呀，包括最终的还是要凝聚班级的这种凝聚力。
1: 是的，哇，这些活动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就是孩子们平时日常学习的压力也挺大的，设置一些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就完全的放松的一个状态，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调节状态哈。这是您说的这个主题班会，除了主题班会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吗？
0: 对，也会组织其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下雪的时候，我就会和我们班的孩子去打雪仗。其实孩子们其实是都有一颗童心嘛。
1: 是的，别看他们就是家长说都挺大了，比我还高呢。
0: 哎，
1: 其实他们毕竟是孩子，这个童心还是很多的，是吧？
0: 对，因为他们本身他也是会玩，所以我就干脆拿出一节课的时间，我说咱们一起去玩，然后我会给他们拍好多的照片和视频，就是给他们留下这份青春的回忆吧，也算是。
1: 是的，
0: 对，包括。春暖花开，春回大地的时候，我就带着孩子们去漫步校园，
1: 感受春天，是吧？
0: 我就记得当时我们就播放着《春暖花开》那首歌，哇，就引来好多班的同学的那种羡慕啊，就去赏春色，让他们就沉浸式的去看一看自己的校园。
1: 说真的，就每天都在学校里面，但是很多孩子可能真的没有说停下脚步来看一看校园之美。
0: 对，所以就去逛一逛。原先他们没有发现，哇，学校里边还有这么多的植物。
1: 对，是的。
0: 对，我们就到后湖去喂鱼，到后湖去喂鱼，孩子们就从食堂里边我买的馒头，我说你不能浪费，结果孩子们就自个儿拿着那馒头嘎嘎跟鱼抢着吃。
1: 太可爱了。
0: 对对对，但关键是我不光是说让他们纯玩，对，因为我会把这个活动跟我们的英语写作结合起来，就是比如说我们英语当中会有活动的一个报道，活动报道的写作。
1: 这个类型的。
0: 对，我就说咱们就把这一次的春游，就校园春游写成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其实孩子们当时游完之后他再去写，他的感触是深的。
1: 对，因为他是都是真情实感和他自己亲自观察到的。
0: 对，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时间活动呢，孩子们其实不仅能够放松身心，他们也能够学到一些比如说写作报道活动报道的写作的一些要领啊，包括就是在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那种热爱。
1: 是的，是的。
0: 包括我记得有一单元我们学到了那个民族文化啊，讲的就是咱们壮族的竹竿舞。当我们有一个体育老师也是特别全面啊，我就抓住这个时机，我就跟人家那个体育老师约了一下，然后就在操场上给我们班同学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竹竿舞
1: 啊。这学科融合是吧？
0: 对，拿我的自习课的时间啊，牺牲我的自习课时间，然后去让他们去体验了一把竹竿舞，也是孩子们欢声笑，就真的就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不光是说我去玩了，其实是我觉得很多的一种融合嘛，包括就是在他们的这种团结协作当中，同学的情谊也又更加的深厚了。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活动当中，就是让孩子们能够知道说，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是需要团队协作的哈。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可能比如说是独生子女，或者更多的可能是家长保护的特别好，有很多这种团队协作的机会可能在生活当中不多，那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您会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孩子们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这份很难得的友谊和情谊哈。
0: 对，
1: 所以我们的活动不仅仅是说让孩子们放松，当然放松这是其中的一方面，这里面也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有跟体育学科的融合，还有跟其他学科的融合，就是让高中的孩子也在玩当中能够学，同时在学当中能够很欢乐。所以这个真的是张老师的这个教育巧思。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放心，因为说到这个放心哈，我们家长就会说，哎呀，有很多事情其实就是让孩子自己弄吧，我们是真有点不放心。您跟我们说说您是怎么样放手信任孩子的，就是让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班级管理当中，您是怎么做到这个放心的？
0: 其实呢，教育它不是约束，而是相信，就是要敢于放手，让学生敢于去尝试去试错。所以不是说孩子们他不可以做，他是可以做的，哪怕做的过程当中他出现问题，但这都不要紧。他在试错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成长的。
1: 对，
0: 所以呢，那个其实班主任也是很忙的哈，就是工作千头万绪，所以呢必须要发挥班干部的这个得力的作用。所以呢作为班主任的助手，他们的 工作能力和威信呢，往往也能够决定一个班的精神风貌，所以呢就要选好班委并且用好班委。所以我在班里开班会的时候也是会给班委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包括去指导班委的一些工作技巧，同时也会大胆的放手去让

0: 班委去做一些班级管理的工作，其实好多事情就直接就交代给班委你去做就好了，你去策划，你去做这些事情，
1: 嗯，
0: 就是充分的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做到分工明确，所以那个让他们真正成为班主任的助手，而不是说班主任和学生之间的一个传话筒，
1: 嗯，
0: 就是上传下达这样的一个，所以呢，时间久了，这样的话呢，班级的这种，自主运转的模式也就形成了，然后班委在服务班集体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他们的沟通能力呀、统筹能力呀、解决能力呀等等都在提升，包括一般学生就是普通学生他没有参与管理、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增强了这个集体荣誉感，
1: 嗯，是的，
0: 所以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就我觉得我这一届我真的很幸福、就是到我们最后高考备考节奏都非常紧张了，
1: 对，压力很大
0: 的
1: 时候，
0: 各种纪律也好，卫生也好，日常打卡也好，都非常的有规律，就是我们班这三年呢也是杂事非常少、就所以说就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常规排名包括成绩排名都是名列前茅的，
1: 所以说跟您这三年的就是这个放手适当的让孩子们在这其中感受到自己的责任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也就有更多的精力呢去关注到每个孩子的情绪变化，包括去帮孩子们去抓学习补弱呀、包括去刚才说到的好多的活动
1: 策划活动，
0: 就有好多的心思去做这件事情，
1: 对，
0: 对， 对，所以把时间真正的用在陪伴学生成长上面，
1: 哎呦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刚才听到张老师说到的这个五颗心啊，环环相扣，这里面有特别细致的管理，同时也有温柔的陪伴，还有就是放手赋能的这个教育智慧，那张老师不仅仅是非常优秀的班主任，同时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英语老师，我们很想听听您对2026年的这个高考英语全国一卷的这个感受。
0: 嗯，2026年的这个高考全国一卷呢，它依然是秉承价值引领、素质导向、能力为重、知识为基的这种核心理念。
1: 嗯，核心理念没有变化。
0: 对，这个一般是不会变的，这是一个套话嘛，对吧？
1: 嗯，
0: 那它的试卷结构稳定，难度适中，立足真实的语境，将知识考察融入到多元的情境当中，呈现出稳中有新、重思辨。这个思辨能力今年体现的比较明显，然后包括反模板，尤其是我们的阅卷老师回来之后反映，就是在写作当中其实有一些模板句式其实并不是很受欢迎，并不是特别的好用，包括融文化这样的一个鲜明的特点，然后试题呢进一步弱化模板化机械化的答题套路，更加注重考生独立思考与价值判断能力的考察，实现了语言工具性与人文育人功能的深度融合。那试卷的选材呢也是，其实每年这个试卷出来之后呢都会有很多的大 V 去做一些这种
1: 分析，
0: 对对对，它的选材其实真的是兼具时代性、人文性和思辨性，就比如说我们这次考察到的一些文本哈，它有的是收录到了 AI 智能博物馆、包括城市绿化利弊这方面的讨论，包括审美认知等前沿议题、体现的科技发展和生态思辨的这种时代的关切，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讲 AI 是吧，那就这种东西就融入到了我们的试题当中，包括另一方面呢融入了咱们中华民俗以及真实场景，我们一直说要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对吧，你像之前早几年考到的那个小笼包，然后今年考到大集，对，
1: 都是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
0: 对，这样彰显的是咱们的这个文化自信和生活气息、包括他的能力考察呢也是从知识回忆转向思维探究，通过推理评价等高阶设问，依托生态议题等分析，包括写作今年考了一个排序的问题，对，引导学生这种独立思辨和价值判断，那它的育人维度呢也是聚焦德智美三个层面，以乡土民俗啊还有生态思辨、审美探究等素材引发情感的共鸣和价值的思考，实现语言测评与立德树人的有机融合。另
1: 外
0: 就是
1: 听力呢，
0: 对，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其实这个是从咱们2026年1月份浙江首考已经就体现出来了、所以从那个就是基本上就是过了年之后，咱们石家庄这边的备考，咱们的听力也就改成了两遍，那今年高考就是这帮学生第一次体验，在高考的场景当中第一次体验，第一小节呢由过去的一遍调整为播放两遍，所以但他的读题啊、答题时长和听力的总时长是不变的，所以今年下来好多考生就考虑啊，老师今年的语速快，但是不打紧，他们但是不打紧，

0: 所以真的，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也跟训练也有关系，所以今天虽然语速变快了，但是我自己的学生反映下来之后还是不错的，
1: 不错，
0: 包括今天出来之后英语成绩也是非常棒的。然后包括他那个听力的话题呢，他设计的版图也是覆盖了各个方面啊，比如说职场的适应啊，包括人工智能呀，古文化的考据呀，校园生活呀等多元因素。就比如说咱们以第八段材料为例吧，它里边就讲到了一个 AI 声音克隆与流行音乐创作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哎呦，这个话题离考生们的生活好远啊。
0: 是，所以就直接把考生抛入到当下的这种科技焦点的这种漩涡之中，
1: 是的，
0: 所以它的考察维度从提取信息一下子跃升到了价值判断里边，所以考生需要在理解对话表层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判断技术革新中带来的这种版权归属呀，艺术独创性呀，包括人的主体性等复杂问题，在听中思，在思中变。
1: 哎呦，真的，
0: 考生的要求更高了，
1: 真的是这样。就是这个话题本身离我们生活很远，再加上这其中又变成了英语的听力，然后我们还需要听完之后有一些思考在里面，这个对孩子们的要求确实挺高的哈。那您说的就是这些今年的英语考试的这个导向，就是对今后孩子们备考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您跟大家提示提示。
0: 首先就是听力方面呢，我觉得作为老师啊，就是应该围绕三大主题语境，这个咱们英语老师都知道啊，三大主题语境精选具有思辨张力的一些多模态语料，不是光是说拿着一套题我就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然后你听完就可以了，应该就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还是侧重于这种多模态，比如说咱们可以给孩子找一些科技的访谈呀，包括一些文化纪录片的片段呀，甚至一些学术播客都是可以的，就是能够构建听前激活认知，另外呢在听中呢去构建意义，在听后能够牵变学生的这种思维。就是听力课堂就成为这种素养成长的一种沃土，就是不单纯的就是让学生去听了答题，然后其实让他们从文本当中去获得更多的这种情感的敏感度。然后包括其实在平时的训练当中也要强化一下，比如说语调呀，停顿呀，包括语气词反讽啊，训意语气呀，它可能都会对学生的这种听觉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你在这方面多进行一些指导，然后就是让学生进行这种听觉的辨识训练，然后这样的话就能够培养学生听出言外之意，感知话中之情的这种细腻的情感敏感。
1: 那除了听力的这一块，很大一部分孩子会觉得说阅读理解这一部分挺难的。
0: 确实是，阅读理解现在每一个小题2.5分，满分50分，也是占了整套试卷的1/3，确实是这样。所以阅读理解呢也是应该避免这种题型套路化的训练，也是转而培养学生的这种情景代入感吧。比如说应用文这一块呢，就是真实语境场域当中提升学生的这种语言问题解决能力，而那个记叙文呢，因为我们一般 B 篇会做到记叙文，就是我们在记叙文讲解的时候也不光是说进行情节的梳理，然后再从里边挖出一些重点单词来强调这个重点单词，其实更多的还是引导学生去走向这种主题共振，就是包括教师老师可以去引导学生去绘画一下人物的这种心理变化曲线呀等等，去探索作者他想要表达的深层的这种情感脉络和价值取向，
1: 更深层次的引导是需要我们老师在这其中来做出来的。
0: 对对对，其实这样的话就有利于学生在考场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答题。然后包括 CD 两篇我们都知道是记叙文，是那个说明文，说明文，而今年呢它这个 C 篇它是一个悖论型的语篇，所以咱们教学还是应该着力培养学生这种批判性的平衡思维。包括 D 篇今年出了一个这种实验报告类的语篇，所以也是重要的还是要培养学生的这种探究式的阅读，咱们老师们呢就是需要引导学生识别科学语篇当中的一些要素，培养学生在具体的信息洪流当中能够提取出一些抽象概念，包括阅读七选五也是一样子。其实原先我们备考的时候也是有时候给学生一些答题策略，就是比如说找原词复现呀之类的，
1: 有一些技巧在里面，
0: 但是有时候 备考的时候也要谨慎这种押宝心理、就是转向系统的这种逻辑映射训练，然后包括专项指导学生识别语片的一些衔接机制，比如说我们说到的指代呀、同线啊，包括逻辑连词呀、宏观结构对称等等，就是总之就是从语片的连贯性上来培养学生的这种微观洞察力。
1: 嗯，我们家长听到这我们也知道了，就是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确实我们会有一些考试的技巧，但是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会发现新高考的这个导向性就是我们抛弃这个技巧更多一点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孩子的素养更
0: 素养能力、
1: 更
0: 这方面
1: 更注重
0: 上来。对，
1: 是的。再说说这个书面表达写作这一块、也是孩子们特害怕的。
0: 是的是的，写作两个写作真的是现在两个写作的情况下，同学们要想再突破145真的是一个
1: 坎，很难，
0: 太难了、因为作文双评，双评下来之后孩子们再想拿到一个高分确实不容易、但是咱们说到底这个书面表达呢，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就是我们不能一味的去追求那些专项背诵还有万能句式的一些模式化的训练，然后而是将这个训练呢也是嵌入到咱们的一些真实的交际情境当中，比如说投稿呀、校园提案呀、观点辩论呀，像今年考到的那个三个排序是吧？所以就是引导学生依据交际对象、文化场景等调整语言正式程度，在完整的语境当中能够去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表达。这是应用文这一块，包括读后续写也是一样，今天读后续写立马就上了热搜了，不知道陈曦老师有没有关注到，就讲那个艾米丽的恋爱脑是吧？对，圣诞节去看男友，其实他这个续写，今年这个续写还是比较那个传统的啊，就是助人吧，陌生人帮助他的一件事情是吧，但是立马从考生角度来讲恋爱脑的艾米丽是吧，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那个读后续写呢还是需要以原文的文本那个为依托，以感官细节的训练为抓手，以共情品格培育为内核，引导学生跳出固化的情节模板，还是学会依托这种线索搭建叙事框架，然后依据细节呢去抒发情感，真正的实现从读后续写从这个应试技巧模仿到真实情感的表达能力的一个跨越。
1: 真的，现在我们通过张老师的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家长在跟孩子一起学英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更多的不要说好像我们有了很多的技巧我们就能怎样怎样，现在我们更多的真的应该把精力放到这个素养的培养上，它不是一朝一夕的这个过程，它是可能是一个需要一个挺长时间的过程，所以在日常的学习过程当中啊，我们就需要学得很扎实。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日常的学习，我们家长和同学们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怎么学呀，您跟我们分享分享比较实用的比较接地气的一些学习方法和学习建议。
0: 好，第一呢就是要抓积累，过好词汇关，并且贵在日日坚持。我们都说呢，无词汇不英语，无词汇不高考，所以高中英语词汇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用我一同事的话，他经常说单词不背努力白费，我们去听他的课你就永远发现他就是那种金句频出啊。然后他经常会跟同学说单词不背努力不费，确实努力白
1: 费，
0: 对，确实是这样子。所以那个背单词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要拒绝这种机械式的死记硬背，然后应该把课文当中包括试卷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些核心高频词呀、短语呀随手的记下来，利用碎片时间反复的去看，并且呢通过语境来记单词，它的效果是远远好于孤立的背诵的，并且呢要特别注意咱们高考现在就是经常考到的一词多义、数词生义，包括词性活用等等。然后第二呢就是要重视阅读和背诵，想要学好英语呢其实核心根基一定是大量长期的有效阅读，我说的是有效阅读。阅读呢是最好的语言输出语言输入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包括我们单词句式的句式，还有一些地道表达呀、行文逻辑呀，全都藏在这些文本里，所以在阅读语境里的记忆呢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一词多义，包括固定搭配的使用场景。那我们的日常呢就不应该只局限于课本和习题文章，其实每天留出固定的时间去精读一些短篇的英文材料呀，去梳理一些长难句的结构呀，包括去摘抄一些好词好句，就这样慢慢的去积累，那其实 长期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不用刻意的去钻研这个语法规则，就能够轻松的去看懂这个句子，所以做题的时候自然也就会提升你的理解速度呀，包括准确度呢都会有明显的提升。同时呢，这个阅读呢它也能够反哺写作，我们大量优质文本的浸润既能够拓宽词汇的储备，而且能够培养我们的英语思维，并且能够为听力、书面表达都打下扎实的底子。所以呀，阅读是提升英语综合能力最根本、最。

0: 长效的一个途径。另外呢，就是还要坚持朗读和背诵，甚至就是背诵高考的真题片段呀，包括课文呀，来培养语感。所以我们经常说，背诵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把正确的表达变成你的嘴替，那你到时候就脱口而出都是对的，
1: 对，
0: 想错都难了。
1: 就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像肌肉记忆的一种状态，是吧？它就是这样的搭配，然后就直接就出来了。
0: 是的，最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重复盘，然后吃透每一次错题。刷题呢不在数量，关键是弄懂错音，是单词不认识啊，是逻辑没有读懂呢，还是语法细节疏漏造成的呢？弄懂这个错音很关键。那每一道错题对应的薄弱点呢，也应该去及时的整理，并且要定期的回头看，避免同类错误一错再错。然后把自己的漏洞一点点补齐之后呢，分数自然会稳步上涨。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同学们，就是要放平心态，因为英语的学习呢，它是一个持久战，英语是长线学科，不存在短期突击这种暴涨分这种情况。
1: 也不是说你读了什么什么这样的材料，你的英语成绩就
0: 一下子，
1: 对，不会是这样的。
0: 经常会有同学说，老师，我这段时间我做了一个月的题，怎么反而这一次月考当中我的成绩好像还不如我不做呢？
1: 很多孩子会是这样。
0: 对，但是其实每天保证稳定的输入和练习，细水长流的坚持下去，其实英语提升一定会看得见的。所以千万不能急躁，一定要放平心态。
1: 哎，真是这样，就是同学们和家长啊，其实在调整心态这一块呢，我们更多的我们可以忽视说这个结果，对吧？
0: 对，
1: 当你越重结果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努力好像白费了，然后心里有的时候就会受打击，有的时候会不平衡。那其实这件事情你只需要每天做就好，坚持做就好，那自然而然的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它一定会让你看到一个好的结果。
0: 是这样的。
1: 好，谢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感谢张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高三备考最核心也最关键的阶段呢，就是一轮复习。那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规划高中英语的一轮复习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英语备课组长、中学一级教师宋颖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宋老师，下午好。
1: 大家好，主持人。
0: 宋老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您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高中英语的一轮复习的？
1: 每年进入高三，所有师生都会达成一个共识，一轮复习是高考备考的地基工程。地基的深浅呢，直接决定后续二轮专题整合、三轮综合冲刺能达到怎样的高度。但是对于很多学生，一轮复习存在认知偏差。一部分学生呢，他会认为一轮复习只是重复高一高二学过的内容，课堂松懈，课后敷衍，把希望寄托于后期刷题提分。还有一部分学生心气浮躁，嫌弃一轮复习节奏平缓，内容偏基础，急于跳出基础梳理，盲目钻研偏难内容，追求短期分数的波动。还有不少学生没有自主规划，被动跟随课堂走，知识点呢学一点丢一点，知识漏洞持续积累。也有一些家长不理解一轮复习的长期价值，频繁追问短期分数涨幅，不断给孩子施加了心理压力。
0: 这是我们在一轮复习当中孩子和家长会出现。

0: 现的一些认知的偏差。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这个一轮复习哈很重要，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它其实是对于我们之前学的知识的一个梳理，一个盘点，一个复盘。那它一轮复习的主要任务都有哪些呢？
1: 首先我们要认清本质，一轮复习是不可替代的核心定位。想要高效开展一轮复习呢，就要精准把握一轮复习的核心。一轮复习不同于新授课，也区别于后期专题训练和模拟冲刺。它是高中三年英语知识唯一一次完整无死角系统化的重构过程，承载着稳基础、补漏洞、建体系、养习惯四项不可替代的核心任务。
0: 任务还是很艰巨的。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规划我们的这个一轮复习。
1: 一轮复习周期跨越很大，总任务量也非常的重，无规划的盲目推进容易出现前松后紧、知识点草草收尾的问题。那结合常规的高三教学安排，一轮复习整体划分为三个递进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清晰的专属目标，学生可以对照阶段任务调整个人复习节奏，家长也能清晰地把握孩子不同阶段的复习重心。
0: 那我们就来分阶段说说，咱们先说说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怎么样来做这种时间上的安排和规划？那在这个阶段我们又需要有哪些任务需要完成？
1: 第一阶段呢是教材基础攻坚期，也是一轮复习奠基阶段。这个阶段要摒弃难题拓展，把重心落实在教材深挖上。在日常教学中呢，我们会复盘全部高中教材内容，逐单元筛查课标核心词汇，拓展短语搭配，拆解长难句式，梳理基础语法模块。学生自主复习在于慢而细，主要重点落实三件事。第一，逐词过关单元词汇，同步积累词性变化和常用搭配。第二呢，是精读课本原文，读懂基础句法结构。第三是摘抄文中的一些规范简洁的书面表达，作为基础写作储备。那这个阶段最忌讳跳过课本，直接使用一些课外的教辅，脱离教材会直接导致词汇搭配积累不完整，留下大量的隐性的漏洞。只有保证每个单元基础知识全部落实到位，才能为下一阶段体系整合筑牢底层的基础。
0: 也就是说这个阶段一轮复习的第一阶段我们是以这种基础攻坚为主，那到了第二阶段呢，我们是不是要升级一点了？
1: 第二个阶段呢，主要是知识体系的整合强化期。这个阶段的核心关键词，我们把它归结为串联体系、整合语法、常态化基础语篇输入。我们会打破单元的界限，按照知识大类重新整合内容。词汇层面，将同类的话题词汇、同义词替换熟词生义集中整理归纳。那从语法层面，会把分散学习的语法模块串联，搭建完整的句法逻辑框架，区分容易混淆的语法规则。在语言运用层面上，我们会结合基础的语篇素材，把训练利用词汇语法知识解读文本的能力，实现到从背诵英语知识点到运用语言能力的提升的转换。那这个阶段呢，是一轮复习承上启下的关键，决定着学生能否完成整个这种知识框架的构建。
0: 这是我们第二阶段的任务，我们要进行整合，打破原有的一个我们学知识的一个顺序、一个状态。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又应该做哪些侧重的规划？
1: 第三个阶段呢，主要是漏洞巩固期，也是一轮复习的一个收尾阶段。核心关键词呢，是复盘错题，排查薄弱内容，巩固留存的知识。这时候呢，我们全部的课标知识点的梳理工作基本完成，不再新增加大量的这种新的知识。核心工作就是查漏补缺，守住一轮复习的学习成果。经过前期的复习，我们学生会形成专属的错题积累。那利用寒假或者是一轮复习的末期的这个时间，然后集中复盘长期积累的错题，定位个人高频薄弱的板块，针对板块进行专项巩固训练，同时坚持每日轻量化的这种知识的回顾，滚动背诵单词，重温核心语法框架， 这个阶段不再追求拓展新的难点，只是补齐剩余的漏洞，固化已有的知识储备，平稳完成一轮复习的闭环，为二轮专题整合做好全面的铺垫。
0: 嗯，所以我们一轮复习也是有重点的，也是有顺序的。大家呢，在一轮复习过程当中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同时呢也不能轻视我们一轮复习当中很重要的一些阶段。那我们很多同学会说到，就是高中英语嘛，我们学的内容很多，我们会发现一轮复习的时候内容也很多，如果要是大家不分主次的话，平均分配我们精力的话，可能孩子们会出现说，我好像自己觉得学的时间也挺长，然后呢但是效率却不太好，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高中阶段的这个英语，我们哪些内容是我们一轮复习的一个重中之重，一个重点的内容呢？
1: 结合高考的评价体系导向和多年的备考经验实践，那学生高中英语一轮复习的学习经历应该优先向词汇、语法、语篇素养三个大板块倾斜，这三者是英语学科能力的底层支撑，也是一轮复习最核心的攻坚内容。
0: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同学比较头疼的三部分内容。我们先从词汇开始说，孩子们普遍反馈是说，词汇背了以后，我也背啊，我也挺认真，但是会发现还是会忘啊。那这个词汇的复习，您有没有什么比较好一点的方法？我们怎么样进行词汇的复习呢？
1: 词汇是英语学习一切能力的前提，没有充足精准的词汇准备，后续的文本理解、语言表达都无从谈起。所以呢，高中词汇这个考察主要侧重于熟词生义、语境运用、固定搭配、词性转换四大维度，这也就决定了词汇复习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种浅层的机械的背诵上。首先呢，要全面覆盖零盲区背记。我们老师们呢会对标高考词汇表制定计划，让学生分批次的完成全部课标词汇的认读、识记、拼写过关。基础薄弱的学生优先掌握高频核心词，学有余力的学生呢可以兼顾拓展词汇，保证阅读表达过程中无大面积的。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环河越山川，
1: 坐聊徐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么今天我们给您进行了老长时间的汉武大帝这个系列，终于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3: 芝麻小官田千秋为太子鸣冤的奏章为何得到了汉武帝的极大重视？他因何能在短短9个月内升任丞相？对太子事件的追悔引发了汉武帝在哪些方面的内省和反思？他颁布轮台罪己诏的起因是什么？后世从中可以看出武帝在哪些方面做出了转变？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且说一场接着一场由巫蛊引发的大狱，把整个大汉帝国搞得血雨腥风，天下的官吏和百姓眼看着只要涉及巫蛊，那都是一告一个准儿，于是有样学样，纷纷以巫蛊为名相互构陷指控，都想利用这个由头把平日里有仇的或者是看着不顺眼的人弄死。所幸汉朝朝廷有关部门在经历这么多教训以后已经变得慎重起来，对于民间所提告的巫蛊案都进行了详实的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指控都是子虚乌有，纯属栽赃陷害。
4: 你经手的那些巫蛊案件满篇夸大不实之词，牵连了那么些人，可没一件是查验确凿了的。你这个丞相就拿这些个子虚乌有的卷宗来对付朕？
2: 汉武帝刘彻得知这些情况以后，不禁就回想起了太子。直到这时候，武帝才逐渐的开始醒悟，觉得太子的确是在江冲的逼迫之下，因为惶恐无措才起兵，其实并无谋反之心。恰在此时呢，一个叫田千秋的管理高祖宗庙的小官给武帝上了一篇奏章，替太子鸣冤呢。他说
5: 是江冲利用了陛下的信任造设奸计陷害太子，太子竟不能见皇上，退则受制于奸佞，冤屈无处表白，难忍愤愤之心，起而杀死江冲，事便出于不得已。
4: 他有没有提及太子动用军队？
5: 他认为子道复兵只不过是为了解救急难。
2: 他说儿子擅自调动父亲的军队，顶多就是受一顿鞭打，那假如天子的儿子误杀了人，该当何罪呢？难道还要用命相抵吗？微臣曾经梦见一个白头老翁叫臣向皇上说这番话。平心而论，田千秋的这几句话实在没什么理论水平，既没有严谨的逻辑，也没有动人的情感，甚至连古人最擅长的引经据典都没有，无非呢就是替太子喊个冤罢了。可是啊，人的运气就是如此的奇妙，田千秋喊的这一声冤恰好就喊在武帝的心眼里边了，所以武帝听得特别入耳，乃至特别入心，比起那些硕学鸿儒的高头奖章都好使。武帝看完奏章，顿时就把这个田千秋呢召见过来，十分感慨的就说你看父子之间外人难以进言，而唯独田青你敢言明其中的道理，这一定是高皇帝，就说那个白头老头啊是汉高祖刘邦，说一定是高皇帝托梦给你让你如此交朕，田青该担任朕的辅佐大臣呐。好嘛，这个原本寂寂无名的芝麻官田千秋选择在一个微妙之处说了几句恰到好处的大白话，就博得了武帝的赏识和重用，随即他被火箭式提拔，连跳十几级，一跃竟然成了朝廷的大红炉，位居九卿。既然武帝认为太子一案是冤假错案，那么制造冤案的江冲、苏文等人自然就是罪不容诛。江冲已经死了，所以武帝呢把他三族给诛了，而宦官苏文则被拉到长安横门外的石桥上，当众用大火把他烧死。此外，当初在湖县负责抓捕太子的官员事后因为有功被升为北地太守，那这坎节上就从功臣变成罪臣了，不仅他本人被罢官斩首，他的全族老少也被悉数诛杀，共赴黄泉。为了表达自己对太子的哀思，在征和3年秋， 武帝刘彻特意命人在长安兴建了一座思子宫，又在胡建建立了一座归来望思台，据说呀，天下闻而悲之。可但是斯人已逝，再深的追悔也无法让死者复活了。就算太子刘据的魂魄在武帝的召唤之下真的回来了，他能原谅他的父亲吗？就算太子能原谅，武帝刘彻在这场巫蛊之祸中所犯的错误和应负的责任，就能因为事后的追悔而抵消和免除吗？恐怕这个答案是否定的。话虽如此，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正是对太子事件的追悔，引发了武帝刘彻的内省和反思，从而让他认识到自己这些年来犯下的种种错误，以及导致的一系列严重的后果。由此啊，才有了武帝在生命最后几年对于执政思路的拨乱反正和改弦更张。征和四年春，时年68岁的武帝刘彻在最后一次封禅泰山以后，召见了群臣，公开地说了这么一番话：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世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系罢之。翻译过来就是说呢，我自从即位以来呀，所作所为是狂乱悖理的，令天下的臣民陷于愁苦，我为这个事儿追悔莫及呀。打今儿起，凡是会伤害百姓、浪费国财民力的事情，一律废止。
4: 不开国了不得，老百姓没有

0: 饭吃。
1: 朕打了几十年的仗，朕不该连年征伐，使百姓困于徭役，疲惫不堪，不改过怎么了得？朕就是要改过，要对己，对天下的苍生做一个交代。为人君者，怎能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不管百姓的水深火热，刚愎自用，死不回头。
2: 那听到皇帝如此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估计在场的百官都有些蒙圈，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应付。对呀，你怎么应对呢？你说陛下啊，您现在呀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几个意思？皇帝说自己错了，行，你站出来，你说皇帝之前做错了，这可能会掉脑袋。可如果反着说，说陛下您之前做的都没错啊，您以后还这么干呢，你这也是找死。所以正也不是，反也不是，所有人不敢吱声，只有一个官员站出来接茬了。这个人还是田千秋，他说现如今的方士谈论神仙的有很多，真正有效验的几乎没有，还请陛下把所有的方士给罢黜了吧。武帝是深以为然，于是把所有的方士和派往各地寻访神仙的使者悉数遣散。
3: 皇上家宫中的神仙方士不是买全都给撵走了，是不是又不灵啊？不是不灵，是皇上认为过去被愚弄了，这些骗子是该被撵走，皇上也不服仙丹，改服汤药了。
2: 过后呢，武帝又对群臣感慨说，从前呢是朕愚昧，让这些方士给骗了，天底下哪有什么神仙呢，都是妖言惑众罢了，只有节制饮食，服用药物，才能够让病痛少一点。而田千秋的进谏再次赢得了武帝的高度好感，于是在这年的六月呢，武帝一举把田千秋啊升到了人臣的最高位，也就是百僚之长、三公之首的丞相，并且还封了他一个富民侯。田千秋从这么一个看守宗庙的芝麻粒点官，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历时才短短的九个月。而这种提升堪称是官场奇迹啊，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恐怕是极为少见的。田千秋一无满腹经纶的才学，二无征战沙场的功勋，三无高贵显赫的家世背景，却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凭借两次恰到好处的进谏就给封了侯、拜了相，这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啊。不得不说啊，人生在世，有时候这个时运和机缘呢实在是太为重要了，有时候这种重要性呢是大过于才干和努力。在此呢，最极端的反例就是我们多次提到的飞将军李广。李广16岁从军，身经百战，杀敌无数，九死一生，最后不仅没能封侯，连战死沙场为国捐躯的机会都没有，只能是死于自刎的刀刃之下。把田千秋和李广放到一起对比，就能深深感到造物弄人呐。那么对于这种三无人员田千秋的官场奇迹，就连司马光都忍不住发了一段议论。他说，千秋无他才能，又无伐越功劳，特以一言误意，数月取宰相封侯，是未尝有也。当然了啊，田千秋呢也不是完全没有优点，司马光就说这个田千秋啊，为人敦厚有志，就是做人既厚道又聪明，所以他在丞相位置上也能胜任，甚至比前后几任呢还更加称职。武帝晚年对于过往的错误他是有所悔悟，不仅表现在上述的几则言行当中，更集中体现在一道正式颁布的诏书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颁布这道诏书的起因是稍早之前呢，由搜素都尉桑弘羊和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联名上了一道奏章，大致意思就说呀，说轮台以东有可以灌溉的农田5000顷以上，应该派遣屯田士卒前往，设置校尉，栽种五谷，同时呢修建要塞亭障，一直向西扩张，既可以威慑西域诸国，也可以保护同盟国乌孙。根据《汉书·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武帝刘彻看完奏章以后，叫深沉既往之悔，于是就有了这道罪己诏。当然，这整道诏书不能够完全给您念啊，它主要内容啊有这么几段话，大致意思就说呢，之前有。

0: 关部门上奏，要求给百姓增加税赋，每人多缴纳30钱，用来加强边防，这是在加重老弱孤独者的负担。而今又要派遣士卒去轮台屯田，轮台远在车师国以西1000余里。此前车师国王被迫投降的时候，因为路途遥远，粮草不济，死在这条道路上的士卒就有数千人，更何况轮台在车师国以西呢？前不久李广利战败，将士死的死，散的散，朕心里边时常悲痛。如今又奏请到遥远的轮台屯田开荒，修建要塞，这是扰乱天下之举，不是爱护百姓的做法，朕不忍听闻。当今急务在于严禁苛酷和暴虐，不准擅自增加赋税，致力于农业这一国本，鼓励民间养马，以填补战马的缺额，不让边防缺乏武备而已。那么轮台罪己诏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道皇帝的罪己诏，对当时和后世都有重大影响，因为它标志着武帝末年在政治取向和治国路线上的大幅度的转变。尽管学界也有人说呀，说这个轮台罪己诏的历史意义被班固和司马光给夸大了，武帝的罪己很不彻底，但是大部分古今学者仍然认为，武帝刘彻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有悔过有转变，是汉朝得以恢复安定并继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从轮台罪己诏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武帝刘彻在好几个方面都做出转变了。第一，治国路线和施政方针上提出了禁苛暴，就是从严刑峻法转向温和宽松的儒家仁政。其二，在民生和经济方面提出了止善富立本农，就是从横征暴敛转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第三，在军事方面提出了补缺勿伐武备，相当于从强势扩张战略进攻转向了持重守城战略防御。民以食为天呐，无论在任何时代，作为吃饭问题和粮食安全的农业都是国之根本，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农业生产更是国计民生的重中之重。只有在民生富庶、经济繁荣、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国家的强大。而要发展农业，那么就必须改进生产技术。于是武帝呢，就找到了一个这方面的人才，也就是农学家赵过，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专门负责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赵过就发明了代田法，使得土地得以轮番耕作，充分利用，并且呢，还能够年年的休耕，让地力得以恢复。此外，赵过还发明了从耕地下种到匀锄的一整套新式农具，并且教会了老百姓使用，让农民呢用力少而得谷多。就这么着，武帝末年幡然醒悟，改弦更张，危机重重的大汉帝国终于是渐渐恢复了安定。这就像一个病人的大病一场，虽然元气没有完全恢复，但是至少脱离了死亡的危险。
1: 汉武帝为什么不立既年长、各方面又跟青年时期的自己极为相似的刘旦为储君？他又为何迟迟不肯立自己偏爱的小儿子刘弗陵为太子？他出于什么考虑杀死了宠爱的钩弋夫人？他选定了哪四个人做刘弗陵的顾命大臣？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且说这个时间来到了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武帝刘彻已经是69岁了。人生70古来稀，在古代尤其是西汉的时候，这应该算得上是高寿了。自从太子刘据死了以后，大汉帝国储位虚悬，而年迈多病的武帝也自知时日无多，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尽早的确立继承人呐。武帝本来有6个儿子，但是当时呢只剩下仨了，分别是3儿子燕王刘旦、4儿子广陵王刘胥，这个胥呢就是封狼居胥的那个胥，以及少子刘弗陵。如果以长幼排行作为替补原则的话，最有资格继任的那当然是燕王刘旦。另外呢，根据汉书里边记载说，这个刘旦呢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说，好兴利术数涉猎之事，可见他跟这个青年时期的汉武帝是颇为相似的。 如果武帝想要的是年纪最大，性格最为成熟，各方面都像自己的继承人，那这个燕王刘旦是不二的人选。可是刘旦具备的这些优势呢，却都不符合武帝选储君的标准。因为之前给您说过，早在巫蛊之祸以前呢，武帝刘彻就明确表示，自己的继任者必须是能够让天下安宁的守城之君，不能再像自己一样一味的进取了，否则就会重蹈暴秦覆灭的覆辙。简而言之，他想要未来的天子呢，恰恰是在性格和政治取向上跟自个儿不一样的。而刘据死了以后，随着汉武帝的幡然醒悟和轮台罪己诏的颁布，他更是主动改变了自己的治国方略，相当于提前进入到守城阶段。在这个背景之下，你燕王刘旦越像青年时期的汉武帝，他就越不可能成为未来的大汉天子。可刘旦自个儿不这么想，他从皇位继承的一般原则出发，认为啊，自己是剩下的这仨儿子里边最年长的，而且自己又这么厉害，那舍我其谁呀？所以他这儿迫不及待地上书武帝，要求入宫速位，就是着急要进宫当太子啊。这个举动可是违背礼制的，武帝大怒，立刻把刘旦的使者斩于北阙之下，稍后又以刘旦藏匿亡命之徒为由，削掉了他三个县的封印。如此一来，这个燕王刘旦和太子之位就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了。再来看刘旦同父同母的弟弟，也就是广陵王刘胥。这个刘胥啊，身材魁梧，喜欢声色犬马，力能刚鼎，还能够徒手和狗熊野猪等野兽搏斗，很多行为都是不合法度的。很明显，这是一个傻大憨粗粗犷版的青年刘彻。当个武将上阵杀敌还行，但是做太子将来做皇帝肯定是不靠谱的。哎，他这直接被 pass 了。最后呢，可就只剩下当时年仅七岁的这个刘弗陵了。根据《汉书》里边记载，这个刘弗陵啊，打小就与众不同，就显得很早熟，甭管是身体呀还是智力呀，都比同龄人发育的要早。汉武帝对这个小儿子啊是心欲立焉，对他十分的偏爱。不过武帝最担心的就是幼主即位，那母后必然临朝，而外戚就会随之做大，到时候很有可能重演汉初的吕氏之祸。所以武帝呢迟迟下定不了决心，说白了，刘弗陵虽好，但是年纪太小了。到了后元元年，武帝也意识到立储的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够让刘弗陵接班，又能够避免女主干政和外戚擅权。这个方法很简单呢，就是把刘弗陵的母亲给宰了。古代人常说母以子贵，通常儿子当上太子，做母亲的后半生就富贵无忧了。但凡事总有反例啊，刘弗陵的母亲那位钩弋夫人就不幸成了反例了。武帝晚年虽然宠幸钩弋夫人，但是为了大汉的江山社稷稳定，他只好是忍痛割爱。主意打定以后，武帝就找了一个罪名，严厉谴责了钩弋夫人。那钩弋夫人不久就忧惧而亡，这是《汉书》里边的记载。《资治通鉴》里边则说呢，武帝先是把钩弋夫人关进了掖庭狱，没过几天就把她给赐死了。
2: 那就先去死吧！
3: 不要，陛下！
2: 来人！温和江抽跟你是什么关系？
3: 你儿没有犯罪，
2: 你以为朕都不知道吗？
3: 你儿没有犯罪，陛下，求求你了，
2: 把钩弋夫人交给廷尉。
3: 你儿知道错了，
2: 赐死。
3: 你儿知道错了，陛下，求你。
2: 你不能再祸祸人了。
0: 左右近臣对于武帝这个做法是颇为不解呀。武帝也知道，说你们心里边都是疑问是吧？有这么一天闲来无事，就故意问左右，说外人对此事如何看呢？左右回答，外人都说明明要立其子，为何又要杀其母呢？武帝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说这种事儿不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和外边那些蠢人能够理解的。
2: 不在其位的人很难真正明白什么叫掣肘，什么叫皇帝的不得已。过去许多国家和朝代所以发生动乱，多是因为皇帝年幼而皇太后年轻的缘故。无上的权威和无边的享乐，世间没有什么人能不为所动，

0: 不为其所腐蚀。
1: 皇太后年轻寡居，再贤德的人也难免骄奢淫逸，而骄奢淫逸又大权在握，又有谁人能够制止他？
2: 列位，这就是典型的帝王心术，源于法家的权谋之学。武帝玩这套玩得炉火纯青，因为在法家的观念里边，君主的权威是人世间唯一至高无上的，绝不能受到任何的威胁和挑战。哪怕是这种威胁还没有存在，只是一种可能性，那也需要把它扼杀于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至于这么做会牺牲谁的性命，牺牲多少人的性命，对于帝王而言那都是在所不惜的，也就是几个名字一串数字而已。行吧，女主干政这个后顾之忧已经被提前解除了，接下来呢就是给刘弗陵物色几位靠得住的顾命大臣。在内廷外朝的文武百官当中，武帝刘彻最信得过的莫过于当时担任奉车都尉光禄大夫的霍光。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十几岁的时候就被霍去病带到了长安，入宫担任郎官，侍奉在武帝左右。霍光为人沉稳持重，做事极为严谨。根据《汉书·霍光传》里边记载，霍光每次出入殿门，他这个脚啊总会落在同一个地方，就像那个猫走猫步似的啊。有好事的同僚暗中做了标记，然后专门拿尺子去量，竟然发现叫不失尺寸，几乎就没有什么误差。
3: 一会儿他来了，你就可以看到他准从这里进门，到这里转个弯，哎，走过来，在这儿站住，然后问都有什么可以给皇上看的。
4: 说的真像，
5: 学的真像。
6: 哎呦，来了。
7: 都有什么可以给皇上看的？
2: 对此呢，班固在书里边也赞叹说：“其资性端正如此。”霍去病去世以后，霍光呢被武帝升为了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室左右，出入进榻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所以武帝刘彻对他是甚为信任的。二十多年朝夕相处，霍光没犯过任何错。那么这个地位就无人能够比拟，这是漫长时光积淀下来的情感和依赖。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精明过人的武帝才会认为群臣百僚当中只有霍光能够担任重任，可以把社稷把这个刘弗陵托付于他。为了让霍光明白自个儿的托孤之意，武帝特地命人画了一幅周公辅政图，就是周公旦背着年幼的周成王召见诸侯的情景，然后把这画呢赐给霍光。行了，一切尽在不言中吧。武帝看上的第二位顾命大臣呢是匈奴籍的，叫金日低。在这儿啊我们稍微再多说一句啊，就是我看有的纪录片里边呢把这个金日低读成是金日密，我查了相关的这个资料没找到这个密字的发音的出处，所以咱们还是说成是金日低吧。金日低本来是匈奴修图王的太子，想当年修图王本欲归汉，中途反悔被浑邪王所杀，随后呢年仅14岁的金日低就和家人一块儿被即墨入宫，成了养马的宫奴。据说呀成年以后金日低长得十分魁梧，身长8尺2寸，一表人才，而且他特别善于养马，被他喂养的马呀都是膘肥体壮。武帝对他分外的赏识，把他升为了马监，后来又升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因为善于养马而致富贵的金日低，后来也被尊为养马业的祖师爷。这金日低和霍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做人做事啊极为小心谨慎，而且地位越是尊贵他越是谨慎，所以他在武帝身边侍奉多年也从未出现过任何的差错，并且他呢还救过武帝的性命。后元元年6月，宫里边发生了一起刺杀案，行刺的目标人物正是汉武帝刘彻。如果没有金日低呀，武帝刘彻恐怕就惨遭不幸了。这个案子的主谋之一呢，就是在平定太子兵变当中立功受封重和侯的那个马通。马通有一个哥哥叫马和罗，在宫里边担任侍中仆射，跟江充啊关系特别好。哥俩本来都是官运亨通，日子过得很滋润，可随着武帝的悔过，政治风向忽然逆转。

0: 马氏兄弟一瞧，嗯，我们被人盯上了，迟迟不敢动作。可过了没多久，武帝前往甘泉宫，随行的金日低呢，正好啊得了点小毛病，在值班室休息，没有陪在武帝身边。马氏兄弟一瞧，机会这不就来了吗？他们又叫上弟弟马安成，兄弟三人是假传圣旨，带上一帮手下，深夜入宫，杀了军械库的官员，取出兵器，进行了分发。第二天一大早啊，汉武帝还没起床呢，马和罗袖中藏刀，径直进入到武帝的寝殿。这时候的金日低啊，已经上班了，正准备上厕所，一看他就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武帝卧室门口守着。马和罗从东厢房进来，看见金日低，吓得一哆嗦。可是这时候箭在弦上，已然是不得不发了，仍然狂奔过来。可能是由于过度紧张吧，马和罗往前奔的时候，撞到了门旁边的一把瑟，这个乐器一落地，嘡发出响声，他被吓得就跟被施了定身法似的，不会动弹了。金日低趁此机会冲过去，一把抱住他，同时大喊说：“马和罗造反了！”
1: 马和罗，谁让你在这儿？陛下，刺客！来人！
0: 武帝惊醒，这侍卫们也都冲了进来了，纷纷抽刀上前要去杀马和罗。武帝担心会伤及金日低，就让侍卫们不得动刀。金日低人高马大，一下把这个马和罗呀摔倒在地。这时候侍卫们一瞧，伤不着金日低了是吧？上吧，把这马和罗就给擒拿了。随后不用问，马氏兄弟三人及其党羽，包括他们的九族，全部伏诛了。作为天子近臣，心细如发，勇于救主，武帝对他更为信任了。那么第三位入选的顾命大臣呢，就是当时担任太仆的上官桀。上官桀呀，年轻的时候就入职禁军，担任羽林七门郎。他和霍光以及金日低相比呀，他博得武帝的赏识，是因为这么两件小事儿。有一回呢，上官桀护卫武帝前往甘泉宫，路遇大风，车驾难行，武帝就让上官桀把这个硕大的车盖给解下来，举在手中，以减少风阻。就上官桀一路上举着沉重的车盖，仍然是紧跟车架，没有掉队。如此的孔武有力，自然是引起了武帝的注意。稍后呢，忽然天降大雨，上官桀这反应迅速，立马把这车盖就罩在了武帝头上。你看多有眼力劲儿，所以马上他被升为了未央旧令，负责管理宫中名贵的马匹。后来呀，武帝患病了一段时间，病愈以后呢，赶紧看他那些珍爱的宝马，竟然发现那马比以前都瘦了一圈，顿时大怒，对上官桀就吼啊，说你以为我从此都见不到这些马了是吗？上官桀这儿扑通跪倒，一边磕头一边是泪如雨下，说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亦诚不在马。就是我听说呀，皇上龙体不安，我日夜忧惧，心思没在马上。哎，这反应也够快的啊。那时候的武帝毕竟老了，耳根子呢特别软，特别容易被好话打动，所以上官桀非但没有因此遭殃，反而是因祸得福。武帝认为他忠心可嘉，越发青睐他，把他升为了侍中，稍后又拜为太仆。第四位入选的顾命大臣就是那位理财高手桑弘羊。有关于桑弘羊，之前节目里边详细介绍了，在这儿啊就不再多提了。且说吧，后元二年的正月初一，武帝刘彻在甘泉宫接受了诸侯王的朝贺。按照惯例呢，文武百官也应该入宫朝贺，但这时候的武帝已经是抱病在身，不想再多折腾，所以仅接见了诸侯王，群臣就免了。过了正月，到了二月份，武帝前往长安东南的五柞宫，刚到这儿啊，他就病倒了，并且这个病情是日渐沉重。这时候呢，虽然武帝早已为刘弗陵的接班铺平了道路，但是尚未公开的册立太子，眼见着皇帝已然是不久于人世，那么随侍在侧的霍光一边哭就一边问，说如有不讳，谁当嗣者？如果您这儿有所不测，谁可以继位呀？武帝说，那之前我送你一幅画，你还不明白吗？立少子刘弗陵，你到时候啊，像周公那样辅佐他。霍光自然是早就明白了，但是谦让一下总是要的，赶紧说，臣不如金日低。金日低也在旁边呢，赶紧说，哎，臣外国人，不如。

光，且使匈奴轻汉矣。我是匈奴籍的人，不如霍光。你这么做的话，会让匈奴人轻视我大汉。你看，今日堤呢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这个首席顾命大臣还得是霍光。2月12，武帝终于正式下诏，册立年仅8岁的刘弗陵为太子。2月13，他颁布了一生当中最后一道诏书，向朝野公布了辅政班子的人员名单。霍光、金日堤、上官桀、桑弘羊四人共受遗诏辅佐少主。2月14，武帝刘彻在五柞宫逝世，享年70整。一个恢宏壮阔、狂飙突进的大时代，一个开基立业、深刻影响后世的大时代就此落下帷幕。我们只说一句，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汉。节目前半时段早已经超时了，但是最后的最后，我们还是用这么一首千百年后谁还记得谁，用这么一首歌作为这个系列的最终的休止符。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么石方才，我们是终于把汉武大帝这个系列给您做了一个终结，看一看时间呢，只剩下这么20分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咱们聊些什么内容呢？话说最近呢，我们节目组呢正在策划一个小的系列的内容，要给您分享一战当中那些精彩的海战和传奇一般的舰船。在搜索资料的过程中啊，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这小故事呢也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么干脆今天节目后半时段就给您先换一口味，给您说说这个传奇故事。当然这事儿不是发生在一战期间啊，距离现在时间还比较短，就是10年以前的事儿。简单概括来说，2014年的时候，咱们中国372潜艇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遭遇了生还几率几乎为零的海底断崖。在这种万分紧急生死攸关的情况下，指挥员连下了30多道命令，全体官兵在180秒之内关闭了上百个阀门，数十台设备，在能见度几乎为零的环境中，仅凭着肌肉记忆就完成了500多个动作，全员全程零失误。最终呢，他们创造了世界上唯一的一次经历海底断崖以后仍能够自救生还的航海奇迹。如果您觉得他们这种操作就已经封神了，那您还是比较单纯。那么咱们来详细聊一聊这个在全世界都算是开卷考试，但就是模仿不了的中国372潜艇海下断崖事件。
1: 一片刺耳的警报声，一声吊身的惊呼，历史上多次十死无生的海难，一瞬间选择牺牲自我的战士，命悬一线之际，主舱室的3名战士在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情况下，在短短180秒内进行了哪些无一错漏的盲操作，在好不容易脱离了

0: 上浮带来的危险之后，潜艇依然面临着哪些危机？这艘重伤的潜艇还创造了哪些奇迹中的奇迹？老国老故事为您讲述中国372潜艇海底断崖事件。
1: 话说，那是2014年的春节期间，中国海军372潜艇执行远航任务。而他们行驶的这片海域呢，是一片未知海域。所谓的未知啊，指的就是这一片海域的海下环境，咱们没有任何的地理数据。这就好比说，在一片未知的荒漠上前行，没有向导，没有导航，所以这艘潜艇的行驶也是小心翼翼的。一直到了深夜12点，舱内忽然被一片刺耳的警报声划破了寂静。深度计显示，这个潜艇正在急速坠落，一分钟之内就下降了10米多。
2: 深度170米，深度190米，深度205米，深度210米，深度继续增大。
1: 而紧接着呢，船西门的副班长叫程云昭，他一声惊呼，说坏了，掉深了。就这一声呼喊，让所有人神经一瞬间就绷直了。因为他们遭遇了海底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海底断崖。潜艇航行的时候最怕遇到三种情况，分别就是进水、起火和掉深。而这三种情况里边最危险的就属这个掉深。什么又叫掉深呢？您看，这个掉是掉落的掉，深是深浅的深，就是潜艇在航行期间呢，忽然从一片高密度水域掉到低密度水域。这种海水的密度差呢，通常是水温变化和洋流等复杂问题造成的。一般情况下，这种密度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它是比较缓慢且持续的，就跟咱们下一个小坡一样。但是如果遭遇掉深，那可就是忽然间变化，就跟你开着车冲向悬崖一样，所以才又被叫做海底断崖。在这种情况下，潜艇会不受控制的急速坠入深海。当超过潜艇极限深度的时候，整个潜艇会被深海的压力无情的撕裂。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掉深事件。
3: 1963年，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沉没，129名艇员全部遇难。1967年，以色列达喀尔号潜艇神秘失踪。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 K-142 号潜艇停毁人亡。事故原因都推测与水下断崖有关。在水下断崖的案例中，无疑成功获救。
1: 以色列的达喀尔号，这个事故发生30多年以后，残骸才被找到。这个达喀尔号啊，在海底下瞬间就被压成了三截，里边的69名船员连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就被压死在了这巨大的海水压力之下。但是更多的事故其实是无法统计的，因为一旦遭遇掉深，一定那就是无人生还的，就连残骸都没办法找着。所以很多这种事故的原因无法定性，就只能判断为失踪。因此，潜艇所有生还事故当中，由于遭遇掉深再能生还的一例也没有。那么全世界就公认海底断崖那是十死无生的海难，直到中国的372潜艇把这个十死无生终于变成了九死一生。咱们还是说回到372潜艇，当时已经是深夜凌晨12点，很多轮休的船员还在睡觉，而这个警报声一响，所有人迅速就到达了战斗位置。话说到这儿呢，我这说几句题外话。经常有些人呢，在网上诟病一些情况，说你看中国的军队啊，咱们那个军人呢，把这个被褥褥子叠成豆腐块一般，还有夜里边呢，忽然吹哨紧急集合，真的有必要吗？确实，这种情况我们在影视剧里边也有所体现，比方说《士兵突击》里边，许三多他们入驻 A 大队以后，一声哨响，紧急集合，
4: 紧急集合，
5: 集合，集合。
1: 甭管是凌晨2点3点，那就是在最快的时间内，而且是限定的时间内到楼下整装待发，紧接下来就是一个负重跑。
6: 现在开始最后到的扣五分，
7: 把扣集合再进行。
8: 紧急集合是有原因的，
7: 我刚得到一个好消息，说明天呀、不确切的说是今天，说今天是个好天气，平均气温是25度，所以我临时决定加个餐，我们趁着太阳没有出来，我带领大家去迎接太阳，来个50公里的强心剂。
1: 完了，有人呢得不得，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把那被窝褥子叠得再方方正正，半夜睡着觉呢忽然就警醒，有用吗？说出这种论调的人呢，他不是蠢就是坏啊，或者说不是没心眼儿，他就是坏心眼儿。好，咱们回到刚才的话题，船员正在睡觉，警报声一响，所有人用大脑思考吗？来不及，凭着本能就到达了战斗位置。紧接着指挥员叫王洪礼，他连续下达了多道命令，让潜艇增速开始排水，尝试用动力摆脱下坠，这样的话是希望通过加速飞过这个断崖。
8: 前进二，
9: 是前进二，进二道。
10: 一般情况下我们提速，我们增速就可以了，但是这一次啊，我们按正常的操作，但是控制不了潜艇往下掉。
1: 潜艇还是在坠落，而且深度已经逼近了潜艇的极限了。而此时呢，潜艇的外壳已经被海水压得嘎吱吱作响，就跟那个玻璃即将破碎一样。如果您看过相关的电影的话，甭管是什么猎杀红色十月呀、猎杀 U571 啊，包括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灰猎犬号》，以及我最喜欢的杰拉德·巴特勒所主演的《滨海陷落》，这些电影里边都有这种情况，就下潜太深了，这个潜艇的外壳啊嘎吱吱响。在这儿给您推荐一下杰拉德·巴特勒所主演的这个《滨海陷落》，也包括他所主演的《守法公民》。好，咱们就说远了啊，且说当时这个潜艇的外壳被海水压得嘎嘎作响，终于是砰的一声巨响，主舱室的管道破裂了，高压的海水急速射进舱室，一瞬间船内让这个水雾打得能见度几乎为零，同时呢也带来强烈的噪音，你怎么喊怎么嚷谁也听不见了。而主舱室又是主动力舰，一旦这块沦陷的话，潜艇将失去动力，那么整个潜艇会失去一切挣扎的能力，全体船员的生死只在这一瞬间。
11: 这个时候一看那个布面那个水哗啦哗啦哗啦都成雾状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把我的电机给停掉，向我的指挥舱报告，我说二舱五舱进水，我说弹电风舱抖漏。
1: 但是也就在这一瞬间，主舱室里边的三名战士马上封死了两侧的舱门，避免海水蔓延。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他是打里边把这个舱门给关上的，他们在这一瞬间选择牺牲自己保全别人。
11: 那个舱室里面灌满水的话，即使我三个人都牺牲了都没关系，真的没关系，通过我们指挥员的正确操作和正确处理，他是有能力活下去的，其他人是可以送的。
1: 紧接着这仨人呢，在看不见也听不见的环境下，仅凭着肌肉记忆进行的是盲操作。其中一名战士朱朝伟，他被水柱喷的撞到了舱壁的螺杆上，后背马上就血流不止，因为这种水柱压力特别高，威力是堪比子弹，可以轻易地贯穿人体。但是呢，朱朝伟这儿也没有时间去顾虑了，被冲倒以后他又找准一个角度斜着冲上去强行的堵漏。另一个战士陈祖军闭着眼睛关闭了主电机以及其余的几十个设备，这也很关键啊，咱们得知道，如果主电机损坏会导致潜艇断电，并且可能会因为短路而引发火灾，进而发生爆炸。他这儿给及时的关闭，避免了这种危险的发生。电工班的班长叫毛雪刚，他听到管路崩裂的那一瞬间，凭借着本能反应就冲到了水雾当中，同样是盲操，关闭了大小阀门40多个，并且成功的开启了舱内供气。这个供气什么作用呢？获得反向压力，往外压这个海水，最起码呢是减缓它流入。而空气压力一旦变大，人又受不了，高压的空气使他们仨人啊呼吸困难，耳膜刺痛，脑袋被压得嗡嗡作响。而主机舱外指导员王洪礼再怎么声嘶力竭，声音也无法盖过里边强大的水柱。于是呢，他只能使出最后的杀手锏，他当机立断地下令推出所有的水柜，也就是用高压的气体把潜艇当中储备的所有浮力马上释放出来，让潜艇获得最大的浮力， 当然，这也

0: 是最后的手段。
1: 就是这个潜艇它有三组这个储水柜啊，在水上它是排空的，到水下里面注满水，就保证这个潜艇能够在水下能够自由航行。这个时候你要浮起来，必须所有的水柜都是全部这个把气供进去，然后全部的水柜抽，就操一下就造成这个巨大的这么一个浮力。
2: 就是你竭尽全力了，我们再等一等，如果它浮起来了就浮起来了，如果它没有浮起来，我可能我们就下去。
0: 接下来呀，就是漫长的等待，而所谓的漫长呢，那就算是度秒如年呐。全体船员此时是屏住呼吸，也可能是忘记呼吸，空气呀、时间呢，都好像静止了一般。周围只有堕入深渊的死寂，因为它依照惯性还在往下沉呢。所有船员能听到的，只有这个船体被压得变形的咔咔的声音，这个声音呢，都有点像死神的召唤。可所有人能做的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接下来就是等待大自然的审判。终于啊，几十秒以后，这舰艇的坠落停止了，还是由于下落的惯性，停留了十几秒以后，潜艇开始慢慢的上浮。
3: 看到速度海面，火艇开始上浮，火艇开始上浮。
0: 到此时为止，从警报声响起到这个下落停止，只过去了180秒。可这180秒对于他们来说呢，好像过了好几千年。咱们就这么说就行了，从咱们聊这个故事到现在都过去了10多分钟了，他们那一通操作只用了180秒，3分钟，那已经不能用手忙脚乱来形容了。对他们来说，在鬼门关前就走了一遭了。说到这儿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这故事终于完了没有。潜艇虽然开始上浮，但是留给大家松口气的时间呢并没有多少，因为潜艇加速上浮同样是非常危险的。这过程中呢，最怕两种情况，一个是撞到上方的障碍物，比如说海底悬崖，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潜艇的倾斜姿态异常，轻则是一头朝下一头朝上竖起来了，重则呢在海底打滚。碰到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二次事故，同样是要命的。所以当时王洪礼再次下令急速上浮，打开声呐，注意调整姿态。
4: 220米，
5: 有
4: 210米，
5: 有
4: 200米，正在上海面。
0: 几分钟以后，终于啊，一头劫后余生的钢铁巨兽，这艘大潜艇从海面上一跃而起，然后啪又拍到海面上。哎，也就是说呢，撞到上方的障碍物啊，潜艇的倾斜姿态异常啊，都没有发生。紧接着要做的就是船员们迅速打开了主舱室的舱门，因为里边还有3名战士呢。万幸，朱朝伟呀、毛雪刚啊、陈祖军呢、还都活着呢。截至到此刻，幽闭的深海地狱又多了一个只属于中国的奇迹。可是到这儿还没完呢，列位您得知道啊，这个地界可是作战海域，就在这个潜艇出水的那一刻，就注定要被敌人的侦察系统发现了。所以刚刚死里逃生的战士们此刻是一秒都不能松懈，而重伤的潜艇已经失去了主动力，必须马上抢修。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啊，战士们都是超功率的输出，接力式的排水、清污、抢修。有的战士趴在冰冷的船底，那手都冻紫了，但还在徒手清理管中的污秽物。而有的战士呢，则是在53度的机舱里边连续奋战，汗如雨下；有的呀，爬进狭窄的管道进行抢修，中途累的是几度昏厥，醒了再修，累了再昏。就这么着，他们抢修了上千条的管线和电路，一艘重伤的潜艇仅仅十几个小时就恢复了动力和潜航能力。所以这是奇迹中的奇迹。我们得知道啊，这种情况下修复潜艇得有多难呢？你得有超出常人的毅力和心理素质，还得有娴熟的技能，此外全员还得完美配合。在抢修的同时呢，王洪礼他们也在紧急召开会议，因为摆在前面的有2条路，
6: 我们面临抉择，是返航还是继续前行。
0: 无论选哪条啊，其实都挺难的，因为虽然对这个潜艇进行了紧急抢修，排水管清理了，线路烘干了，设备清洗了，这也才是刚刚恢复了动力，他的伤势仍然很严重。那么为什么说要下潜继续完成任务呢？ 因为就在那个当口啊，

0: 来了几批不速之客。
1: 在那发现提反潜飞机浮标信号，
2: 潜艇刚刚脱险，主电机故障，又遭遇外军跟踪监视。
0: 有几个国家的军舰和巡逻机一瞧见有上浮的潜艇，都上来追踪监视，围追堵截。那这时候全舰的官兵都是身心疲惫的，面对对手的追击，这也只能是迎战了。王洪礼当时就决定利用训练过的战术动作突破外国舰机的反潜封锁网。但是咱们的372号潜艇航行到哪儿，这些外国的舰机呀，就跟骨头上的蛆一样跟到哪儿。双方一直处于跟踪和反跟踪、围堵和反围堵的循环中。为了摆脱外国舰机的跟踪，打赢这场硬仗，王洪礼是再次下令要克服一切困难，继续向深海航行。这时候啊，其实舰艇受损严重，下潜的风险极大，但是所有艇员呢都支持这个决定。中国军人谁也不愿意当这个怂包。这头受过重伤的巨兽一头扎进海里，开始和敌人周旋了。经过一系列战术动作以后，最终呢他们还是成功的突破了封锁圈，并且在未来的几十天的时间里边顺利的完成了原定的作战任务，返航的时候再次成功突围，安全返航。说实话啊，这整个过程只用奇迹来形容都有点不够，掉身以后能活着回来，这已经是世界奇迹了，之后还能够完成任务安全返航，那更是奇迹中的奇迹了。可能有人会问，刚刚劫后余生已经创造世界的奇迹，能够活着回来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为什么还要坚持突围去完成任务呢？是吧，军人也是人呢，好不容易死里逃生，而且是连续的超负荷作业，所有人的心力体力都超过极限了，人的抗压能力是有上限的，为什么还那么拼呢？哎，这种问题啊，只有少不更事的人才会问出。之前咱就聊过了，中国军人把被子叠成艺术品，踢个正步，脚抬多高都会精确到厘米毫米，边境站岗的周围十里八里都没个人烟，你站那么直，这些都有意义吗？就这种傻喷子啊，能说出这种话，他思考的永远是功利性。好，我们再来说这个故事最后的最后，372号潜艇从海底断崖成功脱困，创造了世界海军潜艇史上的奇迹，全舰官兵临危不惧，技术精湛，处置果断，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海军出色的表现。为此呢，海军分别给王洪礼和372潜艇记一等功，表彰了他们卓越的成就。当我们讲述古代历史，说到汉武帝时期的时候，那叫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而我们说到现代当代乃至时下，我们所有人打心底里边坚信，有人敢犯我边境，那么无论是密林深处、戈壁荒漠，还是深海蓝天，都会有中国军人誓死保卫着我们。就这种安全感已经是刀凿斧刻一般印刻进了每一个中国老百姓的心中。好，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首先，让我们一同欣赏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的演唱录音。京剧《将相和》在金殿，定关直，是非难辨选段。

雷池三潭退让于我，想法虽然弥散不知，面前之痛你休在老夫面前称什么英雄好大年。

0: 那接下来呢，请欣赏京剧名家孙玉敏演唱的京剧《红娘》选段。
1: 看他二人亲自将门关闭，已成我心愿。

那接下来请欣赏豫剧名家常小豫演唱的豫剧大祭庄曾记得郎君卖水南河岸一段唱。

0: 接下来请欣赏曲剧大师马琦先生的演唱录音。寇准悲靴，杨元帅死不死还不一定选段。
1: 哎，千岁。

0: 係嘛？
1: 千歲。

0: 多，选取知情人。
1: 有哪些选取？我却不知。
0: 对。

顺过用着灯啊灯啊灯啊好几灯天岁啊难道说灵堂以内你就不看清

那接下来请欣赏当代老旦艺术家赵宝秀演唱的京剧《四郎探母一见娇儿泪满腮》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优秀丝弦演员蔡俊平演唱的丝弦《状元梅》，以内置困铜台，幸托厄运选段。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1: 今天我们接着说济商史记，昨天呢我们说了商人的起源，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说说西周到战国时期的济商传奇。周武王灭了殷商之后，就把自己的通宗这些兄弟子侄功臣分封，建立了很多诸侯国，所以就开启了分封制。而且他把尹纣王的儿子吴庚封于朝歌，就是今天河南淇县的地方，继续来管理殷商后裔的这些人。同时呢对他不放心，然后封了周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为侯，然后监督吴庚，在历史上称为三监。说这事儿跟我们济商有什么关系？这是国家大一统在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它直接关系到很多商人的命运，当然有关系。那么周武王死了以后，太子季宋继位，就是周成王。我们中国当代有很多姓氏，吉姓某氏，比如说我们梁氏就是周成王的儿子封于梁，所以姓梁的都是吉姓梁氏，这是重要的起源。有很多都是周成王那个时候封的各个诸侯，然后就有了这些姓氏。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开始摄政，结果呢管叔、霍叔、蔡叔这三个弟弟对周公旦有意见，说他想篡权干政。这时候尹纣王的儿吴庚啊就抓住了一个机会，然后把这三监勾结起来，他们就开始叛乱，历史上称为三监叛乱。西周就出现了内讧，这时候呢周公不得不亲自率兵东征，消灭了吴庚，然后把叛乱的管叔、蔡叔、霍叔把他们流放，罢黜为庶人。这次战争结束以后，这殷商的余民，就是殷商吴庚的那些后裔，树倒猢狲散，就不再让他们自己来管理了，所以就把他们很多贵族包括他的奴隶们驱赶到他们祖先的祖居地，也就是我们今天河北滹沱河流域、止水流域这一带。说有何为证呢？司马迁在《史记·霍之列传》当中特别

也写得清楚，他说中山这地方地薄人众，悠悠引舟地渔民。为什么他不说别的地方有引舟地渔民，特别强调中山这个地方是引舟地渔民呢？就是因为这一片地方就是商族的发祥地，他们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所以又把他们迁回到这地方来。这个在中国历朝历代哈都兴这么干，你不是祖宗在那地方吗？然后我把你灭了，就把你的族人都迁到那地方。周公灭掉了吴更以后，然后把周公的庶子封为邢侯，就是今天的邢台，这是姬姓邢侯，中国姓邢的，其中姬姓的姓氏就是起源于这儿。为什么把他封到邢侯，而不是把他封到陕西和陕西呢？是因为在他的旁边大量的引舟地渔民，因此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中山国有很多跟殷商有关的一些文化，包括那些玄鸟，各种鸟类的造型的器物。今天我们到河北省博物院故国中山的展览里边，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山国遗传下来的，哪来的？就是悠悠引舟地渔民的遗物，他们玄鸟的这种崇拜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所以周公旦的儿子在这儿做邢侯，来威慑殷商的移民。殷商的后裔们政治上他们肯定是地位就大大的被贬谪，但是他们发挥了他们经商的优势，他们祖宗就会经商，所以在商业商品生产加工经营贩运这个领域就开始加入到行商作古，特别是河北地区的商民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人这种特殊的群体在商民族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行业，商人一词也就从此开始成为一种职人的称呼，就是干这个职业的人的一种称呼，就叫商人。春秋时期呢，周天子的权威就日渐衰微，诸侯并起，群雄争霸，先是有春秋五霸，然后有战国七雄，到了战国时期，这河北我们这地方就属于燕、赵、中山、代、魏、齐六个诸侯国，其实都在今天我们河北这个境内。邯郸以东以南这地方呢，曾经大片的疆土属于魏国。魏文侯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上小学时候有个课本叫西门豹治邺，西门豹是魏文侯的父相，所以他治理邺，邺城就是今天我们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东边的邺镇，那个地方曾经做过曹魏的魏都，后来成为东晋十六国六朝的古都。那么最早西门豹在这治邺，而且开漳水十二渠，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所以它属于魏国。那么燕和齐、赵、中山、代这个地方的农牧业非常的发达，所以就产生了这种以物易物的贸易交换。齐国国相管子管仲，他有一篇文叫乘马，说聚者有事，无事则民乏，也讲得太地道了。就说只要有人大的聚落就得有事，那事是干什么的？就是进行交易商品贸易买东西，如果无事的老百姓就生活就会很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所以从战国时期为了管理这些事，各个国家就开始在这市里边设印，得有一个官员执掌这个印，买东西买东西，然后进行交易，我给你盖上戳，就跟今天我们进超市呀，你就可以拿走了，证明你这是合法的交易，不是偷的，或者是不是逃税的。所以在周礼地官私事当中就有这么一个举记载，说贩通货玉，以西节出入之。什么意思？就是凡是你要进行贸易就得有个印给你盖上，你才能出入。郑玄，近代著名的巽蛊专家郑玄解释说，西节印章也，如今之斗简封邑。到了近代的时候，不单要盖印，而且上面要弄上一个泥膜再盖上，使人直指易通商，就是拿着这东西你就可以通商了，合法。所以战国时期各个国家呀，包括在我们河北境内的这六个诸侯都普遍的设有市，在各个小城镇城市都有市，而且呢官员们都有市印，说何以为证啊？我们看看啊，在河北省临漳县邺城遗址
出土了有六件战国时期的陶制的印戳，上面写着叶氏两个字的陶文。叶氏有可能就是当年西门豹在这里管理城市派去的税官，管理这个手工业经营者和市场的这么一个戳记。在今天张家口这一带，我们都知道它属于代国，代王城位于今天的河北省禹县代王城镇啊，如今留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一片遗址，那里到处都是一片瓦砾，都有方圆好几平方公里，所以看上去非常苍凉。那地方我曾经去过好多次。代王城，《史记·赵世家》当中记载说，晋国六卿争霸的时候，这里边记载当年晋国有六卿争霸，其中呢，赵氏为争邯郸，给他的族人发生了争执，于是他就联合韩魏和支氏这四家，然后消灭了当年赵武还有荀氏、中行氏其他的两大贵族，把他们消灭了。最后赵国晋国呢就剩下四卿。那么赵氏呢，当时和支氏势力比较大，支姚，支伯子叫支姚，他呢出兵占领了蚯蚓，就是今天山西禹县的旧城。他编了个故事，他说我给蚯蚓君呐，给你做了一口大钟，但是呢，给你运过去吧，你那地方路太难走，你出点钱给我修一条路，然后我就把这个大钟给你送过去。结果蚯蚓君挺高兴，可是他的相国呢叫赤张曼芝，这个在韩非子当中有确切的记载，说赤张曼芝说不可。蚯蚓君说为什么，说他要给咱们送个大钟，无非的就叫咱给他修路，如果一旦修路，那么支姚这人很狡猾，他带领他的晋国的大军要进攻咱的话，就凭咱这一个小县城这么大个地方，很快就会被消灭，不可。蚯蚓君要这个大铜钟着急，说可以吧，没那么坏，如就给他修了一条路。结果路修好了，支姚前面拉着大钟，后面就是他的大军，一下就开进了今天山西禹县的这个地方，把蚯蚓君给灭了。赤张曼芝连夜折骨而逃。什么叫折骨？就是他驾着车跑的时候，那个车轴折了，然后狼狈地逃到了齐国。赤张曼芝这个人叫，这故事是千真万确的。那么支姚占了蚯蚓，接着从太行山居高临下就可以占领中山国，就是石家庄、保定这一带中山国。这时候赵襄子一看不得了，赵襄子说，如果他要把东部的中山国也占了的话，那北面代国之地他就易如反掌的可以拿下。那对于老赵家的根据地是晋阳，就是现在的太原，非常不利，说这怎么办，他得想点办法，然后他就得把代控制起来。结果呢，这代国君是赵襄子的姐夫，这人桀骜不驯，根本就不把赵襄子看在眼里，所以赵襄子想了个办法，然后要请他的姐夫赴宴，和他的姐一块来赴宴。结果在宴席上，他让他的厨师给他上菜的时候拿着那大铁锅，棒棒几下子就把代王给凿死了。然后他的姐姐就守寡，最后骂他，痛斥一番，姐姐自尽。但是赵襄子没管这些，然后派了自己的亲侄子去做了代成军，然后和老赵家形成南北呼应之势。这时候他就在代氏开始管理和北边匈奴、东胡、燕和他们的贸易。所以在代王城这个地方有历史记载，发现了很多代氏的陶文。说陶文是什么东西，就是当年在一块陶器上弄成泥巴把这个封住，然后呢那个管理市场的那个官拿着自己的印在上面棒铜印一盖，哎，所以就留下一个陶文，它是这样形成的。在古陶文汇编当中收录有两件代氏的陶文，还不大一样，证明什么，证明有至少有两个人的这种印在上面盖过。甚至在吉林大学文物室也有代氏的古陶文的印，它证明当年在战国时期啊，代国有管理城市的官员，或许就是赵襄子他们家派去的。这是代国。接着我们再往南说到了现在的保定、石家庄这一带，属于中山国。中山国呀，《史记》司马迁专门写的叫《货之列传》有一篇，他记载，他说中山
这地方地薄人众，土地很贫瘠，但是人很多。悠悠沙丘，引舟抵渔民，这个我前面说过了。说这地方的民俗啊，怀集杨基利二世，就是特别会偷鸡，他描述的很精彩，像写散文，说丈夫就是男人，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就是没事了就弄在一起在那玩，悲歌慷慨的喊。白天起则相随追表，没事干了白天练打架，晚上干什么呢？休则掘种，晚上就开始偷坟掘种，看谁家的墓里有东西。然后还有一件活，坐桥兼野。什么是坐桥兼野？就是盗住别的国家的钱，印美元，做美做假钞，就是干这活。哎，但是他也说这地方人啊，你别看地薄人众，但是这地方很富，多美物，微娼游，就是唱戏的跳舞的人很多，都是这样的美女，身姿窈窕，会跳舞，男人们会唱戏，女子呢则鼓鸣瑟，哎，会弹琴，会说大鼓术，会唱，经常穿着木屐游媚于贵妇，入后宫变诸侯，就是在各个诸侯国里都有中山国的美女。甚至我们后世的很多史学家说，战国时期中山国和赵国的美女就是当年诸侯当中一颗不可小觑的一股政治力量，他们甚至能颠覆某些国家的王宫，所以这人很厉害。比如说吕不韦的爱妾赵佶，不就是颠覆了秦国的江山吗？所以这种人很多。按照司马迁的记载，说明中山国的地方它的商业很发达，它和中原这个战国七雄啊，他们的贸易来往也很密切。我们在河北省博物院，包括平山中山国遗址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说战国时期中国最华美的错金银的那些个器物，还有磨光黑陶的器物，全国独有，世界独有。说为什么他把这器物做得这么漂亮，这就是司马迁说的多美物。甚至有人这么说过，说春秋战国时期要论工艺达到的最高水平，南边曾侯乙，曾侯乙墓里用精密铸造的方式可以铸造出那里边就像我们今天 3D 打印出来的如此复杂的那个冰鉴，就是最早的冰箱那上面的花纹。而中山国在那个时代能够造出在战国七雄当中都没有的，唯独中山国有的那些华美的错金银工艺的精美青铜器，这就说明他们市场非常发达，工匠和贸易非常的繁荣。所以战国中山国出土的，而且还有很多证明，证明什么呀？在战国中山国的墓葬里居然出土了大量的燕国和齐国的刀币，还有赵国的布币。因为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货币它是不一样的，说明什么呀？说明中山国在和邻国进行贸易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多商人坐桥兼野，就是盗住人家别的国家的钱，所以也证明他们用这个货币支付已经非常普遍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按照商业的发展啊，一物易物是比较原始的，用货币进行贸易是一个极大的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说明什么？说明他有了信誉，用钱来换物，一个是便于贸易的发展，一个是证明各个贸易之间有了信誉。吕不韦《吕氏春秋》他也写过，他写过中山国的风俗，他说中山国这地方什么样啊？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惬意，故无休息，阴婚康乐，歌偶好悲，糟蹋中山国。说这地方呢是昼夜行乐，有点像美国的赌城，没有白天晚上，而且男女不休息，玩得很疯狂很嗨。他说此亡国之风也，看着中山国的德行亡国。其实这后世政治家们都把中山国这种奢华的市井之风视为亡国之兆，但是对于中山国来说，因为它位于中原战国七雄的夹缝当中，所以它土地贫瘠，大部分你看都位于太行山和山前的丘陵里面，没有肥沃的平原，所以发展经济商业贸易就是他们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它之所以能够在鼎盛的时候
以前程之国，南边打败过赵国，西面依据太行还曾经筑过长城，东面呢联合齐国曾经灭过燕国，这家伙很厉害。他的贸易如果不发达的话，你说他这国家怎么支撑呢？所以中山国商业的繁荣和兴旺，增强了他的农业与牧业、农牧和手工业之间这个供应链的联系，通过与其他的诸侯国进行这种商业贸易，来促进中山国和中原各个诸侯国他们之间的这种商品的交流，也促进了中山国和西北地区北部戎狄这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商业贸易。所以可以说中山国这个商而通之，货物齐全，什么都有。哎，你看看在中山国的墓群当中出土的玉器，有专家研究过，说这了不得，说他的贸易啊，东西南北纵横千里，从哪来的这些原料？有新疆的和田玉、新疆青玉、新疆的紫玉、辽宁的岫岩玉、河南的独山玉，还有张家口和内蒙古这地方的玛瑙。这表明中山国他和燕、赵、代、齐甚至楚各个地方的商业贸易都在流通，所以他的商业贸易范围发展的非常的远。史记霍之列传还说，他有评论说完中山，他说然邯郸邑漳河之间以都会也。这里说的漳河是两条河，一个是漳水，一个是河水，就是黄河。过去我们中国的文献当中，河直指黄河，别的河都叫水。邯郸的地方呢，然后就是北通燕卓，就是南有郑卫，南边有郑国和魏国。郑卫之俗与赵国相似，整个受赵国的影响，因为赵国当时在山东六国当中比较强大。那个时候我们说的山东不是现在的山东省，而是太行山以东泛称为山东。河北在战国的时候也称之为山东，就是说的河北。然这地方还近梁鲁，靠近梁国和鲁国。蒲上之邑西于野王，野王的地方呢好气人侠，魏之风也，就是这地方好气人侠，出侠客比较仗义。然后他就是说燕这地方以渤海和碣石之间一个大都会，南通齐赵，东北边湖，上古至辽东，说从上古一直到辽东，我们今天东北地区，所以这地方啊商业贸易很发达，而民刁悍少虑，就是这地方人们比较缺心眼，但是很爱打架，但是他有余言早立之饶。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京东板栗、沧州小枣，战国时期就是名吃，司马迁写的史记里边就曾经写到过这些好东西早就有，而且东面还能跟朝鲜进行贸易，这里边就提到了有朝鲜、有真藩和他们进行贸易。那我们考古工作者呢，在河北的邯郸大北城遗址一共发现了当年的陶窑遗址五处，其中在一号陶窑的遗址当中，证明它是战国早期的啊，其中出土的就有韩廷这样的印。韩廷是干什么？韩廷就是管理当年邯郸的这样的一个廷官。过去廷是中国的行政级别，乡、廷这都是当年分的级别，直到今天日本还使用中国的关于廷的这样的一个行政级别。另外呢，在邯郸的白家村战国至汉代的遗址，武安县武基古城的战国晚期它的遗址，永年县史家庄的遗址都出土有韩廷的印信，证明在当年的名称大义里边都有管理市廷的使用的印信。赵国灭了中山国以后，这货币交换就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呢赵国灭中山之后，他在中山的原来的这些城邑当中开始铸一种新的货币，叫三孔布。因为赵国的币是三叉叉的，过去那个叉地的最早的铁签叫布币。那么灭了中山以后，他不用他们的原来那种布，他把在中山国重新发行了一种货币，带三个眼儿，把这个布币做成三个头都是圆的，然后在上面打三个孔，便于用绳把它绑起来，便于携带。这是
赵国的一种智慧。关于三孔布，有人说是中山国的钱，有很多我们的老专家们经过考证，这里边有很多地名不可能是中山国的时候才有，只有赵国灭了中山才有。比如三孔布中最经典的叫北九门，北九门是在哪儿住的？就是今天藁城九门铸造的。中山国的时候，这地方是中山国的九门。那么赵国呢，也有一个九门城，在今天的新河县九门村。赵武灵王攻中山的时候，曾经出九门筑野台，一观中山和齐，是在今天新河县九门那个古城。因为赵国灭了中山国以后，他有俩九门了，所以他就把中山国原来这个九门叫北九门。因此只有赵国灭了中山之后才有北九门这地名，所以三孔布有北九门，它就不可能是中山国的钱，这个在学界是杠杠的铁证。而且在石家庄河北这一带，赵国铸的三孔布有十邑城，在今天的鹿泉区的南固邑，还有曲阳城，曲阳的货币，还有宋子，就是今天赵县的宋城，都曾经在这里铸过三孔布。而且他用这种货币来发展原来他占领的中山这个地方各个城邑之间的商业贸易。而且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荀子说，他说今之事，厚刀币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这是荀子议论朝政看不惯，就说印铸钱的钱来买食货，夺人家财，征田税，夺老百姓口粮，科关税之争以难其事，就是通过关税让你商业贸易做起来很为难。对此很看不惯，荀子呼吁应该减免税，是这么的一种初衷。但是这时候赵国因为商业贸易的发达，货币发达，所以出了很多名商大贾和能工巧匠，很厉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商人吕不韦，他本来不是邯郸人，但是他是慢慢的加入到晋商队伍里。吕不韦呢，本来是阳翟的大山人，阳翟今天属于河南的禹州，他在邯郸做生意，在就是邯郸的人脉很多，于是他就成了河南的汉丹商会里会长，有号召力，所以他就成了战国时期很著名的一个大商人，靠贩卖盐和丝，以邯郸为基地，货通天下，积累了巨额的财产，多得不得了，所以养了很多漂亮的女人，其中就有秦始皇他娘。《史记·吕不韦列传》当中特别记载了吕不韦干的这些事儿。因为他的生意做得太大了，他就想做政治生意，不仅贪色，而且政治野心膨胀，先是养了赵国的美女赵姬。赵姬的家族在邯郸是老赵家的名门望族，于是呢，他就结识了秦国派到邯郸的人质，叫子楚。其实他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他的名叫异人，异人就是不同于一般人的那意思。他发现秦国的太子死了以后，他的次子安国君为太子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就做起了政治投机。为什么？他先把自己怀孕的赵姬送给异人为妻。其实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的非常清楚，秦王嬴政就是吕不韦的亲生儿子，他知道怀孕了，然后送给异人，然后呢，他就用大量的资金到秦国去游说安国君的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所以将来这些女人争宠的时候，你得有这个叫母以子贵，你要没有儿子，将来你就没有地位。所以吕不韦啊，特别的会说，能说会道，说服了华阳夫人收异人为子，说他就是你儿子了，给他改名叫子楚。为什么叫子楚呢？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所以最后大量的资金操作政治资本，有点像美国那个贿选一样，就把子楚捧到了秦国太子之位，而嬴政就成了子楚的儿子。吕不韦呢，一边把子楚视为一件商品。这个《史记》里边有一个成语叫奇货可居，就是说吕不韦当年操作这个事儿的时候，称异人说此奇货可居也，
就说这个货，哎呀，

菜可以留着，可以做一笔大生意。于是把这生意真做成了，最后子楚当上了国君，而且吕不韦作为国相没多久就把子楚死了。秦嬴政其实应该叫吕政，在赵国的时候叫赵政，他就当上了秦王，后来的秦始皇。而且呢，在《史记·霍之列传》当中记载了很多赵国的能工巧匠和巨商大贾，很多。其中邯郸的郭纵，他说邯郸的郭纵以冶铁成印，与王者累富。说什么意思？就是邯郸一个叫郭纵的人呢，他靠冶铁卖铁器，可以跟国王富可敌国啊。今天的成语叫富可敌国，就这意思。那么后面司马迁记载的很多人物也证明当年赵国的名商大贾很厉害。因为秦始皇灭了六国以后，为了遏制六国贵族的势力，怕他们这些富可敌国的名商大贾再纵容他们的那过去那些遗老们在复辟，所以把六国的名商巨贾都从原来的故地远迁四方，迁徙天下富商200,000户于咸阳，把他弄到首都旁边看起他们。秦始皇这一手历代帝王都学，包括朱元璋，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朱棣走到哪儿都把这些富商迁到他们首都附近看起他们来，叫他们为首都的经济发展服务，全都干过这活，都是秦始皇树立的这种楷模。所以在《史记·霍之列传》当中，司马迁列举了许多被迁的赵国的巨富，其中赵人十分富，在赵王以后迁于温，今天河南温县西南，迁到这儿，有的被迁于西蜀，就是四川，有人呢买通了宋押他们的官员，安置在了侠猛，到了四川的广元。赵王迁被流放到了汉中的房陵，其中著名的有名的卓氏程氏家族迁到了临沮，今天四川的渠来这个地方。其中司马迁记载说，蜀卓氏之先，赵人也，就是说的卓氏他们的先祖是从赵国迁来的。怎么迁来的？秦始皇的时候迁来的。他们用铁致富，秦破赵迁卓氏，卓见儒略，独夫妻推辇，行业迁楚。他们夫妻俩看着反正都是被迁，人家夫妻俩干脆推着小车子，带着人家的家巴事儿，就四处奔迁了，然后争着与管理他们的力来求近处，先处于侠盟，就到了侠盟这个地方，就是四川的广元。唯独这卓氏里说，此地狭薄，我听说文山之下有沃野，这个地方水好，他就要求我叫远迁，我不在侠盟这地方，你们把我弄得更远点。然后他就到了临沮这地方，这地方呢有铁山，所以他就在这里铸铁运筹策，请滇蜀之民复制通迁人，就是用剥削当地的云南和四川的这些劳工们，他付的什么呀？光家奴有千余人，田池涉猎之乐，没事干了，在田池里钓鱼涉猎，逆于人君呢，可以跟国王一样。所以赵国的富商卓氏、程正这些人，他们都在赵国就是富商，然后迁到了那些地方之后，他们过着像国君一样的生活，把赵国呢先进的冶铁技术和商业贸易的这种理念带到了蜀地，带到了广西，带到了四川，带到了湖南，所以传播当年的冀商文化的精神和智慧。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昨天我们说了战国时期中山国和赵国的商议，今天啊，我们说说赵和中山国的酒商，还有燕国的那些商人。河北是中国酿酒发祥地之一，早在8000多年前的茨山文化遗址当中就出土了酒，而且在石家庄市南阳庄5500多年前这个遗址当中也出土过酒壶，还有灌装酒的漏斗。在藁城的商代台西遗址当中发掘出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酿酒作坊的遗址，而且里边的器物都很完整，还出土了酒曲。在史记当中记载的殷纣王在河北曾经创建沙丘平台，肉林酒池，就成为一个成语，成为王朝腐败的一种象征。但是它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促进了当时河北地区酿酒饮酒之风的盛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各个诸侯国呢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温、曲涅工艺，所以酿出来了各种风味的酒，浓淡品质

都不同。所以酿酒和古酒，就是卖酒的这些商人，在战国时期啊，应该是很得势。所以赵于中山这两国的酒，在战国时期因为味醇浓厚而享誉诸侯。在中国有个成语叫卢酒薄而邯郸为，在古代呢有两种解释的版本，都是这个成语，但是有两大版本不同。其中庄子讲的故事说出宣王大会诸侯，各国献酒，赵国酒味醇厚，深得楚王欣喜。而鲁共公呢，姗姗来迟，他说进的酒味儿很淡啊，被楚王当众羞辱。鲁共王不服啊，就反唇相讥，我乃周公之后，寻在周室，送酒于你以示大礼，尔等还责我酒薄，所以佛酒而去。结果楚宣王借着这机会，就和齐国联兵进攻鲁国，打起来了。这时候呢，赵国旁边的一个梁国趁机出兵，就围了赵国的城池邯郸，所以鲁酒薄引发了一场战争。从那以后，凡是说的这个成语，就是鲁酒就是薄酒，比较寡淡，而赵酒就是醇厚的好酒的代表。另外一种版本的就是古人解释说鲁酒薄邯郸为啊，是说楚宣王大会诸侯，赵国呢去进酒了，结果这个四酒官就知道赵国的酒好，所以就跟赵国的使臣说，你这酒得送给我点，要求行贿。结果是赵国的使臣不买他的账，于是这个家伙就捣鬼，他就把鲁国送的薄酒给赵国的酒掉了包，引起楚国大怒，所以楚王发兵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这两个版本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赵酒好，鲁酒薄。那么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呀，在它鼎盛的时候，市井非常发达，商业非常有名，中山国的酒那更是千古以来名扬诸侯。战国策中山策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中山君因赐酒不均而亡国，说中山君呢因为酒好整天显摆宴请士大夫们，结果有一天一个叫司马子期的士大夫来晚了，没有吃上中山君赐的羊羹，也没喝上好酒，于是很生气，就跑到楚国去纵容楚国去伐中山，结果呢引发了在中国历史上楚王中山，就是楚国出兵把中山国给亡了。亡了以后呢，中山国君被带走，这时候他身后跟着两个人愿意跟着他一块去流放，于是他仰天长叹，吾亦一杯羊羹而亡国，而亦一壶好酒得势二人。什么意思？原来这两个跟着他走的货啊，这两个士大夫是喝过中山好酒的人，这个事儿很滑稽。另外呢，传说在中山国有一个能人，一个大酒商，特别会造酒，他叫狄希，所以他自己吹他的酒叫千日醉，说你喝一杯就能千日醉，醉一千天。于是在中山国呢有个酒徒是好饮，特别能吹，我特别能饮，叫玄石。所以玄石就找来说，你的酒好，我试试吧，我是酒量很大的。结果这个狄希说，我的酒还没好，所以你不能喝。玄石说，拿一杯尝尝。喝了一杯好酒，感叹了一番，这个狄希说，你回去睡觉吧，睡一千日啊，千日醉。等玄石回到家，他就醉死了，家里人以为他死了，就发丧下葬。三年以后，酒商狄希登门来叫醒玄师，问其家人，玄师在家否？家人都非常奇怪，说他已经死了，埋了三年了。狄希惊叹，酒之美矣啊，而至眠千日，玄师今当醒矣，赶紧叫上你们家人去刨棺材，他今天一定得醒来。这时候家里人把棺材刨开了，玄石正好醒来，饮尽长叹，快哉，美酒醉我。于是
他打了一个哈欠，喷出来的酒气呢，让周边挖坟的这些人又都醉了，回去昏睡数日。这个故事啊，颇有一番演绎，收入的《四库全书》干宝的《搜神记》当中。但他反映的说什么呀？就是当时中山国酿酒的技术是相当高的，这使得狄希呢就成为中山国第一留下性命的大酒商，而玄石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酒徒。后世有许多诗歌都是借玄石饮酒作为典故来抒发这饮酒的豪情，比如唐代赵俊李氏著名的政治家李峤写过一首诗，就叫《酒》：每接高阳宴，常陪何硕游，会从宣石饮，云雨出元秋。所以这就是说的这个典故。北宋吴书在《酒赋》当中也多次提到了：“一斗河东之次，千日中山之醉”，说的也是这个千日醉的故事。到了隋唐以后，河北浮绘出很多类似的故事，比如说张华酿酒醉刘伶这种演绎，其实呢就是玄石酿酒醉玄西堤。到了隋唐以后，河北地区传说的近代张华酿酒醉刘伶的这个演绎，其实就是从狄希酿酒醉玄石这个真的历史故事当中杜撰出来的一个翻版。那么1974年在河北平山县三基镇发现了战国时期中山国都城灵寿古城一址，规模宏大，发掘了中山王羲的墓，里边出土了青铜壶，还有一个铜扁壶，而且这里边盛着两种古酒，经过专家鉴定呢，属于当年的酿造酒。在20世纪的时候，我就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书本都写它是当时发现的世界上保存年代最早的酒，在地下已经尘封了2300多年。但是如今它不是了，为什么？因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在河南发现了商代青铜油当中保留的商代3300年以前的古酒的食物，所以中山国这个古酒它就不是世界之最，但是它仍然有2300多年的历史，而且这个酒还有味儿。中山国的贵族因为好酒，所以他的酒器酒具都制造得非常的奢华，什么错金银啊，各种赌具盛酒器饮酒器都很多。其中呢，在中山国出土的一种铜壶，考古工作者管它叫桶形器，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个干什么用的，就起了个名叫桶形器，其实它是古代的铜壶。铜壶是古代士大夫们毒酒的一种投掷的游戏工具，在《礼记》当中就有专门投壶的记载。投壶在用的时候啊，就是主宾、宾客和主人轮流着用箭簇往那壶里扔，谁扔中谁就赢了，用这种方式来投壶，这就是一个玩具。那么在《史记·赵世家》当中还有一个关于一个词儿的记载，他说赵武灵王灭了中山国，北地大从，然后论功行赏，大赦置酒，普五日。汉代徐慎在《说文解字》当中记载的什么叫普啊，就是赐酒让老百姓大吃大喝，所以这个普这个字就因庆功大吃大喝而得名，创造了那么一个字儿。因此后世呢，凡是天子帝王君主赐酒就叫大普这样的一个词儿。接着呢，我们说说燕国的商人和商业。中山国和赵国这些故事讲了不少。燕国呢，在历史上我们从一位名人说起，他就是燕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大将，他叫秦开。说秦开跟商人有什么关系？他是个马贩子出身，估计他们家的家族有点名气，所以他祖上是贵族。他年轻的时候就被燕国的国君送到了东湖去做人质，他非常聪明而且很睿智，逐渐的就得到了东湖酋长的信任。他呢也就跟着东湖的酋长们到处转，观察地形，掌握了东湖的风土民情，熟悉东湖广大地域的军事地理状况。后来
这东湖的酋长很赏识他，就让他参加贩马，所以说讲商人我们就可以讲到秦开，他就成了一个马贩子。他因为有了马贩子的经历，所以他懂得相马，在一次贩马的过程当中，他就乘机逃离了东湖，跑回了自己的祖国燕国。他向燕王呢讲述了他在东湖了解的各个方面的军事情报，说我可以打败他们。燕王很高兴，就任命他为大将，然后秦开就开始训练士兵，购买战马，带领他的将士们驱逐东湖，为燕国拓展疆土千里，并且他主持修筑了燕北的长城，还开马市，与周边的诸侯们进行司马互市，为燕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这就是一个从马贩子到大将的一个，有很多人不知道秦开，但是呢，他的孙子是跟着荆轲一块去刺秦王的那个秦舞阳，就是秦开的后人。燕国在他的都城和名城大邑当中，商贸都逐渐的得到了发展，而且在燕国的都城里专门设置了市，市呢是过去封建社会呢专门进行贸易的一个规定的场所。1981年，在河北荣成县城东南的南阳遗址，出土了陶罐上肩部刻印的义氏的陶文。义氏这个陶文呢，是从战国到秦汉这个过程当中，荣成南阳遗址就是燕国的国都，它叫临邑，也叫大邑故城。而且它这个义氏就是当年在燕国的都城里开的市场，邑就是燕国的都城。在扩堤制，唐代李泰编的书说，邑县古城在幽州归义县南15里，燕桓侯说西临邑是燕，说的就是这个地方。那么在《史记刺客列传》讲到荆轲，记载了荆轲的生平的时候，写了跟荆轲有关的两个人和一件事儿。这两个人呢，一个就是苟图，一个就是燕国的义士高渐离，他们都是商人或者是当过商人。荆轲这个史记是这么写的，说荆轲机智燕，爱燕之苟图及善机助者高渐离，就是他喜欢这苟图和高渐离。荆轲嗜酒，日遇苟图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一往啊，没事了，他们就三个人在一起喝酒。这凡是苟图卖狗肉杀狗，给他提供狗肉，高渐离就给他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一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这是司马迁记载的这几个出洋相，就是在市场上大吃大喝，吃了狗肉喝了酒，就慷慨悲歌，就开始击筑。那么杀狗卖狗肉者视为狗徒，他肯定是燕国的商人。在36行当中啊，古代的36行就有屠夫这一行，狗徒是也。高渐离呢，是战国末期燕国擅长击筑的街头艺人，高雅点的词儿我们叫他亲师。今天河北省定兴县高里村说那是高渐离的故里。高渐离靠击筑混饭。什么是筑呢？就是古代的一种乐器，类似我们今天的古琴，但是它有13根弦。史记刺客列传接着记载说，燕丹为了让荆轲啊去刺杀秦始皇，他于是欲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的匕首，取之百金呐、啊，也就是说用百金从赵国买来了一把非常锋利的匕首，叫徐夫人匕首。史公一药淬之，一世人血如缕，人无力不死者。什么意思？就是然后派人在这个匕首上弄上药，然后找活人去试，只要挨住一点血，这人立马就死，很毒，剧毒的匕首。荆轲拿着这个要刺秦始皇，只要挨住秦始皇一点肉，秦始皇是必死无疑。荆轲呢就带着当时他说服了樊於期，樊於期将军自杀来支持荆轲去刺杀秦王。荆轲带着樊於期的首级，还带好太子丹给他
都康地图，就准备去刺杀靖王。临行的时候，高渐离和太子丹把他送到易水河畔。高渐离击筑荆轲，河而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们目送着荆轲和秦舞阳就走上了不归路。荆轲刺秦失败以后呢，秦王大怒，所以就派王翦出兵伐燕，十月份攻拔燕国的蓟城。燕王喜和太子丹就率领他的部队就赶紧的东跑，跑到了辽东，那是秦开给他开辟的地方。秦国的大将李信接着追击，这时候燕王害怕了，怎么办呢？有个人给他出了个馊主意，代王驾，赵国的代王驾给他出主意，说你杀了你儿子太子丹，献给秦王，或许能饶了你。于是他就照着这个做了，真把自己的儿子燕丹给杀了，献给了秦。结果秦始皇可不认那套，继续出兵，五年，彻底消灭了燕国，逮住了燕王喜，就是秦国就灭了燕。于是呢，秦始皇开始围剿荆轲的党羽，高渐离属于铁杆党羽，所以他就四处流亡。于是他就成了一个小商人，什么商人？酒保。酒保就是店二小。《史记刺客列传》当中记载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诸太子丹、荆轲之客、界王这些人都跑，高渐离呢变姓名，那就是隐姓埋名，为人永保，逆作于宋子，就是做了一个小酒保，到宋子城来了。宋子在哪里啊？他是战国时期的一名城邑，秦朝曾经治过宋子县，就在今天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的宋城村，那里仍然有宋子城故城遗址。高渐离在宋子城做酒保时间长了，就逐渐的放松了警惕，他听到人家主人饭馆里有客人击筑的时候，他就忍不住走出来，舍不得离开，在那看。偶尔呢，他还议论几句，哎呀，说这一筑你的声音没有调好，击筑的水平呢，他就给你点拨点拨，因为他太专业了。于是这个店小二们都发现高渐离很内行，就告诉他的主人说，这个人不简单，说这个佣人呢，他非常懂音乐，说的话都非常地道。所以这家主人就叫高渐离，说你既然击筑又那么内行，你一定弹得好啊，所以你就出来弹弹嘛。结果他一弹，宾客们都说他弹得好，就赏给他酒喝。一喝酒，高渐离高兴了，把自己隐姓埋名的事儿给忘了，所以回去拿出自己的筑，换上自己的体面的衣服，然后出来要给击筑一首。这时候满座的宾客都大吃一惊，呀，原来这人这么有气质，就把他尊为上宾，请他击筑唱歌。宾客们听了都被他的琴感动的是流下了热泪。所以这一下宋子城里的人们都知道这有一个击筑的高手，就纷纷请他去做客。这个消息很快就有人举报了，所以秦始皇正在抓那个特别能击筑的高渐离，肯定是他了，就把他逮住了，说此人乃高渐离。秦始皇特别欣赏他击筑的水平太好，所以就赦免了他的死罪。但是秦始皇很残暴，熏瞎了他的眼睛，让他给秦王来击筑，每次都说好。高渐离呢，渐渐的就可以靠近秦始皇。高渐离回家以后，把他的筑里边筑上铅，叫他很重，有筋秤，然后再拿到宫里给秦始皇击筑。趁着秦始皇听乐正在入迷的时候，这时候他举起筑来，照着秦始皇的头部猛砸，就希望这一下子能把秦始皇打死。结果，因为他的眼睛瞎了，他看不见，所以没有击中。于是，这秦始皇就杀了高渐离。从此之后，秦始皇对于东方六国的这些人们都特别的谨慎，不能让他们靠近自己。高渐离的这个事迹，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我们国学大师郭沫若曾经创作过高渐离的话剧，所以在到了秦朝呢，大量的燕人啊，就是燕国人移居到了朝鲜半岛。燕王喜灭亡以后，很多燕国人跨越东湖
到了朝鲜半岛，所以秦末

0: 她是两百多个孩子的妈妈。周记者，来，快请进，请进。哎呀，好，陈老师，这就是您的爱心小屋啊，这看着就很温馨很温暖。这些画，这些贴纸多可爱啊！
1: 这些画都是孩子们自己画的，贴纸呢也都是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哎呦，
0: 真不错。哎，这墙上这些都是您和孩子们的照片啊？
1: 嗯，是啊，周记者，你看，这是玲玲，是我抚养的第一个孩子。2009年我遇到她的时候，她才10岁，怯生生的都不敢说话。
0: 嗯，
1: 现在可出息了，已经是北京一所大医院的护士了。
0: 哟，太棒了！
1: 还有这个，她叫小文。 去年啊，考上北大了，
0: 北京大学啊，这太厉害了。
1: 对了，还有这个男孩轩轩，你看啊，那个时候他黑黑瘦瘦的，现在呀，已经是一名人民警察了。
0: 哎呀，陈老师，您培养的孩子真优秀。那这么多年，您一定遇到过很多困难吧？
1: 哎，最大的困难是被误解。我记得有个孩子直到上小学了。 都没有上上户口，我就为这事儿啊跑前跑后。人家问我你是孩子的妈妈吗？我说不是，人家又问你是亲属吗？我说也不是，人家就不耐烦了，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是不是闲的？
0: 哎呀，那也会有开心的事儿吧？那可就多了。
1: 比如说孩子们考了100分，考上大学，结婚了，生孩子了，我高兴的都睡不着。哎，总有人说，200多个孩子有了我这个妈妈是幸福。其实啊，我多了这么多可爱的孩子，我才是那个最幸福的人呐。

0: 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孙宇，导演吴晓飞，副导演韩朝霞。这是一个夏天的周末，河北某县迎宾馆三楼宴会厅里，水晶灯在香槟塔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52岁的陈立文穿着改良式红色旗袍，胸前佩戴着儿子小航亲手别好的康乃馨，正举着酒杯向来宾致意。
1: 谢谢大家，
2: 立文，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同喜同喜，谢谢啦。
3: 接下来是新郎新娘向双方父母敬茶环节，请陈爸爸和陈妈妈移步舞台中央。
4: 哎呦，今天立文捯饬的真漂亮，
5: 不容易，给200多个孩子当妈，你看那两桌都是他抚养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
4: 哎，你们看那个高个子粉色衣服的，是他抚养的头一个娃，现在呀都成北京大医院的护士了，而且现在自己都当妈了，
5: 真是好人呐。
4: 你说要没立文，咱村能有图书角？那路灯能亮到后半夜？他还带着孩子们种爱心菜园，收成卖的钱又都投回爱心小屋了。
6: 哎，这话得两头说，好人难当。
3: 下面有请新娘敬茶。
7: 妈，
1: 哎，
3: 我们都知道陈立文女士是200多个孩子的妈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今天也来到了婚礼的现场，但在今天这个盛大的特殊的日子里，她是只属于新郎新娘两个人的妈妈，大家同意吗？
8: 同意。
9: 同意。
5: 小航，我接个电话，你看一会儿功夫打6遍了，肯定有急事儿。
4: 哟，这节骨眼上怎么接电话呢？
10: 是啊，谁这么

0: 万不能说这会儿给人打电话，
1: 这会儿不能接电话呀，改口红包还没给呢。
0: 喂，
2: 陈老师，咱们班的彬彬，就是你抚养的那个孩子，出车祸了，现在都上热搜了。
0: 啊，车祸？哪个医院？哦，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孩子，欢迎你正式成为我们家中的一员。给，这是红包，妈妈祝你和小航永远幸福。
3: 谢谢妈。
0: 小航，刚才彬彬老师打电话了，说彬彬被一辆轿车撞倒了，现在送到医院抢救了，妈得去一趟。
4: 啊，这怎么行？妈，这可是你儿子的婚礼，你走了算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跟岳父岳母交代？怎么跟亲朋好友交代呀？
0: 你爸不还在这儿吗？那边彬彬生死攸关呢，你岳父岳母会理解的。
4: 妈，你不能走。妈，妈，
3: 小航，你妈怎么搞的？你是不是她亲儿子？
5: 小航，今儿可是我闺女的大喜日子，你们这是整的哪一出啊？
6: 是啊，我们怎么跟亲朋好友交代？丢不起这人呀。
7: 大家别乱，现在我们进行第二项，请新郎官的父亲致辞。
8: 放音乐，
4: 快快快！
0: 哎，咋回事？人怎么走了？哎呦，这下可热闹了，准是爱心小屋的孩子又惹火了。
6: 哎，那么多孩子，哪管得过来啊？
9: 陈老师，哎，等等我，怎么了，陈老师？
0: 我们爱心小屋的一个孩子被车给撞了。
9: 走，我赶紧开车送你。
0: 谢谢周记者，那咱们现在去医院。
9: 好。

0: 哎，陈老师，我刚才啊刷到了一个上了热搜的视频，那个孩子叫彬彬，我看那孩子呀面色惨白，校服上全是血，还插着氧气管，这配文很刺目：救人小英雄遭肇事逃逸，家属冷漠求关注。您看看
1: 啊，这就是咱们爱心小屋的彬彬。
0: 陈老师，这彬彬怎么回事？
1: 这彬彬呢，他是我们班上的一个孩子，本来平时学习很好的，可是有一次呢他突然得了零分。
2: 老师，你看里面又在撕卷子了。
3: 要你管，告状精。
2: 切，撕卷子你还有理了？考零分撕了也没用，你奶奶今晚准得抽你。
3: 随便，我不在乎。
1: 彬彬啊，以前你可是拿过年级前三名的，现在怎么总交白卷啊？
3: 陈老师，上次交白卷，我爸连坐了30个小时的硬座回来，他打了我一顿，骂我丢人。虽然挨打很疼，但至少那三天我有爸爸。
1: 老师明白了，你是想通过零分让爸爸关注你，对不对？老师现在就打电话给你爸爸，让他多回来看你，好吗？
3: 没用，我打了多少个电话了，他都不理我，我恨他们，他们是不是把我忘了？

0: 就这样，彬彬为了让爸爸关注他，一连交了三回白卷。
1: 哎，以前是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远游的是父母，家长们迫于生计只能把孩子留在家里，甚至春节也回不来。
0: 这孩子们的童年要是缺了爱呀，就是长大了心里头始终也有那么一个缺口。所以呀，我这个小学老师总是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呀。
1: 嗯，陈老师，爱心小屋的孩子们还是幸运的，至少有您帮助他们。
0: 有时候也真是力不从心呢。哎，我也没想到彬彬这孩子平时看着胆小怯懦，今天却能见义勇为地冲上去，还把自己给伤着了。

0: 大夫，斌斌在哪儿啊？什么？斌斌？就是那个被车撞了，在咱们这儿抢救的孩子，他怎么样了？被车撞了？你等等，我想想啊，一上午了，我们急诊科就没这么个人呢。哦，你是说上了热搜那个孩子吧？交警给我们打了电话了，说根本就没发生过这么一起交通事故。
1: 啊，是假的。
2: 我赶紧打个电话问问。你好，这里是交警大队指挥中心，请讲。
1: 警察同志，我咨询个事儿啊，我现在在市医院呢，我来找那个今天涉热搜的出车祸的那个男孩彬彬，
2: 可医院说没这回事儿，也没这个孩子，
1: 这到底是咋回事儿啊？
2: 对对对对，我们核实过了，没有事故啊。
1: 今天呢，阳光小区周边的5个摄像头事发的时候根本没有拍到过事故画面，120调度中心我们也核实过了，也没有接到过急救电话。
2: 啊？哦哦，
1: 孩子没事就好。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样，您先别着急，我们已经对接了辖区民警去调查了。民警说呀，发帖的 IP
3: 定位呢是在咱们县城的东关村，刚刚已经联系过村支书了，确认是12岁男孩李斌甲，
4: 民警已经过去调查了。哦，好，好的，好的，那我也赶紧赶过去，谢谢啊。
3: 警察同志，哦，他陈妈妈，你怎么也来了？小航，小航他今天不是结婚吗？
5: 大妈，我给您打电话也没接，我就赶紧赶过来了，找到彬彬了吗？
6: 哦，让你操心了。你看看这臭小子呀，刚才还蔫不溜的自己回来了，屋里呢？没事儿就好，可把我给吓坏了。彬彬，快出来！陈妈妈，民警叔叔，小朋友，叫李斌对吧？ 叔叔看过你拍的视频，能和叔叔说说视频是怎么来的吗？
5: 我不想说。你看啊，这些病例是去年11月的，地点呢在市医院，和你视频里说的这个县人民医院对不上吧？而且救人的事儿根本就没发生过，这属于扰乱社会治安，知道吗？
3: 啊，扰乱社会治安，彬彬，彬彬，你。
5: 哎呦，你怎么闹这么大的祸？你还不快说！你又打我，又打我，爸爸妈妈离婚了，妈妈不要我了，爸爸出去打工了，我恨这个家，我宁愿做个没爹没妈，从石头缝里蹦出的孩子。除了陈妈妈，没人关心我。爸爸妈妈，他们除了打钱，还能给我什么？
7: 孩子，你别急，来，咱们先跟警察叔叔好好说说啊。这个视频是之前摔伤别人给拍的，我把照片拼起来加了字幕，可是视频里的伤都是真的。我就是想让大家看看我，谁让我爸妈3年没回家了，发个重伤视频，一晚上涨了5000粉。
5: 大家都来跟我说话，给我留言，我就是想要这种效果。哦，
3: 你瞧瞧，你瞧瞧，你都多大了？多大了，你这孩子还闹这一出啊？
5: 彬彬，你来咱们爱心小屋3个月了，是陈妈妈对你关心不够，陈妈妈给你道歉。
7: 不，陈妈妈，不是你的错，都怨我自己。彬彬。
5: 你想让爸爸妈妈看见你，想让他们心疼你，你有什么错呀？就是咱们这方法不对，你看，你交白卷，只能让爸爸妈妈更失望。像今天这样，编造重伤，欺骗所有人的法子，还占用了社会资源，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7: 知道错就好。
5: 来，咱们一起问问警察叔叔，这个事儿会怎么处理啊？
6: 这条视频被恶意剪辑传播后，
0: 引发交通肇事各种谣言。今天全县交警都在排查虚假警情，如果是成年人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会被警方行政拘留五天。他还是个未成年，也就是批评教育一下，但是监护人一定要严加管教啊。
5: 好的好的，我一定好好管这孩子。
1: 对不起陈妈妈，警察叔叔，给你们添乱了。我不知道这么严重，我只想让爸爸看到。
5: 不哭啊孩子啊，不哭，陈妈妈明白明白。
2: 这是陈立文今天接到的第一个始料未及的电话。解决完这件事，我刚要送他回家，他又接到了一通电话。
3: 喂，校长。
4: 李文啊，实在不好意思啊，今天你儿子结婚还得打扰你，但是有个急事儿得赶紧跟你说。之前我们上报的学校足球基地，本来是想作为典型在全县推广的，刚刚我接到教育局通知，明天要来组织人参观，可是我刚才去检查草坪，发现这边东一个窟窿西一个洞，整片草地没法看呢、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这怎么会呢？当初咱们铺的是最好的草坪啊。校长，你别急，这草坪它怎么会突然破的东一窟窿西一洞呢？我马上就过去看看。周记者，麻烦你送我去学校一趟吧。
2: 没问题，我今天的采访任务啊，就是全程记录您的生活。哎，陈老师，这草坪是怎么回事啊？
3: 说来话长啊。学校有位支教老师叫李梅，来我们学校之前，他去过重庆的一家山区学校支教。他看到那里的孩子生活学习条件虽然艰苦，可那儿的老师啊带着孩子们踢足球，好多的孩子呢就是通过足球特长生的路子走出了大山，所以呀、啊、他也想在我们学校试一试。陈老师您看，这是三河镇小学的调研报告，全校80%留守儿童，特殊家庭孩子啊占30%，这些孩子都很自闭，像含羞草，碰碰就缩起来，不敢与人交往。
6: 李老师，我觉得这和咱们学校的情况太像了，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咱也取取经啊。
3: 农村孩子体力好，不怕吃苦，适合开展体育运动，足篮排三大球中足球性价比最高，对身高的要求低一些，但对耐力和意志力要求高，这正是农村孩子的优势啊。
6: 有道理，所以说他们是最后选择了足球这条出路。
3: 是啊，您看这张训练照，学校小广场上支着竹竿球门，他们在操场铺上了人造草皮，组建了学校第一支女足队，其中18个孩子是留守儿童，孩子们训练认真又能吃苦，成绩出得很快，这些年啊他们跑出了35个国家一级运动员，孩子们性格啊也都变得阳光开朗了。
6: 我觉得人家这些做法太棒了，那孩子们找到自信了，而且也改变了人生。
3: 是啊陈老师，我觉得呀他们这条路咱们完全可以效仿，但咱们没有草坪，申请经费怕是难。
6: 难咱也得试试，
7: 可就算批下来少说也得等半年。
6: 放心吧，我想想办法。不怕你笑话周记者，我这大话说出去了，可那天晚上啊我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给球场铺草坪少说也得10万块钱，10万呢我上哪筹这笔钱呢？最后想来想去，我还是把家里果园子的收成给挪用了，我就跟校长说，有企业家给咱捐了钱，给咱修草坪。

0: 施工那天啊，我和李老师蹲在操场边，我俩眼都不敢眨一下，反复地跟人家强调这草坪啊质量要必须好，质量必须高。可是怎么刚一年就……
1: 哎呀，张老师别着急啊，我有一个在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的朋友叫杨林，我马上打电话让他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0: 啊，太好了，谢谢你啊周记者。小杨，您看这草坪到底啥问题啊？
2: 校长，陈老师，你们看这草的密度和根系，确实是优质草坪，价格呢也不便宜。但问题在于，这是休闲草坪，这不是运动草坪。这草坪啊，它适合观赏和轻度踩踏，这可经不起高强度的足球运动啊。
3: 啊，太过分了，这不摆明了欺负不懂行的吗？肯定是卖方啊，听你们想要最好的，就混淆概念，根本不管适不适合你们的用途，只顾着赚钱了。
2: 哎，
3: 校长，陈老师也是心急，想给孩子们最好的，谁能想到还有这么多门道呢？我现在告诉您，这草坪啊是他自己花钱铺的，根本不是什么拉的什么赞助，更不存在什么干工程有油水还给自己脸上贴金，他问心无愧
4: 啊。自己贴钱的，这我确实是没想到啊。
0: 哎呀，不，校长，都怪我，当时急着要用，只说最好的，也没问清楚用途，是我给学校添麻烦了。
4: 李文啊，是我错怪你了，劳心费力搭钱还老一声埋怨，我对不住你啊。这事交给我处理，正好呢写一份总结交给教育局，让其他学校效仿的时候注意细节，以防被骗。这都是经验之谈呐，我相信教育局会理解咱们的。
0: 校长，我受点委屈没啥，只要孩子们能受益，我就没有白辛苦。
4: 哎呀，好了，丽文，现在呢我得马上参加一个会，你也赶紧回家，赶紧忙家里的事儿吧。
0: 好，我这就回去，校长再见。喂，李梅，你说什么呀？你那边太吵了。
5: 李文老师，李文老师，你听见了吗？小雨在点球大战中绝杀了，咱们学校啊拿了全市小学生足球赛冠军
0: 啊。真的真的吗？哎呀，孩子们太棒了。
5: 嗯啊，县教育局局长也在现场，他说啊要研究咱们学校作为县里的足球试点学校呢，还要给咱们啊拨专项资金办全校中小学足球节。哎，局长还说，他说早就听说你这位教育系统的爱心妈妈，夸你啊为孩子们做了件大好事儿。
0: 哎呀，我这算什么呀。李老师，你告诉孩子们，绿茵场就是他们的舞台，只要坚持，未来呀还有更大的天地等着他们呢。
5: 好嘞，陈老师，谢谢你。
0: 好的好的，再见。周记者，你听见了吧？哎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孩子们在球场上摔得跤流的汗呢，终于都值了。
3: 哎呀，好啊，真是太好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陈立文由任红梅演播，周记者由张博演播，彬彬由刘嘉林演播，彬彬奶奶由吴霞演播，小航由黄宁演播，李梅由王欣演播，校长由吴小飞演播，小英由肖婉慧演播，小英姑姑由马杰演播，新娘由刘爽演播，岳父由王伟成演播，岳母由岳娜演播，法官检测员由王欣演播，司仪民警由刘一伟演播，交警由焦子演播，医生由李建春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张梦、徐兴华、黄百泽、傅亚飞。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孙宇。导演：吴晓飞。副导演：韩昭霞。
1: 陈老师放下里面的电话，我们还沉浸在孩子们获得足球赛冠军的喜悦里。突然，电话又响了。
2: 喂，哎呦，对对对，下午4:30，我差点给忘了。周记者
1: 啊，
2: 不能回家，拐弯往右，咱去趟法院。
1: 法院？
2: 下午4:30啊，第二次调解，通知发到我微信上，我差点忘了。
1: 调解什么事儿啊？这又是哪一出啊？目前为止啊，您都已经接到3个惊魂电话了。
2: 嗨，咱先上车再说。
1: 陈老师，到底咋回事啊？
2: 嗨，说来话长啊。那天我妈心小屋迎来了一个新的孩子，他叫小英。我儿子小航那时候也在爱心小屋帮忙，他对小英也照顾得非常用心。小英，来，快坐下，在陈妈妈这儿啊，别拘束啊，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
3: 没有，
2: 小英，小英，别害怕啊！你看，这儿没人会凶你的。来，能不能帮陈妈妈去院子里摘根葱回来，好吗？
3: 嗯。
2: 小航，你在妈妈的爱心小屋帮忙也有一阵了，累不累啊？
4: 妈，我没事儿，你儿子身体倍儿棒。
2: 最近啊，咱们多关注这个新来的小英。这孩子哭啊。
4: 哎，这个小英啊，一天到晚都不说话，吃饭的时候就缩在角落里，非得等着大家都吃完了才敢动筷子，感觉像没这个人似的。
2: 哎，这孩子啊是在家落下心病了，他家里情况特殊，他爸爸老刘性格暴躁，是个酒鬼，小英是老刘的二姐领养的孩子，一直呢就跟老刘住在一起，管他叫爸。老刘这动不动就打他出气，下手没轻没重的，左邻右舍都看不下去了。你说这样的环境，孩子能开朗得起来吗？能不孤僻吗？
4: 说的是呀，那何止孤僻呀，要照这么下去，我看小英心里得憋得，迟早得憋出大毛病，抑郁症那都算轻的，在那个家呀，没准哪天真被打残了，打出事儿了。
2: 所以呀，先妇联把孩子暂时安置到咱们这个爱心小屋来了。咱们啊，现在的任务就是帮小英慢慢的走出来，驱散她心里的阴霾，能让她重新活泼起来。
4: 是，这孩子太可怜了。好，妈，我知道了，我回头啊就跟小屋里的孩子们说说，让大伙儿啊都多留心，多关心关心这孩子，陪他玩，陪他多说说话。
2: 嗯，咱们一起多帮帮他。
4: 哎，
2: 就这样，小英在爱心小屋里住了下来。在大家的帮助下，小英的脸上逐渐有了笑容，可以顺畅地交流了。小英，快来看看，看看今天陈妈妈给你炸了你最爱吃的大菜饺。
5: 真的吗，陈妈妈？太好了，什么时候能好啊？我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
2: 哈哈，小英，你刚来的时候啊，吃饭都不敢上桌，非得磨蹭到最后一个才敢动筷子，就跟只受惊的小兔子似的。你看现在，你可是干饭第一名，还变得爱笑了。
5: 陈妈妈，在你这儿我才知道什么是开心快乐，您总是变着花样做好吃的，上次您给我炸菜饺，油都溅到您胳膊上了，烫起那么大一个泡。
2: 傻孩子，这点疼比起你受的那些苦算得了什么呀？看着你现在呀，能笑能闹，陈妈妈可高兴了。
5: 陈妈妈，我现在真的一点也不可怜了。您给我买那么好看的公主裙，还给我零花钱让我买小玩意儿。以前我总是捡着姑姑家表姐穿剩下的旧衣服，现在我也能穿漂漂亮亮的新衣服了。陈妈妈，我不想回到那个家了，我想一直待在这儿。
6: 小英，陈老师在吗？我来接小英了。
5: 陈妈妈，我不要回家，我不回去。
2: 小英姑姑，你怎么说来就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啊？小英这最近好不容易才开朗一点，脸上有点笑模样了，你看你把孩子都吓着了。
6: 是是是，陈老师，是这样啊，那个妇联的领导也狠狠地批评教育过我们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以后一定注意，一定好好带孩子。陈老师，您看孩子在这儿也麻烦你们这么久了，还是让小英跟我回去吧。
2: 小英姑姑，既然你们家领养了这个孩子，就得好好对孩子，那就是一份天大的责任呢，你们得对孩子的未来负责。
6: 是，您说的对，我一定管着我弟弟，保证再也不打孩子。小英，听话，跟姑姑走，回家了。
2: 小英，陈妈妈跟你说啊，你看姑姑已经认识到错误了，以后呢会好好对你，这样你先回家，如果你爸还是打你或对你不好，你就马上来告诉陈妈妈，好不好？
5: 好的，陈妈妈。
2: 就这样，小英回家去了。可是啊，她还是天天的往爱心小屋跑，过来吃饭、看书、写作业，来了呀就不想走。那天傍晚，我明明是亲自把她送到了家门口，看着她进了院门，我才放心离开的。谁能想到出这么大事儿啊？
7: 爸，不好了，小英摔着了。我们现在在医院呢，你赶紧过来一趟。
2: 什么？怎么回事？我不是把小英送回家了吗？咋这会儿又摔了呢？
7: 哎呀，我正骑着车往家走呢，就在咱家前边那个十字路口，我就看见一小孩摔着了，我赶紧过去一看，是小英。哎呀，行了，不跟你说了，你赶紧来医院吧，大夫说骨折了，得马上手术，要交押金。
2: 好好好，救人要紧，我马上到。
7: 哎，好嘞。
2: 周记者，小英这一摔呀就说不清了。那天在医院，我们守着孩子等手术，他那个二姑啊姗姗来迟，来了以后第一句话不是问孩子怎么样了，疼不疼，手术风险大不大，张口就说孩子让你们给摔着了，你们得赔。
8: 这简直是恩将仇报啊，你一片好心收留帮助孩子，这到头来反倒被讹上了。
2: 他是小英的合法监护人，拿着领养证，这不一纸诉状就把我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我赔50000块。
8: 五万？这简直太不像话了。
2: 经过这件事儿啊，我爱人和儿子都说你省省吧，再不要弄什么爱心小屋了，做好事还要吃官司，咱们家可折腾不起啊。周记者，你说我听着这些我心里能好受。
8: 陈老师，那您后悔吗？后悔当初帮小英，后悔开这个爱心小屋了吗？
2: 这事儿之前呢，我感觉我的爱心小屋特别有意义，就像学雷锋一样心里美，可出了这事儿，我心里确实是害怕了。说真的，我也试过把爱心小屋关了2天，可这些孩子天天在小屋门口敲门，奶声奶气的喊，陈妈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陈妈妈，我们不淘气。你说，我能放下吗？
8: 是啊， 这些孩子已经把爱心小屋当成了自己的家，把您呢，当成了他们的妈妈了。
2: 所以呀，是真的放不下。而且这些年也不是我一个人在支撑，妇联给了我们很多实实在在的支持。哟，法院到了，咱们进去吧。
9: 现在开始调解。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陈丽文女士长期无偿照顾小英，形成事实上的义务帮工关系。帮工是指无偿为他人提供劳务，具有临时性特点，也可以理解为通常所说的助人为乐。陈老师帮忙照顾小英，双方没有约定报酬，而且小英多次在爱心小屋接受照料时，原告均未履行监护职责。那这次小英摔伤，陈女士的儿子小航出于好意和善心，第一时间把小英送往医院。陈女士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垫付了手术费和医药费，这体现了她一贯的善良和责任感。小英妈妈，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你有什么说的？
10: 可是法官，他说他们是见义勇为，谁能证明啊？他们有证据吗？如果不是他们的责任，他怎么会把孩子送到医院，又手术又交钱的？就是小航把小英给撞了，他们不敢承认。
11: 法官，我有证据，我手机拍到了。
2: 彬彬，哎，这孩子怎么来了？
12: 陈老师，你看，法院外面来了好多人。
13: 丽文，我们刚问小航爸爸说，你在这儿调解呢，这不，我们赶紧赶过来了。法官同志，请让我们进去作证。
9: 好，大家可以进来啊。请问您是？
13: 我呀是彬彬的奶奶，我家彬彬呀特别喜欢拍视频。刚才彬彬整理他手机的视频，无意中看见有个视频里面远处有小英自己摔倒的画面，我们愿意提交证据。法官同志，陈老师是清白的。
14: 丽文啊，你看大伙儿全过来了，我们啊怕好人受冤枉，怕世道寒了心，以后谁还敢像你这样帮人呢？
15: 是啊，我们家也多亏了丽文，我儿子得了癌症，儿媳也瘫痪在床。当初我想让孙女辍学照顾父母，是丽文一直劝我们，还给我儿媳找了养老院，把养老院的钱都交了。丽文说什么也不能耽误孩子上学，这样的好人，法院不能让他受冤枉呀。
9: 好的，视频证据我们稍后会查看核实。原告，现在有新的关键证据出现，指向事故原因可能与你所述不同。对于彬彬提供的视频证据，你有什么看法呀？
10: 小孩子拍的玩意儿能当证据吗？现在不是有什么 AI 技术吗？谁知道是不是造的假？
5: 陈妈妈，法官叔叔，我作证，全都是我的错，跟陈妈妈没有任何关系。
2: 小英，你怎么来了？你二姑她？
5: 法官叔叔，我二姑把我锁在家里，不让我来作证。刚才我是从窗户里爬出来的。那天晚上是我自己太想回爱心小屋看书，偷偷跑回去的。是我自己跑得太快了，在路上碰到砖头摔倒了。陈妈妈、航哥哥还有小屋的人当时都不在，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都是我自己的错，我不能让陈妈妈替我背黑锅。
9: 彬彬这段视频很有说服力，结合小英本人的真实陈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关键证据，我们会择期调解，请大家相信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公正的结果，不会诬陷好人，让好人为难。
1: 从法院出来，已经是黄昏了。望着天边的夕阳，我和陈立文老师百感交集。就在此时，他接到了小航的电话。
2: 小航，
7: 妈，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你是真不管自己的儿子了吗？今天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天呐！你总说再帮最后一个，再帮最后一个，跟彬彬之后有小芳，小芳之后还有乐乐，你还要帮更多的人吗？
2: 对不起啊，小航，妈知道你委屈，可这些孩子们如果妈妈不帮，他们可能就误入歧途了呀。你也知道，这些孩子有的爸爸妈妈不在了，有的父母在外边打工，平时就跟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多不容易啊。作为爱心妈妈，我就是想着把他们缺失的母爱给补回来。他们的童年没得选，我想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冷漠，还是温暖的。
7: 对对，在你眼里他们比我和爸都需要温暖。家里承包了十多亩的樱桃园，都是我爸一个人打理，没有让你操过心吧？我还帮着你去打理爱心小屋，你把咱们家要换房的钱都拿去建爱心小屋，害得我初中了都没有自己的房间。我小时候你总把压岁钱分给村里的困难孩子，我哭闹着说妈妈偏心，后来你还偷偷把我的新书包送给了单亲家庭的小芳。哎，这些小事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妈，你儿子的婚礼你都不管了吗？我岳父岳母说不让我登他们家门了。妈，你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亲儿子了？
2: 小航，妈妈是爱你的，今天早上5点妈就起来给你熨西装，给你。小航，是啊，我到底是为什么非要做这个爱心妈妈呢？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经常会有很多舅舅，他们都接受过姥姥的帮助，有的是附近部队的小战士，衣服破了没人缝，有的只是出门在外遇到临时困难的普通人，稍大一点儿，家里饭桌上经常出现父母出手相救的人，有流浪汉，有和家里闹矛盾的小伙子。我爸妈从不嫌弃他们，还一起成立了家庭暴力救助站，收留遭遇家暴的妇女。妈妈是全国38红旗手，爸爸是全省道德模范，是他们打小就在我心中播下了善行的种子。周记者，你看见了吧？家人都在怪我呢，可那些可怜的孩子也是飞到人间的天使啊，我不管他们，可能就折了翅膀。你知道他们在作文里怎么说的吗？
16: 谢谢陈妈妈把您的母爱分给了我，是您捂热了我冻僵的翅膀。
17: 陈妈妈，以前我总是觉得孤单，自从认识了您，我感觉一束阳光照进了我的心里。
5: 第一个书包，温暖的棉袄，都是陈妈妈给我的，谢谢您让我有个家。我也要像哥哥姐姐一样考上大学，好好工作挣钱，回来帮陈妈妈照顾弟弟妹妹。
2: 周记者，这些孩子曾经被命运亏待，在爱心小屋我就想让他们的人生重新起航，他们就差有只手帮一帮扶一把，他们的命运可能就不一样了。16年了，我老了，但是这条路再难，我还是想再坚持走下去。
12: 可是 现在怎么办呢？
2: 你放心，我是能量满满的硬核妈妈，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现在就登门给亲家赔不是。
12: 陈老师啊，这一天下来，我看到你有多不容易了。你这瘦小的身体里藏着大能量，爱心小屋啊，成了大伙的心灵驿站。不管是上岁数的还是年轻的，有问题了呀，都来找您。您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招架不了啊。
2: 只要我身体还行，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孩子们把这儿当娘家，老人们把这儿当暖炉，我不能也不敢让他们失望啊。
12: 哎呀，那走，我送你给亲家赔不是去。
2: 嗯。

0: 这就是一位硬核妈妈的一天。16年，陈立文帮扶的孩子，最大的已经大学毕业工作，最小的还在丫丫学语。陈立文说，自己只是这些孩子生命中的一位过客，不求任何回报。看着孩子们平淡而幸福的生活，就是圆满。陈立文用16年时光证明，最深沉的力量往往生长于最朴素的泥土之中。
1: 周记者，你看，我今天收到了这么多微信。
2: 陈妈妈，谢谢您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再也不会求关注了，因为我知道有您在爱着我。
3: 陈老师，草坪的事儿我向教育局写了检讨，足球试点学校的专项资金申报已经启动了，县里要建标准化球场，局里点名让您负责德育先锋。
4: 陈老师，足球真的能改变命运，局长说下周带记者来拍专题片，您可得穿上那件向日葵旗袍。咱们的硬核妈妈
5: 陈妈妈，谢谢您，是您的爱给了我希望和勇气，我长大后也要成为像您一样的人。
4: 陈立文女士，您16年如一日帮扶留守儿童的事迹感动了全国，省妇联决定授予您38红旗手标兵称号，并在全市推广爱心小屋模式。
6: 向日葵，脸儿黄，跟着太阳找暖房。陈妈妈，手儿巧，缝补星星做衣裳，伤疤结出糖豆豆，眼泪酿成蜂蜜汤，爱心小屋门常开，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 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四部《硬核老妈的一天》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陈立文，由任红梅演播；周记者，由张博演播；彬彬，由刘嘉林演播；彬彬奶奶，由吴霞演播；小航，由黄宁演播；李梅，由王欣演播；校长，由吴小飞演播；小英，由肖婉慧演播；小英姑姑，由马杰演播；新娘，由刘爽演播；岳父，由王伟成演播；岳母，由岳娜演播；法官检测员，由王欣演播；司仪民警，由刘一伟演播；交警，由焦子演播；医生，由李建春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张梦、徐兴华、黄百泽、傅亚飞。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0: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 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

0: 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4: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有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3: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4: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3: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5: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6: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9: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8: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9: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1: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着也舒服。
10: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2: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10: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3: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0: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4: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7: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5: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6: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5: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7: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15: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18: 什么可以怎么啦？
15: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19: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15: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6: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7: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

0: 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1: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0: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0: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2: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3: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4: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5: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6: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7: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节气。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龙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富平县骆驼湾村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把绿水青山变为乡亲们的金山银山。
3: 王正普在保定市调研强调，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2: 立足县域产业基础，全省各地打好特色牌，推动特色产业集群迈上新台阶。
3: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运营以来，一批京津优质项目在我省产业化落地，跑出协同创新加速度。
2: 系列报道《河北文旅新观察》，今天请听第三篇，聚焦服务提质，笑迎八方来客。
3: 华北、东北地区持续闷热高温，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
2: 上半年，我国连锁餐饮行业经营显现韧性，线上线下融合经营成为主流业态。
3: 弹道导弹正重塑美伊俄乌战场，专家解读第三导弹时代是否来临。
4: 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2: 富平县骆驼湾村曾是国家级贫困村。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跟乡亲们话家常、问冷暖。在富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摘掉贫困帽的骆驼湾村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盛夏时节，记者再次来到骆驼湾，感受乡亲们越过越红火的幸福生活。
5: 正午时分，骆驼湾村镇泽农家院后厨一片忙碌。
6: 20来个钟，20块钱，
7: 那都有卖了。今儿
8: 我们来了好几年了，为什么呀？就是这儿吧，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虽然吃的是农家饭哈，但是它合咱们的口味。
5: 谁能想到，这个古朴素雅的二层小楼，几年前还是黄泥抹墙的石头老屋。2017年，村民孙振泽改造老屋，开办民宿。如今9间客房，每年增收数万元。
9: 9间房，这1间房是一天是120。这每天就捡个700来块钱就收入吧，我这一个月下来都是要200来块钱。
5: 这片山水曾是困住骆驼湾人的屏障，山路崎岖，房屋破旧，九山半水半分田，石头缝里难挣钱。2012年1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踏着皑皑白雪来到骆驼湾村，盘腿坐在炕上，和乡亲们促膝交谈。殷殷叮嘱，进一步坚定信心，找对路子，坚持苦干实干，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快发展。
10: 依靠着好山好水的这种资源，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引领下呢，引入了外部的旅游公司，盘置了闲置的农房，打造了骆驼湾小院，发展旅游产业。现在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5: 眼下，骆驼湾有民宿137户，其中精品民宿45户。今年以来，村里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
9: 总书记当年叮嘱我们，要是找对路子，苦干实干。我们现在路就找对了，所以我们日子以后越发展越好。
5: 在村民顾宝清家的老房子里，他正在给游客们讲述骆驼湾的脱贫故事。除了担任讲解员，顾宝清还在旅游公司帮着打扫卫生，算上养老金、房屋出租金，一年下来收入超过7万元。
6: 这会儿呢，村里什么也有，你看整齐的名都也有了。这个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
5: 当地延伸文旅产业链，配套小吃街区、特产商铺。返乡青年还依托共享直播间，在线上外销香菇、蜂蜜等山货。
7: 现在的话，咱们就有直播间了，可以销往全国各地。今天一上午就卖了60多单，收入非常可观。
5: 傍晚，村口房车营地陆续排开10几辆外地房车，帐篷支起，折叠椅摆开，人们伴着草香虫鸣，静待星光满天。
11: 这里环境挺好，温度、空气啊什么的都挺好，所以我基本上每年都过来，
12: 看着这个环境特别的优美，正好那个在这儿扎营住寨做个饭吃。
10: 总书记说，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眼下的骆驼湾人气旺了，产业兴了，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3: 8月4号到5号，省长王正浦在保定市调研。保定市涞水县、涞源县、易县地处太行山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等灾害，防汛任务艰巨。王正浦来到涞源县银坊镇黄土岭村、易县安各庄乡新东古县村、牛岗乡台底村、涞水县铁索崖分水口、宋各庄水库，实地检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王正浦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把风险考虑得更充分，措施落实得更精准，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要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险沟险段、涉山涉水景区等部位，完善人防加技防监测体系，提前预置应急力量和物资装备，强化偏远山区和夜间的预警叫应，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要抓好水利工程防护调度，科学调控水库水位，持续加固堤防、疏通水道，确保水利设施平稳运行。要统筹推进河美乡村建设与防灾减灾能力提升，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增强防洪抗灾韧性。在保定冰氏共享产业园，王正浦指出，要深挖太行山山地林果资源优势，创新生产工艺，畅通销售渠道，完善冷链仓储、检验检测等配套服务，推动乡村特色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王正浦来到涞源县银坊中学，强调要积极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因地制宜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扎实做好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2: 特色产业是县域经济的脊梁，从高阳毛巾、安平丝网到清河羊绒、永年紧箍箭，河北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积淀深厚，形成县县有集群的发展局面。聚焦主导产业，各地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线上线下多维发力，打好特色牌，推动特色产业集群迈上新台阶。
13: 在位于景县的衡水千正密封件有限公司，每天一上班，工人在工控机上轻轻一刷工牌，当日生产任务清单随即跳出，而工位旁生产物料已准备就绪。衡水千正密封件有限公司工人肖俊阳：
14: 这是在2个月以前，真是难以想象，原来每天上班都要去领取纸质的任务单，还得去仓库排队领料，耗时又费力，生产效率又低。
13: 去年，衡水市景县成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帮助企业破解不敢转、不会转、转不起难题。当地搭建像素产业大脑平台，将智能排产、可视化报工、智能品控等模块融入生产全链条，为像素产业集群企业量身打造小快精准数字化系统，产品组装效率、研发响应速度等都得到大幅提升。 衡水千正密封件有限公司数字化改造负责人韩聪：
15: 今年六月，我们完成了数字化改造，实现了生产全流程协同，并将排产效率提升了1到2成，每个环节的生产工艺参数都被系统精准的记录，产品质量实现了可追溯、可分析、可改进。
13: 促进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产业竞争实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今年，我省印发《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提出实施企业数字化改造工程、产业大脑建设工程等8项重点工程，推动产业集群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同时，多部门联合推动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模式在集群内规模化应用，帮助更多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目前，我省已面向重点产业集群培育了景县像素、临溪轴承、永年紧箍件等6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建成先进级智能工厂228家，重点产业集群上云企业4.9万家。走进邢台清河新华慈兴羊绒针织数字化共享工厂，上千台一线成型智能设备24小时全速运转，为不同企业赶制生产订单。清河县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加工集散地，但全县80%以上经营主体都是中小微加工企业，单独购置智能针织设备资金压力大，大单容易接不住。本地龙头企业河北新华羊绒联合智能装备企业慈兴建成这座共享制造基地，中小企业可以按需租赁，也可以代工生产，即使订单再多也能稳稳接住。清河县赛创针织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殷世生：
16: 我们把订单留住了，把客户留住了，利润嘛，说实话也就有了，给我们增加了也得有20%到30%的一个收益，这是一个共享共赢的一个好事。
13: 共享工厂里不仅共享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工业设计，还可以共享研发创新。在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这里拥有300人的研发团队，为机器人中小企业提供设计研发、实验检测、产品改进等技术服务。前不久，一家中小企业想生产一个植保机器人，找到了这里，但这家企业没有设计图，只带来了成品效果图。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负责人王梦昭：
17: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迅速组建了一个攻关团队，那么从前期的设计研发到后面的生产制造，在1周内呢给它交付了。
13: 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以传统制造业为主，普遍面临成本逐年上升、利润空间趋窄等问题。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形成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共享等共享场景，大幅减轻了中小企业生产创新的投入压力，从而推进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降本增效、提档升级。截至6月底，全省107个重点集群建成285个共享工厂载体，共享设备2.3万余台套，带动近5.7万家企业参与。
18: 这辆车它能够在轻量化上做到极致。首先，
13: 位于邯郸市成安县的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定制化货车的企业。几年前，博昂公司深陷发展困境，业绩一路下滑。2025年开始，他们尝试把直播间直接建在车间，当年销售额达3.5亿元，其中85%的订单来自线上。贵州卡友丁克伦：
19: 我是通过抖音关注联系，问了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货运情况，讲得比较清楚也比较细，所以说在我1个月之内就确定了这款车吧。
13: 河北博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哲：
20: 25年我们销量翻了一倍，达到1300多台，26年到现在实现了900台的销量。
13: 不用上展会，车间就是直播间；不用跑市场，流水线就是展示台。截至7月10号，全省开展直播的工业企业超1.6万家，其中工业品直播企业超9000家，消费品直播企业超7000家。开播企业通过线上直播引流，实现销售额约210亿元。线上营销在发力，线下拓市场的步伐也在加快。 近年，我省印发《河北省产业集群共享物流行动方案》，提出在产业集群建立集货仓，服务产品出口，布局建设公共海外仓，为集群企业提供寄货出海一体化服务。河北陆港集团将物流服务前置到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已在30多个地方布局跨境集货仓。今年五月，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运营，提供全链路外贸服务，并在全球建立了16个海外仓服务站。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集货专班持续运转，推动寄货在家门口便捷出海。沧州渤海新区渤头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连深：
0: 我们基地到黄山港码头的距离只有1公里，货物可实现当天集结，当天装箱，整体的物流成本能够降15%以上。
3: 精进研发，河北转化。今天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运营一个多月以来，创新要素高效流转，研发中式资本场景形成全链条生态闭环，一批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
21: 眼前这一台搭载着光纤传感技术的四足巡检机器狗，它呢是由创新港里的两家企业携手打造完成。
22: 国创屈臣智能负责算法设计，华谊超能提供应用场景和技术要求，
21: 能够代替人工进入高危场景，精准识别设备的温度压力异常，完成巡检工作。像这款机器狗从想法萌生到做出样机原型，全程只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
13: 华谊昌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阳：
23: 比方说原来我们也跟一些巨神智能机器人企业沟通了1年多，都没有达成合作，但是从创新港入驻以后呢，我们跟巨神智能公司这家基本上在1个月内就达成了合作，而且是深度紧密的绑定了在一起，就相当于我们两家产品成了一个系统集成的解决方案，推向到市场。
21: 不止企业间的跨界协同，那整栋楼的布局也是极具巧思的。像我现在所在的7楼，它就是光纤传感实验室，它主攻的是原始技术的研发。往上是9楼，是中式验证平台，负责把实验室样品打磨成可落地的成熟产品。再到3楼应用端，企业可以直接把成熟技术应用到机器人终端产品里。这样一条垂直分布的创新链，让技术不用出楼就能完成全流程流转。
13: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光纤传感实验室负责人姚鹏辉：
24: 跟这些港内的这些企业呢进行一个合作呢，我们双方共同攻关一个问题，从整个事情的节奏上呢，我们至少减去了一半的一个工作量，甚至是说呢它的一个工作量提升70%。
13: 高效协同的背后是国创中心、河北中心接收器、传感器、推进器的全链条转化体系。创新港是这套体系在国家级园区的首个落地示范，主打技术中式与跨界协同。在体系的产业孵化端，河北普莱斯曼金刚石就是典型标杆。依托河北省科学院激光所30余年技术沉淀，企业攻克了大尺寸 MPCVD 人造金刚石核心技术，打造国外长期垄断。河北激光研究所所长孙振禄：
25: 我们量产的6英寸金刚石膜厚度能达到2毫米以上，热导率、光学透过率都接近理论值，是国内唯一能够量产达到该技术指标的企业。目前这款产品已经应用在核聚变装置、高功率二氧化碳激光器窗口等领域。
13: 源源不断的技术突破离不开人才优势与创新机制双向赋能，入驻企业无需四处拓展高端科研渠道，在这里就能直接对接光偏振领域长江学者姚小天、光纤传感权威专家刘铁根团队。而要真正打通从技术到市场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核心支撑就是事业合伙人创新机制。国创京津冀创新港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26: 我们科学院的团队呢，搞技术攻关是长项，但缺懂市场、懂经营、懂投资的专业力量。事业合伙人机制就是补上这块短板。我们实行内推机制，也会提前核验各方的一些资质，把好信任关。核心就是把转化链条上的局外人拧成互惠互利的自己人，真正实现风险共担、成果共享。
13: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自去年五月揭牌到今年六月底开园，仅仅一年多的时间，目前已集聚超30家科创企业、7个创新平台，京津创新主体占比超60%，越来越多前沿技术在河北落地生根，更走向全国重大应用场景。光纤传感技术应用于川藏线工程，河北博健科技牵手北京康养集团，产品入驻天津肿瘤医院，成功布局西南市场。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常务副主任周英森：
1: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聚焦京津高端创新要素，打磨好全链条转化服务的模式，帮助更多的企业拓展应用场景和全国市场，吸引更多科创项目来河北中市，在河北扎根，向全国发力，做好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纽带和桥梁。
2: 我省近日印发全面做好水库安全度汛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强化科技赋能，全面利用水库雨水情测报、大坝安全监测设备，实时监控水位、雨量、坝体形变等核心数据，充分运用无人机、遥感巡查等技术手段，落实闭环处置，坚决杜绝漏报、迟报、瞒报。
3: 我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集群企业治改数转，持续优化拓展共享制造模式，进一步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为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活力。今年上半年，我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1%。
4: 河北新闻记者观察。
2: 今年以来，河北文旅持续在服务提质上发力，景区设施在更新，维权网络在铺开，微笑河北品牌建设也正全面提速，服务正成为河北文旅实实在在的竞争力。序列报道《河北文旅新观察》，今天请听第三篇《服务提质何以近月远来》。盛夏的白石山，绿荫蔽日，游人如织。在半山腰的补给站，一瓶矿泉水仅售1元钱，这个价格让不少游客直呼意外。游客赵先生今年是第二次来白石山了，但这份山顶上的一元清凉还是让他忍不住感叹。
5: 我们这是第二次来白石山，今年这景区的矿泉水就卖1块钱，爬到山顶上能喝到1块钱的矿泉水，实属不易，为景区点赞。
2: 一瓶水的定价看似小事，背后却是一道不小的选择题。白石山景区总经理季向东给记者算了笔账，补给站的水全靠索道加人力背运，每瓶的综合物流成本远远超过1块钱。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季向东说，这笔账他们换了个算法，让游客不必为省几块钱而背水上山，大家玩得更尽兴，景区反而能收获一笔隐形的体验收益。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游客感受到这份诚意之后，更愿意为菲拉达攀岩、悬崖咖啡、星空露营这些深度体验项目买单。这大概就是景区经营中以温度换粘度的服务逻辑。
6: 目的是为了减少游客因为山上矿泉水普遍卖得贵而背水上山的疲劳，我们还对山上沿线石野石凳进行逐步的软包化处理，让游客能够休息舒适。此外，白石山特别推出避暑逍遥季活动，不仅有丰富的 NPC 互动、场景打卡、项目体验，而且近期我们还在线上全线平台推出亲子特惠活动。
2: 如果说白石山的一元水是一份体贴，那唐山河头老街的做法则是一种底气。今年六月，河头老街推出全国文旅行业首个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服务承诺，12处退款点覆盖全员，运营方统一承担赔付。这项创新的服务承诺迅速赢得了游客们的认可。
7: 我觉得很勇敢，就是非常的大胆，也是可以看出来景区负责人包括景区对自己的一个自信，可以把这个牌子放出来，然后也非常的为这些游客们着想，为大家着想。
8: 这政策太好了，我去过不少地方，没有见过能做到这个，这是在唐山第一次。
2: 服务的温度还体现在纠纷化解的效率上。今年3月，邯郸在全市46家 A 级景区全部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在处置实现上， 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的投诉现场办结，复杂纠纷最长不超过7个工作日。对此，响堂山景区营销部经理白春雨给出了具体实践的答案。
9: 咱们响堂山的消费维权服务站成立以来，一共妥善处理了19起消费纠纷，80%的问题来自于能够当场解决，就算碰到棘手复杂的，5天之内也一定要给游客处理得妥当。建这个站点啊，就是为了让大家来咱们景区游玩，全程放心，玩得舒心。
2: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单个景区拉向全省，一张更大更细的文旅服务保障网也正在加快织密。行李基地服务在全国率先推出，游客在机场、高铁站、酒店通过微信小程序下单，就可以实现行李一键户籍。微笑河北服务品牌也在各地逐步落地，让服务的笑脸成为这么美的风景里最生动的表情。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志介绍了这些制度保障的深层逻辑。
10: 省委省政府成立旅游工作协调机制，各市县区旅游工作协调机制常态化运行，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大旅游工作格局。在全国文旅系统率先出台管理规范，探索悬崖秋千、魔毯、玻璃水滑道等非标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模式，打造微笑服务品牌，推广河头老街等暖心服务模式，让游客放心、舒心、开心到河北。
2: 今年5月，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河北省旅游景区强基换新行动方案》，从管理服务创新、基础设施更新、产品业态上新等方面推动景区提质升级。方案提出，要推动旅游景区优化服务流程，升级特色化服务标准，鼓励景区结合游客需求开发个性化、定制化产品，提供针对性服务。从白石山的一瓶水中，游客们读懂了诚意，在河头老街的退款承诺里，游客们感受到了底气。而当这些散落的温暖被串珠成链，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聪看到了其中的深意。服务提质的核心就是把细微之处的关怀落到实处。
11: 一是服务更精细，预约更灵活，排队更智能，信息更准确。二是要更人性化，多关注老人小孩等特殊群体的要求，遇到突发情况从容处理。服务越细致，游客体验就越深刻。
2: 张聪研究员所说的深刻体验，就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而如何把这些珍珠串成一条坚实可触及的项链，让偶然的温暖变成必然的体验呢？中国旅游研究院规划与休闲研究所所长吴峰林给出了进阶路径。
12: 一元矿泉水和不满意退款已经让游客觉得河北很实在。下一步呢，要把行李寄递、快速投诉、景区问询这些服务全流程标准化，一个平台统一响应，让人感觉被惦记着，让每一个细节都温暖到心。
2: 一瓶水的定价折射的是以诚待客的初心，一张退款单的背后托举的是放心消费的底气。服务提质的本质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巨变，而是对每一位游客的细微体察。回望三篇报道，从协同布局到创新赋能，再到服务提质，河北文旅正一步一个脚印，让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句口号变成游客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4: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5: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 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

0: 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发布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成效及下半年重点工作。我们来听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燕建镇的介绍。
4: 特色专科建设方面，开展基层特色专科扶持工程，目前累计建成省级特色专科291个。依托三甲医院启动基层医师转岗培训，针对性强化特色科室服务能力。年底前全省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基层血液透析中心不少于30家，推动实现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连续3年开展面向全省乡村医生的培训，累计开展培训193期，面授学员30137人，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面对面培训覆盖率达52.8%。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2020至2025年累计招录457人，村医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此外，今年还将选派856名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人员完成120天的实践培训。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面，目前已经对全省3.2万个家庭医生团队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专项培训。
5: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落实分级诊疗、加强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关键抓手。2026年，我们聚焦签约服务的真实性和满意度，着力破解重签约、轻履约、重数量、轻质量的突出问题。
4: 制度保障方面，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遴选邱县、清河县等10个县市区作为首批省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鼓励试验区探索基层卫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以点带面推动基层卫生服务整体提质均衡发展。
6: 昨天，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开课，该基地立足 AI 加 IT 融合赛道，构建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协同模式，联合多家行业头部企业，打造覆盖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的多层级认证与赛训一体化体系，为新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3: 石家庄扩大社保补贴、个人社保补贴政策延续实施，符合条件的群体可以申领补贴，按个人社保实际缴纳额的25%发放，最长可领12个月。补贴对象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含2025届和2024届）、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6: 修订后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近日发布实施，其中规定每位成年乘客可免费携带2名身高1.3米及以下的儿童乘车，按规定办理学生卡的学生乘车可享受5折优惠，老年人持本人公共交通老年卡可在工作日非高峰时段及节假日全天免费乘车，现役军人、离退休军人、三属等10多类群体持相关证件可免费乘车。
3: 记者从华北油田获悉，近日华北油田2026年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其中光伏发电9200万千瓦时，风电489万千瓦时。和去年相比，华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提前了51天。
6: 第18届华语青年电影周猎鹰计划终审路演日前在河北传媒学院举办，年度优胜项目将于明晚在北京举行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上揭晓。猎鹰计划旨在汇聚优质资源，为青年导演的电影项目提供专业指导。
3: 今天

0: 19:42，迎来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立秋虽然到了，但是暑气一时难消，此时还处在三伏天期间，是仅次于小暑大暑的第三热节气。
1: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今天白天到夜间，河北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石家庄雷阵雨25到37度，雄安新区大雨转中雨24到36度。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八月多场演出将在石家庄大剧院相继登场，包括时光演唱会、华语经典金曲音乐现场、民族管弦乐《和合之路》、舞剧《梦回红楼梦》、歌舞剧《猫神在故宫》等，为市民奉上高品质的文化视听盛宴。
1: 暑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家长避开户外酷暑，将研学课堂搬进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在石家庄，河北博物院、石家庄市博物馆、古中山国考古遗址公园等地，凭借恒温舒适环境、丰富馆藏与沉浸式课程，掀起暑期研学纳凉热潮。大批中小学生在文物、山水与历史中度过充实假期。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是崇礼一年四季的真实写照。这个夏天，崇礼各大雪场以冷资源为切入点，立足自身气候、雪道、地形等自然优势，创新文旅新业态，全力以赴打造夏季旅游新地标。下面我们就一起到崇礼去感受一下。
4: 盛夏时节的崇礼区富龙滑雪场，雪道被茵茵绿草所覆盖，来自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运动爱好者齐聚于此，高山速降、障碍穿越，让冬季的滑雪圣地变身成为了夏季山地运动新赛道。
5: 天气场地都非常的好，有太阳又不热，晚上还凉快，
6: 天气挺舒适的，然后赛道挺流畅的，然后这边氛围也挺好
4: 的。作为富龙滑雪场夏季运营的主要项目，山地车公园共12条车道，总长27公里，涵盖了山地车运动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所有项目。
7: 而在富龙里边的话，我们在夏天这个的话，山地车是我们的主项，但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有很多的配套，例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山地越野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马术，还有唐代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丰富的活动从早上的9:30到晚上的9点不停歇。
4: 丰富多彩的旅游新业态，让夏季的富龙滑雪场活力满满，游客爆棚。雪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夏天游客量便达到了110万人次，今夏游客量仍在稳步增长，保守估计能达到130万人次。
8: 就是凉快，我想明年我可能还要来，因为我很喜欢这儿，早晚就是真的很舒服的，然后东西也很便宜。
6: 蓝天白云，然后觉得带着老人和小孩嘛，也挺适合养老的，避避暑啊，然后小孩玩的也挺多的，都挺舒服的。
4: 据了解，张家口市崇礼区现有9家滑雪场，过去大众对崇礼的印象仅停留在冬季滑雪，如今他们正深挖山地、气候、冬奥场地等特色冷资源，全力打造四季均衡的文旅产业。
9: 全区呢累计开展文旅及赛事活动呢600余场，持续丰富的我们夏季的文化的场景。比如说现在在太子城冰雪小镇，那么正在上演的《山海经》的主题展，还有我们各种样的沉浸式的演绎、百姓大舞台、山地艺术节等轮番上演。那么依托夏季18度清凉的优势，暑期呢我们的游客量呢将大幅的上升。比如说京津冀的亲子游、京津的大学生、户外的徒步爱好者都是我们的核心客源，那么民宿、餐饮、露营等消费呢也是持续火热。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华北、东北地区持续闷热高温，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
0: 上半年，我国连锁餐饮行业经营显现韧性，线上线下融合经营成为主流形态。
1: 弹道导弹正重塑美伊俄乌战场，专家解读第三导弹时代是否来临。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三核无原则、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目前我国华北、东北等地正持续经历难熬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呢，不少地方的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高温热浪还可能带来健康风险，包括北京、辽宁等地在内呢，多个省份的疾控和气象部门近期密集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
1: 我们以北京为例，昨天午后，北京市观象台气象监测温度触及35摄氏度的高温线，而且由于湿度较大，达到54%，体感温度超过40度。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吴英解释说，北方部分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导致桑拿感十足。
2: 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地区呢，天气晴朗少云，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都非常的明显，风速也比较小。同时副热带高压呢，会把海洋上的暖湿空气输送到陆地上，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三者同时出现，便是人们所说的桑拿天儿。
0: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解释说，一般来说啊，人体散热是主要通过环境辐射对流散热及人体自身汗液的蒸发来实现的。由于近期北方地区持续高温，地表温度可能与人体体温持平，在阳光直射区域内甚至可能高于体温，而且呢风力较小，导致环境散热基本失效。同时由于相对湿度较大，汗液难以蒸发，导致人体体感温度更高。这种桑拿天极易发生中暑，尤其是一老一小和部分慢性病群体，由于自身调节能力较差，更容易出现中暑。
3: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服用降压药、利尿剂会进一步加剧脱水，高温大量出汗引起电解质失衡，血液粘稠度快速升高，血流速变慢，极易形成血栓，诱发脑梗、心肌缺血。为保障散热循环，心脏持续高负荷泵血，导致心率加快，容易诱发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风险。儿童呢，汗腺发育不完善，自我表达能力弱，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更容易发生中暑。
1: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慢病人群在高温天气下应该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身体不适时尽快就医。徐东群提示，户外人员要特别注意防范热射病等危险情况发生。
3: 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减轻劳动强度。在中等强度作业活动中呢，应每15至20分钟喝一杯水，也就是200到300毫升的水，及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使用防暑降温用品。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立即移至阴凉处休息，适量喝水降温，病情严重应即刻就医。
0: 及时补水有利于防范身体不适，但夏季喝水呢也有讲究。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副主任程文丽提醒，户外作业大量出汗人群要适当提高饮水量，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不建议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
4: 大量的一次性饮水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这些胃肠道反应，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
1: 有人认为炎热天气带来的暴汗能够减肥排毒，对此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研究员何丽说，这是个误区。
5: 夏天代谢高，自然就会瘦，这是个误区。高温确实会小幅度的升高我们的基础代谢，但是呢，湿热多数人就食欲很差，容易造成肌肉的流失，代谢下降。入秋的时候呢，极容易反弹，单纯的靠天热来消耗，只会造成你身体越减越虚。三伏天减体重，核心是低负担，保证蛋白质代谢，制造一个温和的能量缺口。
0: 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 近年来呢，随着弹道导弹在俄乌冲突、中东战场的频繁使用，国际社会对弹道导弹的认知也正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彭博新闻社网站近日发表题为《导弹新时代重塑全球战场》的文章，认为世界正处于第三导弹时代的边缘，也就是以常规弹道导弹大规模扩散、廉价导弹冲击昂贵防空体系为特征的时代。
1: 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披露的数据，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为拦截伊朗的弹道导弹，美军在最初的七个星期里就消耗了一半左右的防空拦截导弹。而在乌克兰战场，俄军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乌方关键基础设施，一度使乌克兰的防空体系处于崩溃边缘。那么弹道导弹在现代战争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军事观察员金一南。
6: 俄罗斯方面在乌克兰战场使用了足够数量的弹道导弹，但真正让世界认识到弹道导弹厉害是伊朗战场。伊朗的实力与美国的实力相差巨大，美军的突然行动谁也没想到伊朗能撑到现在，伊朗方面竟然凭他的弹道导弹精度不是很高，制造工艺不是很复杂，竟然打个平手，竟然能使美国置于如此被动的态势。这就是呢，外媒在评价叫做弹道导弹正在重塑全球战场。所以说呢，在未来的冲突中，弹道导弹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在胜败的权重中又占有多么大的份额，这将成为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之后全球军事界广泛讨论的问题。
0: 现代战争中，即便是技术含量不高、造价相对低廉的导弹，只要形成数量上的规模，也能给对手造成较大威胁。如果能够在提高持续作战的韧性，在某些程度上呢，就能改变过去军事强国碾压式打压的战场态势。这种变化给世界各国发展导弹技术和完善防御体系带来了哪些启示呢？金一南。
6: 过去当空军出现的时候，把前方后方就完全的划断了，弹道导弹更是了，就首都以前方的意义都不太大了。你说之间的差别，那只是弹道导弹的空中飞行的时间的差别和防御能力差别。所以在未来的一个国家进行战争行动中，不得不分配更多的资源完成我的要地防空，尤其对弹道导弹的防御，建立一个常规军队，庞大的投入，长期的训练。而几枚导弹的装备呢，它用时并不是那么很长，只要有一定的生产能力，有一定的科技能力，他就能够把这些导弹给整出来。你包括伊朗，伊朗被美国、被西方封锁制裁了多少年？数十年。但现在看伊朗的，他导弹还能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虽然不是什么高精度的导弹，但他也给你造成很大的麻烦，也可以说大成战果最大的，就最后的冲突竟然不是由部队占领，不是由这伤亡数字对比区分胜负，而竟然是由导弹的毁伤程度和导弹的发射数量来做胜败，做出这样的界定。就对弱国来说呢，也找到一个对付强国的比较便宜的办法。
1: 有观点认为，廉价导弹之所以能在当今战场上出奇制胜，不仅靠的是数量上的优势，也离不开战法创新和无人机的配合运用。美国智库研究员威廉·阿尔贝克指出，在战争中，对手可能先用数以千计的廉价无人机和导弹压垮对方的防御系统，再以高质量、高速度、高隐蔽性的弹道导弹实施精准摧毁。那这种高低搭配的组合模式，让战场攻防变得更为复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战争规则正在被改写？金一南。
6: 美军内部它有条规定，从不与对手进行公平较量，没有人员接触，全是空中决胜、信息决胜，把你夷为平地，我胜了，就这程度。那么这个弱国怎么办呢？他在空中打我，我怎么办呢？只是发明弹道导弹能够着对手。所以说这种战法也是被迫而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果要有大规模的军队的接触，那我们还是照常规战争去打去了。正因为美军这种从不与对手公平较量的先进理念，那么对手要开发新的思路，而且尤其是弹道导弹与无人机的结合。无人机不用飞出大气层，它是一个巡航导弹一样，它在大气层以内飞，外层空间的弹道导弹都弹道打不去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就是高低结合，能给小国对付大国呢提供一种呢有利的武器。 你包括这回伊朗封锁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制造那个无人机，那无人机给美国海军造成很大的麻烦，不得不从霍尔木斯海峡后退，那霍尔木斯海峡就真被伊朗封锁了，就达成这样的结果。
0: 好，此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中央气象台6月6号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6号17时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气象中心预计，8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将有6到7个台风生成，其中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1: 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8号到12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12号到14号受台风减弱后残波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地区也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
1: 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6号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1: 今年上半年，全国超70%的连锁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或基本持平，行业展现出扎实的经营韧性，基本盘稳固。与此同时，54.4%的企业外卖订单占比超过30%，线上线下融合经营已经成为连锁餐饮的主流形态。
0: 出行平台近日发布2026暑假出行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工业研学相关产品热度同比增长超50%，家长和学生对前沿科技的兴趣持续上升，科技创新研学、自然科学研学等领域位居研学市场最具潜力的细分领域前列。
1: 我国日前编制完成1笔500万全月地质图，附带月球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地质图修正了月球时钟，更新了月球物质清单，定制专属放大镜，实现系统创新。
0: 中核集团最新消息，我国自主3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成。
1: 昨天，我国自主设计建造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辐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辐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0: 昨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
1: 中国黄金协会披露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其中黄金首饰132.1吨，同比下降33.9%，金条及金币339.3吨，同比增长28.4%。
0: 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的影响，昨天国际金价出现显著跳涨，现货黄金价格重返每盎司4200美元上方，并一度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单日涨幅超过4%。那么受此影响，多家黄金品牌单日报价涨超55元。
1: 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从当地时间5号起，大批日本民众陆续来到公园举行集会，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抗议高市早苗政府涉核武动向。
0: 美国媒体5号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5号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其中首艘特朗普级战列舰无畏号预估造价要比原来至少高 50%。
0: 据伊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的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该方案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